那这个时候已经有许多县市的救难团队呢纷纷抵达了，哦，这位在那个出事地点是清水嘛，上面是刚好是上面是人水隧道嘛，那我们到了12点，我们物资送到的时候呢，已经交通管制了啊，然后现场很多很多的救护车啊，那个什么那个啊，那个那些紧急救护车，啊，都在现场。那这一次的这个灾难哦，因为我也参加过很多的啊国际上的一些啊一些急难的勘灾啊赈灾都好，但是这一次我在这个现场看到我们发生这个灾难哦，我们这个花莲县的这个消防局，他是承担这个指挥的工作哦。那指挥官当然也是消防局的哈一位长官哈，也是蛮年轻的。那整个现场呢，看起来是指挥落定的，井然有序啊，不会乱。虽然发生这么大的一个事件的，但是没有乱啊，指挥的非常好啊，让人见识到呢，台湾现在的救灾救难的这个素质非常高啊。那上人也是十分的赞赏啊，这次呢，这个整个救灾的协调工作都做得非常理想啊。那轻重伤的乘客呢，一被救出呢，现场马上就有医生做简单的紧急处理，哦，当然是简单的而已啦。那随即呢，就有上面的救护车呢，分送到花莲的几家医院，哦，而送到慈济医院的人数是比较多一点的哈，大概有20-30位了哈。那我在现场呢，就关怀一位哈，先生罹难的原住民的妇人，啊，我看他一直哭嘛，就过去跟一位师姐过去安慰他，才知道说哦，他跟他先生是坐搭同一辆的列车，他们两个坐在一起，但是先生呢，在这个火车撞击的时候呢，先生当场就往生了，可是这个太太呢是毫发无伤，那一位慈济的师兄呢跟师姐同行要返金色，这是另外一个我们慈济的委员师兄跟师姐一起回来到金色要向上面请示事情，他们坐在第五车了，其实六七八是最严重，他们坐第五车了，但两个人都轻伤，那他们是要拿一些法华经呢来回来向上人请示，要做那个祭诵怎么样去做，要请示上人，就当然袋子里面有放了法华经在里面，还有一些他们设计好的一些法华经的寄送。结果行李架在撞击之后呢，整个车厢里面的行李是到处散落一地啊。但是很奇怪，装法华经的这个袋子呢放在这个行李架上哈，如如不动啊，实在是不可思议啊。那从火车出事的第一天开始，在金色的上人呢透过连线或开会呢，随时了解这个整个救灾的进度，还有我们慈济人在现场做哪些事情，上人都会给予我们一些建议，并且呢给予鼓励。9:27，火车撞到的时候时间是9:28嘛，9:27的时候，一位妈妈才打电话给他在车上的女儿，9:27打电话给他女儿，才通话完毕呢，28火车出事。这个听到这个事情之后，真是印证一句话了：天有不测风云啊，人有旦夕祸福啊！真的是听到很不舍，前一分钟而已，就天人永隔了。那大部分的遗体呢，是从出事的现场呢，运到新城车站，因为崇德车站比较小，他要做事情的比较不方便，空间不大。但是在下一站的这新城车站呢，前面广场很大，车站也比较设备也比较适合一点的，空间也比较多一点的，所以大部分的遗体呢是送到新城车站。那当天呢，第一批哈，早上9:28发生嘛，到下午5点呢。第一批的29具的遗体呢，就送到了新城车站。那检察官呢，在那边验尸嘛，就花了2.5个钟头呢，才把这29具的遗体呢，把它验完。那一边验尸的时候呢，就有30几位我们慈济的那些志工呢，列队呢助念，
站在那边助念。那我自己也不知，我自己也站在那边助念了，哦，但是我是不知道说已经念了两个半钟头，我自己不知道，只是感觉说哇，这个腿好像站到有点酸呐，有点酸。那这辈子的做志工哈，有坐着助念的这种情况是很多了，我们常常去帮人家助念嘛，对，坐在椅子上助念呢几个钟头，这个经验是有，但是站着呢助念两个半钟头，这个是头一次啊。好在呢平常我们都有运动啊，还可以两个半钟头站下来的，脚腿酸酸而已的，还可以。那第二天，这个刚讲第二天的下午呢，所有的家属呢到出事的现场啊，去什么？去招魂嘛。第一天我们在新城的时候呢，到五点开始验尸助念哈，到差不多七点半结束嘛。那时候还没有家属到新城车站，啊陆续赶来以后呢，第二天早上呢，就很多家属到了那个啊殡仪馆去了嘛。好，那早上去殡仪馆啦，那下午的话就是安排了这些家属呢到出事现场呢去做招魂呢。那天刚好是阴天，又有毛毛的细雨，那凄风苦雨中呢，加上家属的声声呼唤呢，有的更是这个嘶声力竭的呼喊呢，那场面呢十分的哀凄啊。任何人到那个现场去，你都会忍不住会流泪啊。我们有慈济有三十几位的访视经验很丰富的委员呢，负责陪伴关怀这个家属在招魂的时候。那在大家都到达出事的现场后呢，因为家属太多了，大概我看有100多人，有100多人，150个人左右，包括家属，大概那现场还有很多媒体嘛，对。那我们三十几个访视经验丰富的委员要去关怀这些家属，放到这个人群中里面，老实讲看不到人了，看不到人。那我有去注意，有一位大约40岁的妈妈呢，不停的哭泣，那旁边有两位委员呢在那边扶着她，站着哭，那虽然还有我们的金色的长度师傅在旁边呢陪着她，这个时候讲什么都没有用了，就是陪伴她了，让她有一个支柱可以靠住，因为他已经哭到很伤心的。但是我看到他的时候是他还是站着。后来慢慢发现他越哭越厉害啊。到招魂快结束的时候，大家开始要走上去，从那个清水走上那个人水隧道的时候，都要上去搭游览车嘛。这位妈妈已经哭到已经几乎瘫痪了，没办法走路了。那个时候呢，大家都要走了，他也要走啊，那怎么办？那他又没办法走，瘫痪了。那我们就几个师兄呢一起呢，两个一组嘛，就把他从那个下面的这个清水呢，连椅人跟椅子一起呢，抬到那个上面的这个公路上面去。那在抬的过程中呢，因为现场很多媒体嘛，那刚好被苹果日报的摄影记者呢，这个拍摄到我跟另外一位师兄呢在抬这位妈妈上去的这个画面呢，放在头版里面呢。那这个整个招魂的现场可以说是凄风苦雨啊，看到每个人都哭到可以说是哀痛欲绝啊，心生不忍啊。那招魂过后呢，有些往生者的家住台东，所以呢移灵到台东之后呢，就有台东当地的慈济委员呢接力继续陪伴跟关怀家属，这个等于到了台东那去了，台东那边的团队就接手了。那其实这个是我们慈济呢在不只是这样的一个灾难的一个援助跟关怀的工作要这样子做其实所有的慈善工作都是以社区啊或者地区啊甚至是区域，以全球来讲是区域的志工的划分呢这样能够就近方便的去照顾关怀。那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说很多灾难呢慈济人都是跑在最先的做到最后就是这样子那这次这个泰鲁格事件呢对大家来讲呢是一个
大灾教育啊，上人也是这样讲，一个大灾教育啊。很多人都会讲，不知道是无常先来还是明天先到嘛？啊，我们大家都会这句话，很多人会讲。可是现在不是哦，不必等明天呢、啊，下一秒可能就无常就来了，不是吗？9:27还在跟妈妈通手机通电话，9:28差一分，说不定也没有一分的哈，就天人永隔。那想想看，如果我们是这个妈妈啊，或者她的爸爸也好，或她的家人也好，经得起这样子一个无情的打击吗？要从这样的晴天霹雳中呢走出来呢，谈何容易啊！我们在想说，这个妈妈哭到瘫痪了，回家之后清醒之后，是不是还要再去为了这个女儿呢，又陷入一个悲伤的情绪里面，这样子反反复复的？真的是很辛苦，尤其呢，面对的往生的亲人的遗体呢，是支离破碎的，那种心如刀割的痛，我们绝对很难去体会的，因为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或我们的家人呐、啊，这我们很难去体会，但是很清楚知道，这个是人生中很难挨过的一个阶段呐、啊。那在这个遗体中呢？我们在新城车站的时候，我们站在那边住念的时候，遗体验完尸就要送出去，用车子再去花莲的那个殡仪馆嘛。我站在那边看，这样过。一般我们的遗体放在那个尸袋里面的话，很清楚啊，这个是头啊，这个是身体，这个是脚。那天完全没办法认出来，我这样看，那里面哈那个尸袋都不是很平顺的，都是。这边凸出来，那边凸出来，那种啊，头跟脚你分不出来，表示里面的遗体呢、哦，可能是啊、哦，都不是很规则的啊、哦。这个可以想象的出来，里面的这个大体呢，哈、哦，都是被破坏的很厉害啊。那遗体中有的是什么？也有头不见了、哦、啊，有的是好几块尸块 ，DNA 验出来是同一个人的。同一个人的尸块在不同的地方验出来是同一个人的，那有的是身体被撞击之后被切成一半的，不是这样子切成一半，是从肩膀这边削下来削一半的，你看那个力量多大啊！有的是什么站票，因为那天刚好是扫墓节嘛，清明节嘛，然后这个车子是开放站票的啊，有些人就会站在那么两个车厢中间嘛，哦，那个出入的那个地方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一撞击的话，那个人整个被夹扁了，啊，那伸一只手跑出来啊。我们有一位师兄就是他坐在第五车嘛，他从第五车跟第六车中间出来的时候，就是看到一个人，也不知道他是几岁的人呐、啊，身体被两片大大片的那个门板这样夹住，然后手跑出来。他的太太在旁边，那我们这位师兄就问他说要不要帮忙啊，好啊，他现在怎么样，他说往生了，他说身体凉了，就讲这几句话，无语问苍天了、啊、那如果这些人呢是我们的亲人啊，落了这样的一个下场啊，我们要如何去面对呢？所以这个真的是哦，听到这次这个事件之后，我相信很多台湾人大家都是、哦、心在淌血的锥心之痛啊，真的是非常的不舍啊。那我们呢，从这个事件里面去了解的体悟呢，什么叫做人生无常啊？这几天上人也在提醒我们啊，从这个事件里面你真的了解人生的无常啊。刚刚讲嘛，不是明天跟今天的事情呢，是前一秒跟下一秒的事情呢，很有可能的啊。所以我们如果要去体悟人生无常啊，已经知道人生无常了，言行造作就不能再一切如常了，要把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无常当作自己的上课一堂，这样生活周遭呢充满许多无常的信呢这些视线，这些的视线，就是给我们一封信，一封信一样的。每拆一封呢，就警惕一次，这样我们的人生的路呢，才会越走越精准，
不会失常。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呢，也要透过这样的机会呢，我们一起深深的为我们

轻飘飘的离开躯体了。这些灵魂呢，当他飘飘飘的时候，他也会看到自己的亲人很哀痛不舍的那个画面呢。他们也希望能够劝自己的亲人呢，不要为他而哀痛，但是他说不出来啊，灵魂啊，说不出来啊。所以我们希望家属们能够提起正念，救的回来的是命不该绝，叫不回来的我们就深深的祝福他，这样才能够帮助到他。所以人生呢不止无常啊，人生也是很苦啊，所以要提早学习什么以苦为师啊，我们不止以法为师，还以苦为师啊，以病为师啊，才不会怎么样苦中作乐啊，也才能够苦中说法啊，这样就是什么超脱的人生啊。但是这个也是要平常就要开始学习的啦，平常如果没有学习的，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一下要转念也没那么容易了，所以平常我们就要学习的。那今晚读书会的主题呢是什么？是朝闻道夕死不可，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大家看了一定会质疑说，只听过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以啊，孔子讲的是朝闻道夕死可以，没听说过朝闻道夕死不可这句话。没错，它的原文是什么？朝闻道夕死可以，这句话是孔子说的啦。照字面上的解释是什么？早上听到人生的大道理或真理，就算晚上死去了也很值得的啦。这是孔子对见闻正道跟真理的殷切期待及满足之心呢、他的满足跟期待之心呢、但是我想想呢，朝闻道，早上才闻道，才闻法，夕死可以，晚上就死掉，都还没有做到，实在很不妙。为什么不妙呢？因为呢，已经闻法，却不能用法，有学但不能用，书读这么多，一本都用不上，那这又有什么用呢？不止夕死不可啦，后面还要再加一句啦，勤行道，死而后已呀、不是夕死可以呀、是死而后已、意思就是说，不止闻了正道正法，还要行正道传正法、要做到什么时候呢？要传到什么时候呢？死而后已，到死为止。如果把这句话，孔子的这句话，把它修饰一下，就我刚刚讲的这句朝闻道夕死不可，勤行道死而后已，把它改成这样的话呢，那个意境完全就不同了，改成我刚刚所讲的这样子呢，才能跟菩萨道的精神是完全符合啦。也就是说，做到死好过死没做。有一位唐朝的著名的诗人，像大家都应该都知道了，叫李商隐呢，然后写了一首诗呢，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呢、这句诗啊，其实我们以前小时候呢都有养过蚕嘛，蚕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开始吐丝作茧的嘛，它一直吐丝一直吐，一直环绕嘛，一直环绕，绕成一个扁圆，一个橄榄形，那个椭圆，那个什么，那个好像橄榄一样的这个形状嘛，然后把自己包在里面，把它剪了，吐丝作茧，把茧做好了之后呢，然后自己死在里面了。意思就是说，一直吐丝吐到死为止啊。其实这句话不是在讲蚕的事情哦，它是拿蚕来当譬喻，主要是在形容什么？生之生在，情常在。生之深深的知道，深深的了解，生在情常在，身体的生了、第一个生，生之就深深的知道的意思，很深浅的生了、生之，然后身在情常在，这个身体呢在的话呢，情感情的情，情常在，这什么意思啊？

0: 只要这个肉身还活着，烦恼啦、情感啦等等的纠缠跟羁绊呢，就会没完没了啦。讲的就是什么？讲的就是我们这个业报身呐，一出生就开始要什么？要受报啊！所以这个身体是受报身呐，一直到死了才会结束，意思是这样子的。啊，那禅是师徒尽了就死了，那人是什么？啊，业报尽了就走了。所以这个叫做什么？春蚕到死丝方尽啊。那点一支蜡烛在那边聊天，看着这个一滴一滴的烛泪呢流下来，就觉得说，这个蜡烛呢就是一直烧一直烧，烧尽了烛泪才会什么？才会停止流下来。你如果还在烧，它烛泪一直流，烧尽了然后怎么样？烧尽了就泪始干吧，泪始干就是不会再 流那个烛泪的了，这个叫做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这个道理呢跟求法求道的道理是一样哦，只要还活着呢就是学不完的，所以说活到老学到老嘛，还学不了嘛，不已经我们讲过嘛，对啊，你学到老了学到死还学不完，死了就不用再学了，但是如果没有死继续学啊，因为呢学无止境啊。那越到什么学到什么时候才会止境呢？学到死为止嘛，还没有走就要一直学，一直投入，一直付出啊，就像春蚕呢到死丝方尽一样啊，一直付出一直做到死为止啊，这个道理懂的话呢，就会觉得早上闻道、闻法、闻道，结果晚上却死掉，所学的功夫都还没有用到，实在是有点可惜，有点缺憾呐。那这个跟没有闻道、跟没有闻法的人有什么差别啊？对不对？所以你有闻道、有闻法、有得到，要把它用出来。这样就人生就很有价值的嘛，啊，你有学没有用，那这个都没有什么价值的嘛，对，所以我把它改成什么？朝闻道，夕死不可；勤行道，死而后已。这样听起来就很贴切、很圆满呐，啊。那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呢，是一个非常乱的时代，是乱。孔子处的那个时代是乱世嘛，春秋乱世嘛。什么乱呢？臣杀君，子杀父，杀来杀去，没有天理，没有伦理，更不可能讲道理。那孔子是个什么？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啊，很有毅力勇气的意思啊。那时候呢，在这个乱世中呢，孔子就想什么？推行正道，推行正法，让那个乱世呢早一点呢天下太平。他的理想是如此的，但是没有人理他，所以孔子呢也有很深的感慨，所以《论语》里面有一些那些《论语》里面有一些其实是孔子发牢骚的话，你不能把它当真哦。不是每一句话是孔子的真正的他的哲理，而是他的发牢骚的话。随便举两句，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啊。什么意思啊？这个国家有正有邦有道则仕，就是国家有正道在推行的时候呢，我就去当官，我就去付出，我就去做事情。邦无道则隐啊，这个国家如果没有正道推行，没有正法，没有正道的国家，则隐啊，这怎么样？就是隐居起来啦，不管事的啦，不过问江湖啦，自己隐居起来啊，这有一点消极遁世的意思嘛，对。还有一句嘛。也是孔子讲的，道不行，臣服浮于海啊。道不行就是，正道没办法推行，在这个国家里面呢，正法正道没办法推行，这样的话不如怎么样？臣服啊，浮啊，就是乘坐一条小舢板呐、小船呐，浮于海，就是出海去的啦，远离这些纷乱就对了啦。反正也没有道在执行的国家。我就 隐居起来的，就坐船离开，就到大海上去的意思啦。听起来好像是隐居山林的，有些遁世的思想，其实不是，这些都是牢骚话。很多人在无奈的时候都会讲一些牢骚话嘛，所以孔子才说啊，如果我早上知道天下太平了，就算晚上死掉呢，这辈子也没有白活了啦。所以这个道呢，朝闻道，这个道也可以解释什么天下太平的意思啦。朝闻道啊，早上知道说天下会太平的啦，那晚上我死掉我也甘愿啦，意思是这样子啦。所以不是说刚才那两句话是孔子的发牢骚的话啦，其实孔子本身的儒学思想还是讲求入世的这个是朝闻道夕死可以这句话的另一种解释的版本呢，都有它的道理的我们可以从这句话进一步去体会呢，孔子一生呢忧国忧民的苦心呢以社稷为己心吧以国家社会呢当做自己要的本分去关怀去期待其实呢这种悲天悯人的心境的跟正言上的心系苦难众生呢是以苍生为念的其实是心思是一样的我还记得十二年前的因为我的笔记里面有记下来十二年前的也就是2009年的上人就已经在对众开示中呢语重心长的谈及自己又急又悲的心境急的是什么急的是自己说的话呢弟子们还听不懂做师父的很急我讲这些话你们弟子都听不懂所以呢因为弟子们没有做到所以上人认为你们听不懂听得懂就应该做得到那悲的是呢刚不是说又急又悲吗那悲的是什么悲的是当前社会人心是非分不清是非颠倒似是而非的论调透过媒体的夸大渲染造成鸡飞城市倒果为因甚至呢假新闻充斥所以是非混沌真伪难辨造成社会风气乱象丛生人生价值观错乱这些浊流都正加速在腐蚀现代人们的心灵也深深的在扰乱社会的人心其实这个是十二年前这样子讲十二年之后的今天还不是一样甚至是更严重你看那时候就有假新闻的了那现在假新闻是更严重那20年前呢921一发生的时候呢上人就讲了四个字代表他当时的那种心境这个四个字叫做什么悲极无言921那时候发生的时候也是很严重台湾等于是台湾的一个世纪大灾难嘛死了那么多人灾区这么样辽阔整个重创台湾的中部所以悲极无言悲伤的程度无法用笔墨形容的意思那去年年初呢新冠病毒疫情刚一发生的时候这个是影响全世界也是非常大的疫情的灾难那上人也是很语重心长的讲了一句叫做忧极难言忧极难言什么意思面对人类无法挡住的疫情呢造成了全人类深受其害而极度的忧心所以很难用言语来形容叫做忧极难言很难用言语来形容所以不管是悲极无言也好还是忧极难言也好都是忧国忧民的肺腑之言这种又急又悲的心境呢跟当年处在春秋时代乱世里的孔子那种忧国忧民的心境两个是一样的所以朝闻道的道也可以解释为天下太平跟无灾无难的意思了就是只要天下太平只要这疫情结束的话全世界都能够很太平很平安没有这些疫情呢没有这些疫情影响这么多人的确诊或死亡或者生活陷入困境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呢 啊，那早上我知道会这样子，那晚上死掉有没有关系？意思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心系苦难众生的，众生苦他就很苦了，啊，众生悲他就很悲的意思的，啊，所以这个朝闻道的道也可以解释为天下太平或者无灾无难的意思，啊，如果要契合现在世界情势跟脉动的话，也可以解释什么疫情消弭的意思的，啊，啊，疫情消弭，哎，像疫情消弭的话是全球共同的祈愿呐，啊，到现在还有很多国家疫情还是在。啊，虽然没有再继续恶化，但是也算也不是很好啊，啊，还是严峻很严峻呢，啊，啊，但是呢，即使天下太平了，或疫情消弭了，啊，或者说闻的法闻法也得到了，那也不一定要细时可以嘛，因为也不一定要晚上就死掉啊，啊，为什么？因为还有很多救苦救难的四件事呢，要去推动啊。还有很多事要去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可以细死，细死不可，啊，所以朝闻道细死可以，这个道呢，可以解释为什么天下太平，也可以解释什么道理、天理或真理的意思了，两种解释都可以。以前我们读书考试哈，答案只有一个嘛，现在正确的答案不一定只有一个哦，可以好多个都对，啊，只要解释得通呢，不同的解释呢。解说呢都可以并存了，好，这个观念很重要，这个也是我们在读书或者读《论语》甚至哈，读经应该要有的精神，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不是极端的，不是二选一的，都对都可以，法无定法，法本无法，法也不是死死的，就好像说有成就的人啊，学佛有成就的人呢，啊，他的思想是什么？你对他也对，你有理他也不无道理，这样就是什么？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破分别也破执着，才是什么真入境界啊！啊，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正道正法的思维啊，正思维啊，就是如此啊。好，我们以佛经里面所提到的一些典故来讲啊，因为年代已经很久远了嘛，很难去考证。我们如果说在读经的时候，如果说只拘泥于佛经字面上的意思的话，有时反而会什么无法走出迷宫而困扰自己哦。阿难尊者呢，凭着记忆去记载佛陀所说的话，然后经过大家的结集而成为经书嘛，对。但是那个时候没有纸啊，所以所有的经文都用什么记载？用贝叶来记载。那经过2000多年辗转东传到中国，啊，甚至呢经过不同的语言翻译嘛，实在哈，难保不会失真呢。所以在与佛事相隔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所听来的佛法是否真实的呢？必须慎重探讨。我们不是质疑佛经这是不真实的了，只是我们要去探讨为什么佛经会这样子写。我们没有质疑佛经哦，只是要去了解啊，佛经为什么要这样子写？它为什么？它的理由是什么？要这样子写？好，先不谈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探讨，好，这个典故佛典你们所讲的这些故事是否真实的呢？我们用理性来探讨一下，举几个例子啊。第一个，有人将佛呢神话啊，说佛陀是什么从他母亲呢摩耶夫人的腋下生出来的，这有可能吗？哪一个人是他妈妈从他腋下生下来的生出来的？对，那佛经为什么要这样子说？佛经不是都没有错的吗？对，那为什么佛经要这样子讲？你又不能不信哦，这佛经讲的你怎么可以不信？好，那我们要了解佛经之所以这样说呢，应该是当时的人们呢为了尊重佛陀，认为佛陀是异于常人异于凡人的，所以就用这种不同的出世法呢，啊， 来描述，很厉害哦，佛陀很厉害哦，佛陀就这样子这样子啊啊，其实啊，这个是用不同的出世法呢来描述佛陀的异于常人及佛陀的伟大啦啊，意义在这个地方啦啊，不是佛陀真的是当妈妈从这边生下来的。第二个例子，佛经常说啊，佛陀讲经啊，三千人聚啊，不是吗？常常有很多数字嘛，八万四千也是一样啊，对。或者五千人聚、三千人聚、五千人聚啊，佛陀要面对三五千人开示，那个时候又没有扩音器，信众如何听得到佛陀的开示的声音呢？哎，很多现在很多佛友组团啊，专程去参访印度的灵鹫山呐、啊，探讨当年佛陀讲经说法的地方，下面都录影带，下面都拍回来了，我们一看面积不大嘛。几十个人就坐满了，那怎么讲三千人呢？怎么挤得进去呢？根本就不可能嘛，对啊，所以那可能是个形容词了、哦、啊，这个三千人去就是意思说很多人的意思了，很多人到底多少人、哦、不知道 啊。第三个例子呢，玄奘法师在圆寂前呢、啊、头有点痛啊，他就开始疑惑了，莫非我翻译的经文呢有错误？于是呢，玄奘法师就发了一个愿呐、啊：如果我翻译的经文没有错误的话呢，那么在我圆寂荼毗的时候呢，舌头就不会坏了啊、哦。如果我的舌头荼毗的时候没有坏掉的话，代表我翻译的经文是正确的。结果呢，玄奘圆寂之后呢，火化，舌头没有坏掉。各位，我们各位知道吗？火葬场里面烧遗体的那个温度是摄氏多少度？800度左右了，所以骨头才会烧，那个躯体才会烧成骨灰嘛，对。骨头都烧成灰了，舌头怎么没有烧坏掉呢？啊，这个是令人无法理解嘛，对。啊，那当年不是恐怖分子劫机去炸那个纽约两栋世贸大楼嘛？那个撞击后的瞬间的高温是多少？2000多度哎。所以在里面的人一瞬间化为乌有，变成灰尘，那2000多度你想想看。所以你说这个800度去烧遗体，然后这个舌头没有坏掉，这个我们也无法理解，对。那还有一位呢，也是大家称为他为易经大师的，易经也跟玄奘一样了，翻译经典的啦，哦，《易经》翻译的译的《易经》大师的鸠摩罗什啊，他翻译经典的造诣呢，不输给玄奘。《金刚经》跟《维摩诘经》就是那个鸠摩罗什号召5000位僧众一起翻译出来的。那我们也不知道这五千到底是真的五千还是形容词的五千，也不晓得。啊，但是我们现在讲的不是这个。啊，这个鸠摩罗什号召5000位的僧众一起来翻译出来的这个《金刚经》跟《维摩诘经》呢。跟这个鸠摩罗什在临终前跟玄奘一样，也是这样子讲：如果要证明我翻译的经文是正确无误的话呢，那就是我圆寂荼毗的时候舌头不坏，跟玄奘一样。结果呢，大体变骨灰了，只有舌头没有坏，我们很难理解。好，第四个探讨的呢，这个学佛大家都知道了，目犍连尊者啊，这神通第一嘛，对，佛陀十大弟子里面神通第一，哎。目犍连在他的国家发生战乱的时候呢，他利用他的神通嘛，哦，飞到他们的国家里面去呢，好，救了这个500位精英呐、啊，哈、哦，比较壮高的500个人把他救出来。那他怎么救呢？他把这五百人呢放进他的钵里面呢、啊，那个出家人不是有那个钵嘛，那碗嘛，对，放进他的钵里面盖起来，然后把他救出来之后呢，安全啊，就把钵打开，啊，打开以后呢。里面不是500个人，全部变成血水。这个你相信吗？把500个人放进这个钵里面，哦，啊，打开以后变成血水，啊，这个也是很难，我也很难理解了，哦。但是你不能说我们不能理解，就表示说这个经文是错误，不能这样子讲。经文是这样子写呢，我们要了解的是什么？它的精神意涵是什么？就算有神通也是抵不过业力的， 神通抵不过业力的意思的。目犍连尊者有神通啊，可是这五百个人业力这么重，你救他过来也没有用，所以变成血水。哦，因这个其中一个精神意念就是说，这个因果法则呢是不能违背的，不是你神通可以去改变它的。哦，好，第五个我们探讨一下，佛陀的前世里面呢，有一世是一位国王的第三个王子，佛陀啦，是有某一世的一个国王的第三个王子。那大王子是谁？大王子是弥勒菩萨，二王子是什么？文殊菩萨。这个三王子，三王子就是佛陀嘛。那他们三王子看见一只母虎啊，母老虎啊，跟七只虎子。那当时呢，这一只母老虎呢，这个母虎呢，被饥渴所逼的，已经饿到没东西吃的了。那这个三王子呢，担心这个母虎呢，饥渴到极度的时候呢，没有东西吃的啊，可能会怎么样？吃掉虎子啊。可是我们在经典里面学习到的是说，虎毒不食子啊，对，是不是虎毒不食子的虎，老虎再怎么样毒都不会去吃它的孩子。可是这个地方写的是，哎，我们担心说这个母虎呢，这个饿到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会把它的虎子把它吃掉。这个三王子很担心呢，他就故意呢让自己从高处哈摔下来，摔在地上面呢，摔在这个母虎的前面呢，这个让这个什么，让这只身体孱弱的母虎呢，可以喝它的血，吃它的肉。结果这只母虎呢，结果这只母虎最后呢，把这个三王子的这个身体呢，吃到了剩下一堆骨头。啊，这个就是佛经里面所讲的什么舍身饲虎的故事了，佛典故事了。舍身饲养的饲，舍身饲虎，舍掉把自己的身体舍出来呢，来给那个老虎吃的故事了。好，这样的佛经记载也是很难让人理解了。对，那现在任何一个在慈悲的人也不会说，因为这只动物，这只老虎狮子啊，没东西吃啊，就把自己身体给它吃掉啊，这个我们也比较难做到了，也很难理解。所以2000多年前的如是我闻到现在时空转变了，距离那么遥远了，有些经中所说的实在很难考证，你怎么去考证到底是真的假的啊？应该拉回来现在的社会，跟社会结合，把过去佛经里面所讲的这些事情拉回来，我们现在的社会跟现实呢做一个结合啊？怎么结合啊？我们现在读经要善解呢，这个经中对事情的描述是理想中的理，这也是个佛，也是个理啊。但是这什么？这是理想中的理，因为他要什么？他要从这个理里面去什么？去让大家了解里面的精神意涵呐。但是呢，我们如果跟现在的社会结合起来的话，应该是要怎么样？真人真事，合情合理，这样才是真理的。这是为什么证严上人在开示的时候，每天早上开示的时候，几十年来都是如此的，都会什么借俗事来显真理的，就用全球慈济人在当他们国家里面所做的慈济人慈济事，那就是真人真事拿来呢印证的《法华经》或《无量义经》，就是以事来显理，让这个事跟理的相通相应，这样大家都会相信，因为这个不是空口说的哦，这个是真人真事，有录影带，有相片啊，都有的啊，就叫真人真事，合情合理，也可以理解的啊，这样才是真理的啊。我们不能质疑经文所说，但是要了解经文所说的精神层次，因为他强调就是精神层次嘛啊。举个例子，大家就能够更了解了啊，就像什么？佛经里面也有故事啊，不是小麻雀吗？用自己的翅膀啊，跑去这个河边沾水嘛，再飞回来这个森林大火上面一样，要扑灭森林大火嘛。好，从实际面看是不可能嘛。你看那个美国、澳洲那个亚马逊的那个森林大火，里面动物死了多少？澳洲里面的那个什么那个无尾熊啊，那个什么袋鼠啊，死多少啊？啊，可是这个小鸟。 他去沾水，翅膀沾水要去救森林大火，从实际面看也是不可能嘛，对不对？你看飞机从天上去救火都救不了了，动物死伤遍野了，何况是一只小麻雀要去救火，对。但小麻雀是它的精神意涵是小麻雀心诚则灵、啊、感动了上天而下了一场大雨扑灭森林大火，这个有没有可能？这个就有可能。小麻雀不行，但是老天爷下大雨就可以，就有可能啊，这是不可思议的力量嘛！啊，这个就是他要强调的精神层次的问题。我们要学的就是这样子的精神的、啊，这样子的道理的、啊、闻道。以上所说的都是与时俱进的、跟社会脉动契合的正知正见的道理的、啊，这个就是正道。我们就是要闻这样子的道，哎，早上闻道就要赶快去实践，把它做到，不要还没做到，晚上就死掉，啊，这样真的就很不妙，啊，所以闻道与行道要双轨并行，哎，闻道还要怎么样？行道，了解了就行动，啊，意思是一样啊，啊，闻法跟用法也是一样啊，啊，闻道就要能够行道。文法就要能够用法，啊，叫做什么？依经入道，解行并重的意思啦。哦，依你所念的经、所了解的经、所读的经，走入菩萨道，走入人群，解行并重。你所了解的经文，跟你把经文拿去实践、行动，解跟行的并重，啊，这叫做什么？叫做权中有实啊，实中有权呐。啊，权就是权巧的权呐、啊，就是小就是什么方便法的意思啦、啊，啊，实真实法啦、啊，啊，权中有实，实中有权，权实一体啊，什么意思啊？方便法跟真实法其实是什么？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啦、啊，啊，好像说我们瓷器不是有那个吗？净师法脉跟瓷器宗门嘛，两个也是一样嘛，净师法脉，哎，就是实嘛，真实法嘛，瓷器宗门就是什么？就是方便法嘛，就是权嘛。所以法脉要靠宗门 去体现，宗门要蕴藏着法脉，所以两个是什么？嗯，这个权中有实，实中有权、啊、方便中有真实，真实不离方便，两个是一体的、哦、这个真相、哦、真实相也要靠方便法来呈现的、啊，方便法中要蕴藏的真实相，啊，这也就是入世的工作中呢，要有出世的精神。这样讲大家都听得很懂了嘛，对？所以我们学佛就是要什么？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嘛，对？所以出世的精神要融入入世的工作，啊，入世的工作中要有出世的精神啊，就刚刚讲权中有实，实中有权了哈。这样讲可能有些人没有学佛的人会听得比较难一点的，但是刚刚讲那么多，简单一句话就好，叫做佛法生活化，啊，这样子懂了吗？对，就是所学的佛法跟生活结合，叫做佛法生活化了，啊，而如果不能跟生活结合，啊，就是什么啊，是吧？理归这个佛理嘛的，理归理啦，法归法啦，啊，这边是人归人，事归事的，变成理事不相应，理事不相通，所做的事情呢，无法印证佛理。这样就不对了、哦、所以呢，就像学佛的人呢常常说啊，菩萨所缘缘苦众生啊，上人也经常讲这句话、啊、什么意思啊？学佛或学菩萨不是在研究佛理，而是在实践佛法，这个是观念要很清楚。实践佛法怎么实践呢？深入苦难去闻声救苦啊，就像这次泰鲁格号出事了、啊，伤者亡者正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个时候呢，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慈济的。那时候我父亲生病，我哥从医院拿了一本慈济月刊， 我看了慈济月刊，喜欢慈济，就开始依照慈济月刊后面的广播节目表听慈济的广播。每次从台中一中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就会休息的时候听慈济的广播，喜欢慈济，爱慈济，很幸运的就到花莲慈济医学院就读，毕业后留在这里当住院医师，也当上了主治医师，听慈济的广播，喜欢上慈济，在这里工作也成家立业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花莲慈济医院一起工作努力，到现在我还留有听慈济广播的习惯，利用手机随时可以收听慈济大爱的广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非志工吴东宝。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事业执行长林俊龙。上人说我们要有四重恩德要感恩，我们要感恩这个国家，这个地方，我们的父母，还有三宝，还有众生恩啊，我们都要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实在是非常有福报啊，能够生在我们居住的地方，看到这个世界灾难频繁啊，特别是那些相当苦难的乡亲们，我们非常不忍以外啊。回过头来，我们要感恩啊，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工作精进，这个是我们的福报，我们都要感恩所有的人。这个就是感恩四重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就要及时说出来。

0: 听，蜜蜂鸟叫，蛙鸣，兴盛，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我是金丝金色的常驻师傅德靖。从小呢，因为家里的工作环境啊，都会听广播，所以呢，我很喜欢听广播。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因缘，我在1989年，在一个听广播的因缘下呢，听到了慈济世界的广播，然后就认识了慈济。慈济世界里面的上人开示啊，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那个报道啊，对我来讲就像一个大宝藏这样子，可以常常从里面得到很多的薪资，得到了很多的人生哲理这样子。后来呢，也因为工作环境，然后慢慢接触的层面越来越广。听广播的好处就是它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那现在呢，因为整个科技不断的改变，慈济广播也跟着环境随着科技也做调整了。它不仅是做我们所谓的这种实体广播，它现在连网络的广播的这种讯息传递，透过网络来传达也都做到了。所以像透过电脑、透过手机，这些也都可以收听到了。而且呢，现在广播的运作也非常多元，不仅是上人的开示、慈济人、慈济事，还有师兄姐的心得分享，包括一些职业薪资啊、一些社会的动态啊、知性的内容啊，通通都含括在里面，包含一些现在年轻人比如学英文、社会的潮流，这些都有包含在里面，所以它就变得非常非常多元。我现在因为随着科技的调整呢，有时候也会用手机听广播，虽然有时候时间没有办法很充裕的说哦，从头听到尾，或者是每天都听这样，但是只要有音乐我都会听，因为我觉得它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精神的资粮，可以随时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一些信念，还有一些修养。你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静思华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3: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4: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阻碍他人走正，或破坏他人发善心。做善事的人就叫做魔哦。你觉得人生最大的魔是什么呢？可能是魔考、魔鬼，或是心魔。有人说啊，魔可能来自于贫穷，或是来自于疾病，也可能是来自于挫折、失败。但很多时候啊，其实真正困住我们的魔，不是外在的这些境遇，而是心里放不下的那一份执着、焦虑，或是怨恨、嫉妒，甚至是不断和自己过不去的那个念头，想不通啊。那今天呢，我听众朋友啊，来分享这一段的声音档案，是由我们金丝金色德成师父在志工早会的分享。他主题是世间一切都在生灭中变迁。一开头啊，陈师父就来问问我们，还记得你昨晚做了什么梦吗？梦境就如烦恼一样哦，好像一直困扰着你，在午夜梦回间让你身在迷茫当中哦。但一觉醒来，你还记得吗？昨晚做了什么梦吗？ 如果一直在执着想着，我昨晚好像做了什么梦，一直在想或沉浸在那个梦境里面哦，努力想起来和没想起来又如何呢？陈师傅就告诉我们了，梦境是假的，我们也听过人生如梦，但到底什么是真的呢？如果有些事情终究会过去，那什么才是真正值得我们放在心上的呢？陈师傅啊，帮我们整理了一个个真实的人生故事来和我们分享，让我们知道，其实不论是贫穷富有，我们以为富有的人好像生活过得很好，但他们可能也有说不出来的苦，也有无法面对的苦，在顺遂的人生都一样会遇见无常，会遇见考验，但人生的风浪来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些新的烦恼呢？又该如何不被这些心魔困住呢？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到镜子精舍德成师父和我们的分享。世间一切都在生灭中变迁。
5: 很感恩呢，到了德成呢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时刻。最近大家颇有感受的哈，是我们知道今年哈夏天特别特别的炎热，对不对？尤其是七八月这个时候，所以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这个问题就是，这么热的天气，不晓得昨天大家有没有一夜好眠呢？好，有些时候哈，有哈，因为真的有时候很热，会热到睡不着觉。但是我们知道，有些人哦，非常的好命，他可以一觉呢就睡到天亮。那可是呢，我们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在睡梦当中哦，有时候断断续续，甚至会做梦，对不对？记得最近啊，晨语的时候呢。上人有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昨天晚上有做梦，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昨天梦到什么？很多人都摇头，不知道，忘记了。这就是我们一般人做梦的状况啊，就是有时候我们知道，哎，我自己有做梦哦，可是哦，起来之后真的记不起来梦境到底做了些什么梦哦，梦里又梦到了哪一些人？但是有时候的梦境啊，却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感觉好像是一种人生上的引导，或者是呢，哎，过去生所发生的事，感觉做了好像一辈子这么久的那种梦境，可是其实只有睡了二十几分钟。所以啊，做梦的时候呢，是真是假啊，那人生也是真的是就是像做梦一样啊。所以在佛法有一句金句啊，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耳熟能详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昨天记得上人在续品的时候，五十二集的时候有提到，昨天的事情跟昨晚睡觉所梦到的，到底这个梦到的境界呢是真的吗？或者是说昨天所做过的事情跟人接触的事情是真的吗？啊，你要说昨天的事情是真的，拿出来看看，过去了就是看不到的，对不对？啊，那就像昨天晚上所做到的梦，梦到的梦境是历历分明啊，但是要现在拿出来看，或是要记忆我做了什么梦，哎，也是不可得，也是不见了。所以昨天的人事跟昨晚的梦境是不是一样呢？其实是很类似的。所以无论是梦境或者是一天中所发生的事情，上人说其实都是很虚啊，很虚假而且不真实的。但是我们每一天人的这个心啊，我们回头看自己啊，人人的心呢，每天的时间呢，都是为了人事物，我们这样在起心动念哦。那就是生住意灭。那在我们的心里呢，就是因为有因哦，有缘，所以呢，它自然就会造作很多的烦恼的这个业力哦。所以记得上礼拜在聆听晨语的时候呢，上人就问我们说啊，哎呀，既然这个人有生生灭灭哦，生住意灭哦，然后呢又是真真假假，那要怎么到了这个无生无灭的这个菩萨地的这个境界哦，要如何能够无生也无灭？上人就说，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一个生命的道理哦， 这个道理就是说，世间呢一切都是有生灭，没有不生灭的，是一定有生灭，就像有早晨就有夜晚哦。这个行运当中呢，其实是不断不断的在轮转哦，就像岁月也是不断的在交替哦。所以这个生灭的虚妄之下，到底是真是假？就像师兄师姐，我们来回忆一下，昨天发生的事情是真的吗？是真的，但是它过去了，要拿出来我们看不到。所以上说，若是要说过去的事情，其实是怎么样呢？无影无踪啊，看不到。那昨晚的梦境是真是假？我真的有做梦，可是真的也是不知道在梦什么，也过去了，不知道。所以总而言之呢，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中，或者是梦中的境界哦，全部都是成为了虚妄之相。那到底梦境是假，人生呢如梦，那到底什么是真的哦？那我们以下就来聆听上人的这一段开示。
2: 人会知道说，这个世间一切都是在这个生命中在这变迁，世间一切拢总有生灭，无迄个无生灭的啦，一定的有生灭。啊，有早起时哈，都有暗时啊，这个幸运中不断伫咧轮转呐，岁月不断交替吼，所以啊，生啊灭啊，希望吉祥，是真是假呢？日时头，大家人。人甲人相对呀、啊，暗时做梦啊，到底呢？日时头是真吗？过去的代志，提来看卖咧啊！啊，已经无影无迹啦，都已经都是过去。但是呢，代替着，会记哩张眉做梦啊！啊，梦见什么呢？哦，相信在座的人。张阿妈未少人做梦啊！人生在日时头所接触的代志，有记着也无，反而是淡掉去啦。也那要讲过去的呢，无影无迹。啊，张阿梦境呢，是真是假呢？啊，唔知呀。总讲一句呢，不管是在日常生活。或者是梦中的境界，拢总呢成为希望之相啊！所以无生者为无希望之相，也当头相助。那这个相助就是无生，人讲人佛性，人人都有佛性啊！无数以来都有，无有讲吼，什么时阵生，就亲像咱现在，到底你几岁啊？啊、哦，就是几年前啊，某年某月生，这某年某月生，有生，有生呢，自然啊有老病死，那就有灭了吼。啊，不过呢，咱的佛性是无数，唔知什么时阵的以前，佛陀都跟咱讲，咱本具，本具佛性，无法度去讲，这个佛性是什么时阵生，那本来就有啦，所以叫做无生，无生就是无希望之生，真呢。一点啊都无希望哦，所以既无有生啊，因何有灭呢？所以从开始，当然啊，佛性呢，就是也是无灭。
5: 其实这一段话呢，我 在听的时候呢，就是觉得很喜欢，也觉得很受用啊。因为既然我们说刚才说做梦这个梦境是假，就像人生其实梦幻无常啊。可是我有一个是真的，就是我们人人本具有的一个佛性啊。这个是我们从无始以来，上人在解释，从无始以来呢，我们就是带来到此生。但是因为在六道轮转的时候呢，我们的佛性呢就被掩埋了，被我们的无明烦恼所掩埋了哈，所以啊，我们相对而来呢，也会带来一个是真实、真正我们人生中是真实的哈，是虚妄的，那就是什么呢？这是因果、因缘果报、哦。这一生所带来这个因缘果报是绝对不虚哦，是很真实的。我们每一个人，像说我们都是待业而来哦，由不得自己哦。那其实就让我想到说啊，有一场温馨座谈令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哦，就来了一群隆懂的团队。我那时候心里原本想哇，应该是要来跟上人分享说他们那种布施慷慨的心得哦，或者是他这一人生呢很风光的一个人生的故事哦。但是呢，每一个人来到上人的面前跟上人报告的他生命的故事，都是令人非常的震撼哦。这个震撼就是在于说，哎，其实呢，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那尤其呢，有时候富贵人家的那种心灵的苦哦，其实并不亚于贫穷人的苦。要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好几个例子哦，所聆听到的、哦。第一个例子呢，就是在北区呢一位师姐的女儿哦，她在2016年的时候呢，医生发现她女儿呢得到了鼻咽癌末啊，寿命呢只剩下半年哦。那这半年当中呢，你看大家可以看这一张图片，她在她的左耳后面有一个像是饭碗大的肿瘤，这个肿瘤呢，它常常会让他的女儿剧烈疼痛，所以这个女儿说，她在读大学的时候啊，因为这个肿瘤非常的痛苦难耐，所以她今天她的女儿天天都半夜打电话给妈妈啊，跟她说要妈妈南下来陪伴她。那见面的时候呢，她的女儿总是说她觉得自己很饿。但是呢，点了很多的食物、哦、却是一口都吞不下、哦、那也常常忍受不了这个疼痛、啊、想要跟妈妈做最后的告别、哦、大家可以知道这个妈妈的心境呢，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来想、哦、一定是很苦，对不对？所以妈妈说她常常觉得哈，有时候自己甚至觉得很想要逃离这个家、甚至有个想要离婚啊、或者是轻生的这个念头。可是呢，就是因为有慈济人的贵人哦，这个姻缘哦，2018年的时候呢，妈妈好不容易把这个女儿呢带回到金舍，那女儿开始也觉得想要去见上人一面。可是很奇怪的是，到了火车站的时候啊，那女儿呢就忽然跟妈妈大吵大闹，就非常不想要回去见上人哦。尤其在外人来看，好像是这个妈妈要挟持这个女儿，然后呢还招来那个警察的关系哦。所以这个过程中其实非常非常的曲折，妈妈总是想不透，刚开始不是答应我说要回去看上人吗？怎么上了火车之后态度呢180度的批变哦？但是呢，也是因为这样子哦，怎么样救女儿哦，希望上人能够救这个女儿，所以在很多很多慈济人旁边的助缘之下，还是顺利的回到了花莲哦。那回到金舍之后呢，女儿的情绪还是非常非常的不稳定，但接受了上人的祝福的时候呢，她这个女儿竟然就是慢慢镇定下来，并且呢开口跟妈妈说，以往你带我去求神问卜的地方都像是把我关注哦，那所以很感恩上人把慈悲的祝福啊带给我，让我能够脱离这个痛苦的境界啊，我要离开了。那女儿很不可思议，她从她的口中说出了这一段话之后呢，很神奇的是啊，就是因缘很不可思议啊，这个肿瘤就慢慢慢慢的消失了。那当然妈妈是非常感恩上人的祝福，让女儿能够很顺利的解脱了他的病苦，而且这个女儿非常的优秀，她呢顺利的毕业了，然后呢考上了中医特考及格，然后开始行医济世，所以她的女儿其实是一位中医师， 而且在当年他毕业的时候，他也有顺利的全台唯一录取在哈佛大学呢肿瘤科专科顺利拿到证照，所以大家都知道他的女儿是多么多么的优秀、哦、这么优秀的一个女孩子、哦、不过很可惜的是最近也得知到这个消息，就是这位中医师呢也在2023年他的癌症呢又复发了，所以就是圆满很圆满了他的这一生，虽然是非常的简短了，可是从那一次的温馨座谈当中，你就可以想见说，哇，妈妈的心是多么的痛苦哦。女儿有这样的一个身体的病痛啊，不仅是折磨她自己，整个家庭其实也都是非常非常的折磨、哦。那其实我们就知道说，其实知正因缘果报，每一件事的来源都有它的因缘果报，过去生。我们不晓得跟对方结什么怨，所以现在有这个因缘能够解冤释结，才能化解这个怨恨这个辛苦、哦、那所以呢，上人就教导我们说呢，要知道这个因缘果报，很多事情其实在人生呢都是真真假假，但是唯有因缘果报是真、哦、才能化解这个怨憎会的这个苦，所遇到的冤亲债主，就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位这么优秀的女儿一样、啊、也许在过去生中是有对不起对方的地方，现在找来了，就像我们都知道水忏中的悟达国师的这一段因缘是一样的，所以冤冤相报呢无了时，唯有真正能够去了解这个因缘果报背后的道理，我们才能够甘愿的去接受，没有怨恨、哦、这才是虔诚的大忏悔、哦、但是要能够真正的打从内心去接受，但是去做到、哦、那就我觉得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经历、哦、另外一个韩先生、哦、这个先生呢那时候并没有来到现场，因为他行动不方便，他呢67岁，现在应该是70多岁了哈。然后呢身高很高，因为他大学呢很热爱打篮球，但因为他打了一场篮球之后呢就下半身整个瘫痪了，好，因为发生受伤，非常优秀，也是高科技人士哦，是电脑设计的工程师，有房子又有财富，他生活无余哦。但是很辛苦的一点就是这位韩先生他的个性很特别，他常常因为这个身体的病痛心里郁闷，所以他在网络上呢常常跟人家吵架，就是跟父母亲也不和，所以呢就是有点架，就是跟父母亲也不和，所以呢就是有点点，就是可能是比较没有跟人在互

我至少感受到说，即使他下半身都瘫痪了，还可以感受到人间的这样一丝丝的这种温暖哦。当然除了这两位个案以外呢，我们也听到好几位都让我其实很内心哈，就是听了之后有点波涛汹涌啊，很震撼的。有一位大学教授，他曾经在明治科技与中国科技大学任教，但是他在教师退休不是有一笔那种退休金吗？他呢就是因为呢经不住网络上的那种投资的诱惑，他把他所有的退休金都投资下去了，结果血本无归。然后呢他也是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意外之下呢，就是内心走不出来，也是因为接受到了上人的法，然后慢慢的加入慈济啊，他的人生呢才开始觉得又有光明面了。那另外一个是教联会的老师哦，这个老师呢他的儿子哦，他儿子也是很优秀，也是一个电缆的工程师。但赫伯台风的时候呢，公司派遣他去接那个电线啊，然后呢从六楼就是不小心掉下来，意外身亡了。然后呢这个丧子之痛还不打紧，接着是他的丈夫呢有两次的外遇，甚至呢还有得到了乳癌。他一连串的打击哦，但他就是也是觉得说人生过得很辛苦哦，但是他没有放弃他自己，他还是呢我们教联会的老师，然后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还是会认真的去出勤务哦。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这种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很无奈的人生，可是幸好这个他们能够得法做慈济哦，上人的法哦，知道这个因果的这个背后的道理，让他们能够走出慢慢这种心理的这种伤痛哦。那其实也听到了其他好几个个案，例如一位母亲的痛苦哦，就是这他的女儿吸毒，那吸毒之后又不良于行哦，我们听着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他说他的女儿不良于行，吸毒就算了，同时跟很多的异性交往，让这个妈妈每天都生活在很担忧、很痛苦的一个境界当中。也有教授留学的时候遇到情变哦，那还好是金思雨呢解除他内心的这个心锁。所以其实我们刚现在听到好多好多的这些个案哦，在当时短短一个小时之内哦，就是把他们内心还有他们人生的这样种跌跌落落、起起伏伏呢，跟上人做一个这样子的分享，其实就让我想到说，我们都知道每个人生命的故事背后呢，其实都是我们自己过去来生来世所编写出来的。那这一生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啊，还是家里会遇到什么样的变故呢？其实很多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哦，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怎么让自己内心能够安稳下来，在很多很多的境界当中能够把心平静下来哦？我就想到说，上人给我们的《法华经》有一段这样的手札，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几句好吗？五圣众生得闻法，现世离苦，并知正因缘果报，明地理现世安稳。其实呢这个手札的意义呢，就是说其实不管什么根基的众生哦，我们就是因为劫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带业来受报，然后来到了这一生嘛，是由不得自己的。那很感恩，我们要很感恩的是在这一生当中，我们接触到了佛法，然后接触到上人，接触到慈济，让我们可以怎么样，即使在人生的这种种的起伏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一盏明灯在我们前面前指引我们哦，让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改变自己的习气哦，然后种福缘哦，然后呢能够平心静气，明地理就是我们了解这个因果的道理，然后忏悔过去我们每一个人的业力哦，静心，然后愿意去接受它哦，随着时间的过去哦，那其实呢慢慢的就会怎么样，转恶缘为善缘，放下很多很多内心的不平静，这才能得到现世的安稳哦。
那其实也告诉我们说，每天累积的业其实是粒粒分明，我们若是不谨慎每个时刻，即使身在富贵人家呢

0: 也是因果不爽啊。那苦的境界其实真的是不亚于贫穷人家啊，贫穷的人顶多吃不饱而已啊，但是他的心灵也许是很富足的。那富有的人如果没有法的滋润哦，那其实呢，生活呢，其实有时候也是如在地狱一般哦。所以唯有佛法呢，能够安住于我们的心哦。那所以佛法的正知正见呢，就非常的重要啊。总是呢，快乐的时间会过，痛苦的时间也会慢慢的过去哦。因缘果报也是会有还完的一天呢。若是我们能够去了解这个道理，我们自然就能够心安哦，不会在日常生活中自我去折磨。尤其是更需要知道，就是在这个时间点，趁我们身体还健康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去积极的行善，去付出，改往修来，才能慢慢去广结很多的缘呢。那我们就来聆听上人的这一段开示。
1: 五行以德文化，这些人都可以听到话啦。那么现世离苦受安乐，那可以来听到佛法，在今生出世啦，都可以离苦，因为人生苦除了生活物资亏欠的苦，最大的苦就是心内的苦啦，是吗？无明烦恼啊，哦，解不开的烦恼，真苦啊！这种现世离苦，因为得了法了后，了解了因缘果报啊，看开啦，心放宽啦。虽然呢，也伫伫苦外中，也心难放宽，甘愿接受，安尼就离苦啦。时间总是会过嘛，因缘果报呢，也嘛会完啦。那了解这个道理，自然呐、啊，就心安啦、啊。未在这个日常中呢，家己自我折磨，迄个苦，迄个苦会解除，转苦为乐啊，苦的爱会甘愿消除啦。那么爱积极呢为先，爱赶紧呢修以未来，这心安呐、啊，就快乐啦、啊。
0: 以上这一段开示呢，上人就是告诉我们说呢，要懂得因缘果报的道理。最重要的呢，就是呢，要赶紧改完修来呢，然后呢，积极的向上啊，这样即使呢，我们身处在这个苦境当中呢，心呢能够呢定静也在安乐之中。当然，我觉得哈，上人的道理我们或是我们自己在述说的时候其实都是非常的简单哦，但是要做到真正能够打从内心能够做到，我觉得这需要长时间的熏陶跟训练自己的心哦。要如何在人世纷纷扰扰的这个当中能够我们还是愿意如法修行哦，然后呢能够把自己的心呢平静下来哦，我觉得呢这才是最重要的，才能够真正的慢慢得到这个现世的安稳哦，心才能慢慢的自在跟快乐。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资工早会分享。

0: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们节目前半阶段听到了由金丝金色德成师父和我们的分享跟提醒哦，人生充满无常，但也提醒我们把握当下，珍惜善缘比什么都重要，心宽念纯，好好顾好我们的心也很重要。那节目后半阶段和您分享随师点滴，这段的内容呢是金霞整理了这企业家实业家的生活营，还有我们的这个资深的志工们啊，来和上人温馨座谈。其中啊，这对妇女在妈妈在太太过世之后，他们没有停留在悲伤里面，而是把思念化作力量，要延续妈妈，要接下太太这份做慈济的心愿，也要把善的种子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让我们一起来听到这段正言上人的温馨座谈内容，由慈济志工陈荣宗师兄和陈凯慈师姐他们这对妇女党的分享。
1: 我来要分享这个凯慈吼，是咱的慈二代，足乖呢。啊，今麦咱就来邀请咱的凯慈跟爸爸，是我们的荣宗师兄哈，好，港区的荣宗师兄。那凯慈，
2: 上人我回来了，你的孩子我回来了。今天跟我的爸爸陈荣宗师伯一起来，师兄，爸爸。我们家有五个小孩，我是排行老幺，最小的。我是一个很幸福的慈二代。回想我的求学生活，就是儿童时期，我从国小的儿童精进班到国中念慈中，到了大学，我一直很想要当大姐姐，所以选择最熟悉的慈济，然后参加了慈青社。这一路以来都受到慈济满满的滋养和关爱。但是从前的我只是单纯很喜欢慈济这里很温馨的气氛，因为来这里每天都有，就是只要参加活动都会有好多好吃的，然后而且师父伯们都把我当成宝贝一样对待。还记得有一次，就是有一年我去澳洲打工度假，当时在异乡生活，就特别想念台湾的家乡味，然后想到当地也有慈济，那不然我去联络处走走看看。然后没想到一踏进去哦，当地的师姑伯们看到我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热情的招呼我，然后还给我煮热腾腾的台湾饭菜。然后当地的慈心也带着我做义诊，还有参与发放，让我有很多不一样的体验。这让我深刻的感觉到说，慈济就是一个国际大家庭。就算不认识的人，不管走到哪里，只要因为慈济这两个字，大家都是一家人。今年五月，我跟大姐因缘际会参加花莲的静思生活营，在营队中，我看到许多的实业家，还有年长的师姑伯，还有一些环保志工，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社会奉献付出，然后大家每一个都做得很法喜充满，内心很富足。我开始反省自己，觉得上人一开始从一个人，然后从五毛钱的竹筒岁月一直到了现在，然后翻转了全球那么多人的命运，成立了现在的慈济世界。那我又有什么资格常常说我很忙，我没能力，然后一直站在慈济的门外。一年多前我妈妈离开我们了，这场人生无常让我警惕到把握当下的重要。今天在上人面前，我要跟上人发愿说，我要接下妈妈的愿力，跟着爸爸一起把这一条慈济路走下去。过去的我是一直接受爱的孩子，那现在我了解到小蚂蚁也有大力量，我珍惜我所有有的一切，把爸爸妈妈还有慈济给我的爱跟快乐再带给大家。感恩上人，感恩大家。
3: 真有好吧，爸爸好姻缘，
1: 凯慈跟姐姐回来就跟爸爸说，他们两个要用自己的能力捐龙斗，所以他们两个姐妹已经圆满了龙斗。
3: 爸爸上来，我感觉好，我真感动，就是讲代代相传啊，啊，咱有希望，咱是讲吼，啊，世界都无常，登记，我惊世界无法度继续延续落去，啊，登东西。大家都說我這樣稍微沉默只在做主席，我感覺這條路對的事情就在走去，所以二三十年來我就只堅持在做主席，不過世界無常回去，我感覺師父給我鼓勵，我一定有認真做，孩子也很認同，所以這次五個孩子順利完龍洞，啊，還有一個新婦，啊，一次一次吼，六個人共同完成龍洞，啊吼，意外時陣吼，啊，今日是做真少天，啊，加含五個孫仔拢出，十五個人到天來浴火，上天對我鼓勵，我謹記在心，不管別人對我講，我已經走迄個路啊，我嘛感覺我行这条路是，
4: 人会跟你讲走会的。
3: 因为我都直直做主席，
5: 你做投入的啦。
3: 是投入，我吼，家己事业放一边，主席做第一，只要主席扛过，我一定认真做。
4: 事业稳定不？
3: 我事业该结束啊，
4: 结束。
3: 我四十岁，结束事业，专心做主席。
4: 囝拢会当承担嘛啦？
3: 囝吼，家己一人一业，伊做伊家己扛过。啊，伊吼最含量在开支。三十一回啦，凯慈，哎，我就爱做主角，然后做凯慈，瓷器的瓷，爱做爱心的，拢伫咧做，啊，即个当来参加生活营，当来，甲姐姐讲非常感动，我讲爸爸会当留互恁的，是真有限，啊，你家己爱努力，啊吼，何止做着一家子，啊，所以甲兄弟姊妹大家少少的，我讲新妇嘛是走囝，所以六个人共同讲，因要较欠的去完成龙洞，啊，我感觉。这份心意何其主席，我就感觉真欢喜的，因为我嘛六十外岁啊，啊我吼甲主席当作我后壁要行的这条路的归处，社区好好嘅经营，啊所以拜一拜二拜三，我拢伫关怀祭奠，甲这中家当作我家己时段来甲照顾，啊嘛深得社区的认同，包含学校，啊个社区拢对咱真认同。啊！这点甲上报告讲，请你放心，我要菩萨大救星，啊，我嘛会代代相传。啊，请上您放心，感恩上您好爱机会。
4: 师父甲你讲吼，你安尼做，我真欢喜。个人的环境无同哦，大家人爱听好清楚，个人环境无同，人生的正业啦，正业、家业。事业唔通去影响到，家业事业唔通影响到。也咱呢，主席，咱是佛教主席。我定阿讲吼，咱是真有缘。其实主席人师父拢一直讲，唔通走火入魔，唔通讲我要来去拜啦，我要来去求啦。咱是吼，无讲。这条无讲吼，哎，为着咱做主席，就是要求什么？上重要就是讲吼，人生在世间，迄个价值，价值就是讲吼，唔通危害社会，咱爱对社会有帮助，这叫做来人间的正业。因为呢，来人间啊，互相回报这个感恩。父母生下来，咱面对的就是父母。父母呢，生咱、养咱，所以呢，父母恩重，咱有父母恩重难报经嘛，恩重难报。但是呢，父母啊，伫人生嘛有过去啊，这个恩呢，就是伊给咱这个身体。咱为人间去付出，这就是报父母恩。啊，其实呢，为人间付出一边呢，咱伫咧做嘛，为家己行向正业的道场。 起心有这个辛苦，咱呢也要选择这个道场，那就是父母给咱的辛苦，让咱有法度在人间的身体流行，所以咱都爱讲报父母恩啊，在咧做的呢，积做积德，好、哦，所以咱都爱顾好咱的道心，路爱行好对，安尼就对啊啦。人甲咱讲走火入魔，咱就想讲，啊，咱敢有执着什么？无执着，只要咱选择对的，咱爱做。所执着的，就是讲吼，我执着的歹的，我无要做；恶的，无要做。我执着的善的，我爱做。吼，安尼就对啦。所以讲，大家人拢有听入去吼，我真欢喜恁吼，人人拢真正信。大家人啦，咱现在恁即马食的吼，拢真正信。恁做者吼。真用心投入在咧做，所以讲吼，甲人讲话拢是吼，真正面的，真正面。所以我拢唔免甲恁讲啥个，我就真安心。吼，恁遮个委员呐，嘛是呀。吼，恁在咧做呢，嘛是吼，以为人间呐弱势，所讲个弱势就是老人。老人吼，起码这个时代啦，我真挂念的，就是老人。老人吼，拢是真明显，囝离开啦。吼，有的呢，咱有一段时间就是讲少子化。咱过去有一段时间，二三十年前啦，一直讲少子化，少子化，啊，就是生一个。生两个，啊，都要结束啊！吼、哦，就少子化，有的单独一组，安尼。啊，这囡仔呢，咱的时代，咱的时代啦，开始呢，就是注重教育，环境好，注重教育。在台湾，请囡仔都可以出国去啊。最后，辛苦兵，哪怕是有囝。身躯边也无惊，因为请因出国，或者是呢，请因吼成家立业，啊，就是离开家庭，啊，家己嘛是同款孤老啦。这种的孤老，有家属有子孙，同款伫台湾，但是呢，老爸老母伫乡村，啊，人讲吼，这个身体啦无常。上重要就是伫身躯边的人，啊，身躯边既然亲人无伫咱的身躯边，就是靠社区。所以我常常讲吼，咱来去伫社区伫咧活动，恁一定都爱多甲大家人讲，尤其是邻里长，啊，才有几个老人哦吼，啊，邻里菩萨吼，邻里长菩萨。啊！恁家的人，恁都爱个照顾，该辅导伊、孝伊，会晓啦，会捌。大家人选伊里长，伊都是爱讲顾嘛。但是伊若无顾着，啊，咱就用好的态度去辅导伊，这嘛咱的责任呢。去辅导这邻里长吼。甲因讲啊，阮有看过遮个老人啊，伊即卖身体安尼，拜托你吼，啊，你都较早去甲看咧。啊，若有啥物代志，啊，恁甲阮联络，吼、哦，有病痛有啥物，或者是甲送去病院，啊，恁甲我联络一下，啊，阮会去甲关心，这拢可以，吼、哦，那这拢咱会当做，这吼、哦、结好缘呐。吼、哦，啊，守护生命，顾好因的健康，这吼、哦，咱爱讲义务，吼、哦，这就是咱主祭人啦，菩萨行啦，就是安尼，吼、哦，所以讲真欢喜，我来伫遮，啊，大家人吼、哦，拢看起来拢有安尼伫咧做， 诸行菩萨呢，啊，大家人呢真团结，啊，尤其是吼，迄个纪律过得真好，迄个规律过得真好，所以师父真安心吼。啊，拜托您吼，师父讲这个话，啊，您平时都爱讲啊，社区来，咱集一个来开会一个。大家人联络感情哈，三不五时啊，都联络一个感情，啊，都甲因讲，师父爱护咱，咱的使命，大家人爱提起，这是生命的价值。那讲吼，生来人间啊，都是有通吃，有通住，啊，有享受就好，安尼叫做众生。这都是吼。一般的众生，咱要做人间的，才有菩萨好行，人间才有法度做代志。要那一般的兽类啦，都无法度。啊，不过呢，牛啊、等等古早吼，迄嘛是吼为咱出了真多，但是起码来拢机器化，我们也要尊重。尊重生命，所有的生命不分体型，无分体型啦，吼，咱吼拢爱疼惜，这叫做爱，这叫做慈悲，疼惜生命，咱吼就是爱有较弱势，咱都爱去该照顾，也那是吼在因为咱素食的真多嘛，素食是为着不食众生肉，无爱食众生肉，吼，啊，就是叫做放生。咱因为咱无食嘛，所以咱就是尊重生命，放生伊无食。咱的素食是安尼，唔是为着啥物啊？我素食，啊，我都会福德搞我保庇，唔是安尼。是咱遵守佛法，疼惜生命，爱护众生，这就是咱学佛啦的规矩哈的一个规律啦。哈，啊，那是讲啊，伊的家庭就是安尼，啊，无法度迄个吼，咱唔通讲勉强，哦，也唔通吼讲啊，恁的家庭安怎，唔通批评。好，咱爱知呀。像多家咧讲，我是感觉讲，家己修好家己。啊，那家庭吼有无同意吼？啊，咱吼嘛尽量啊，那家庭好，这上重要为第一。比你吼，比你讲啊，我都爱一定爱素食啦。比你安尼较重要，吼，家庭好。啊，家庭的人看到咱是正信的佛教徒，让因自然吼，对对啦，爸爸很好，很正见，吼，啊，伫咧看到这厝这人真好，他们都会自动，亲像恁囝，查某囝吼，吼，啊，人伊嘛对你入来啊，安尼就是正确，这叫做典范。我想各位吼，拢是同款，拢有介同款的典范。你无甲勉强，伊家己真欢喜，哎呀，甲咱和和伫处这路上。啊，咱人因啊，佫有另外的宗教，另外的什么，咱唔通同反对，吼，安尼就对啦。哦，这宗教吼，个人啦，个人的方向。只要因呢无做歹，咱嘛爱甲尊重，因拢做真好，所以咱呢彼此祝福、赞叹、感恩。
6: 因为你是上面诶故乡的地主，吼，爱做好做好，
4: 对啦，做得皆大欢喜啦，吼。
0: 所和您分享的是随时点滴的内容哦。那其中今天分享的这与真言上人温馨座谈当中啊，有一句话哦，金霞特别觉得收获很多哦。像陈荣宗师兄分享到，因为投入此际做此际哦，曾被人说做到走火入魔，但上人却提醒着大家，更是很重点的告诉大家不要走火入魔。那这句话哦，不只是对此际人说，我想也是对在场的或者是你现在听到的每一个人说。上人提醒我们啊，每一个人我都有家庭有工作，有你各自的责任，我们都要先把本分事做好，再把心力用来利益他人，做帮助人的事。真正有价值的人生不是牺牲自己或是忽略身边的人，那一昧的向外来追求，也不是做了多少，而是要让自己的存在对这个世界能够多一份善意，多一份的帮助，连做好本分事也是帮助这个社会哦。那更重要的是哦，上人说不执着不求，但是我们有坚持，就是我们坚持对的事情要坚持，就踏踏实实的去做，要坚持坏的事不去做，好的事不断去做。这份的坚持不是执着，而是一种心安，不只是自己心安，更也让这个社会感到心安。我们都知道慈济志工啊，大家共同彼此的默契就是无所求的付出，不是要求任何回报，而是呢只求啊大家都一样的平安幸福，对的是大家彼此自在的心来甘愿去做。所以我们要相互勉励哦，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不执着，我们不要走火入魔，我们也不去做计较哦。这些听起来勉励的很抽象，但是我们更要付诸于行动，把握每一个能付出的机会，更要珍惜我们身边的每一段的好缘，结好人缘，对的事做就对了。更也期待您能够一起加入我们志工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周如意。爱要及时，行善要及时。我要对我过世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姐夫说感恩，因为有他们造就了今天的我。不管有任何的成就，我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我的公公婆婆，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可以在土耳其安心的生活，安心的做慈济。我也感恩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大姑二姑，因为有你们，我感受到了兄弟的友爱，兄弟之情，感受到温暖。我也感谢我曾经帮助过的土耳其人，还有我曾经帮助过的叙利亚难民，因为他们我知道了生命的无常，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人生是如何从阴暗走向阳光。我每天看到他们的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我的人生是有希望的。我也感谢全球的慈济人给我们这么多的爱护与支持，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心无旁骛地做慈济。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路电台。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叫欧婉宁，来自中国广东省东莞市苦门镇。感念父母对我生命的赐予和生活的考验与沧桑，感谢父母对我的无私付出与养育之恩。他们没有想得到什么回报，只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快快乐乐地成长和学习。父母无私的关爱陪伴了我生命每一个阶段。然而当我真的长了翅膀飞出父母身边以后，渐渐淡化了父母的恩情，总以没时间为借口来搪塞。请给父母长辈多一份体贴，多一份关爱，多一句问候，尽孝心，重人伦，负亲情。请珍惜当下，请对父母长辈说声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大家好，我是来自纽约长岛，我的名字叫 Sherry， 法号是瓷砖。今天呢很开心可以见到慈韵师姐，因为她在我的心中，她的音声已经烙入在我的心坎里面了。我虽然不认识她，但是我看她确实是那么的亲近，那么的贴心。我今天才可以连在一起，是因为我常常有听真心看世界爱傻人间，其实我不太记得这个名字，但是他一连接上的时候，我就跟慈韵就连接在一起了。然后我看了他，我就悲心起来，我是那么的欢喜。因为我在听他们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个节目呢以前的时候是没有电视，那时候我就在听 tape 啊，那些我都在听，所以我对他是那么的熟悉，其实我很尊敬他的。那我看了他，我就真的起欢喜，我真的不认识他，可是我就觉得好熟悉啊，因为他也带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法，让我真的也要感恩他。因为上人的法在他们这么认真的这种音声下，给了所有全球全世界的这些师兄师姐们，其实都烙在我们的心中，只是我们没有认识他。这也是我们要感恩所有的师兄师姐，把每一块每一个角每个字叶体都守得这么的好。那平常现在当然是因为有电视，有这个很多网络上呢都非常的精进这个科技，所以呢他这一块呢我也用得上，我放在 LINE 上面，我在做菜的时候我就戴上耳机，我觉得我这样也是可以听，有空就接触上人的法，所以有时间打开耳朵就听。那炒菜的时候我就放大声一点，那么我也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我的人生改变了太多，我也真的引以做慈济为荣，太棒了。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 做上人贴心的弟子，我们就要精进守好自己的本分的事情。感恩。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 天天为人群付出，天天就留下爱的记忆。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叶淑梅，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好，再来呢，佛陀的第二个觉悟呢，就是说清净本性是不生不灭的，无所不觉。好，正得本性啊，去来自在。谁不想去来自在啊？谁希望六道轮回啊？好，大家都蛮希望成佛，那可以去来自在啊。好，那这个呢是清净本性呢，事实上在告诉我们哦，我们人生有最高的境界，要去圆满它，要去实践它了。我们要树立这个目标，要树立这个愿，只要有这个目标哈，才不会在世间哦俗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佛成佛啊，所以我们就不会随波逐流。我们有清楚的方向跟目标，我们就不会俗化。否则没有这个目标啊，人跟人之间太容易起冲突了，太容易被世间的种种呢所诱惑了。不管是随波逐流啊，人云亦云啊，或者受到诱惑啦，或者人跟人之间起很多的争执啊，都是因为目标没有确立好。只要我们目标把它放好，定位好，好，就像现在开车不是有什么那个啊，那当然导航也会导错误吗？好，可是我们这个目标我们要建立好。我为了学佛是为了要成佛，成佛是为了要度众生，这个目标建立好，我们就能够比较避免被什么事情诱惑，然后也能够比较避免我们人跟人之间起发生争执。好，这是很重要的目标的建立。好，那么再往下看哈，蠢动寒林上说哈，老虎啊、象啊，都有清净的佛性，这个要打从内心相信啊。昆虫、蚂蚁、蚊子、蜜蜂也都有佛性哦。佛陀在过去生就曾经显现过蜂王的身形，我们可能会觉得啊，对啦，知道知道啦，对啦，众生都有清净的本性啦，好，知道知道啦。可是当我们实修而实证的时候，我们就会彻底相信，真的众生有佛性。现在的我们的程度就是啊，知道知道，好，然后根据上的法修修修，我们是知道，可是还没有开悟，没有悟路，好，可是至少我们要先相信众生都有佛性，要先坚定不移啊。我等到实修实证的时候，才发现众生都有佛性，然后才开始不吃众生肉，好。那上人已经告诉我们方法，你就要先相信众生都有佛性，你就是不要吃肉，你才有可能实修实证。我们就透过这个方法去实修实证嘛。虽然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啊，众生有佛性是什么意思？好，可是依循着上说的方法去实修实证，自然知道众生真的有佛性。好，再来呢，佛陀呢也是经历过各种动物的畜生道，在六道中来来回回去度化同道的众生哈。那么堪忍世界是很苦的，可是佛陀呢就是已经清明自在，他可以回来娑婆世界再进行度化。这是在讲佛陀的去来自在。好，去来皆自在，清安见如来，这是什么？往生背上面的题字，去来皆自在，清安见如来，这是上人提的耶。好，我们往生的时候不晓得盖哪一条背了哈，可能是写这句话，也有慈悲心愿再来。好，反正就有两句话都是上人提的哦，上人说的哈。好，再往下哈，这一段啊，底下两段都是在讲，好多人都已经成佛了。好，上说在我们周围的人，说不定过去都已经成佛，现在是倒驾来人间哦，倒驾慈航来人间，就如同法华会上有很多的菩萨，他们也是来帮助佛陀哦，来度众生的。这些菩萨都已经早就都成佛了，比如说观世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弥勒菩萨、地藏菩萨等等，他们过去都已经成佛了，所以无量诸佛时时都在我们身边。好，所以我们要把所有接触的人当成现在佛、未来佛、过去佛，应该对他们起恭敬心等等。好，那下面也是在讲法华会上的八万菩萨，这些菩萨很多也都是过去都成佛了，他们是来帮助佛陀来度我们的。这里面呢，除了说啊，这些菩萨都来帮助佛陀以外，然后呢，
第二个重点很重要，是很多人都成佛了，而我们还没有。好，这是第二个重点。第三个重点，我们的身边也许都是佛菩萨再来。好，我以前讲话我都会讲一个笑话，因为这个上已经讲很久了嘛，所以呢刚开始听的时候呢，我就跟慈阳，因为我们都随师嘛，我就说慈阳，有一天我就很郑重的问他，慈阳，你老实跟我讲，你是不是佛陀再来？因为上周佛陀可能在旁边嘛。慈阳就很严肃跟我说，范师父，我跟你讲，我真的不是。好，我们的对话。好，那我们现在的左右邻居呢，到底是不是啊？除非你是否也就知道啊。好，也许真的有呢。所以我们对人人哦，我们都要起恭敬心哦。好，再下来呢是在讲阿罗汉的果位哦，这只是一个让大家了解阿罗汉都已经无生了耶，就是说他不会再不受后有了，他已经脱离六道轮回了，他没有种恶的因，没有结恶的果，所以他是已经证了无生了的这个果位。可是因为他对法还是有执着啊，执着在小圣啊、治疗汉啊，而且还有起心动念，所以他还没有圆满这个佛果，可是他已经可以不用来六道轮回了哦。好，不受后有，就是说不会在六道中继续轮回。好，像佛菩萨呢，就是倒驾慈航，为了众生苦难而来。好，他们不是受业报而来，他们是成愿再来。好，我们再往下看这一段，所谓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是最高的境界。好，无上正等正觉呢，就是修行的最高境界，就是成佛嘛。无上就是达到最高的境界。所修的课程都圆满了，正等方向正确，修行的道路没有偏差，这是在提醒我们修行的方向一定要正确，否则绝对不可能成佛的啦。好，无上正等正觉，正觉就是说他已经完全觉悟了，对天下万事万物无所不知无所不觉，所以我们是可以做到无所不知无所不觉的，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的。好，再往下呢，天地万物的道理呢，都是在佛陀的心怀里面，凡夫看不到想不通的，佛陀都了如指掌，一切明明利利。好，这句话上常讲，佛观一波水八万四千重。好，我们看到的水呢是清澈的，可是佛陀看到呢有无数的微生物在里面，我们不要轻易放过这一句，佛观一波水八万四千虫啊，一只虫在一波水也许我们看不到，可是当它是八万四千虫之多，它是形容很多很多虫聚集在一起在一波水，我们凡夫还看不到的情况之下，佛陀看到了，那我们现在可能是显微镜才看得到，为什么佛陀看得到？就是说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啦。好，那现在呢就是说这两大觉悟，世间无常因缘和合，或者还有清净本性不生不灭，我们是有最高的目标要去完成它的。世间无常跟清净本性这两者之间有很相关的奥妙的义理，这两个觉悟把它合并在一起思考呢，也是可以去探讨到宇宙生命的形成发展，这种宇宙生命的周而复始的情况，我们是深入探究下去的话呢，从世间无常跟清净本性，我们可以进一步去思考到宇宙跟生命是怎么形成怎么发展的。好，其实这两者的关系所让我们理解的宇宙生命的形成跟发展，其实在无量义经的说法品里面讲得很清楚。好，一切诸法自本来经，性相空寂，无大无小，什么什么，这就是成佛的境界，就是性相空寂。好，可是诸众生虚妄痕迹，为什么会有众生？他之所以成为众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分别心，而且对分别产生执着，有你有我有此有彼，所以就有得有失，
有的有失当然就会起不善念，造重恶业，轮回六趣，轮回六道，轮回等等等等。好，所以法相如是，身如是法，法相如是，住如是法，法相如是，意如是法，法相如是，灭如是法。整整从性相空寂到这边呢，我们去深入探讨的话，它涉及到宇宙跟生命的形成跟发展。好，所以这个部分就很深呐、啊。可是呢，上也有深入浅出去讲哎、欸，这个部分呢、啊，这个议题啊，这个主题，很多人喜欢研究跟探讨。可是呢，我们今天呢，是只是简单的提出来，就是这两个觉悟，好，是希望呢，是强调，只要希望大家认清楚说，世间本来就是变化无常的，人人都有清净本性可以成佛的。好，我还是要再提醒哦，其实这个提醒也是上一直在提醒大家的，就是说不管我们怎么去探讨深入佛法，一定都要回归到内心去改除习气，习气改除，烦恼解脱，实修实证才能够真正成佛道。用凡夫的思想思考、哦、是只能想个大概，没有办法透彻。好，凡夫的思想就是八识啊，你用八识去思考，哪里想得透彻呢？我们凡夫的思考去想这个最高的境界，这些真相哈、真理哦，有限。凡夫就是有局限的生命，就叫凡夫嘛。他有局限啊，他能力有局限，他思考有局限。有局限的凡夫如何思考究竟的真理？只能大概抓重点，可是重点还是回归到要改习气。好，那我们现在凡夫所能思考的呢，就好像我们桌上的台灯，桌上的台灯你只能照到哦，有一些纸张，有一个小闹钟，有花，有茶杯，只能思考到这样。那个光，凡夫的光就好像桌灯一样，你只能看到这一些啊。你再怎么思考，就是看到这一些。可是当我们实修实证成佛之后，那个境界就像好比太阳光。无所不照啊，所照就不只是桌面了，不是吗？可以照到多远的地方呢？这是比喻。好，当我们觉悟成佛之后，那个光啊，就像太阳光，无所不照，就无所不知。可是当我们凡夫境界的时候，你就像桌灯，你再怎么看，你只能看到眼前这一切。所以有很多我们会觉得将信将疑，不是很相信，好，而不是很确定。好，所以呢，目标就很难坚定的建立啊，原因也是在这个地方。可是上人苦口婆心的就是要告诉我们方法，你就是循着这个方法，你渐渐修，渐渐修，你自然那个光亮越来越光，你就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是学佛啊，是真正要重新下功夫的，完全省不得的。好，那我们再往下看了、啊、哈，那么。为什么凡夫呢总是看不清楚呢？对于佛陀觉悟的这两大重点呢，为什么他都不清楚？为什么会看不到？好，因为什么？他没有疑问啊，他每天寻常度日，一天过一天啊，他里有产生疑问呢？好，不知不觉在过日子，然后呢，他没有目标，他对成佛呢没有办法理解，也没有办法向往。没有向往，没有理解方法，正确的方法，他不晓得要往内修，没有疑问，没有目标，没有方法，所以凡夫会看不清楚。好，那对世间无常不知不觉，对成佛解脱呢无法理解，怎么理解？好，我们往下来看上人说的嘛，很多大菩萨都已经修到无上正等正觉了，那佛陀呢一开始成佛就说华严经啊，只有呢菩萨才能够理解，凡夫是无法理解这种这么样清净无染、净极清澄的开阔境界的。对世间无知无觉呢、啊，对最高的成佛的这个境界呢，没有办法理解。好，所以就难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底下是用阿难来做例子了哈。你看阿难，反正那故事很长啦，然后他。经过迦摄尊者在那边棒喝啊等等之后呢，他证得三明六通。好，我们来看三明六通：宿命通、天眼通、肉尽通、他心通、神足通、天耳通。好，这个简单来讲，就是说对过去的一切都真正了解了，对过去啊
宿命通啊，对过去都了解，我们对我们的过去了解什么？好，然后呢，他呢，天眼通啊，见解都很透彻了，所有的烦恼都去除了，所有佛陀所说的烦呢，在他内心完全明朗。我们之前提过佛陀啊，什么都知道。我们现在来看阿难啊，证得这个罗汉果的时候呢，他是可以知道这么多，这对我们来讲实在太难理解了，这种境界。好，那上说呢，天地间有很多不可思议，只要我们人哦修到那个境界，自己亲眼看到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好奇妙。好，哎，真的是这样啊，实在太奥妙。所以佛陀不是说奇哉奇哉，就觉得很奇妙，原来如此，因为他看到了，他证到了哈。可是呢，我们凡夫呢，听到的时候，比如说听到什么六通三明六通哦，或者什么尘愿再来，我们会觉得哪有可能？所以上说，真的，我们踏上了那个境界，知道那个境界之后呢，才知道真的是这样哦。如是就是确实是如此，真的是这样，我们就知道，哎，真的是这样，哎。我们就假如说在境界外面还是凡夫的时候，只能用想的，只能用猜的，都是觉得哎呀不确定啊，不如是就啊不确定啊，到底是怎样啊，不是很清楚啦。那凡夫还之所以不能够觉悟，好，除了说啊这个境界实在太难理解以外呢，底下呢就是说他不知道他要往内找啊，他往外找啊，他不晓得要往内心求，最高的目标，你说最高最高最高的目标在哪里？在你的心内，你往内心找就找得到最高的境界跟目标了，这是多么奥妙的一件事情。原来最高的境界，我要追寻最高的境界，找来找去原来是在自己的心可以找到。好，所以不知道往内的时候啊，当然没有办法觉悟啊，而且他没有好，没有立愿要觉悟成佛啊，他没有向往最高的目标，最高的境界，他没有向往。那所以我们刚刚有讲，他没有向往，他就随波逐流啊。人跟人之间太容易起纷争啊，因为对最高目标跟境界没有向往嘛。所以以下呢，上就在讲说哈，我们真的要证道哈，要实修实证的时候，一定要下功夫，就是目标要建立，就是要发愿。我学佛是为了成佛，成佛是为了度众生，修行是为了众生。好，这个目标要建立，而且方法要正确，要往内修，还有身体要力行，身体要力行嘛。方法正确哦，知道应该怎么走，可是不去做啊，怎么走？怎么走得到呢？好，所以底下就是在讲说力行的重要性。

好，上说呢，啊，佛陀告诉我们呢，我能够达到无上正等正觉啊，你们也可以。所以上说不要妄自菲薄的原因在这里，我们都可以。好，人人都有如来本性，只要发心下功夫，这个就是你要力行，而且方向没有偏差，就能够看到这个心地佛光。好，再下来呢，我们听人家说哪个地方有松树、菩提树、梅树啊，好，你要去看啊，你要去走啊，你才能够真的看到说，哦，松树是长怎样，菩提树是长什么样。好，你只是好，你只是视而不见的走过，或者你根本不走，你不用心就视而不见嘛。好，不走就是不去做啊，你也没有办法看到真实的这个风光。所以这里是在强调力行，你没有力行呢，那是不可能的。好，再下来呢，是在讲方法。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向远处他方求法。好，每个人都有一个灵山塔，好，都有清净的本性，我们只要好好向内心修行，找出心中的灵，我们自己要去从心中找出那个本性出来。好，要往内，要往心的深处找。好，那这个就是在讲内修的一个重要性。好，内修是成佛唯一的方法，没有第二个方法。好，除非我们真的看清楚我们的习气，看清楚我们的缺点，然后真的去给它改过来，才有可能成佛。那下面是在讲发愿的重要。好，上说呢，我们都是被烦恼缠住的如来啦，所以我们叫做在缠如来嘛，所以在六道轮回里面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好，那我们呢要把所有的烦恼去除呢，而且要发愿不生，要发愿，要立志不生，就是不受后有，不在六道轮回，心中没有，心中无起伏，好，起伏不已的生生灭灭的一堆哈杂染的念头，这样才有可能回归清净的本性，才能够去来自在。所以这里在讲发愿立志。好，再下来也是在讲立志。哈，学佛之路呢，我们的志愿是要达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要求的是到达极等的觉悟。所以发愿立志就有目标，往内修就有方法，能够身体力行，那就一定走得到。好，那下面呢，我们要不舍众生受苦难，唯有众生能够磨练我们的道心，所以我们要时时抱着感恩心投入人群。好，进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路上啊，要依照佛陀的教法坚持不退，除了力行以外，而且要坚持。好，力行而没有坚持，而没有恒心，也不可能走得到啦。好，所以这整段话就是说，哎，凡夫好，之所以不能够觉悟好的这个原因哦，这整个第三大纲目就是在讲这个嘛。好，那么这上人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们做人啊，学佛要航向正确，航线不偏。航向正确是什么意思啊？航向正确呢，就是说我们要建立最高的目标的理想。航向要正确啊，你这艘船你到底要开到哪里去啊？你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当然是在海上漂流嘛，那是一定的道理。茫茫人海，没有目标的这一艘船不晓得迷航啊。所以呢，要航向正确啊，要建立最高的目标，你才知道你要去哪里。好，航线不能偏啊，目标建立好，你航线你不能乱开啊。你要航向要正确啊，航向正确是什么？就是方法要正确，就是要往内找，好，不是往外求，才有可能到彼岸。航向正确，航线不偏。好，那再来往下呢，第四大纲要呢，读中做，做中学，来觉悟。好，这里面呢，这个是我从续品的第一册呢挑出来24则，我们来看一看上人如何教我们往内修。24则往内修，好，我们唯有往内修，才能够真实明白世间无常，人有清净本性。好，诸佛菩萨觉悟的方法，也就是要往内修啊。所以底下的24则，
的第一段，好，就是呢法是我们要向佛祈法，法是资粮，我们让我们走这条路有资粮，不断的长养慧命，好，才能够继续向前走。我们在往内修的这个路上要有法的资粮，才知道要如何继续往前走下去。法的资粮，上人的书啊，上人的录影带啊，好，所以呢我们要多读上人的书，就是来求法，才能够清楚目标跟方法。好，所以底下二十四则呢，其实上人大量的开示都是在讲这个如何往内修。好，如何往内修，这上人开示很多，因为他觉得我再怎么讲最高的目标也没有办法理解啊，我讲得很深奥有什么用，我不如告诉大家方法，多讲方法。所以我们很容易看到上人开示都在讲方法，而不会跟我们一直讲一直绕啊最高的目标或者那些佛言佛语那些讲那个没有用，因为程度到不了那个地方啊。所以讲方法是最实在最实用的，好啊，因为方法内心的贪嗔痴可能就是大象，大的贪嗔痴是什么，小的是什么。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上人好像这个时候讲，什么时候又重复讲，就是重复叮咛啦。也许今天我们听的我们也无知无觉，可是这个很重要，所以他改天又讲，我们也许那个时候听到就触及了，就因为那时候自己遭遇到一些挫折，上虽然讲了我以前听过的话，可是我这个时候听我就很受用。所以为什么法要重复讲，为什么法要重复看，当我们对机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灵方妙药了。所以呢我们要一直熏法香的原因在这里，什么时候对机我们自己都不清楚呢。

那以下呢有总共24则啦哈。我看这个24则，我的心哦都一直沉淀，都一直宁静了。好，那这个法经要在自己在家里静下心来好好看。好，第一个呢，我觉得实在太美了。好，像用这个宝月菩萨呢，初一到十五，初一的时候的月亮呢，是我们是看不到的，就好像它隐藏起来了。十五的月亮呢，像圆月一样啊，普照大地。所以这个宝月菩萨呢，你看哦，经文也许只要一经文字字句句解释，也许就解释到这边而已。哦，宝月菩萨呢，他就是初一的时候呢，隐没不见啊；十五的时候呢，都看得到啊。啊，这个就是宝月菩萨。那这是什么意思啊？所以上人底下加深加广，丰厚他的意思。你看上多么费尽心血的要让我们知道那个道理哈，上说，所以呢，宝月菩萨的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哦，做人要能屈能伸。我们在人群中有时候要伸，有时候要缩啊，有时候被需要的时候我们要放大，要赶快走出来哈，让众生感觉我们都在他旁边，让他有依靠。可是当众生呢觉得他要展现他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在旁边陪伴就好，我们要缩小。可是呢，缩小没有离开，是在他旁边哦。好，所以呢，我们该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拥抱他们，让他很清楚看到我们。可是当他可以成熟的，好去展现他自己的时候，我们就陪伴在旁边，缩小我们自己，让他充分去发挥。这叫做能屈能伸，这叫做宝月菩萨初一十五的含义。好，所以你看，光是要讲宝月菩萨，让我们知道那个背后的道理，上要怎么样去思考的很细腻来告诉我们呢？这就是为什么上讲华经讲的这么细腻的地方，处处思考，处处细腻的来让我们清楚。好，那么再来呢，用身教弘法，这个应该大家比较清楚。弘法哪里只是这样拿麦克风讲的，我们的身教就是一种很重要的一个弘法的方式。不仅是出家师父可以以身教弘法，在家居士当然嘛，好，在家菩萨智慧常啊，行的供养最重要。出家人啊，将佛法传给在家人。在家人如法修行，在家人能够如法修行，就是行供养，是最上的这个供养。好，就是上人跟我们开示，我们身体力行，这就是对上人最大的回馈，最大的感恩，最大的报答，也是上人最希望、最渴盼我们做到的行供养。好，所以现在读书会普遍哦，上人多么欢喜的原因在这里。好。那在第四点呢，生活所需刚刚好就好了。吃呢要应量啦，我们现在是八分饱。好，现在好，有的人就吃很多，好像人跟人见面不再说，哎、欸，你吃饱了没有？哈，现在物质那么丰富，应该是说你有没有吃太多啊？好，你有没有吃八分饱啊？好，所以吃呢要刚刚好啦。好，用的东西也是啊，可以穿就好，你不要囤积啊，囤积一大堆你用不到的。好，心只要没有控制好，欲门一开呢，贪无止境啊。所以修行是要调心，每天过得去就好。我们有没有每天过得去就好啊？这个并不是说哦，我看续品啊上这样讲啊，然后就读过去了。这个真的要拿来生活上用。所以呢，回去呢最好检视自己的衣橱啦。好，房间啊、客厅啊、厨房等等的，去看到底有哪些哈，应该去提出来当二手货啊，给人家继续利用啊。囤积那么多，就整个房间又很乱呢，就没有道气，东西杂就没有道气啊，没有道气会影响外境，会影响我们的内心的道气耶。所以我们要智慧开的话，我们的周围环境啊，居家整理很重要啊。东西那么多，我们怎么可能有净教呢？上很强调净教嘛，境界的教育嘛。东西杂乱如何形成对我们个人修行的一种净教的作用呢？没有办法的。好，所以我们看了这句话，就应该知道哦，我回去要好好的看看有哪些东西哦，真的要拿到这个习福屋去的，
把家里整理干净收拾好。好，那面对信徒的供养呢，我们出家我们要有佛法可以回馈，而不是博取信徒的欢喜，不是博取啦，不是逢迎啊，好，不是呢，哎呦，就是讲一些好听的啦，好，或者做烂好人呐、啊，只要信徒欢喜哦，让他源源不绝的哈来供养我一堆东西哦，这是贪邪活命，不仅是出家人跟在家人之间呐、啊，好，人跟人之间也不要这样啊，只是为了有所目的来博取他的欢喜，来得到自己某种的利益，这是贪邪活命，好。这不是正当的这种生命的意义价值。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或许呢，我们都曾经迷惘自己的人生该如何走出下一步，每一次提到生涯规划、职涯规划，总是脑海中一片空白，能够提出的呢都是那种模糊的想象。究竟我们该如何来安排自己的人生，有哪一些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生涯的目标跟方向？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从学生时期就将自己的人生方向安排得很清晰，到现在呢还协助许多运动员规划职业生涯后第二人生的运动员生涯规划发展协会理事长曾全玉来到节目当中。欢迎全玉。
1: 嗨 PP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学生时期的时候总是会比较迷惘一些，但是呢全玉却在学生时期就很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生涯规划就规划的非常的好，包括就是不跟家里拿钱，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像现在
1: 家里没有钱就这样而已
0: 啊，是因为这样吗？这么简单
1: 啊？其实有时候人都是被逼的嘛，
0: 嗯，被逼着长大是吗？然后还能够出国六次，都不是自己出钱，公费出国，毕业前还能够推甄上了这个台艺大图文传播学系的硕士班，怎么去做到这样的事情？然后包括生涯规划，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我就比较幸运。就是我们不是一个有钱的家庭，但是就是因为你在生涯的早期遇到挫折，他在后期就会变成一种幸运，
0: 早一点面对这件事情，是不是？
1: 你面临过这些低谷，然后走过一些试错的道路，所以我知道我自己要什么，然后你就会比较知道说生涯当中保持一种能动性是很重要的，你可以自己选择，然后你拥有我能选择，我能动，我能够调整。那有些人他会觉得我自己都被卡住，是因为他要的也很多
0: 啊，但是因为他要的太多吗？
1: 有时候你手上抱着都是东西的时候，你就会移动就会比较慢啊，
0: 不知道应该怎么减轻负重。
1: 对对对对对，有些人是这样，或者是那个负重有时候是家庭的，有人都说含着金汤匙出生好像很好，
0: 对，
1: 但其实你就要背负着一整个企业的压力嘛，所以这是各有优缺点。可能我现在不是一个最有优势的，但我仍然有我现在有优势的地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都是，每个个体都是，所以我就可以创造我自己个人的经验，而且是有逻辑的把自己的经验整理成知识，然后再不用跟人家攀比，然后不会变成一堆无效的堆叠。那我认为我自己能够这样做，包含说有一些出国的机会啊，然后拿到公费等等的，其实它就是一种经验的累积。譬如说我去能够增强自己思考深度的经历，我觉得它就会是一种对我而言很有累积的经验，或者说是可以帮助我开拓视野，或帮我主动获取与时俱进的这些经历，都会是一些好的经验。我很鼓励大家做志工，因为志工就是一种主动获取与时俱进的经历。有些经历其实是永远不会变成经验的，我举例譬如说没有意义的经历、重复的经历跟失败的经历，
0: 没有意义、重复跟失败，
1: 对，它不会变成经验。
0: 人家都说失败为成功之母，为什么失败不会有变成经验？
1: 你今天告诉我说你失败过十次，所以我现在第十一次很可能会成功哦，你可以投资我。别人会投资你吗？不会的，别人看的是你的成功经验。就是你不能做一件事情都一直是失败。你说失败为成功之母，那个是我们自己可以反刍。但如果站在别人看待你的经历可否使用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不会看你的失败经验，
0: 还有你特殊的经历，
1: 你要有做到过啊，你要做到过、达成过、完成过一件事情。那以及重复的经验也是，有些人重复在一个地方职场重复了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但他都在做一样的事，所以他是堆叠了很多个一年，但他并不是累积了十年，
0: 他只是做的可能比较快了一点而已，
1: 甚至也没有，
0: 也没有，
1: 因为现在结合科技啊，他可以加速 你就变得没有优势啊。无意义的经验就是譬如滑手机的经验，我就这样滑滑手机，就是有很多很休闲的订餐、找餐厅，这些经验虽然它都是一种经验，但是你从无意义的经验当中累积经历，然后变成可以用的东西，它就像是在垃圾堆里面你想要捡出一点有价值的东西一样，它可以找得到，但它的应用的效能很低。所以我会觉得你在找经验当中，时间分配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你要懂得分配你的时间，然后去找到对你而言有累积的经验。我觉得我在学生时期也不是说多聪明的人，只是我知道哪些环节会是关键可以获取到经验的可能，然后你主动去获取那些点，就这样而已。
0: 为什么你会从学生时期就有这种想法？
1: 没有，
0: 真的很好奇。
1: 因为你就是大考失利，然后被全家族的人然后都在骂你的时候，你就会想办法说我一定要用尽这些学校全部的资源证明给他们看我一定做得到，
0: 就是因为想要证明而不是自暴自弃。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反正我都已经失利了，干脆就放弃人生。
1: 好像现在就会
0: 大学开始躺平。
1: 我觉得也可能跟大家思考东西的角度有关系。就我也不是一个多积极的人，但我就是在思考东西，我会觉得我就
0: 不服输。
1: 对啊，我就觉得你如果都已经这样了，难道我就只能这样吗？我不会觉得我就说那我就躺平好了，我就给你看证明，我就如你说的那样。我不会这样想，我就会觉得我可以不一样。所以这也是一个念头的转变，就一个念想转变就过去了。
0: 就这躺不躺平就是一念之间。
1: 我觉得那是一念之间啊。
0: 真的一念之间，而且一念之间就可以有这么多的差异。你看，从不被看好变成现在这样，大家都非常抢着要。
1: 也不见得说大家都抢着要，但就是说，我觉得可以从不被看好变成大家会觉得说，哎、欸，你好像有做出点什么，虽然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0: 是吗？
1: 但是我没有在意别人知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就是做我自己开心的事情。每一个人他可以从他自己的历程当中去得到他那个养分，所以我觉得关键就是你怎么去思考，你要去辨识什么东西对你而言有累积。有持续，然后又为自己透过行动，我们刚刚一直在说的，然后去产出一点结果，那就会变成一个好的经历，成功的经历，然后它就变成有价值的经验。
0: 刚才你有提到很鼓励大家去做志工，那全玉这一次呢也有报名参加巴黎奥运的志工，您最近才刚从这个巴黎奥运回来。对，
1: 没错，
0: 对，距离上一次您参加这个里约奥运相隔了8年，这两次的志工经验您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呀？
1: 我们从2016年去当里约奥运的志工，然后2024年相隔了8年，那因为中间东京奥运也想要去，但就遇到疫情嘛，就没办法出发这样子。那我觉得差别也蛮大的，我16年当的是机场接驳的志工，然后所以你等于是在机场你会遇到很多的选手，但其实就是他们就擦肩而过，他们就拿着行李这样，
0: 没有太多深入了解，
1: 没有交流。那我这一次是在跆拳道馆的技术组协助选手的暖身区还有最后赛事呼叫区的工作，那他这个可以近距离看到选手的上场前的预备，这其实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境，然后我觉得可以很贴身的在这种运动比赛的现场，然后看着运动员的准备，那种视听触味秀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很珍贵。我们这次那个跆拳道比赛在大皇宫，所以是一个知名的就是走秀的景点啊，各种高级奢侈品牌的走秀的地方，然后来办运动，那是一种很不一样的感受。心态上的转变呢、哦，我觉得心态上的不同就是，我觉得当志工就是去享受那种生命中的不可预测性，就把所有的事情可以转个念头，然后来想想看。譬如说，当志工，因为我们不能自己选工作嘛，你被分配到扫厕所的工作，你就可以转念想想看，说，哎，为什么有个厕所需要有人来扫呢？要有人来顾呢？其实有这样的工作啊，志工工作什么东西都有，你也要拖地啊，你也要顾门卫，你甚至要在门外。譬如说人家在排队，你要在外面等8个小时，在那边引导排队动线，因为奥运是全世界人都过来看比赛，所以那个引导的路线非常的长，你8个小时在那边，你要怎么去转换你的工作的想法，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什么样的厕所会需要派一个人去顾，哎，说明就是给明星给官员上的厕所才会去顾，你如果没有做这样的转念，其实你很容易会没办法接受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或者是你就没办法接受别人给你的安排。那我觉得这个转念对于旅行交朋友生活跟工作都是一样重要的，所以不要给自己有太多的预设立场，就稍微有一点点保留一些不可预测性，然后不用算得太精，不带目的性，我觉得就可以享受生命中每个发生。
0: 所以其实等于说就是去享受那个突然出现的不可预测的事情是一件蛮幸福的事情了。
1: 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就像因为这次去法国嘛，是巴黎嘛，就像那个小王子圣修伯里，他的主角小王子他就要特地离开自己的 B612 的星球，他也不只是探索而已，不只是好玩而已，那是一种爱，是一种责任，所以他就跨出他的舒适圈去尝试，这个时候他必须要包容很多的可能性，他不能觉得说哦哪个就一定是对的，哪个就是错的，你出国就是要去感受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服务别人做志工，它就是一种主动跨出舒适圈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当志工是一个蛮可以学习到东西的
0: 哦。去享受那个过程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没错。
0: 其实我也有看到您前阵子有去参加人文讲堂的录影，然后就是在里面分享到你怎么用你的心智图去活出更好的自己。
1: 对，
0: 那您自己本身也是这个心智图的辅导师嘛，就是我其实很好奇您在大学认识心智图以后，其实把它运用在生活里面的各种层面，这样子的心智图在您的生活当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1: 我自己看待心智图，就是心智图它是一个我自己的思考轨迹的视觉化的工具，我手画我想，有点像这种感觉，就是它把我的想法视觉化， 我从大学才开始学到心智图，所以我很羡慕现在国小就可以学到心智图的人，他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突破跟可能性这样子。那我一画图画了14年，我是用它学习思考跟表达自我，但也用它来生活决策跟做一些影响力的沟通。所以我觉得心智图对我而言，它就像是一把万能的钥匙，它帮我开启认识这个世界五彩缤纷的大门，也帮我打开很多的机会，然后连接出很多的可能性。一个东西好用，其实有的时候你自己默默的用就好了。比如说赚钱，我赚得到钱，我就自己默默的赚就好，
0: 就
1: 不需要去炫耀，不需要跟别人说。但为什么我会想要分享心智图？我觉得那是因为，我觉得我有一种想要表达的欲望，就我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应该我这样用可以用，连我都能够用。好，比如我也不是一个多聪明的人，然后我的大考也没有考得很好，但我就透过这样子学习，还是可以帮我找到一些切入点，那或许可以帮到一些人。
0: 所以是这样子的原因让你想要去就是一直去深入研究心智图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运作方式，能够去用在哪些地方，是这样吗？
1: 对啊，我觉得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开始自己研究，然后就因缘际会下就接触了像是亲子天下翻转教育的平台开始写作，我就把自己应用的一些应用方式，因为翻转教育比较是写一些应用方法，所以我就把应用的方式书写出来，看看有没有人要读。哎，发现你看这也是一种行动嘛，做了之后发现哎有人要读，哎，
0: 有人想学，
1: 那有人想学，然后他们觉得流量也不错，哎，那很好，就开始写。1年2年之后呢，就跟像好好啊的好学校合作。天地人，然后亲子天下的学习平台就开线上课程，我就开了3门心智图的线上课程，那就发现哎，也有人愿意买单，愿意上课，那就表示这个东西是有一个需求，所以我就把曝光量慢慢增加之后，就累积一些影像跟图文的资料，就可以帮助到更多人，那就顺顺的就觉得可以帮助到别人，就可以上一些增能培训，然后帮忙做一些课程的教学，或协助企业拆解一些问题，然后就变成一个教心智图的老师跟教工具的老师。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你会在自己的累积跟应用堆叠当中又有人看到，那你就去把它曝光，试着写写看，转换不同的媒材跟素材。像人文讲堂邀请我去做一个影像的录影，那我们这边又可以有一个 podcast 的录音，我觉得这就是素材的变化，它会贴到不同的受众。作为一个老师，就也应该试着去把它跟更广泛的人沟通，大概是这种感觉。
0: 所以其实心智图对你整个人生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1: 我觉得是啊，因为它就是一个钥匙，它就有点像是一个万用刀，像一个钥匙，它帮你打开看到很多的可能性。那因为我可以套用在不同的情境去输出，然后去活用去应用，我都会说要先应用，就你要先硬式去套用看看，
0: 不是那个运用的那种应用，是
1: 对，你要先
0: 硬式的那个应用，
1: 硬式把它用用看，你之后就能够做出很多元的应用。
0: 一直说到我们要先去行动，才有办法把这个好的东西能够继续的把它发展下去。
1: 对，
0: 其实如果对于心智图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收看我们的9月7号上架的人文讲堂，里面有非常详细的教学，让您知道如何能够透过心智图去认识更好的自己。其实刚刚我们一直有说到运动员，因为全玉他也是在协助运动员去做生涯规划发展这一块。您怎么会开始想要去协助他们做这些生涯规划的发展？
1: 哦，这个其实就是我自己就是台体大毕业的学生嘛，所以我自己从台体大运健系毕业之后，然后我又玩一些铁人三项啊，做一些运动，所以我过去因为在媒体工作，所以我访谈了150多位的运动员跟教练，那就是发现所有人都会提到自己的生涯的担忧，对长期的生涯，
0: 从运动员职业结束以后，
1: 对，就是我在访谈他，访谈到最后他们就说，那你对未来有什么期待？他说
0: 没有期待，
1: 我有点担心我未来，但我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可以做个什么，就他们会有一些，但是就是很模糊的一个未来的轮廓，几乎每一个人都讲到。那如果每个人都谈到，我就会在想，每个人都谈到，那台湾有没有一个单位在做这样的事情？有没有一个单位在做这样的推广跟推动？就发现没有，就是我们都会补助，我们会有一些计划，但我们不会长期的推动，因为这件事情很难看到效果，所以他会说，那这个长期推动就交给各协会去推动。那你也知道协会有很多业务要忙，所以他要什么时候有时间可以推动。我就想说生涯规划这件事情至少也要有一个单位可以来倡议 来推广，来做教育的建立，或者是来写教材，这都很重要啊。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成立了一个运动员生涯规划发展协会，就在做生涯长期发展的培力机构。然后我们也透过一个线上的会员的平台，就叫做运动员生涯教育学院。
0: 嗯，
1: 然后在线上的方式，用会员平台让学生可以快速的沟通，有一些线上学习的资料。然后我们就希望可以立志哦，用教育来培育出更多有影响力的运动员，然后用方法跟策略陪伴运动员度过生涯的难关。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因为选手他是一个很正面能量，你看奥运就知道了嘛，
0: 对，
1: 他们很正能量，
0: 很积极，
1: 很坚毅，很有韧性，
0: 非常的激励我们。
1: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运动员他们是一群很激励人心的人，但是他们退役进入社会之后，却面临到生涯的失意、失落、困难，甚至精神的抑郁，甚至失去生活的目标。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我们投入大把的资源，然后他也投入大把的时光，但到最后无法变成一个好的媒合连接起来。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协会希望可以变成一个连接运动员跟社会的桥梁，然后整合这个资源跟机会，让彼此可以相互关注，然后让运动员在场外也可以发光发热。这就是为什么会做的原因。
0: 是，其实您也很鼓励就是运动员在现在的职业生涯当中就开始慢慢的去培养这种斜杠力。
1: 对啊，
0: 对，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要以终为始的来做思考。
0: 但他们已经很忙碌，就是在训练其实已经很忙的时候。
1: 其实每个人都很忙。譬如说，好，你忙，你要知道你为何而忙。譬如说我们每天都很忙碌， 对不对？上班下班，然后每天都很忙。你做菜市场的人，半夜进货，然后一整天忙碌完毕之后已经很累了。但是其实你可以每天都很累，每天忙，但你至少每个礼拜或每个月都一定要空出一小段时间，或你放假时间去想，我这些忙碌，我的长期的目标是什么，你才知道你每天忙碌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你在忙的时候你可以尽量的忙，但是你必须要去想说，哦，如果这件事情或工作的内容我做到退休我也愿意吗？我愿意这样一直做吗？一直做到退休吗？
0: 做到
1: 这个问题要问自己、
0: 不能再动的那一刻。
1: 对啊，我愿意吗？那如果我今天要骄傲的，假设明天有一个记者要采访我，我会愿意骄傲的跟记者说，分享我现在所在做的工作，为社会所做的贡献，然后我这个新闻稿上面的亮点会是什么呢？你能够说得出来吗？如果你都说不出来，你没有亮点，那你为什么还要一直做？你不时你要回头检视自己，你做的原因是什么？那就叫以终为始。
0: 是，
1: 所以运动员也都一样，他都要去想，我为什么一直在运动？我这个运动，我的长期发展，我要追求什么？无法坚持下去的原因太多了。但是人生是有一个定义的，就是法国哲学家卡缪说过的，人生有一个定义，就你现在的人生就是你此前所有选择的总和。就是你一直在选择，
0: 对，
1: 然后你就想说，那我就继续瞎忙，或者继续忙，但是我不知道，我长期好像这也不是我要的，
0: 对。
1: 但你不如每个礼拜、每个月检视一下，那发现这就是我要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忙得更有动力？
0: 你会更愿意去，这也很好啊，愿意去做。
1: 所以这个思考不用花很长时间，但反而会很大幅度的帮到你。而那个思考就是生涯规划，就是生涯规划又不是只是在做就业，它其实是一种思考，它是一种对生命的反思的能力。所以我其实很重视学生在上生涯规划课的时候的阅读的能力，他写东西的能力，他想东西的角度。我反而不在乎你不要硬交一个作业给我看，
0: 抄别人的，
1: 你应该去想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的思考点是什么，这会是最关键的。这样，
0: 所以你开始让他们去培养这个斜杠力，都怎么去让他们去做思考呢？
1: 就譬如说，我们会透过阅读，然后让他可以做出一个思考上面的建构。譬如说阅读，我们都会有先广泛的截取，然后统整解释，再到形式评鉴。它其实是一个阅读的广，由底层往上堆叠的过程，所以它会一层一层的，所以它必须要针对一个议题或一个事件，我们就发给他很多的情境。比如说我就给运动员很多情境，如果你接下来遇到一个什么什么的事情的时候，请问你会怎么判断？你要先从很广泛的资料搜集开始，然后再来就你要统整解释这些资料显示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最后你去反思，所以如果是我遇到这个状态，基于这些资料的解释我会怎么说明。这其实是一种思维建构的过程，你越常在做这样的建构，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你就可以把你想要建构思考这个历程实践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0: 其实运动员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样，就是什么只是四肢发达而已，其实他们
1: 他必须要头脑不简单，
0: 头脑非常的
1: 灵活，要很灵活才能够站到奥运的舞台，你必须要是一个懂得思考跟规划有策略的人，才能够在自己现在这个运动大环境不被看好，或者说是运动还是一条窄门，或者是大家觉得那个推广上面你需要花很多心思才能够达到某个顶尖成绩的这条路上继续坚持下去，你必须要够聪明，你必须要找到自己的切入角度，这才是运动员
0: 哇！所以其实运动员真的非常的不简单。

0: 跟你的长期的以终为始的目标有一致性的。所以高持续性又高产出物的东西，那就优先做。所以你的判断就是高持续性高产出物就优先做。我就在做教学，我就在做教育训练，我就在做心智图。如果今天有人说，哎，那我可不可以帮你开心智图的线上课程，那就开啊，又有持续性，又可以赚到钱，又做出作品，那就是优先做。所谓的优先就是你要排开一切这件事情先做。但如果是高持续性但产出物很低呢，那就是慢慢做，你不能急。有些人就是这一块应该慢慢做的，他优先做，既没办法赚到钱或没办法养活自己，但又觉得自己跟理想冲突，原因是因为你判断错误。那只是一种判断值，但最难的都不是上面，最难的是下面这个，就是跟你的持续性无关的事情，因为诱惑太多了。譬如说产出物很高，可以帮你赚到很多钱，但是低持续性。譬如说你现在做的是广播，但今天有一个请你去走秀的一个活动，给你很高的配，你要不要做？我跟你说这种事情很有诱惑力，天啊，我只要做一次走个几秒钟我就可以赚到多少钱，我去啊。你去久了你就会放弃原本的工作，这才是最有诱惑的地方。因为低持续性的东西它的诱惑力很高，因为它高产出，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要更有意识我为什么做。大部分人都会在这边迷失，
1: 就没有问自己为什么，然后就去做了。
0: 对，然后最难的还不是这个，最难的是最后一个，它既是低持续性但又低产出物。你说什么东西又没有产出又低持续性，但是你还会想做，我跟你说那就是你真正的兴趣。我就非常喜欢煮菜，我甚至想要去蓝带来学怎么料理这样。但我跟你说我很清楚知道，在我现在这个年纪，我还有协会的伙伴，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放下一切，就说我说走就走，然后我就去追求我的梦想，我就追求我的兴趣。但我知道这件事情可以做，但它又没有时间的急迫性的时候怎么办？我把它转换成我的第二座山、第二人生、第二曲线再去做。其实你一样可以做啊，但是你要压住这个冲动。所以我不时就要出去旅游一下，然后在外面大秀厨艺这样，让自己可以舒压一下、放松一下。其实这是很重要，你要去调和，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但你也知道什么时间点做什么事，这很重要。你不能说我知道我自己喜欢什么，我在追求我自我，但我就不管现在这个时间点其实不适合，但你就硬要说你自己想说的话，这其实就不适切嘛。
1: 对，
0: 人还是活在社会当中的，你还是要找到一个应对的法门。我觉得这就是生涯规划。
1: 是，所以其实如果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能够更了解自己，自己到底喜欢的是什么，又能够持续的去做它，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选择。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曾晨玉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的跟生涯规划有关的事情，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人生中的目标。那我们就下集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刚刚四号师兄讲到大体老师，很巧我今天也要讲，但是其实跟教育事业有关，但他是慈济大学独特的，不只是慈济大学独特，而且是国际有名不可复制的经验，所以我觉得要独立一个议题来讲。其实无量易经德恨品里面讲到，人舍一切诸难舍，财宝妻子及国臣，于法内外无所吝，头目脑髓脑息思人。可能过去我们读这一句，或者一般人其实没办法了解，但在慈济有三个捐，一个就是骨髓捐赠，一个是器官捐赠，再一个是大体捐赠。那大体捐赠呢，跟骨髓捐赠和器官捐赠这三个是一样的困难，尤其是在华人的世界里面。所以上人其实在推动这几个的捐赠的时候呢，也不断的去提到无量易经这样的一个经文，就是生命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尤其是大体已经是往生了，为什么不化无用为大用。那其实在慈济大学是1994年创校，那我们的学生是在第三年的时候是要用到大体，所以到96年他要用到大体。那当时整个台湾的大体是非常非常缺乏的，几乎是没有，因为没有人愿意捐出来，尤其是一个观念叫全尸，不能给他这样子破，还有一个就是要入土为安，所以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要去打破很困难，所以各个医学院其实他大部分是非常缺乏。那有的是100多人用一具大体，那有的是一个班呢大概就是50几个人用一具大体，所以各位可以想象那样的一个情境。那这些大体要从哪里来呢？就是无名尸。好，以前台湾人嘴巴很坏啊，就会讲人家这个在路上啊就倒了，没有人认嘛。还有一些无眷的农民可能就捐出来，还有一些收容所送来也没有人，所以在法律许可的条件之内呢，就被指定作为医学的贡献。当时有9所医学院大体真的是完全不够用，甚至到200个学生只共用一个大体。那94年啊，医学院的创校，所以我们一定要讲曾荫龙教授，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授。他最主要的就是要听懂上人到底要什么，只要确认上人要这样的目标，他们就朝这样的目标方向去走。他既然是解剖学科的主任，他第一个要烦恼就不是实验的设备，就那个遗体的来源，那要怎么办呢？这个不是你去拿就有的，所以要去花莲地检署去找检察官，因为就说你要不要把这个无名尸判给我。那花莲地检署呢，他没有办法，他说我们其实很少，所以我们就到宜兰，也到宜兰去讲，也到台东去讲。宜兰地检署说我们没有办法，因为宜兰的部分已经被北部包了，北部好几个医学院，台东的部分已经被高雄医学院包了，所以我们慈济医学院在花莲，那这个地方是非常困难的。好，所以说可不可以让我们知道。那上人知道这个事情啊，就跟校长还有曾教授讲，他说你们在慈济做只要用心为教育，其他不要担心，大体我来操心就好了，所以你不要说我来操心就好，因为你想我跟你募款是可以，我跟你募这我怎么去募这个。所以上人就开始了这样的一个大体捐赠，就往生以后把大体来捐赠给大学。那这个就是有一个很巧很巧的因缘，也就是在94年就有这样的一个林慧明女士。其实她在往生前，因为她太慢听到慈济，她是癌症，她听到慈济的时候她已经没有办法去投入志工，那他又听过上人的法，他就想我能做什么，所以呢他想那我往生以后我来捐赠。当然他的孩子也是一样不同意啊，可是这个妈妈就告诉他们，不是你要不要同意，我只是通知你了，因为身体是我的，我就是要捐。所以他往生以后就1995年，你看我们根本还没有要用，林女士往生他的家属就把他捐给了我们。可是各位知道哈，我们当时设备根本还没有完成，所以当时我们开始的6具自愿捐赠的大体，有3具放在成大，有3具放在台大，这个都是当年我们再没有办法。所以95年啊， 的2月11号哈，也是花莲区的委员，那上来就讲了，就是彰化这样的一个林慧明女士，她是我们的会员。那她知道的时候跟她沟通，往生以后呢，跟儿子讲，我器官骨头都要给师父，反正不管做什么，我就是要捐慈济，我要供医学院的解剖。那上人就会问李校长，现在就是人家捐了，那你要怎么处理？校长说，我们要3年以后学分才开始上解剖学啊，不如就把它交给中部，意思就是你在彰化嘛，我就把你捐给彰化，就中台中地区好几个医学院，哎呀，不然啊，这个大体要怎么运过来？就当时对我们来讲，有哈、哦、也很麻烦，没有也很麻烦。那校长说，但是跟这个林女士联络，因为当时我大概都参与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林女士就表示，她说无论如何都要给慈济，如果不给慈济的话，我就不捐。所以这个是对慈济对上人最大的信任跟信心，而且一定要使用哦，我不只要捐，而且你一定要用我。台湾人风气未开啊，这不只是做大体解剖、欸、大体解剖不是只拿一个器官，是从头部开始，每一条神经，每一个部位，手脚内脏要完全的分解，机会是真的很难的。他这么有心上的时候，我一定要为他想办法。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先跟台大商量，我可不可以跟你借？那我在这里也跟各位讲，所以后来我们也无条件的，好，全转了三具大体给台大，哈，就是说因为大家都缺，运到台大3年以后进行解剖，骨头在火化。那我们要在医学院里面呢、啊，就设置那个放骨灰的处所，这个也是慈济啊最早开始做的，因为台北的几家医学院有台北市政府的公社的，好、哦、公社的可以放骨灰的地方。那我们也有感恩的追思仪式，这个也是上人讲的，我们一定要做完整，好、哦、把它处理得很有尊严。我们的医学院教学之外，要着重人道的提倡，而且要尊重生命，这个就是一个有人文仪式的。那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前，做任何事情之前，上人一定会做研究。上人当然有去参观过其他的医学院，尤其是供解剖用的停尸间，因为我们慈济大学自己要做嘛，有这个需求，它要关乎到生命的尊严。那上人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那个大体就放在类似那种棺木的不锈钢的那种箱子里面，那这个它是可以往下沉的，所以你只要一踩，它盖子就会上来。那这个大体呢，要事先是泡在一个像游泳池一样的水池，因为那是福马林哈，泡在那个下面，然后他们把它移到一个地方，所以你只要放进那个台子一压，这个大体就会浮上。所以可以想见，整个是一个泡水的、泡药水的、浮肿的，然后才开始做解剖。这个是我们的储存室，我们都只能够拍个远远，所以你看到上面还有我们的这个往生被哈。那我们的设备就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整个屋子就是恒温16度，然后湿度大概就是70到80，就是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人都很安详的缠绵在里面。那这个呢是家属可以再来看，当然是要隔着那个玻璃的，不能让你进去，但你可以看到说啊，原来你的家属就在那里。坦白讲什么都看不到，但我们每次带家属去他都哭了稀里哗啦，所以我想那种亲情真的不是认得出来认不出来，就是你看着说啊，那第几个就是我们的阿公，那第几个就是我们的什么人，真的他就是一个很感人而且是非常有尊严的。那当年要建医学院的时候，他上人当然知道这件事，最矛盾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看到我们能够做到这个样子，哈，在人家的最后一站找到一个很舒服的休息的处所，上人觉得自己做得真的很对。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每一次有人来参访就带人家去，有一次是大年初二初三，一些校长校长营，我们就带人家去，那些校长就说我可不可以不要进去，我说为什么，他说大过年你为什么带我来这种地方，我说这个很有特色诶，这个跟生命有关诶。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作家杭英还有陈若曦，非常有名的两个作家跟着上人来，上人也带他们去，然后要走进去，两个人抓着上人，上人你不会害怕吗？上人说有什么好怕的，他说我很怕啊。上人说你作家写那么多东西有什么好怕，他说我真的很怕所以你看了、哦、作家写天写地写什么都写，叫他去真实的世界，他怕得要，结果我们每天在那里好进进出出。好，94年3月4号好对北区慈政委员开，上人说人在最后一口气就是24小时，因为我们那时候上人在推广24小时就烂掉臭掉，放7天就要火化，你能放多久？要不然就是把它埋掉，活着的时候生命有使用权，用到没有了可以奉献给医学做教材，最起码你看哦， 最起码还可以保持好几年呢。好，你做成我们 coating 之后，把你放在那个大体解剖室储存的时候，还可以多好几年了，全身还可以保护得很完整。因为要做医学的教学用，所以我们把它顾得很尊严。好，所以那上人呢，就在志工会议的时候有提起这件事情。志工听了以后，我们的慈济人真的没话说。上人不管叫他上山下海，他全部都做了。他一听完就说：“师父，这样子我们也可以自愿捐。”所以真的是很难得哈、哦。这慈济人说自愿捐，很多人就跑来签了呢。要让人家哈、哦、啊，就所以上人说他们就是要来啊，这个让人家可以给自己最后啊庄严的很好，海内外获得回响。不过上人说海外不可以了，因为海外真的很难运回来哈、哦。那台湾各地大概都可以哈。好，真的就是化无用为大用哦。94年，我们96年才要开始用，到95年年底就已经有407人填写遗体捐赠同意书，然后当时完成捐赠有22个人。那要不断不断的去讲这件事情。我记得当时的李明亮校长就跟慈济人说，慈济上人一直说来不及，只有这件事情不要急，不要急着来，也不要怕那个琉璃骨灰坛啊，还是那个地方不够放哈，千万不要急，你安详的走了再来这样子哈。所以1996年呢，就第一次开始有大体老师的启用典礼。那我们创了全世界的记录，我们的老师跟学生就一具大体老师是4个学生用。你想想看，过去哦，这有慈济医学院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比例。那其实一学年下来，学生要解剖完这个大体，4个人是非常辛苦的哈。而且最重要，全部都是自愿捐赠者，慈济没有一句是无名尸哈。所以96年9月20号志工早会，就是我们的医学生的第一次的解剖已经启用。上人说，看到解剖室的启用很感动哈。人生没有使用权，只有使用，真的感恩这些捐赠大体的大德，一生哦忙忙碌碌的奉献，在最后的时刻把遗体捐出来给医学生实习。好，那因为呢要启用，这是大事，所以李校长跟夫人来金色。那李校长自己当然是台大医学院毕业，后来又到美国，他就跟上人说，学医多年没有看过这样尊重遗体的，所有的医学生都经历过哈。他自己学医的时候看到的尸体就是赤裸裸的在面前，然后呢就是一块布盖住掀开来，你就照一个人，他说很多同学都被吓到，一掀开就开始解剖，有的人被吓到，可是我们不是呢，我们是一层一层一层的盖，做完仪式以后还要用最虔诚的心来感恩大体老师。那我们的曾教授会叫学生啊，就是仪式哈，就从这个过程就打开一层折好，一层一层的布折好，放好以后再打开第二层。各位想象这样的一个过程跟这样的一个心的沉淀跟尊重哈，然后呢一样的把它折好，再掀开最后一层，再看到大体老师的脸，真的好庄严，你真的可以感觉到他在微笑。以前他们没有这样做过，就是尸体就是泡在药水，拿出来很难看。那上人看到说啊，听到我们这样做，然后也听到大体老师的微笑，上人说听了很安慰。那当然也有摄影回来给上人看，真的看的就是觉得非常的安心，我们真的做到了尊重遗体真正的工作。然后最重要的是，因为过去是无名无姓，而且呢在医学上有一个叫不要牵动感情，所以不要知道你解剖的老师是谁。但是上人跟校长说，我的大体老师大部分是我的弟子，我要他们有名有姓，还要学生知道他们过去的背景。所以因为这样子，那校长说好，所以每一个解剖台每一个大体老师有一张照片，这个也是全世界没有的，完全知道他是谁。不要忘记他是一个人，他的背后是有一个家庭，他是一个生命，所以生平事迹要写好啊。那学生做解剖以前呢，你一定要先去家访，要去了解他的生平，你知道这个人对人生的贡献，你知道人家的家人是多么的不舍哈。所以大体老师的处理跟存放哈，95年其实为了这个事情呢，5月9号副总哈林副总还曾教授还有我们的温顺华主任公务组专责小组，他们特别到日本、新加坡、到美国去参访了很多的所谓的大体处理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就是看到美国奥勒冈大学它的遗体处理的一个过程，它做的是干式的喷，干式的喷不是泡在水里，这个方式是获得上人认可的。但是在喷的过程的 那个用吊挂的方式是上人不能赞同的，所以那个存放的空间啊，上人觉得要设计得很庄严，处理过程中一定要尊重。好，那要就做了，就是干式的，那你就先做灌流，灌流48小时。所以为什么大三的大体老师是不能有伤口，因为你灌流的时候有伤口它会喷出来，哦，所以用人性化的防腐，然后最后让它消了以后再去做一种化学物质的 coating， 才能够很干燥的来被一个保存。所以遗体处理式的存放式的空间的内部保持常温 15.6 度，好，大概15到16度，80到90的湿度，就是适合一个人的。然后呢，还要为大体老师盖上这样的往生被。那也因为有大体老师，我们护专的，所以看到这个制服就知道，这是护专的学生绑辫子的哈。护专的学生呢，也才有机会来这个在他们的一个相关的课程里面，能够一学期去用到这样子的一具大体。1997年6月11号，上人在跟台北分会同仁，我觉得这段讲得很完整，就是因为6月4号的时候是第一届学生的解剖学科解剖学的课程结束，那刚好上人是行脚在外，那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上人就来有做了这样一个。上人说很感恩曾教授懂得我的心理，配合我想要做什么。上人问说，如果我呼吁到大体你还没有用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啊，他就说在某个大的很大的医学院，就泡在一整缸的福马林，好像一个大池。上人说这样子我很心疼呢，而且就开始沟通，可不可以用比较尊重的方式来处理？他就问要怎么处理。上人说可不可以用干式的，就是大大，我希望有一个舒服的空间，让他好好躺在那里休息，要用的时候才拿出来，也希望眷属想要来看就能看得到。我们的确做到了。那这曾教授就讲说国外有干式法，那上人就请营建师也叫，就刚刚我们讲5月9号就他们一起到美国、新加坡、日本去参，这大部分还是在泡水中，只有呢一两家是做这个干式的。那个干式呢，它是怎么做？你说要怎么喷？这个喷它是把人吊起来，有一个圆圆的，然后从这个头这样吊起来，然后当时有照片给上人看，那上人看了就觉得说太不忍心了哈！你怎么人往生是这样用这样喷的方式？所以他那个盘子是可以这样转动的，然后可以全身这样子都喷起来，然后来做。那因为美国奥勒冈大学他是负责美国很多医学院的一个大体的一个处理，所以它的流动是很快的。但是我们是要做一些厨房的哈，前喷后喷，上来说啊，这样我也没办法接受，要想办法让他最尊严、最被尊重。而且要让我心安的方式，上人要跟人家讲，你捐了大体，我要怎么的来处理，要怎么做呢？所以上人就想了一个，上人说可不可以让他舒服的躺着，喷的人动，但是大体不要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价值？所以各位想象哦，市面上根本没有，因为过去大家就是用泡的，那美国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上人说不行，所以这种尊重生命的这种开创，这种开创就像刚刚四号讲的豪莽，就从那个最维系的地方。所以当时上人自己下去设计，就上人了解说你的大体要怎么处理，就有一个这样的架子，然后是不是有这样的袋子，然后怎么样子再可以都喷到，但是不要去翻转它。后来做机械的厂商也来了，就那种不锈钢的精密仪器的，他们也来了，就说那上人就画了很多图，然后他们做出来，然后呢让上人看这样做可不可以，还要达到可以真正保存的目的。最后设计出我们现在可以运用的就是干式的一个喷的一个方式。那有一天曾教授就来跟上人讲说，上人大体都处理好了啊，要启用要怎么办？就说哎，都放好了嘛，那我们就把它放。上人说要尊重大体，所以这个启用的仪式要怎么？上人说你要领导学生在解剖前跟地藏菩萨感恩，所以我们大舍堂供奉的是地藏王菩萨，哈，跟地藏菩萨感恩，这个地方就要用我们佛教的仪式了，哈。然后呢，要带学生来到大体的前面，核实、问讯、行礼、感恩大体老师。哦，他说好，最后的处理很要紧，而且他教授也跟学生说要好好的缝好。最重要的是怎样的形状就要让它回归怎样的形状，所以一般呢解剖完是没有缝合，可是我们的学生缝合完哪怕是手指头都要一针一线的把它缝回来，要让它恢复成为一个人的形状，因为人家最后我们要送火化之前大 家属本身还要再来，人家还要掀开往生被再看一眼，怎么能够看到支离破碎的家属这样的一个形状，要整形再缝缝补补的补回去，然后呢再用白布把它包扎起来，要不然都散掉了哈，还要再做一件衣服给他穿，这样看起来比较庄严，尊重大体。好，所以教授说既然要做就自始至终给他做个够，就是所有的仪式给他做完整，真的很感恩前面参与创校的人能够在 尊重以及听懂上人的一个心意之后呢，来实践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要穿这样的一个衣服，那谁来做？那上人就请我们金色的常住师来设计一件给大体老师穿的衣服啊，这也是我们独特的哦。别的医学院后来说，他们可不可以有一件这个衣服？不行，那这是我们自己慈济独有的哈，就给他们穿这一套衣服去了，赶快回来，因为大部分是上人的弟子，他们发愿生生世世要跟随师父，要赶快去，赶快去，去了以后赶快回来才接得到棒子，所以他们。刚好就是在他们入殓的时候呢，上人已经出门，就放进那个棺木的时候，上人已经出门了。那这整个仪式过程呢，那宣师父就跟上人说，做得很尊重哈，而且每一个人呢都写了一封信给大体老师，念完了以后哈，就放在棺木里，然后就盖棺了。那好像这件事情就过去了，结果当时宗教处有一个同仁就想到说，怎么办呢？上人在外面还没有看到这封信呢。他想一想这样很不安心，对上人很不安心，他傍晚就跑到停尸间去，然后去跟大体老师说，对不起，因为这些信上人还没有看到，所以可不可以跟你借一下，所以每一个打开来把信拿出来，然后拿去影印，影印一下回来我再还给你。这个可以见证就是淳朴张淳朴师兄，后来他就去了我们慈大的解剖室，现在还在那里，真的是好可爱。所以我们后来给大体老师的一封信就有出成一本书，就是学生写的这样一个。好，那大体老师就要放在这样的一个琉璃骨灰坛，那当时就是请了这个艺术家王霞君他来打造这个水晶的一个骨灰坛，安放在慈济大学的大舍堂。那当时的想法，他当时其实有在想，那个捐赠者都是慈济人，他们心境上一定最后的希望是跟慈济可以在一起的，永远的结合在一起，所以他尝试过很多的造型。后来他一直看，就看到了静思堂，慈济医院跟医学院之间的静思堂建筑，所以他就想到，为什么不让慈济人立出，就是他的人生的最后是立储在这样子的一个静思堂。哇，为了这个琉璃骨灰坛，你知道多少人坚持要捐给，一定要回来慈济，因为这样他才能入这个琉璃骨灰坛。如果警察转捐赠到什么中国医药学院啊，到什么中山医学，就没有这个。他说用钱买，我说不能卖，我就是不卖你哈。所以他就讲，我可以捐给其他的医学院，可是我最后就是要回来，为什么？因为我要住在这里，好，所以呢，我一定要住在静思堂，我就是要立储哈，住在这里面，好，所以呢。那王霞君这个1997年2月20号志工长上人就说，这个请王霞君设计骨灰坛棺，他有拿设计图来给上人看，所以好几个，因为他有一个是静思堂的缩小型，那上人就说，那你用那个水晶玻璃就按照这个模型来做哈。上人说，大体老师无法住进大间的静思堂，就让他们住在小间的静思堂，你看多温馨，对不对？一个人要有两个哈。跟你们说，每一个骨灰坛都很贵，是琉璃骨灰的，一个是捡完骨灰以后呢要放在大舍堂，另一个要让他的子孙拿回去供奉，放在家里面的啊。那个好多教授看到就说，哇，这么美可以当装饰品，上人说对啊，就是要让人家觉得很尊重，看起来就起欢喜，我们对人的最后已经做到妥善而尊重的计划了。所以入殓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有袜子，然后有衣服，而且衣服一定要上下，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给他穿，你要用绑的，所以他下面一片上面一片，就是这种唐式的解剖以后，为了要这个人，就是跟上人讲这个事情，那上人就请常住师父，那谁设计？仰师父设计出样式，然后给上人看，认可以后啊，所以是医坊间的常住师父跟志工一起合力完成。那色调跟样式就是要素雅庄重，领口跟袖子特别的设计，比较方便帮他们着装，所以他是要用绑的，从上面到下面还有两边用绑的，然后再帮老师着装入殓。所以当时佩师傅也佩师傅一直在医坊念，他说我们是抱着供养菩萨的心在做。好，1997年6月21号 因为6月18号是第一届的陆刊感恩，就火化以后陆刊感恩追思仪式，那21号有这样的医院的同仁精进，上来也讲这个事情，上来说这些大体老师真有福，虽然棺木不是木材做的，因为那个是环保的，要火化嘛，就是纸板，然后喷制成很像棺木一样，所以棺内是黄色跟白色的这个缎布布置得很好看，然后四个学生啊穿着白袍戴着手套小心翼翼把大体老师抱起来，很尊重的放到棺内，然后再盖棺。那这个过程呢，第一届的时候啊，是有一群人啊是穿着衬衫打了领带还穿黑裤子黑皮鞋抬这个棺木到车内要再出去火化，这是第一届。上人说这些人是谁，宣师傅说是藏仪社的人，他们被慈济感动了，要来慈济抬棺，就穿戴得很整齐，不吃槟榔不抽烟，感觉也很庄重。各位，那一届之后抬棺变成了我们的慈诚队，后来变成了我们校内的老师。我们说既然这样我们自己来，也不要让藏仪社的人来。在追思典礼上，舍的人感恩，受的人感恩，看的人也感恩，没有哀伤，只有解脱自在。这个在台湾应该是突破的，所以真的是扭转了台湾的一个大体捐赠的风气，为大体捐赠打开一扇门。就地捐赠啊，其实是当时就开始提倡，上人说就地捐赠嘛，各个医学院很缺，不一定要捐给慈济。那也因为这样，多多少少有些人观念开展了哈，所以各个医学院呢，他们就开始接受这样转捐赠。当然我们也告诉他要有这样的人文仪式，所以他们各自因为有不同的宗教嘛，像辅大也有自己的宗教性独特的一个人文仪式。所以98年10月1号，上人跟长庚医院的魏福全副院长在座谈的时候，魏副院长就说台湾的解剖学科真的缺乏尊重生命跟人文的文化，慈济可以提供想法做法出来号召，呼吁大家一起来做，希望能够很快的带动风气。慈济这样的带动的确让各个医学院的大体开始变得不缺，那中国医药学院他们就开始有一个洗舍堂，也是像我们的大舍堂。那中国医药学院的校长其实上来每次到台中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郭景的内湖区。我平常在开车的时候都会用手机，然后用 LINE 来听这一个大爱广播电台。那为什么会听呢？因为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有时候没有办法把心静下来，只有你单独一个人开车的时候，静静的可以把心沉淀下来，而且这一段时间你不会讲电话，也可以很专注，然后把你每一天上人的法可以重新听又听，听再听。那时候你每一天听的跟有时候你在心不静的时候听的话感受会不一样，所以我最喜欢听的那个节目是每一次上人他们在重播那个成语寻法香的那一个的那一段节目。所以各位一定要来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根据统计，每年约有800万公吨塑胶进入海洋。到了2050年，海洋垃圾的总重量将远远超过所有海中生物。而且，每年有将近100万头的海洋生物因误食海洋垃圾而受害。在海洋垃圾中，以塑胶类的废弃物最多。光是在太平洋上的塑胝垃圾岛，面积竟然就有40个台湾这么大。海洋可以没有人类，但人类却不能没有海洋。拯救海洋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日常生活中减少使用塑胝制品，做好资源回收，还给地球一个干净的海洋。
1: 老板，一个蔬菜三明治，帮我装我自己的袋子，谢谢。不用用纸杯，帮我装进来我自己的杯子，谢谢你。
2: 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可以不一定用塑胶袋，可以用环保购物袋。
3: 买饮料的时候要用环保杯，这样就可以少用一个塑胶的杯子。
4: 就是这样反过来，然后放个一两天干了，再给它把它收起来。哦，对，下次就可以继续使用。
5: 我拢改渣啦，
6: 你拢改渣吼，安尼赞吼。不用，少用，回收再利用。
7: 哦，
8: 对啊。
7: OK。其实基本上本来我们就会问客人，就会问客人说他需不需要塑胶袋的。对对。
9: 所以觉得学生他们主动这件事情，觉得还不错，很棒。那
0: 下一，减速行动，让爱无限。

0: 好，欢迎加入8月10号星期一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国昕。首先带您看到这个生命力非常旺盛的台风，这个台风呢就是白海豚了，它存活超过了10天，强度呢丝毫不减，好像是马拉松比赛当中跑全马的选手一样，还是一个呢不寻常走路径的台风哦，破了好几个记录，像是呢7月27号，它在接近国际换日线的海域附近生成，这位置呢是在东经177度。由于它的生成位置呢是非常遥远，从西太平洋一路呢向西移动，横跨大半个太平洋，那主要就是呢声音现象的加持，直接影响了太平洋的台风环境。那台湾在8月7号下午2点半的时候是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直到昨天9号晚间11点半呢才解除了海警。那受到台风沉降作用的影响，马祖的南竿在8号当天就测到呢37度的高温，打破当地的记录，连宜兰也出现焚风。直到今天呢，这白海豚呢是朝西北转，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将减弱成为热带性低气压。但是台湾的天气还是不稳定，尤其是南部地区哦，西南风稍稍增强的关系，今天雨势会相当的明显。虽然说这白海豚是掠过台湾北部海面，但是它昨天呢已经2度登陆浙江沿岸城市了，算一算距离，它一共奔驰6000公里左右，在华东地区掀起了狂风暴雨，好几个省市呢因此交通大乱。
1: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而且呢，我们的当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要用这样非常粗的缆绳把我要拴在这里，才能保持住一个站立的姿势。
2: 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9号傍晚不到2个小时，2度登陆中国大陆浙江省。由于白海豚生成地点靠近国际换日线，长途奔波6000公里。创下史上最东生成而且登陆中国大陆的台风纪录。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4级，风力强到记者差点连话都没法说。
3: 我们已经处在台风中心附近，受到台风眼墙的影响。
2: 浙江台州海水倒灌，西湖游客撑伞蹲在桥上躲避风雨，上海积水被强风吹得波涛汹涌，高楼玻璃窗也被吹落。
4: 我刚刚在那个江边的时候，直接是人被风刮着走的。
2: 由于强风大雨，有上百万人撤离，并造成大规模交通中断，多条铁路与高铁停驶，上海两大机场约1500个航班取消。
5: 我不是不想出来的，我们是滞留在这里的。我们是昨前天晚上在浦东机场，然后呢，昨天在迪士尼，然后今天是航班取消的。
2: 预计台风登陆后将向西北方向移动，威力会逐渐减弱，但仍有可能给山东和北京等地带来强降雨。中国大陆气象台呼吁民众仍需谨慎防灾。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同样受到白海豚台风影响，不过在香港呢却出现截然不同的情况。因为台风带来暖空气的关系，香港出现了高温，市区的高温来到36.9度，创下天文台100多年来的新纪录。那许多民众因此吃不消，像新界就有一名60多岁的男性疑似呢中暑身亡。
6: 感觉都系热得晕，系我今朝真系头晕，
7: 热得头晕，咁你使唔使唞下唞啊？
6: 可能血糖低，今朝真系晕，黑晒天。
7: 系啊，系啊，咁你今日有冇带定啲咩消暑装备啊？咁样啊，一路做嘢啊？
6: 水喺车，
7: 水喺车，有冇带把风扇仔啊？
6: 喺车，
7: 都喺车，
6: 一上车有。
0: 除了台风下沉气流的影响，再加上呢来自内陆西北风相当的微弱，导致城市难以散热。在上水地区测到39.8度，则是因为当地受到地形的阻隔，因为呢山面环山的关系，海风更难吹到内陆，因此气温比其他地方还要高。炎热天气呢持续整个上半周，部分地区的气温将达到摄氏37度以上。当地天文台就预测，可能要星期四左右呢才会稍微降温。而菲律宾的天气也被台风波及，受到白海豚台风跟西南气流影响，全国各地是淹水灾情频传。首都马尼拉是水深及腰，部分地区还爆发土石流，大约有38万人、11万户的家庭受灾，酿成有6个人死亡。
8: 豪雨下不停，民众只能涉水走过积水淹没的街道，部分低洼地区积水甚至淹到腰部。受到台风白海豚影响，西南季风持续增强，菲律宾大马尼拉地区的奎松市等地出现严重淹水，超过千名居民紧急撤离。官方统计，季风已造成全国约11万户，超过38万人受影响，86个收容中心目前安置约7300人。
9: Sila po ay pinoprovide ng pagkain. Tulad po ngayon, meron po kaming gamot na para sa baha, vitamins po para sa mga bata. Tapos, yung pagkain po nila ay supported naman po.
8: 除了紧急物资，不少灾民也对政府防洪工程表达不满。由于先前风暴造成防洪设施受损，许多家庭只要一遇到大雨就得紧急撤离。
10: Lagi po kami nag-evacuate kasi mahirap na po sir kung kailan mataas na po yung baha tsaka pa mag-evacuate. Kaya hanggang kagahapon po nasa hita ko na po nung nag-evacuate po kami.
8: 菲律宾国家灾害风险降低及管理委员会指出，恶劣天气已造成148栋房屋受损，多地持续发布红色豪雨警报，当局正持续对低洼地区居民展开救援与安置工作。大新闻，廖伟斌译。
0: 每个人都会变老，这是一种自然法则，但是如何友善的打造老年生活呢？一起来看到澳洲的做法。
11: 走进厨房，不必费力提起整壶热水，就能泡一杯热饮。
12: I'm amazed to see just how a jug has changed.
11: 这座位在墨尔本的独立生活实验室配备了各种居家科技，从升降水槽、可以调整高度的床铺，到智慧摄影机和感测器，把一般住宅改造成更安全、方便使用的居家空间，让高龄者和身心障碍者实际体验，找出真正适合自己的生活辅具。
13: These kinds of facilities are important to study the way we can help people look after themselves and be independent in their homes.
11: 浴室也能依照使用者需求重新设计，让行动不便者更容易使用。
14: Fixed rails that can be dropped down. No steps required to move in and out of the shower.
11: 除了协助日常生活，这些科技也希望照顾高龄者的心理需求，让他们即使独居也能维持生活品质与人际连结。
12: It's important for your self-esteem.
11: 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南亚国家斯里兰卡长期医疗资源短缺，新加坡结合台�湾慈济仁医会在当地举办3天义诊，民众可以就近看病，还可以免费领药。
15: 从新加坡飞抵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在大巴士前往南部省汉班托塔区，义诊展开前，慈济先遣团队先走访慈济大爱村，见证慈济协助灾民重建家园的足迹。20多年来，慈济持续深耕当地，在大爱村推动椰树、肉桂等种植计划，与居民共享成果，也留下不少难忘的回忆。
16: 在那个大爱村路上也会遇到乡亲呐，哈，那么他们有时会跑进来，他们很厉害，尤其是天气热的时候，他们在森林里面找不到水，他们就会来这边开水龙头。
15: 今年慈济首次走进汉班托塔区伦努加马威赫拉分区医院义诊。取得批准之后，团队分工合作，确保电力供应稳定，并设置牙科、眼科、中医及内科诊区。
17: 当我们可以帮助人，我们是应该是很欢喜的，因为我们有这个健康的身体可以帮助人。
18: Most common is a dental caries because water sources in our area it is not in good condition and they use only pipe water. Diabetes and hypertension.And eye problem also very common.
15: Right, 为了帮助当地村民，慈济向当地药房采购200多种药物，包括维他命、止痛药及抗菌药物。
19: 那我们大致上是会给2个星期到1个月，那之后呢，希望病人他们更了解自己有一些疾病，然后可以回去自己的本地医院啊做更延续、更详细的检查。OK。
15: 62岁的灿德拉清晨6点半便抵达医院排队。他长期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过去1年腿部疼痛肿胀反复发作，如今没工作还要养家，生活负担不小。
20: Keep walking so that the muscles here will also work.
21: 差不多已经没给你的了，别中了你。
15: 义和药物不只能医病，更承载着村民对医疗物资的期盼。将药物送到病人手中，也送上温暖与关怀，延续大爱精神。大爱新闻斯里兰卡综合报道。
0: 大学生的实习课程怎么跟环保画上等号呢？一起到印尼的万丹省来看看。
2: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土木工程系学生用行动验证理论，动手做更有感。
1: Karena kan sebenarnya sampah-sampah ini kan kita yang nggak buat sendiri, kita yang nggak create sendiri gitu kan. Jadi kita harusnya lebih bertanggung jawab sama sampah-sampah yang kita.
2: 拉维和17位团员曾利用回收素材以及有机废弃物研发新型的建筑材料，在全国竞赛中荣获最佳技术分析第三名。
1: Jadi kita pengen coba lagi dengan campuran tambahan itu lainnya kan. Jadi kalau waktu itu misalkan si botol kaca dengan batu apung, kita mau kombinasikan dengan lain mungkin batu apung dengan si kaca dengan kaleng ataupun apapun itu. Tapi nanti kita lihat dulu dari senyawanya nanti memang masuk atau enggak kita sikat.
21: Kita berharap apabila mereka lulus bukan hanya menjadi seorang insinyur yang teknik banget juga, tetapi ketika mereka membangun, mereka juga peduli akan lingkungan.
22: Mereka juga bisa, yang tadinya tidak tahu, misalnya, oh ternyata ini bisa didaur ulang ya, jadi tahu, dan mereka bisa jadi lebih sabar, lebih menghilangkan egonya.
2: 为期两个月的环保具体行动，期待未来主人翁将环境保护概念融入日常，也为土木工程永续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大爱新闻梅拉利万印尼报道。
23: 就算看不到太阳，还是可以感受到它的温暖。
24: 公司够冷了，我可能先离开一下避避风头。
23: 那我们怎么办？将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困难，阳光出来，新的一天就是新的开始。
25: 为什么欠钱的是他，现在睡路边的是你？这世界太不公平了！
23: 我只希望孩子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家里的状况不会是你们荒废学业的理由。知识是我们唯一可以带走的财产。就算前方的路看起来一片黑暗，只要还有一点点的裂缝，光就能透进来。

为什么我们明明具足佛性，却仍然在人生中迷失流转？法华经以宝珠玉告诉我们，其实每个人身上都藏着一颗无价之宝，只是不曾觉察。敬请收看正言上人说法华。

0: 你一个团队要去做决策，你一定团队大家都互相有基础的了解，要不然做出来的决策就是跛脚的决策，因为做出来决策不是透过仔细的讨论以后得到了吗？要把事情做好，我觉得带人是要带心的，我们心中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跟我们的这个同仁一起把事情做好。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提供给大家的是专题报道。8月17号，花莲慈济医院企业将满40年，大爱新闻推出了系列报道。今天第一集要带大家看到最早报道的医师陈英和，他曾经说过，同样的努力在台大医院顶多是锦上添花，但是在东部地区却可以让更多病人因为他的努力而得到了照顾。73岁的陈英和是花莲慈济医院的名誉院长，骨科的权威，照顾花东乡亲有40年，收治超过200例僵直性脊椎炎患者，彻底实践以病人为本的行医初衷。去年他更荣获医疗奉献奖的肯定。
2: 啊，敢会生一个囡仔，就大家来看，你当阵生出来是安尼生啊？啊！人医院人大讲，这个囡仔呢是无来许乡山边哦，山边啊，你看有人要捡。
3: 罹患先天性双膝反曲症的厦门女孩陈团志，从小只能用膝盖走路。2014年跨海求医，遇见了陈英和，翻转人生。
4: 因为我相信院长，对，然后就是很信任。就是什么都不害怕。
3: 陈英和为他完成高难度的矫正手术，历经漫长复健，团志终于能靠自己的双脚正常行走。结婚这天，他特地邀请一路陪伴他的院长爸爸为他见证幸福。
4: 谢谢院长爸爸。
5: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高难度的一个手术，来让他翻转人生。因此过程当中，即使再辛苦，我们以病人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我们还是要努力下去。
3: 时光倒转，回到1986年，陈英和放弃台大医院工作，来到花莲慈济医院，成为创院的第一位外科医师。
5: 在我们那个时候，机会不算少。当时慈济医院即将起业，在这样的一个场域，一定最能够让年轻医师像我一样，刚刚接受住院医师训练，的年轻人。来发挥所长，我就选择过来。
3: 上任不到一年就遇上挑战。1987年，14岁的林传清意外被大理石压伤，当下肚破长流，双腿粉碎性骨折。在医疗资源匮乏的年代，陈英和带领团队，硬是将他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
6: 慈济医院诞生的时候是比我早一年，比我晚一年才建立的话，我也许就没有现在的我。
5: 身体剩下半截，生命也剩下半条，但是我们还是给他抢救过来。如果没有慈济医院在这里建院的话，恐怕这个生命已经不见了。更让我们有信心，我们的努力，我们的辛苦是正确的。
4: 恭喜！
3: 从医师到院长，深耕花东40年，守护偏乡医疗初心不变。陈英和荣获第35届医疗奉献奖，用一生实践以病人为中心的信念。
5: 来这里经过努力，你达到初步的目标，就乐在其中啊！大家就一直往前精进，所以留到现在40年。
3: 40年前带着一份信念来到花莲，40年后无数生命因为医疗而改变。陈英和走过的岁月，也见证花莲慈济医院从后山萌芽，一步步茁壮，成为花东的靠山。大爱新闻黄瑞娟、邓明仪花莲报道。
1: 在看到一首祈祷歌改变他的退休人生，六年前中部这位环保志工柯丽珠，他跌倒骨折就放慢生活步调，有一次经过清水静思堂的时候，听见庄严的祈祷歌，走进了长照班，进而呢接触环保。虽然说他的住家离环保站很远，但是依旧乐于付出。
7: 从沙鹿山上搭了两班公车来到清水静思堂，再步行20分钟，柯丽珠一步步走向清水环保站。等车、搭车加上走路，单程将近2小时。76岁的环保志工柯丽珠不辞辛劳，只为投入环保。
8: 专心哈，就是不会头脑就不会去想一些有的没的这样子，嘿呀嘿呀，专注在直接做这个这两个代志安尼啦。
9: 坐车吼，坐到遐尼大慢车过岭安尼，一个大家一个使人赞叹的长者。
7: 六年前，柯丽珠跌倒，手部骨折，放慢生活步调，一次因缘来到清水静思堂外，听见这个歌声。

0: 听到祈祷的声音，然后我不敢进来，因为我看得很庄严呐、阴严呐，就是看到师姐在门口那里，我就进来跟她的打招呼，然后她就接纳我，我就进来了。
1: 她后来就真的来长照上课，来慈济这么久了以后，她想回馈的一个时机啊，所以我知道说她在环保做得非常的开心。
2: 先生早逝，20多年来身边5个女儿陪伴。退休后，他回顾一生，写成回忆录，盘点生命历程，
0: 点点滴滴都把它记录起来。我就自己赞叹说：“哎，我的脑筋还蛮清楚的。”
2: 从书写人生到投入环保，柯丽珠在付出中找到生命的新价值。大爱新闻张国丹、吕月维

0: 就开始教他们怎么自己规划一道菜要怎么做，然后到洗菜，到切菜，到做菜。
1: 从凉菜到做炖汤，团员分组承担不同的菜色，家人的支持是烹饪技巧升级的关键。
2: 我外婆、爸爸跟妈妈，他们都是煮菜比较有经验的，然后我就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如何把这个菜煮得更好。
1: 一家三代六口人全出动，只为了在这场幸福书宴上呈现书食最佳的色香味。现场十道菜，超过百人同时享用。合唱团员不只会做菜、上菜，更献上最拿手的合唱。这场宴席就是他们的学习成果发表会。
3: 歌吃起来真的很不简单，而且非常的鲜美。
1: 有音乐熏陶，团员们更将人文与蔬食互生融入生活，让良善成为心灵的滋养。大爱新闻陈怡贞、王昭忠高雄报道。
4: AI 现在非常的夯，但是有家长跟老师现在非常的担心哦。AI 如果太方便又快速的话，孩子们恐怕会失去他们的创造力。
5: 这是风筝，这是手，这是三明治，可以好，好，游戏要正式开始了。
6: 第一个桥段是我先画了熊、三明治跟风筝，然后第二个桥段我再让他猜我画的是什么。所以这是主要的概念，是要谈机器是如何学习的。那我们让孩子透过活动的方式去体验，说其实机器第一步一定是人类教导他这是什么东西。
7: AI 是下个世代的孩子最好用的工具，却也可能是扼杀创意的双面刃。
8: 大家都很担心小朋友用 AI 会直接复制贴上，没有经过思考，或是只是想要得到答案，大脑外包或是认知卸载的状况，但是他们自己并不清楚，这个是需要大人来教他们怎么样正确的使用 AI。
7: 亲子天下针对老师、学生、家长三方进行调查，将近80%的老师观察到学生只求答案，不重视解题过程，也就是可能照抄 AI 答案，但只有13.5%的学生有自我察觉。
9: 就是还是要自己想，就是你真的不会的东西再去问。
10: 很多学习的平台啊，其实都很用心，但是你会发现，哎，好像他们喜欢的只是速成，就是我现在比如说写作文好了，会现在像英才网那个一度都会慢慢引导说怎么写，但是他们就会耐不住性子，就是说你直接告诉我整篇怎么写就好。
7: 亲子天下推动 AI 素养普及计划，将 AI 导入学生日常，希望在3年内覆盖1000所学校、4400名教师以及300000名学童。从是否禁止 AI 的议题，到现在怎么使用才是关键，而 AI 素养也成为了老师、父母、孩子三方的必修课。大爱新闻潘冠霖、谢启全台北报道。
4: 北半球现在呢是非常热的夏天，但是南半球的气候跟我们相反，目前是冬季。阿根廷最南端的城市乌斯怀亚有超过120名的滑雪者，他们手持着火炬从冰川一路向下滑，参加的是第31届的火炬滑降活动，在夜色当中画出一道道明亮的光芒，也象征季节即将更替，代表人们告别过去，迎接新的开始。一起来关心今天下午的天气状况。首先，苗栗以北地区呢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降雨几率最高有80%，高温在36度左右。中部地区呢是多云时阴的天气，但是会下起午后雷阵雨，高温在35度左右，降雨几率30%。南部地区是多云，到会下起午后雷阵雨的天气，降雨几率最高40%。东部地区宜兰下雨几率比较高，有50%，高温在35度左右。离岛部分呢，高温34度，低温29度。感谢您加入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剧我们六个，我是林国兴，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再会。

0: 放三首就知道要弄这个谁是。
1: 国家演，那是我家演，是应该查某囝娶得来希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们六个
1: 正言上人那履足迹。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90期的慈济月刊3月4号到5号的纳履足迹，分享的主题是从毫芒种子造林。

丝小雨，一粒粒毫芒种子落地生根，也能开展出一片庇荫众生的菩提林。各司其职，也各司其志。三月四号，聆听基金会主管同仁分享之后，上人开示：过去慈济国际赈灾，由慈济人从台湾走到许多国家，直接重点的帮助受灾的困苦居民，过程很辛苦，还要谨慎的了解国情与民情，小心不去触犯当地的法令。此际出于不忍众生受苦难的菩萨精神与人道精神救助苦难，不理解的人也会有不认同的声音，此际人一一克服困难，突破障碍，同时修柔和忍入行，坚持去做好认定应该做的事。现在的慈善机构人道组织很多，不过慈济刚起步时，还有慈济开始做国际赈灾的年代，我们面对很多现在难以想象的艰辛与困难。不过参与过的慈济人现在再回想起来，倒是觉得很幸福，也会很庆幸当时有参与，在自己的人生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此生的生命很有价值。我们要将这些慈善足迹留下来，整理好文字影像记录，这是台湾为国际的付出，也是佛教团体为人间的贡献。上人除了要文史单位主管同仁把握机会聆听各职业每周的精要分享与历史回溯，也交代常住师父们多听多了解法脉的精神理念，巩固宗门才能向国际间持续推展。国际间的慈济人做慈济事，是慈济宗门为众生而做事，而净思精舍的修行人要为佛教传法脉，让佛教精神永恒存世。由慈济宗门的慈济人秉持精神理念走入人群付出。上人提到，为了建设花莲慈济医院而到省政府申请成立财团法人，坚持用佛教慈济的名称。我是为佛教为众生才要做这些事，我的精神力量来自佛教，若没有佛教，我没有力量为众生做事，所以佛教慈济之名是我去争取出来的。我凡事不执着，但是认定该争取该坚持的，我是很执着一定要做到。无论在法脉在宗门，要同时努力，就像一个人一颗心，要做事需要双手，要走路需要双脚，而人人一心做同一件事，就有大力量走往同一个方向。如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一眼观时千眼观，一手动时千手动。上人指出，慈济是培养人间菩萨的道场，所培养的是观世音菩萨与地藏菩萨，有救苦救难的慈悲，还有永不放弃的愿力，大家有共同的心与愿，慈悲造福在人间，智慧分别是非，对的事有益人间的事要坚持到底，错的事绝对不能做，不能有分毫偏差。上人表示，善用人生的时间做对的事，做对人间有益的事，生命就有价值。故其勉置业体各单位各司其职，也各司其志，有共同的精神理念，大家分工合作，和和互协，共同发挥智慧，造福人间，成就无漏之爱，也就是完整的大爱。时间不漏失，生命价值不漏失，也不辜负让大家发挥专长的好空间。
自己的生命功能与慧命良能也不漏失。佛陀故乡专案的价值，投入回馈佛陀故乡专案团队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慈济人返回精舍，三月五号与上人座谈，让人感恩大家听到师父的心愿与自己的心灵的心音共鸣，主动前往尼泊尔、兰皮尼、印度菩提迦耶等地而付出，帮助长久以来贫困度日的居民，也将佛教的正法带回佛陀的故乡。从佛陀时代直到现在，相隔2500多年来，佛陀的理想、佛陀的正法还没有真正落实，而慈济人接受佛陀的教育走入人间，带动菩萨入人群，从马来西亚、新加坡走到佛陀的出生地，也看到佛陀故乡居民的苦。现在有好因缘，由国际间的慈济人发挥愿力，凝聚大众的力量，完成师父的心愿，实现佛陀的理想。我们此生发挥愿力完成，能够延续到未来，让未来的人看见当下的历史，他们也会依循方向，再将这段的历史延伸下去，让佛陀故乡的人身心安住，有安定的好生活，也会建立起正信，让佛陀的正法注视。这就是我们现在启动这个专案的价值。印度菩提迦耶斯隆加大爱村在2月25号动土，预计6个月后完工。上人说，从此为起点，显示慈济下定决心，先为当地最穷困的人安身安心，还要安定他们的生活，看见他们住得安心，其他居民也会有所期待。只要他们提出需求，慈济就能做到让整个村落建设得很完整。当地民众看见慈济真诚帮助苦难人安居安定生活，就会起信心，而能凝聚更大的力量，很期待人人都是慈济的会员。我们不是为了募款，而是要他们认为慈济是与自己有关，进一步将慈济视为身心的方向，建立佛法的正信，将菩萨行落实在当地。下午继续聆听佛陀故乡专案团队报告之后，上人感恩师兄师姐成就师父的心愿，人人爱师父、敬重师父都很贴心。现在有一片土地可以建设慈济道场，就要为未来好好规划，无论要历经多久才能够完成。万丈高楼从地而起，最基础的这一层最重要，基础扎根巩固，树才能够健康的成长。我们与佛陀相隔2500多年，回不了佛陀时代与佛同在，不过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众生平等，只是佛陀有生生世世累积的因缘，在因缘汇合时刹那成佛，你我共同一心，有志一同，汇合佛陀的心智，要弘扬佛陀的智慧，实现慈悲喜舍的心愿，就要在那里把慈济道场建设起来。有了空间才能集合人间，当人间空间的因缘汇合，才能弘扬佛法来利益众生。慈济人弘法利生，让佛法回归佛陀的故乡，期待让佛陀的乡亲了解当地原来有这么好的因缘。曾经有一位大觉者出生，他的人生历程、思考、
与绝故，行道在这一片的土地，虽然是过去的故事，这些故事就是教育，而且是真实存在的历史，延续到此时此世。全球慈济人汇合起来，学佛闻法，力行菩萨法，广度众生。上人说，在尼泊尔兰皮尼或印度菩提迦耶，若有慈济的联络点，有一个可以让慈济志工共修精进的空间，就地招募训练人间菩萨，当地慈济人也有个家，可以安心做慈济事，在各方面用心规划与推展，例如让居民在此接受职业训练，拥有一技之长，可以安定生活，对当地的工商业也很有帮助。这是我们的理想，但是应该需要投入很长的时间。不过我们要有一颗真诚的心，不为自己，我们是要去当那一颗种子，带动当地的生机，我们带动当地的有心人，力量汇合起来，就如毫芒种子集中在那片土地，即使土地面积不大也不要紧，只要有好因缘可以在那里播种，很自然就能够让种子从一生无量，开展菩提林。所以最初的第一颗种子要好好的培养，让它落地生根。上人鼓励师兄师姐们，不要轻视自己的力量微弱，即使仅有毫芒之力，只要一心真诚，这一念心就是一颗种子，人人把力量汇合起来，就可以在佛陀的故乡造林，培养出一片毕竟苦难众生的菩提林，世世代代传佛慧命。说起来好像很简单，若只有少数人的单薄力量，当然是无法达成目标，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有无私的大我，不为私己，而是为了回馈佛陀的故乡，所以我们要把握当下，好好用心，用欢喜甘愿的真诚心意来投入。上人说，当地的慈济道场就是菩萨的家，请师兄师姐们用建设自己家的心情，共同付出心力，尽速成就菩萨之家。

上内容供读自2024年3月4号到5号的《纳履足迹》，是静思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慈济脉动与上人的开示，以及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感恩您的收听。

0: 诗华迈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2: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阻碍他人走正或破坏他人发善心、做善事的人，就叫做魔。哦，你觉得人生最大的魔是什么呢？可能是魔考、魔鬼，或是心魔。有人说啊，魔可能来自于贫穷，或是来自于疾病，也可能是来自于挫折、失败。但很多时候啊，其实真正困住我们的魔，不是外在的这些境遇，而是心里放不下的那一份执着、焦虑，或是怨恨、嫉妒，甚至是不断和自己过不去的那个念头，想不通啊。那今天呢，我听众朋友啊，来分享这一段的声音档案，是由我们静思精舍德成师父在志工早会的分享。他主题是世间一切都在生灭中变迁。一开头啊，成师父就来问问我们，还记得你昨晚做了什么梦吗？梦境就如烦恼一样哦，好像一直困扰着你，在午夜梦回间让你身在迷茫当中哦。但一觉醒来，你还记得吗？昨晚做了什么梦吗？如果一直在执着想着，我昨晚好像做了什么梦，一直在想或沉浸在那个梦境里面哦，努力想起来和没想起来又如何呢？陈师父就告诉我们哦，梦境是假的。我们也听过人生如梦，但到底什么是真的呢？如果有些事情终究会过去，那什么才是真正值得我们放在心上的呢？陈师父啊，帮我们整理了一个个真实的人生故事来和我们分享，让我们知道，其实不论是贫穷富有，我们以为富有的人好像生活过得很好，但他们可能也有说不出来的苦，也有无法面对的苦。在顺遂的人生都一样会遇见无常，会遇见考验，但人生的风浪来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些新的烦恼呢？又该如何不被这些心魔困住呢？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到静思精舍德成师父和我们的分享。世界一切都在生灭中变迁。
3: 很感恩呢，到德成呢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时刻。最近大家颇有感受的哈，是我们知道今年哈夏天特别特别的炎热，对不对？尤其是七八月这个时候，所以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这个问题就是，这么热的天气，不晓得昨天大家有没有一夜好眠呢？好，有些时候啊，有哈，因为真的有时候很热，会热到睡不着觉。但是我们知道，有些人哦，非常的好命，他可以一觉呢就睡到天亮。那可是呢，我们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在睡梦当中哦，有时候断断续续，甚至会做梦，对不对？记得最近啊，成语的时候呢。上人有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昨天晚上有做梦，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昨天梦到什么？很多人都摇头，不知道，忘记了。这就是我们一般人做梦的状况啊，就是有时候我们知道，哎，我自己有做梦哦，可是哦，起来之后真的记不起来梦境到底做了些什么梦哦，梦里又梦到了哪一些人？但是有时候的梦境啊，却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感觉好像是一种人生上的引导，或者是呢，过去生所发生的事， 感觉做好像一辈子这么久的那种梦境，可是其实只有睡了20几分钟。所以啊，做梦的时候呢，是真是假哦，那人生也是真的是就是像做梦一样啊。所以在佛法有一句金句啊，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耳熟能详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昨天记得上人在续品的时候52集的时候有提到，昨天的事情跟昨晚睡觉所梦到的，到底这个梦到的境界呢是真的吗？或者是说昨天所做过的事情跟人接触的事情是真的吗？你要说昨天的事情是真的，拿出来看看，过去了就是看不到的，对不对？那就像昨天晚上所做到的梦，梦到的梦境是历历分明啊，但是要现在拿出来看，或是要记忆我做了什么梦，也是不可得，也是不见了。所以昨天的人事跟昨晚的梦境是不是一样呢？其实是很类似的。所以无论是梦境或者是一天中所发生的事情，上人说其实都是很虚啊，很虚假而且不真实的。但是我们每一天人的这个心啊，我们回头看自己啊，人人的心呢，每天的时间呢，都是为了人事物，我们这样在起心动念哦，那就是生住意灭。那在我们的心里呢，就是因为有因哦，有缘，所以呢，它自然就会造作很多的烦恼的这个业力哦。所以记得上礼拜在聆听晨语的时候呢，上人就问我们说啊，哎呀，既然这个人有生生灭灭，生住意灭，然后呢又是真真假假，那要怎么到了这个无生无灭的这个菩萨地的这个境界，要如何能够无生也无灭？上人就说，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一个生命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说，世间呢一切都是有生灭，没有不生灭的，是一定有生灭，就像有早晨就有夜晚，这个行运当中呢，其实是不断不断的在轮转哦，就像岁月也是不断的在交替哦。所以这个生灭的虚妄之下，到底是真是假？就像师兄师姐，我们来回忆一下，昨天发生的事情是真的吗？是真的，但是它过去了，要拿出来我们看不到。所以上人说，若是要说过去的事情，其实是怎么样呢？无影无踪啊，看不到。那昨晚的梦境是真是假？我真的有做梦，可是真的也是不知道在梦什么，也过去了不知道。所以总而言之呢，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中或者是梦中的境界，全部都是成为了虚妄之相。那到底梦境是假，人生呢如梦，那到底什么是真的？那我们以下就来聆听上人的这一段开示。
0: 人要知道说，这个世间一切都是在这个生命中在这变迁，世间一切都总有生命，没有那个无生命的啦，一定有生命，有早起时都有暗时，这个幸运中不断在这轮转，岁月不断到体，所以生啊灭啊，希望之上是真是假呢？日时头，大家人人甲人相对呀，暗时做梦啊，到底呢？日时头是真吗？过去的代志，提来看卖咧啊！啊，已经无影无迹啦，都已经都是过去。但是呢，代替着会记得张眉做梦啊！啊，梦见什么呢？哦，相信在座的人，昨暗嘛有未少人做梦啊！人生在日时头所接触的代志，有记得也无，反而是淡掉去啦。也若要讲过去的呢，无影无迹。啊，昨暗梦境呢， 是真是假呢？啊，唔知呀，总共一句呢，不管是日日常生活，或者是梦中的境界，拢总呢成为希望之相啊。所以无生者为无希望之生，也当头相助。那这个相助就是无生，咱讲咱佛性，人人都有佛性啊，无数以来都有，无有讲吼，什么时阵生，就亲像咱现在。到底你几岁啊？啊、哦，就是几年前啊，某年某月生，这某年某月生，有生，有生呢，自然啊有老病死，那就有灭咯，吼、哦。啊，唔过呢，咱的佛性是无数，唔知什么时阵的以前，佛陀都跟咱讲，咱本具。本具佛性，无法度去讲，这个佛性是啥物时阵生？那本来就有啦，所以叫做无生。无生就是无希望之生，真的，一点啊都无希望哦。所以，既无有生啊，因何有灭呢？所以从开始，当然啦、啊。佛性呢，就是也是无灭。
3: 其实这一段话呢，我在听的时候呢，就是觉得很喜欢，也觉得很受用啊。因为既然我们说刚才说做梦这个梦境是假，就像人生其实梦幻无常啊。可是唯有一个是真的，就是我们人人本具有的一个佛性啊。这个是我们从无始以来，上人在解释，从无始以来呢，我们就是带来到此生。但是是因为在六道轮转的时候呢，我们的佛性呢就被掩埋了。被我们的无明烦恼所掩埋了哈，所以啊，我们相对而来呢，也会带来一个是真实、真正我们人生中是真实的哈，是虚妄的，那就是什么呢？这是因果、因缘果报、哦。这一生所带来这个因缘果报是绝对不虚哦，是很真实的。我们每一个人上说，我们都是待业而来哦，由不得自己哦。那其实就让我想到说啊。有一场温馨座谈令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哦、就来了一群隆懂的团队，我那时候心里原本想哇，应该是要来跟上人分享说他们那种布施慷慨的心得、哦、或者是他这一人生呢很风光的一个人生的故事、哦、但是呢每一个人来到上人的面前跟上人报告的他生命的故事都是令人非常的震撼、哦、这个震撼就是在于说哎。其实呢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那尤其呢有时候富贵人家的那种心灵的苦哦，其实并不亚于贫穷人的苦。要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好几个例子哦，所聆听到的、哦、第一个例子呢就是在北区呢一位师姐的女儿哦，她在2016年的时候呢，医生发现女儿呢得到了鼻咽癌末啊，寿命呢只剩下半年哦。那这半年当中呢，你看大家可以看这一张图片，他在他的左耳后面有一个像是饭碗大的肿瘤，这个肿瘤呢他常常会让他的女儿剧烈疼痛，所以这个女儿说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因为这个肿瘤非常的痛苦难耐，所以他今天他的女儿天天都半夜打电话给妈妈，跟他说要妈妈南下来陪伴他。那见面的时候呢，他的女儿总是说他觉得自己很饿，但是呢点了很多的食物却是一口都吞不下，那也常常忍受不了这个疼痛，想要跟妈妈做最后的告别。大家可以知道这个妈妈的心境呢，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来想一定是很苦，对不对？所以妈妈说她常常觉得有时候自己甚至觉得很想要逃离这个家，甚至有个想要离婚啊，或者是轻生的这个念头。可是呢就是因为有慈济人的贵人这个姻缘2018年的时候呢，妈妈好不容易 把这个女儿呢带回到金色，那女儿开始也觉得想要去见上人一面，可是很奇怪的是，到了火车站的时候啊，那女儿呢就忽然跟妈妈大吵大闹，就非常不想要回去见上人哦，尤其在外人来看，好像是这个妈妈要挟持这个女儿，然后呢还招来那个警察的关系哦，所以这个过程中其实非常非常的曲折。妈妈总是想不透，刚开始不是答应我说要回去看上人吗？怎么上了火车之后，态度呢180度的批变哦？但是呢，也是因为这样子哦。怎么样救女儿哦？希望上人能够救这个女儿，所以在很多很多慈济人旁边的助缘之下，还是顺利的回到了花莲哦。那回到金色之后呢，女儿的情绪还是非常非常的不稳定，但接受了上人的祝福的时候呢，她这个女儿竟然就是慢慢镇定下来，并且呢开口跟妈妈说哦，以往你带我去求神问卜的地方都像是把我关注哦，那所以很感恩上人把慈悲的祝福啊带给我，让我能够脱离这个痛苦的境界啊，我要离开了。那女儿很不可思议，她从她的口中说出了这一段话之后呢，很神奇的是啊，就是因缘很不可思议啊，这个肿瘤就慢慢慢慢的消失了。那当然妈妈是非常感恩上人的祝福，让女儿能够很顺利的解脱了他的病苦，而且这个女儿非常的优秀，她呢顺利的毕业了，然后呢考上了中医特考及格，然后开始行医济世，所以她的女儿其实是一位中医师，而且在当年她毕业的时候，她也有顺利的全台唯一录取在哈佛大学呢肿瘤科专科顺利拿到证照，所以大家都知道她的女儿是多么多么的优秀，这么优秀的一个女孩子哦。不过很可惜的是，最近也得知到这个消息，就是这位中医师呢，也在2023年，她的癌症呢又复发了，所以就是很圆满了她的这一生，虽然是非常的简短了，可是从那一次的温馨座谈当中，你就可以想见说，哇，妈妈的心是多么的痛苦哦，女儿有这样的一个身体的病痛啊。不仅是折磨他自己，整个家庭其实也都是非常非常的折磨哦。那其实我们就知道说，其实知正因缘果报，每一件事的来源都有它的因缘果报，过去生我们不晓得跟对方结什么怨，所以现在有这个因缘能够解冤释结，才能化解这个怨恨这个辛苦哦。那所以呢，上人就教导我们说呢，要知道这个因缘果报，很多事情其实在人生呢都是真真假假，但是唯有因缘果报是真哦，才能化解这个怨憎会的这个苦，所遇到的冤亲债主，就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位这么优秀的女儿一样啊，也许在过去生中是有对不起对方的地方，现在找来了，就像我们都知道水忏中的悟达国师的这一段因缘是一样的，所以冤冤相报呢无了时，唯有真正能够去了解这个因缘果报背后的道理，我们才能够甘愿的去接受，没有怨恨哦，这才是虔诚的大忏悔哦。但是要能够真正的打从内心去接受，但是去做到，那就我觉得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经历哦。另外一个韩先生哦，这个先生呢，那时候并没有来到现场，因为他行动不方便。他呢67岁，现在应该是70多岁了哈，然后呢身高很高，因为他大学呢很热爱打篮球，但因为他打了一场篮球之后呢就下半身整个瘫痪了，好，因为发生受伤，非常优秀，也是高科技人士哦，是电脑设计的工程师，有房子又有财富，他生活无余哦。但是很辛苦的一点就是这位韩先生他的个性很特别，他常常因为这个身体的病痛心里郁闷，所以他在网络上呢常常跟人家吵架，就是跟父母亲也不和，所以呢就是有点点就是可能是比较没有跟人在互动的，但我们他有生命中的贵人哦，慈济人呢找上了他哦，然后呢甚至呢还邀请了设计师啊 设计师的员工呢一起来帮他改善家庭，做修缮计划，类似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安美计划这样子。你看把左边那一张照片，把那他的那个马桶，因为他很高，那个马桶把它垫高了，整个重新设计那个他所每天需要使用的马桶，还有行动的那个如厕的那个马桶椅哦，都在在的让他能够至少感受到说，即使他下半身都瘫痪了，还可以感受到人间的这样一丝丝的这种温暖哦。当然除了这两位个案以外呢，我们也听到好几位都让我其实很内心哈，就是听了之后有点波涛汹涌啊，很震撼的。有一位大学教授，他曾经在明治科技与中国科技大学任教，但是他在教师退休不是有一笔那种退休金吗？他呢就是因为呢经不住网络上的那种投资的诱惑，他把他所有的退休金都投资下去了，结果血本无归。然后呢他也是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意外之下呢，就是内心走不出来，也是因为接受到了上人的法，然后慢慢的加入慈济哦，他的人生呢才开始觉得又有光明面了。那另外一个是教联会的老师哦，这个老师呢他的儿子哦，他儿子也是很优秀，也是一个电缆的工程师。但赫伯台风的时候呢，公司派遣他去接那个电线啊，然后呢从六楼就是不小心掉下来，意外身亡了。然后呢这个丧子之痛还不打紧，接着是他的丈夫呢有两次的外遇，甚至呢还有得到了乳癌。他一连串的打击哦，但他就是也是觉得说人生过得很辛苦哦，但是他没有放弃他自己，他还是呢我们教联会的老师，然后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还是会认真的去出勤务哦。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这种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很无奈的人生，可是幸好这个他们能够得法做慈济哦，

0: 异性交往，让这个妈妈每天都生活在很担忧、很痛苦的一个境界当中。也有教授留学的时候遇到情变了，那还好是金思雨呢解除他内心的这个心锁。所以其实我们刚才现在听到好多好多的这些个案哦，在当时短短一个小时之内哦，就是把他们内心还有他们人生的这样种跌跌落落、起起伏伏呢，跟上人做一个这样子的分享。其实就让我想到说，我们都知道每个人生命的故事背后呢，其实都是我们自己过去累生累世所编写出来的。那这一生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呢？还是家里会遇到什么样的变故呢？其实很多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哦，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怎么让自己内心能够安稳下来，在很多很多的境界当中能够把心平静下来，我就想到说，上人给我们的《法华经》有一段这样的手札，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几句好吗？五圣众生得闻法，现世离苦，并知正因缘果报，明地理现世安稳。其实呢，这个手札的意义呢，就是说，其实不管什么根基的众生呢，我们就是因为劫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带业来受报，然后来到了这一生嘛，是由不得自己的。那很感恩，我们要很感恩的是，在这一生当中，我们接触到了佛法，然后接触到上人，接触到慈济，让我们可以怎么样？即使在人生的这种种的起伏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一盏明灯在我们前面前指引我们哦，让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改变自己的习气哦，然后种福缘哦，然后呢能够平心静气，明地理，就是我们了解这个因果的道理，然后忏悔过去我们每一个人的业力哦，静心，然后愿意去接受它哦，随着时间的过去哦，那其实呢慢慢的就会怎么样，转恶缘为善缘，放下很多很多内心的不平静，这才能得到现世的安稳哦。那其实也告诉我们说，每天累积的业哦，其实是粒粒分明，我们若是不谨慎每一个时刻哦，即使身在富贵人家呢，也是因果不爽哦。那苦的境界其实真的是不亚于贫穷人家哦，贫穷的人顶多吃不饱而已哦，但是他的心灵也许是很富足的。那富有的人如果没有法的滋润哦，那其实呢生活呢其实有时候也是如在地狱一般哦。所以唯有佛法呢能够安住于我们的心哦。那所以佛法的正知正见呢就非常的重要哦。总是呢快乐的时间会过，痛苦的时间也会慢慢的过去哦，因缘果报也是会有还完的一天哦。若是我们能够去了解这个道理，我们自然就能够心安哦，不会在日常生活中自我去折磨。尤其是更需要知道，就是在这个时间点，趁我们身体还健康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去积极的行善，去付出，改往修来，才能慢慢去广结很多的缘呢。那我们就来聆听上人的这一段开示。
1: 五行以德文化，这些人都会当听到话啦。那么现世离苦修安乐，那会当来听到佛法，在今生出世啦，都会当离苦，因为人生苦，除了生活物资亏欠的苦，上大的苦，就是心内的苦啦。是吗？无明烦恼啊，哦，解不开的烦恼，真苦啊！这种现世离苦，因为得了法了后，了解了因缘果报啊，看开啦，心放宽啦。虽然呢，也伫伫苦外中，也心难放宽，甘愿接受

0: 呢，就离苦啦。时间总是会过嘛，因缘果报呢，也嘛会完啦。那了解这个道理，自然呐，就心安啦，未伫这个日常中呢，家己自我折磨迄个苦。迄个苦的解脱，转苦为乐啊！苦的爱会甘愿消除啦。那么爱积经的为先，爱赶紧的修以未来，这心安呐、啊，就快乐啦。
1: 嗯，以上这一段开示呢，上就是告诉我们说呢，要懂得因缘果报的道理。最重要的呢，就是呢，要赶紧改完修来呢，然后呢，积极的向上啊。这样，即使呢，我们身处在这个苦境当中呢，心呢，能够呢，定静也在安乐之中。当然，我觉得哈。上人道理，我们或是我们自己在述说的时候，其实都是非常的简单哦。但是要做到真正能够打从内心能够做到，我觉得这需要长时间的熏陶跟训练自己的心哦。要如何在人世纷纷扰扰的这个当中，能够我们还是愿意如法修行哦，然后呢，能够把自己的心呢平静下来哦。我觉得呢，这才是最重要的，才能够真正的慢慢得到这个现世的安。安稳哦，心才能慢慢的自在跟快乐。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资工早会分享。

0: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们节目前半阶段听到了由金丝金色德成师傅和我们的分享跟提醒哦，人生充满无常，但也提醒我们把握当下，珍惜善缘比什么都重要，心宽念纯，好好顾好我们的心也很重要。那节目后半阶段和您分享随师点滴，这段的内容呢是金霞整理了这企业家实业家的生活营，还有我们的这个资深的志工们啊，来和上人温馨座谈。其中啊，这对妇女在妈妈在太太过世之后，他们没有停留在悲伤里面，而是把思念化作力量，要延续妈妈，要接下太太这份做慈济的心愿，也要把善的种子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让我们一起来听到这段正言上人的温馨座谈内容，由慈济志工陈荣宗师兄和陈凯慈师姐他们这对妇女党的分享。
1: 我来要分享这个凯慈哈，是咱的慈二代，足乖呢。啊，今麦咱就来邀请咱的凯慈跟爸爸，是我们的隆中师兄哈，好，港区的隆中师兄。那凯慈，
2: 上人我回来了，你的孩子我回来了。今天跟我的爸爸陈隆中师伯一起来，师兄，爸爸。我们家有五个小孩，我是排行老幺，最小的。我是一个很幸福的慈二代。回想我的求学生活，就是儿童时期，我从国小的儿童精进班到国中念慈中，到了大学，我一直很想要当大姐姐，所以选择最熟悉的慈济，然后参加了慈青社。这一路以来都受到慈济满满的滋养和关爱。但是从前的我只是单纯很喜欢慈济这里很温馨的气氛，因为来这里每天都有，就是只要参加活动都会有好多好吃的，然后而且师姑伯们都把我当成宝贝一样对待。还记得有一次，就是有一年我去澳洲打工度假，当时在异乡生活，就特别想念台湾的家乡味，然后想到当地也有慈济，那不然我去联络处走走看看。然后没想到一踏进去哦，当地的师姑伯们看到我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热情的招呼我，然后还给我煮热腾腾的台湾饭菜。然后当地的慈心也带着我做义诊，还有参与发放，让我有很多不一样的体验。这让我深刻的感觉到说，慈济就是一个国际大家庭。就算不认识的人，不管走到哪里，只要因为慈济这两个字，大家都是一家人。今年五月，我跟大姐因缘际会参加花莲的静思生活营，在营队中，我看到许多的实业家，还有年长的师姑伯，还有一些环保志工，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社会奉献付出，然后大家每一个都做得很法喜充满，内心很富足。我开始反省自己，觉得上人一开始从一个人，然后从五毛钱的竹筒岁月，一直到了现在，然后翻转了全球那么多人的命运，成立了现在的慈济世界。那我又有什么资格常常说我很忙，我没能力，然后一直站在慈济的门外。一年多前我妈妈离开我们了，这场人生无常让我警惕到把握当下的重要。今天在上人面前，我要跟上人发愿说，我要接下妈妈的愿力，跟着爸爸一起把这一条慈济路走下去。过去的我是一直接受爱的孩子，那现在我了解到小蚂蚁也有大力量，我珍惜我所有有的一切，把爸爸妈妈还有慈济给我的爱跟快乐再带给大家。感恩上人，感恩大家。
3: 真有好吧，爸爸好姻缘，
1: 凯慈跟姐姐回来就跟爸爸说，他们两个要用自己的能力捐龙斗，所以他们两个姐妹已经圆满了龙斗。
3: 爸爸上来，我感觉好，我真感动，就是讲代代相传啊，啊，咱有希望，那是讲吼，啊，世界都无常，登记，我惊世界无法度继续延续落去，啊，登东西，大家拢讲我咧社会的无啊，干那伫做主宰，我感觉吼，这条路，这个代志就得该行去，所以二三十年来，我就干那坚持伫做主宰，不过。世界无常回去，我感觉师父教我苦咧，我一定有认真做，啊，囡仔嘛真认同，所以即届我个囝会顺利完龙洞，啊，佫一个新妇，啊，即届一假期吼，六个人共同完成龙洞，然后意外时阵吼，啊，今日是做真少天，啊，加含我个孙仔拢出。十外人到底来浴火，上天对我的鼓励，我谨记在心。不管别人对我讲，我已经走会的无啊，我嘛感觉我行这条路是。
4: 人会跟你讲走会的，
3: 因为我都直直做主者。
5: 你做投入的。
3: 是投入。我吼，家己事业放一边，主者做第一。只要主者扛过，我一定认真做。
4: 事业稳定无？
3: 我事业该结束啊。
4: 结束。
3: 我四十岁。结束事业，专心做主宰。
4: 囝拢会当承担嘛啦？
3: 囝吼，家己一人一业，伊做伊家己工作。哦。啊，伊吼最含量在凯慈，三十一岁啦，凯慈。凯慈。哎，我就爱做主宰，然后在凯慈，瓷器的瓷，爱做爱心的，拢伫咧做。啊，即届当来参加生活营，当来，甲姐姐讲非常感动。我讲爸爸会当留互恁的，是真有限。啊，你家己爱努力，啊吼，好去做一家子。所以，甲兄弟姊妹大家少少的，我讲新妇嘛是走囝，所以六个人共同讲，因要较俭的去完成龙洞。啊，我感觉这份心意何其足者，我就感觉真欢喜的，因为我嘛六十外岁啊，啊我吼甲足者当作我后壁要行的这条路的归处，社区好好个经营。啊，所以拜一拜二拜三，我拢伫关怀祭典，甲这中家当作我家己时段。来个照顾，阿妈深得社区的认同，包含学校，啊个社区拢对咱真认同，啊这点个上报告讲，请你放心，我要菩萨大救星，啊我嘛会代代相传，啊请上您放心，感恩上您好爱机会。
4: 师父甲你讲吼，你安尼做，我真欢喜。个人的环境无同哦，大家人爱听好清楚。个人环境无同，人生的正业啦、正业、家业、事业，唔通去影响到家业、事业，唔通影响到。也咱呢，主祭，咱是佛教主祭。我定阿讲吼，咱是真有缘。其实主祭人师父拢一直讲，唔通走火入魔，唔通讲我要来去拜啦，我要来去求啦。咱是吼无功执着，无功吼，哎，为着咱做主祭，就是要求什么？上重要就是讲吼，人生在世间，迄个价值，价值就是讲吼，唔通危害社会。咱爱对社会有帮助，这叫做来人间的正业。因为呢，来人间啊，互相回报这个感恩。父母生落来，咱面对的就是父母。父母呢，生咱、养咱，所以呢，父母恩重，咱有父母恩重难报经嘛。因重难报，但是呢，父母啊，伫人生嘛有过去啊，这个因呢，就是伊予咱这个身体，咱为人间去付出，这就是报父母恩。啊，其实呢，为人间付出一边呢，咱伫咧做嘛为家己，行向正业的道场。 起心有这个辛苦，咱呢也要选择这个道场，那就是父母和咱的辛苦，和咱有法度在人间的身体力行，所以咱都爱讲报父母恩啊。伫咧做的呢，积做积德，吼、哦，所以咱都爱顾好咱的道心，路爱行好着，安尼就对啊啦。人甲咱讲走火入魔，咱就想讲，啊，咱敢有执着什么？无执着，只要咱选择对的，咱爱做。所执着的，就是讲吼，我执着的歹的，我无要做；恶的，无要做。我执着的善的，我爱做。吼，安尼就对啦。所以讲，大家人拢有听入去吼，我真。欢喜恁吼，人人拢真正信。大家人啦，咱现在恁即马食的吼，拢真正信。恁组织吼，真用心投入伫咧做。所以讲吼，甲人讲话拢是吼，真正面的，真正面。所以我拢唔免甲恁讲啥个，我都真安心。恁遮个委员呐，嘛是啊，吼，恁伫咧做呢，嘛是吼，以为人间呐弱势，所讲个弱势就是老人，老人吼，起码这个时代啦，我真挂念的，就是老人，老人吼，拢是真明显，囝离开啦，吼。有的呢，咱有一段时间就是讲少子化。咱过去有一段时间，二三十年前啦，一直讲少子化，少子化，啊，就是生一个、生两个，啊，就要结束啊，吼，就少子化，有的单独一组安尼。啊，这囡仔呢，咱的时代，咱的时代啦。开始呢，就是注重教育，环境好，注重教育。在台湾，请囡仔都可以出国去啊。最后，身躯边哪怕是有囝，身躯边也无囝，因为请因出国，或者是呢，请因吼成家立业，啊，就是离开家庭，啊，家己嘛是同款。孤老啦，这种的孤老，有家属有子孙，同款伫台湾，但是呢，老爸老母伫乡村，啊，人讲吼，这个身体啦无常，上重要就是伫身躯边的人，啊，身躯边既然亲人无伫咱的身躯边，就是靠社区，所以我常常讲吼。咱来去伫社区伫咧活动，恁一定都爱多甲大家人讲，尤其是邻里长，啊，遮有几个老人哦吼，啊，邻里菩萨吼，邻里长菩萨，啊，恁遮的人恁都爱甲照顾，该辅导伊、小姨，会晓啦，会捌，大家人选伊里长，伊都是爱讲顾嘛。但是伊若无顾着，啊，咱就用好的态度去辅导因，这嘛咱的责任呢。去辅导这些邻里长吼，甲因讲啊，阮有看过这些老人，啊，伊即卖身体安尼，拜托你吼，啊，你都较常去甲看咧。啊，若有啥物代志，啊，恁甲阮联络，吼，有病痛有啥物，或者是甲送去病院，啊，恁甲我联络一下。啊，我会去甲关心，这拢可以，吼、哦，那这拢咱会当做，这吼、哦、结好缘啦，吼、哦，啊，修好生命，顾好因的健康，这吼、哦、咱爱讲义务，吼、哦，这就是咱主祭人啦，菩萨行啦，就是安尼，吼、哦，所以讲。真欢喜，我来伫遮，啊，大家人吼，拢看起来拢有安尼伫咧做， 诸行菩萨呢，啊，大家人呢真团结，啊，尤其是吼，迄个纪律过得真好，迄个规律过得真好，所以师父真安心吼。啊，拜托您吼，师父讲这个话，啊，您平时都爱讲啊，社区来咱集一个来开会一个。大家人联络感情吼，三不五时啊，都联络一个感情，啊，都甲因讲，师父爱护咱，咱的使命，大家人爱提起，这是生命的价值。那讲吼，生来人间啊，都是有通吃，有通住，啊，有享受就好，安尼叫做众生。这都是吼。一般的众生，咱要做人间的，才有菩萨好行，人间才有法度做代志。要那一般的兽类啦，都无法度。啊，唔过呢，牛啊、等等古早吼，迄嘛是吼为咱出了真多，但是起码来拢机器化，我们也要尊重。尊重生命，所有的生命不分体型，不分体型啦，吼，咱吼拢爱疼惜，这叫做爱，这叫做慈悲，疼惜生命，咱吼就是爱有较弱势，咱都爱去该照顾，也那是吼在因为咱素食的真多嘛，素食是为着不食众生肉，无爱食众生肉，吼，啊，就是叫做放生。咱因为咱无食嘛，所以咱就是尊重生命，放生伊无食。咱的素食是安尼，唔是为着啥物啊？我素食啊，我都会佛陀教我保庇，唔是安尼。是咱遵守佛法，疼惜生命，爱护众生，这就是咱学佛啦的规矩哈的一个规律啦。哈，啊，那是讲啊，伊的家庭就是安尼，啊，无法度迄个吼，咱唔通讲勉强，哦，也唔通吼讲啊，恁的家庭安怎，唔通批评。好，咱爱知呀。像多家咧讲，我是感觉讲，家己修好家己。啊，那家庭吼有无同意吼，啊，咱吼嘛尽量啊，那家庭好，这上重要为第一。比你吼，比你讲啊，我都爱一定爱素食啦。比你安尼较重要，好，家庭好。啊，家庭的人看到咱是正信的佛教徒，让因自然吼，对对啦，爸爸很好，很正见，吼，啊，伫咧看到这厝这人真好，他们都会自动，亲像恁囝，查某囝吼，
6: 我安是查某囝，阿爸爸是老师，吼，
4: 啊，人伊嘛对你入来啊，安尼就是正确，这叫做典范。我想各位吼，拢是同款，拢有甲伊同款的典范。你无甲勉强，伊家己真欢喜。哎呀，甲咱和和伫处这路上，啊，咱人伊若阁有另外的宗教，另外的啥物，咱唔通同反对，吼，安尼就对啦。哦，这宗教吼，个人啦，个人的方向。只要因呢无做歹，咱嘛爱甲尊重，因拢做真好，所以咱呢彼此祝福、赞叹、感恩。
7: 因为你是上面诶故乡诶地主，吼，爱做好做好，
4: 对啦，做得皆大欢喜啦，吼。
0: 所和您分享的是随时点滴的内容哦。那其中今天分享的这与正言上人温馨座谈当中啊，有一句话金霞特别觉得收获很多、哦、像陈荣宗师兄分享到，因为投入慈济做慈济哦，曾被人说做到走火入魔，但上人却提醒着大家，更是很重点的告诉大家不要走火入魔。那这句话不只是对慈济人说，我想也是对在场的或者是你现在听到的每一个人说。上人提醒我们啊，每一个人我都有家庭有工作，有你各自的责任，我们都要先把本分事做好，再把心力用来利益他人，做帮助人的事。真正有价值的人生不是牺牲自己或是忽略身边的人，那一昧的向外来追求，也不是做了多少，而是要让自己的存在对这个世界能够多一份善意，多一份的帮助，连做好本分事也是帮助这个社会哦。那更重要的是哦，上人说不执着不求，但是我们有坚持，就是我们坚持对的事情要坚持，就踏踏实实的去做，要坚持坏的事不去做，好的事不断去做。这份的坚持不是执着，而是一种心安，不只是自己心安，更也让这个社会感到心安。我们都知道慈济志工啊，大家共同彼此的默契就是无所求的付出，不是要求任何回报，而是呢只求啊大家都一样的平安幸福，对的是大家彼此自在的心来甘愿去做。所以我们要相互勉励哦，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不执着，我们不要走火入魔，我们也不去做计较哦。这些听起来勉励的很抽象，但是我们更要付诸于行动，把握每一个能付出的机会，更要珍惜我们身边的每一段的好缘，结好人缘，对的事做就对了。更也期待您能够一起加入我们志工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0: 我们是找出食的样，
1: 然后大概在21岁的时候开始吃素。那我会吃素的原因呢，是因为跟浩在一起。浩他是胎里素，他也就是说从他妈妈肚子里一直到现在，就是出生到现在一口肉都还没有吃过。觉得说，我要追求一个女生，那我应该要体贴一点，我就陪着她一起吃。我之前是篮球队的，那真的我身边所有的队友都是大鱼大肉，真的是会跟你说，你这一餐没有吃肉，你下一餐你就跑不动。我其实，在吃荤食的时候，我的体力就没有到非常好，我甚至在那个整个球队里面是垫底的。可是就在我吃素恢复之后，我的体能冲到第一名，真的就是我们球队的第一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也不会再去讲说你吃素没力气。我真的有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意识到说，哦，自己吃什么东西会影响到自己身体。对，所以他们可能会开始有健康的观念，然后可能会有环保的观念，那可能会有爱动物的这种理念出现。那当他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再看到我们的分享，看到我们的影片，看到我们的照片，看到我们的生活，他就会开始越来越认同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不算是让他们勾起这个心的人，而是我们是帮忙浇水的人，对，帮助这个种子可以成长茁壮的人。对，我们刚好就是一个媒介啦。我是找素食的样，在吃素的路上一定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记得坚持下去，然后去享受身体带给你的变化。

0: 本树木医证照专家，救树不打针，不用药。
1: 我们都不在树的身上寻求利益，于是我们只最精准的不使用药剂，我们友善大地的方式来用无毒的方式来医治树，所以它的意义是多重的。
0: 独创水稻疗法，只给树需要的空气跟水，让树找回自己的生命力。
1: 有没有？非常的漂亮，都是新养出来的根，所以目前这个根的状况都不错。这棵树哈，它曾经在半年左右哈，整个都换土，可它经过了三年以后，它又开始停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些洞可能塞住了，所以它没有停的。
0: 这是一个接力赛，必须一代接一代。
1: 未来的保养是一个接力赛，上一代人传这个树给我们，接着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传承给下一代，变成一个课题了。
0: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我是慈兰的教练杨斌，我想要在大爱网络电台对我的父母说感恩的话。感恩我在天上的父亲跟母亲，尤其是我的父亲，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给我做了一套球衣，我还记得那一套球衣叫做虎身三号。当我穿上这件篮球衣的时候，我就开始向往我的篮球梦。我感恩我的母亲，从小那个又脏又臭的球衣都是妈妈这样子亲手去洗，所以现在想起来，我在篮球这一条路上非常非常的幸福，就因为有我的父母。
2: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4: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非志工吴东宝。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2: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5: 我是关渡人文电成员。

0: 线，大爱 on air。
1: 天天行善造福，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我是杨芳，来自大陆南京，祝福大爱广播广结众生缘，知音满天下，感恩。
2: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再来呢，用心倾听才有进步的机会哈，这个就很重要哈。对于佛陀说的法，我们有时候因为会听不懂，不能理解，哈，可是还是要听啊。上说就像法华会上听佛陀说法的会众，过去已经跟佛有因缘啊，我们去听法，说不定也是未来是结缘众啊。好，法呢不是一次听就能够接受，可是种了一个因，还有下次你再来听就有还有缘，因因缘缘不断的汇合呢，总有一天果就现前。好，所以这次听不懂也是种了一个因，也是成为未来的结缘众啊。所以有时听者无心啊，听的法就过去。好，可是也许在某个场合听到的时候，哎，我好像什么时候听过这句话，好，那时候呢就可以受用了。好，所以呢这一段意思就是说呢，当下听不懂也没有关系，说不定以后听了就了解了，就能够运用了。所以法还是要用心听啊，才有进步的机会。好，虽然听不懂没有关系，继续听当结缘众，总有一天会听懂会了解，何况我们还知道往内修，那铁定了解，好，绝对了解的。然后听经要端正威仪，好，说法之前讲经的人要定静啊，好，讲经的不能一副很浮夸很虚浮很坐立不安的样子啊，要定要静。听经的人也要虔诚，而且走入会场就要恭恭敬敬的，以是对法的一个恭敬。听经是神圣庄重的事，因为我们这个涉及到我们成佛的大事情，所以听经是神圣庄重的事，所以要端正威仪。可是并不是说坐的时候才是注重威仪哦，从走进来陆续就坐就要有威仪。好，啊，也不是听经的时候才有威仪，日常生活中呢都要在威仪中。你看层层的上人劝我们，好，从听经你就要有威仪，并不是坐着你才叫威仪，走进来就要有威仪，也不是走进来听的时候才有威仪，日常生活都要有威仪。你看上多么苦口婆心啊，从这种威仪的层次的说明，好，我们就可以理解说上了那种度众的心哈，多切哈。再来威仪呢，具足你就可以摄人心。好，我们说，这段话说，我们说同理大众一切无碍啊，待人要带心啊。那请我们保持威仪，你有威仪，人家看了就很欢喜心，自然就会听你的。那么你同理大众就会无碍嘛。你没有威仪，邋邋遢遢。没有良好的习惯，然后你要说你讲的话要大家听，这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呢学佛也就是要雕塑好我们的威仪啊。好，然后心境第八则，心境要自己常常擦啊。好，心性起伏不定，有时候感动，有时候闹脾气。好，那这样的心性啊，谁帮得了你呢？只能自己救自己啦。好，所以呢，假如心不平静呢，就是心还有千千结哦，一直纠缠，一直纠缠。好，所以上说，在人我是非的时候，你要看淡呐、啊，你唯有平静啊的心，才能够提升出智慧。所以遇到人我是非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尤其要警惕我们自己，我要看淡，我要平静，只要平静下来，就有智慧去面对、去处理。好，光。跟着人我是非啊，起心里的波涛汹涌啊，是没有办法去解决问题的。好，还有在日常生活中要有警觉性。好，这一段呢就很重要哈，就是阿难呢被这个迦叶尊者呢，啊，真的是啊，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啊，假如一般凡夫就觉得真的烦死了。好，我这样也不对，那也不对，我明明不是故意的，你还一直讲。而且当着大众的面叫我出去，啊，这下子气死！好，人家阿难就不是这样啊，啊，人家就该解释就解释啊，好，而且也已经表达他不是故意的啊，好，那迦叶呢？尊者是用细节这么细的规范哦，在讲阿难哦，是希望提醒阿难你要更有警觉性啦，好，而且呢，从阿难跟迦叶尊者的对待，你可以看到阿难多么的长幼有序啊！
如何做到尊重长辈。所以上说这整段话，迦叶尊者跟阿难他是在教我们如何做到尊重长辈。你看光是迦叶尊者跟阿难的这一个公案，上人加深加广了多少的道理让我们来体会。这个假如没有平静的心，如何讲得出来啊？好，讲到这么细腻。好，所以这个公案呢，上也是说呢，从迦叶尊者念阿难哦，也是在提醒我们哦，应对回答要很明朗，要及时嘛。你像佛陀说呢，哎呀，就是我本来我是可以住释一劫的，好，可是我释缘尽了啊，那也没有劝啊，说请佛住释啊，结果这一条也被迦叶尊者念嘛。好，所以大家说话要很谨慎哦，因人因时因地，好。需要考虑对什么人要说什么话，说话恰不恰当，不适当的时间地点，不适当的人你都不能说，你说就不对。好，这个我们要深思熟虑，我们到底做到没有。有时候呢无厘头的讲一些话，好，所以呢有时候少说一句呢也会造成很大的遗憾。好，所以这个说话是多么重要。然后呢第十则，对任何人都要结好因好缘，好，你有好因好缘呢，啊，相处都很愉快啦。这个我们都知道啊，结不好的缘呢，啊，大家一见面都痛苦的不得了，好，啊，痛苦极了。哎呀，怎么这个时候偏偏跟他要同一组啊？这下可惨了，啊，真倒霉，好，怎么会跟他在一起？这没有结好缘就会变成这样哦，啊，真的是人生实在太痛苦了。好，所以如何结好缘，至少我跟他结恶缘的时候我心要释怀，我知道要改进，我知道要忏悔，虽然他还没有对我很好，可是你也不要起心动念太难过。好，你就慢慢修啊修啊，总有一天就有结好缘。好啊，就算现在没有结好缘，你看我们还是修，修到呢自己的心呢也是可以修到一种啊放下。放下呢是说我们不要因为他对我们不好我们就内心很难过，他对我们不好，好，我们就哦知道他对我们不好，没有结好缘，可是我们还是要往内修修修修，然后自然水到渠成的一天呢，哎，两个缘就好了。好，所以我们要释怀，释怀的同时呢也要修，要继续修。好，再来十一则呢，我们只要好好修呢，我们就会得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上说行菩萨道呢一定需要好朋友，就是良师益友才能够时时提醒我们啊。啊，修行的路上没有良师益友啊，没有人提醒我们啊，你这样做不对啊，你刚刚那样讲不太恰当啊，只要没有人这样的提醒哦，我们的进步也是很有限。那再来呢，有德的人就得人缘，哦，就是呢我们要这里要强调谦虚啦，假如我们只对上人谦虚，哦，看到上人毕恭毕敬啊，毕恭毕敬，然后呢离开上人的视线呢，哦，那个样子，那你说你要跟人家结好缘不可能。所以上才说我们要想哦，诸佛菩萨就在 你我的前后左右啦，哦，用这一招来降服自己哦，要谦虚，你有众生缘你才能够圆满人间事啊，才能够成佛果。好，再来呢行善感召天龙八部护佑，这是真的，可是不求这个，只要我们真的往内修，好好做，好好敦品力学呢，欸，奇怪 有些事情就很顺。天龙八部不一定是你看不见的，你看得见的人就是你的天龙八部，就是你的护法嘛。好，护你法的人都可以叫天龙八部啊，可是人家为什么要平白无故为什么要护你的法，就你有做到啊，让人家觉得帮助这个人值得。 好再来十四则呢，就算在烦恼中遇到事情也要想办法入极静法，我们要想办法让自己的心平静，千万不要起心动念，你一起心动念啊，任何外境都要动得了你啦，你的心都一直在起伏，只是一点你就受不了，你就哇弹得就很高了，所以呢遇到境界记住我要心情平静去面对。好，要这样提醒，常常提醒自己。好，第十五个也是在讲啦，任何环境
都不要影响我们的心，好，否则的话呢，假如我们说那我顶多我都不要理他，那个人我不要理他，这件事情我不要做，好，这样我就自在了，这样不叫自在，你哪一天又遇到那个事又遇到那个人呢？所以这怎么会叫真自在呢？好，所以呢还是要往内修啦，修到啊谦虚啊，然后至少不起嗔恨心啊，内心平静啊，这才有可能真正的自在。任何时候进入任何空间跟任何人相碰面，你都觉得心很平静，那才是真的自在啊，而不是说隔离切割清楚，他是他我是我，井水不犯河水，这没有办法真自在，有一天还是会碰到，而且你越不想碰到，你却偏偏一天到晚碰到，好，会变成这样。

其实十六呢，用正念摧毁种种障碍。这里面哈，上用他自己的例子，好，四十多年前我开始要做实际，很多人就说：“哎呀，某某人很聪明哦，自称不受供养哦，他只是换个方法说要救人哦，其实哦，他的募来的钱哦，他都把自己用，难道他没有用吗？”上人那时候多年轻啊，遇到这些话，上人那么单纯呢，一个单纯的人听到这些话，而且还有比这些话更难堪的，你说叫上人情何以堪？可是上人有没有灰心啊？就说啊，那算了，我不要做，我呢珍惜羽毛，我珍惜名誉，我就不要做了。人家这样讲，我就不要做了。没有，好，上人说呢，他用信己无私、信人有爱来自我勉励。要相信自己无私，要相信自己无私，而且下面哦，加强诚正信实的心念，加强。好，你念我，我更加强诚正信实。好，我相信人人有爱，只要我做得正，大家会响应。这是正向思考，现在不是都流行正向思考？这就是正向思考啊！你念我，你讲我，我加强我自己的格，加强我自己的德嘛。不是他念我，我就退转。这在组队里面哦，就是这个要学上人嘛，因为组队人跟人之间，怎么可能人家都顺你？怎么可能人家想法都跟你一样？怎么可能人家不会讲你几句话？怎么可能不会在背后说你几句话？哪一个人没有被人家背后说几句话？因为误解，或者是哎，真的有我们就有这种缺点，被人家在背后讲话。好，要么我们就有缺点就被人家讲。要么我们没有真的做出那样的有缺德的事啊，别人误解，啊总是会被人家讲嘛，这就是世间吗？世间本来就是这样啊，好，刚刚有讲啊，所以我们要加强的是诚正信实，要加强的是好好修，而不是说那算了，我不要做组长了，我不要做队长了，我不如归去，我去老乡下，我去种田好了，好，去深山隐居算了。我再也不来慈济了，就那奇怪，那你不是要来学佛的吗？好，要来学佛就是来人世里面磨练嘛。那有磨练，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要么你就不要度众生，要么你就不要做好事，好啦，做好事度众生，你就一定会遇到啊。那遇到的时候怎么办？就学上人，学上人的话，你就成佛啊。这辈子哦，什么都度不过的啊！哪一天你成佛，你看什么啊？小 case 就变成这样，成佛就是这样嘛。好，那再来第十七点呢？我们要借不同的习气来学习。哇，这段很重要哈。就像我们都在同一个道场修行啊，来自十方不同的环境的人在一起，在一个道场，我们就要借着各种不同的习气来学习。借着各种不同的习气来学习，而不是看到各种不同的习气我离开。好，这天地之别哦，我们透过不同的习气来学习。比如说生活在一起，我们要学会包容。哎呀，我这么重爱干净，他这么乱，哎呀，能劝就劝啊，不能劝啊，包容啦。好，看到不好的脸色，要学的是感恩，感恩他现今教育我不可以有这种脸色。听到不好听的话，学会善解，对不对？啊、哦，那么多种不同的习气，有的人呢就喜欢给那脸色，有的人呢就喜欢讲不好听的话。好、哦，这些全部都是你学习的地方。好、哦，学习感恩，学习包容，学习善解，衣食住行都要感到知足。所以修行者不管在什么环境，再怎么辛苦，再怎么堪忍，都是为了修行啊，都是为了解脱啊。修行是为了解脱啊，你自己解脱，也帮助别人解脱啊。好，所以最大的利益者还是自己啊，因为我们要修行，我们能够学习结好缘，我们看到任何习气的人，我们都善解、感恩、知足、包容，最大的受益者是自己。自己终有一天都看得下去，而且心平气和。然后还能够跟人家结好缘，好，自己就会成佛啦。脱离六道轮回的是自己啊，是给人家脸色的，还是透过脸色来学习的人成佛呢？当然是透过别人的习气啊、哦，来放下、来释怀、来感恩的人，
会成佛嘛，所以你要我们要感恩他啊，才能够让我们知道哦，我们包容这个课程呢修不及格，哦，我们感恩呢也不及格啊，善解也不及格，知足也不及格，没有这些境界，我们怎么知道哪些地方不及格？好，再来呢，要把爱骂人的习气呢转变成用好话鼓励人的习惯。好，常常爱骂人，爱骂人的人哦，其实哦他过得很不快乐啦。你看他哦，大嗓子在那边念人家骂人家，你表面上看到他好像很强势啊，很居上风啊，不是啊，他内心很痛苦的，啊，一个发脾气的人简直是把自己下毒药。好，中医不是都是这样讲吗？你生气啊，情绪起伏啊，你就是心里起了毒素啊。好，所以我们不要爱骂人，我们要把爱骂人哦转变成哦鼓励人家啦。好啊，还是要去结好缘哦。那骂人一句哦，恶缘铁定，只要他有修啊，他就会包容你啊；他没修啊，两个人铁定结恶缘。那再来呢，不可以随便开玩笑。你开玩笑有时候要看对象的，你看对象你要看他的心情哎，对不对？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对不对？哎呦，跟他很要好啊，常常开玩笑啊，你讲我讲你的，好像很好笑。哎呀，有一天糟糕了，他今天心情不好，我们自己还拿捏不到啊，开他一句玩笑，哇，他发脾气了，有没有这种经验？好，所以呢，最好不要随便开玩笑嘛。好，那看到别人的心，所以呢，最好不要随便开玩笑嘛。好，那看到别人的行为哦，怪怪的，你也不要学他耻笑人家。

上道。二十一呢，看人不顺眼，哈、哦，这个是有动作的，哇，这个更是，哈、哦，看人不顺眼，我就用手推开他，拨开他，口气很糟，别人在看呢，有没有想过别人在看呢、啊？人家哪知道你们两个是怎样啊？可是你的动作出来了，人家就会觉得，你有必要那么粗鲁吗？你看人家用粗鲁来形容、欸，哎，你有需要这么恶劣的声色吗？好、哦，所以影响的是我们自己德的形象啊，啊、哦，所以呢，这个是很损形象的事哦，要不得哦，好、哦，所以不要有这种吵架的样子给人家。好，给他看啊，用手推开给他看。当然不是说为了不给他看，好，是为了自己的德哈在修啦。远离，然后一个沟通。这里上是在强调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思考跟见解，那当然啊，那当然的事啊。他我们跟别人每个人都不同的生活背景、累世的习惯、累世的想法，这辈子聚集在一起，怎么可能意见一样？所以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呢，你只要执着意见不一样啊，哇，那你我们跟他之间的结啊，就越缠越紧，两个人啊就成冤家了。好，所以这个呢是在讲沟通，这一则跟二十三则都是在讲沟通啊。意见不同，意见不同不是意见不合哦，意见不同是理所当然的，意见不同要去沟通。好，所以意见不同还是意见不合，意见不同可是不影响我们的感情，我们只是意见不同，你不要把不同变成不合来解释来看待你跟他之间，我们是意见不同，所以需要共识，需要沟通。好，沟通好就好啦。好，那沟通要耐心啊，也许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沟通啊，这件事先妥协，哎，慢慢慢慢沟通，沟通再沟通，组队之间也是这样嘛。好，只要不学会沟通啊，不知道要沟通啊，那一定在你的意见、我的意见里面起争执、起烦恼，那是一定的。所以并不是说啊，意见不同不用怕，重要的是要学会沟通，不要轻易被意见不同打倒。然后就退出了。好，意见不同要考验的是我们的沟通能力，你学到的就是你的本领。好，你不学你到处都是会有这种情形发生的啦。好，所以啊，早学晚学不如现在就学啊。

第二十四呢，就是说立根的人，你看，好，小根基的人呢，就不会跟人家计较哈，退一步啦，好，他不会胡思乱想。中根基的人呢，不止退一步，还谦让。哦，这个又境界又更高。立根的人呢，退步谦让以外，还感恩他。所以我们到底是哪个根基？上解释这么清楚，搞不好连小根基都没有，叫没根基。好，小根基还可以做到退步嘞。那我们到底什么根基？好，我们不管是哪个根基，反正做就对了。好好修就对了。那再来呢，第五大纲要，那佛陀说法你要众生也要受法啊。第五大纲要的重点就是在这里，佛陀说法也好，上人说法也好啊，讲的人这么苦口婆心啊，听的人也要依教奉行啊，否则听再多也没用啊，听再多有什么用呢？所以呢，这里呢很多段都是在讲那菩萨是怎么转法轮的。好，这里也很重要啦。这里是说呢，菩萨走入众生群中呢，深深的知道是个人的心影响家庭，家庭影响社会，人跟人之间呢，罪业越造越多越重，所以气候不调，世间灾难重重。就是说呢，菩萨走入世间，看尽众生的习气，跟看尽了众生共业的因缘果报，他走入人群里面，他看清楚这一些事情，看清楚这些事情这么重要吗？重要啊，好，所以这里呢，这一段很重要。菩萨现身在人间呢，看尽人群形形色色的境界，好，跟世间万事万物的现象，透过这些境界来修身养性，透过境界来磨练自己。所以，当他做得到这样子的时候呢，他的内心很清楚知道外境众生的习气是什么，也很清楚他提炼出智慧，知道人生的道理。那他知道众生的习气，也知道人生的道理，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度众了，他就可以往外对人说法了。所以习气要先看透，而且再汇合道理，再用道理去转众生的心，这就是转法轮的智慧啊！这也是在鼓励我们要走入众生群中，你要去看众生有什么习气，你从习气里面修出觉悟。因为你知道众生有什么习气，所以你就度得了他嘛。当他呈现什么习气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为什么有这个习气。我们懂得众生的习气，常够观机斗教啊。好，所以我们要走入群中呢，去了解众生有什么疑问，有什么习气，有什么烦恼，这只有走入众生群中才可以知道的事啊。我们知道之后呢，你就有办法度他，因为你知道如何观机斗教。你不了解他的习气，你如何观机斗教？你不了解他的根气，你如何观机斗教？好，这个是在讲如何转法轮。好，所以看到习气不要怕，它是你成佛的资粮，它在告诉你哪一天你遇到这种习气的人，你怎么度他。好，你先不要被他打倒，不要被他吓到，你要从这个习气看到他的习气，提炼出智慧，以后你对人就有办法，就有法度。好，那这里在讲说呢，佛陀呢已经走过了境界，人生的境界，来告诉大家啊，你修行要这样修啊，你这条路这样走呢，一定平安，绝对可以回归清净的本性。好，所以这是说佛陀说的法可以安我们的心，导正我们的方向。上说行菩萨道是最安全的道路啦，行菩萨道是最安全的道路，去除自己的习气，帮助别人，而且跟一群人一起帮助别人，这条路当然很安全啊。世界上的法门这么多，有的会让人家走火入魔，有的人会让人家走入一个死胡同，走不到就近的目标啊。所以上说行菩萨道是坦坦荡荡的很直的一条路，很安全。所以上带领我们走菩萨道，是一个很有智慧、很有慈悲的这个展现。好，那好，佛陀呢，诸佛菩萨这样转法轮，我们众生要怎么，也要众生相信啊，愿意受啊。
好，这里就在讲说啊，不愿意受教，不愿意受法，法没有办法听入心的原因是什么？好，这一两段在讲这个。第一个，他哦不受法，他也听不入法。原因第一个，听的人业力太重了，这个我们要警惕啊。为什么别人的话我们都听不进去？为什么别人在教我们的话我们都听不进去？我们业障太重。好，业障太重，人家劝导的话你都把它曲解了、啊、都把它曲解啊。所以听的人业力太重了，这是第一个原因，所以法没有办法听入心。然后呢，听的人没有跟他结好缘，你都跟人家结恶缘，当然你结恶缘的人跟你劝的话你怎么可能听？所以要么业力重了、啊、要么没有跟人家结好缘。第三个，讲的人也还没有跟这个人结到好缘，所以这也是、哦、我们要劝人的人也要思考啊、哦、我们跟他还没有结好缘，他凭什么听我们的、啊、所以我们要度人有效、哦、我们就要去跟人家结好缘、哦、所以这是双方、哦、这是双方的课题。所以呢，这一两段是在讲这个、哦、那再来呢，这里要讲法华经是成佛唯一之教，我们要成佛呢就是要一定要读透这个法华经。好、哦，那当然法华经的前身呢，前面呢是无量义经，无量义经当然绝对必读啦。好，这法华经就是一直在教我们如何往内修，往内修啊。好，那么好，学佛要受大法，受大教。好，法是真正是的确是这样哈，真身处这样的慈济的共同的道场，我们都一起在这个共同在道场里面修行，彼此要互相感恩尊重。好，要互相感恩尊重啦。再来呢，最后一个纲要哈，是如是红色、白色的茶花、牡丹花，这是我是在象征譬喻哈，用这个境界来做象征譬喻，就是说，觉悟前、觉悟后、觉悟后的心境是什么？用这个来象征。好，那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农历年的时候呢。啊，金色的会客室的回廊，我今天这个讲义只有这一段是我自己写的，全部其他全部都是上人开始的哦。好、哦，农历年的时候呢，金色的会客室的回廊还有上人书房前布置很多种花、啊，红色的、白色的啦，茶花、牡丹花、啊，为团圆节日的增色添香啊。哈、哦，那寒冬的时候呢，在人情热络的闲暇。上偶尔会依然漫步这个走廊上、啊、那其实也不是散步就好，他会要强身啊，他要出来啊、哦、上很喜欢出来欢喜见大家呢，所以他都很努力、哦、很努力吃饭呢，很努力、哦、散步耶，健身呢、啊哦、那没有人的时候呢，他就会出来走一走，那通常只有少数几个随时的陪伴在旁边、哦、那平素就很喜欢茶花跟牡丹花的上人，他每次看到这个茶花跟牡丹花，他就会停下脚步。有时候天气很冷，有时候是出太阳，他就会静静的看这个花、啊、这个叶子、这个枝条。那当然，我们上人停住，我们当然停住啊，一起看啊。哦，那我是用这个来象征啊，上人是这么用心在观察这个花、啊。他是很的确是很用心的去看、哦、这个茶花跟牡丹花的姿态跟它的叶子，哇，这个花的花朵怎么都一直往下垂啊，都没有向上啊，哦，原来它那个枝条太细了，经不住这个花的重量、哦、诶，那这边的这一盆花茶花呢，怎么花都向上、哦、因为它的枝条、啊、很有力道，比较厚，好、哦，我现在是在形容说上是很用心在看这些花的哦，这就好比说呢，我们呢对真理真相我们也要用心的去思考去研究啦，上这么用心在看花是譬如我们也要用心的去读书，非读不可。

再来呢，上人仔细观察之后呢，上真的是很清楚花的颜色跟姿态是长得什么样，他确实明白了，这就好像已经觉悟了，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是觉悟。所以我们是非觉悟不可。上人是看清楚了，看得很清楚，红的是红的，白的是白的，茶花就是茶花，牡丹就是牡丹，他确实看清楚了。你说这有什么好了不起的？清楚明白，这是象征嘛？我刚有讲，有的人哦，你人世间看不清楚，你会变成什么？红的看成白的，白成看成红的，不是吗？牡丹看成茶花，茶花看成牡丹啊，这就是不清不楚嘛。所以你能看清楚，红的就是红的，白的就是白的，茶花就是茶花，牡丹就是牡丹。所以象征说，你什么都清清楚楚。学佛就是学清清楚楚，清清楚楚就是觉悟，就是清清楚楚，什么都知道。好，那觉悟之后的心境呢，是这么恬淡。好，真的是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所以它能够恬淡啊。那这是象征说去来自在哈。上人呢，你看在百忙中啊，能够啊去欣赏那个花，去看那个花。假如他没有一种，假如不是一个悟道的人、有修的人哦，像这样日理万机啊，铁定烦得不得了。那还那看花不是花啦，哪会有心情去看花啊？好，哪有心情去摸小孩子的头啊？好，哎，天下大事都一直在处理，一直在听，一直要指导，一直要处理，等等等等。他假如内心没有这个境界的话，他看花不是花，不想看。他看小孩子啊，叽叽喳的，烦死了，他才不可能去摸头呢，对不对？我们自己会不会有这种经验呢？当我们自己很烦的时候啊，一朵花插的再美啊，视而不见。小孩子再可爱啊，好吵，是不是这样的？烦啊。所以上呢，这是在譬喻说呢，上之所以走进去茶花跟牡丹，还静下来看，我就感受到那种境界。我觉得那不容易耶，他不是闲情一直在那边没事做在那边看，他是表达，他是呈现出那他内心的心境哦。所以上说他的心湖啊是在很深的地方啊，没有波浪。你看他外表这样啊，他是忧虑，他是悲悯，他是悲悯，而不是起个人的什么烦恼。烦恼波涛汹涌的时候啊，看什么都不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也不是水。所以现在呢，看到茶花是茶花，看到红色是红色，就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我是在譬喻这样的一个境界。我们持戒啊，是以《法华经》为精神主轴哈。《普华经》呢，是教菩萨法，教导我们如何行菩萨道，直到成佛的最高境界。那上是以《法华精神》呢，来开创四大智业、八大法印。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力行法华的精神，希望人人都能够成佛。上人用法华经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力行法华经，直到成佛。什么意思？上人开创慈善，让我们从小家庭走出来，关心社会的苦难人，是不是我们的爱就打开了一些。好，再来医疗置业，哇，又建设医疗置业，让我们有机会呢去关心苦难的人，也关心病人。从小家庭走出来咯，先去关怀贫穷的人，哇，现在病人要关心了。教育，哇，关心的自己孩子以外，还要关心别人的孩子，是不是格局越来越打开？人文，关心天下人天下事，这是人文嘛？所报导的不就是希望我们更境界更高，要关心天下人天下事。国际赈灾，哇，自己的国家关心以外，还要关心别的国家，跨越国界。骨髓捐赠，哇，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身体也要不执着，也要去帮助别人捐骨髓。好，自己的身体也要不执着。环保，哇，这个整个地球都是我们要关心的对象。社区志工，每个人都全部都要关心。
所以呢，上是一步一步啊，透过这些志业，一步一步打开我们的心量，扩大我们的爱心。好，那我们从突破小家庭的格局，而且突破，渐渐突破国界、种族、宗教的藩篱，现在是要我们突破什么？物种，物种是什么？非素不可，所有的动物你不要吃它。现在是要突破物种，哎，动物的种类啊，你都要到爱，是要突破物种，哎，突破的国界、种族、宗教还不够，现在要突破物种，所以提倡非素不可。所以它是不是层层层层的苦口婆心啊？就一个人度众生要这么累啊，好，要这么辛苦啊？那所以呢，上讲经说法，我们从上讲经说法的原则跟方法，我们可以看到上人是多么用心在讲。好，最开头的时候，这是为佛教。那上从上呢，用法华经的精神呢，开创四大戒，那铺着路，让我们走上成佛的目标。可见上做持戒是多么用心良苦，这是为众生哈。那上人呢，为佛教、为众生劳心劳力，到现在八十多岁了，还在鼓励大家，还在按大家的心说，他这一期的人生圆满呢，他还会来接棒，而且数字都讲出来了，二十年之后他还会再来。所以呢，我们撑二十年嘛，好，撑呢也有两种格局，第一个是群策群力，团队的力量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好。就是说呢，一代比一代好，好，那就很有志气啊，我们这一代很有志气。那第二种呢，你起码撑好嘛，你起码熬过二十年嘛，对不对？上一定会再来的，所以呢，二十年后上再来，他还是为佛教为众生啊，为佛教为众生是上生生世世呢永不止息的循环啊，上生世都会再来，生生世世永不止息。所以上才说《法华经》永远说不完，为什么说不完？因为他生生世世都会再来说啊。所以《法华经》有说得完的一天吗？对上人来讲，他生生他说他永远说不完《法华经》，代表他生生世世都会再回来。所以呢，最后我就是祝大家读《法华》，做持戒啊，我们要生生世世跟随上人。为佛教为众生啊，我们觉悟前跟上人，觉悟后跟上人，觉悟前后永远护持上人的法华道场，就像诸佛菩萨也是来帮助成就庄严佛陀的道场一样，我们都是深受上人的这个佛法的滋润啊，我们要感恩图报啊。所以呢，法华经啊，请大家非读不可，好，成佛呢，非绝不可。好，感恩，祝福。

0: C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1: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2: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3: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2: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3: 欢迎收听
4: 慈大校园周报。

0: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们，现在是深夜时分，欢迎来到晚安漫聊，我是凯俊。
1: 晚上好，我是燕霞。不管你现在是刚结束一场疲倦的聚会，刚下班，还是刚下课，又或者是独自对着荧幕发呆，谢谢你在此时此刻选择跟我们待在一起。
0: 今天开场前，我其实一直在想一个词，这个词呢只有两个字，但我觉得它大概是人类语言里最重也是最让人无奈的词。燕霞，你猜得到是哪两个字吗？
1: 是分手还是再见？
0: 都不是，是如果。
1: 唉，如果这两个字真的很有杀伤力。我们每天都在脑海里玩时光倒流的游戏，如果那时候我多留五分钟，如果那时候我没有说那句气话，如果我当初选了另一条路。
0: 其实啊，心理学家都有说过，遗憾呢是一种反事实思考，我们会对那些没发生过的可能性产生强烈的执着。但有趣的是啊，我们的遗憾往往不是那件事情本身，而是那份没能说出口的对话。
1: 真的，我有时候就会觉得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就像是卡在指缝间的沙粒，虽然小，但只要你一闭上嘴，就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它不会让你痛得打滚，但它会让你隐隐约约地觉得，这人生好像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0: 其实，很多时候，最让我们耿耿于怀的，往往不是什么生离死别的大事，反而啊，是那些极其微小的瞬间。像是那通没接起来的电话，又或是那个在捷运关门前来不及送出去的眼神。
1: 对，就像是原本以为还有下次见，所以连再见都说得很随便，结果没想到那天走廊的灯光，空气里的潮湿味，居然就是这段关系最后的背景。
0: 哎，燕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就是比如在很久之后的某个下午，你突然闻到某种香水味，又或是听到一首过时的情歌，心里那个未完成的对话会突然像录音带回放一样大声的放在你耳边响起。
1: 有啊，那种感觉很奇妙，你会在那一秒钟变回那个手足无措的自己。你会想，如果现在那个他就在面前，我真的有勇气把那句话补上去吗？还是我依然会选择沉默，假装自己过得很好？
0: 这就是我们今晚想要聊的，那些没能完成的对话，或许不必真的有回音。有时候遗憾存在的意义，不是为了让我们痛苦，而是为了提醒我们，在那一刻，你是真的曾经那么在意过一个人，一段时光。
1: 所以，不管你今晚心里带着的是对谁的亏欠，还是对自己的不甘心，在接下来的音乐声中，试着别去抵抗那些情绪。
0: 没错啊，有些对话没有完成，或许是因为风想把它带走。今晚就让我们练习把手放开，让那些话留在风里。

0: 凯俊，还记得我们上一集聊到的那条碎石路吗？还有我外公，但我那时候其实没说完，那条路其实是我这辈子心里最大的一个遗憾。
1: 啊，是因为后来铁轨盖好了，风景变得不一样了吗？
0: 风景变了倒是还好，是陪我看风景的人不在了。那时候我才小一小二吧，家人可能怕吓到小孩，或是怕影响我上课，所以那天晚上出事的时候没人跟我说，我是等到隔天早上起床才被通知说外公已经走了。
1: 所以你那天连他的最后一面都没见到，甚至没能跟他好好说声再见。
0: 对，等我再看到他的时候是从医院送回来的，他躺在那里再也不会对着我笑了。其实凯俊，我最遗憾的倒不是他的离开，毕竟人老了生病了这都是没办法的事，我最过不去的坎是我明明有那么多的机会可以多陪他聊聊天，或是在他住院的时候都陪在他的身边，但我那时候太小了，什么也做不了。
1: 我懂那种感觉，小时候我们总觉得大人的背影很巨大，觉得他们会一直在那里等我们长大，但我们却忘了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他走得很快。
0: 真的，如果那时候我知道那是最后一次，我一定会抓得更紧一点，多讲几个学校发生的笑话给他听。
1: 其实换个角度想，外公当时没让家里人叫醒你，或许也是一种疼爱吧，他不希望你在记忆里最后一个关于他的画面是充满着混乱跟悲伤的病房，他可能更希望你记住的是你们一起走在碎石路上欢声笑语的样子。
0: 或许吧，只是这份来不及真的花了我好多年才慢慢放下，所以现在我常跟身边的朋友说，想见谁就去见谁，有什么话就赶快说，别让那条路也变成了你的遗憾。
1: 你说的对，很多时候啊，我们总以为表达需要一个完美的时机，要等节日啊，等生日啊，或者是等自己准备好了，但事实上生命最擅长的就是突袭。
0: 真的，而且我发现那种遗憾会随着年纪增长长出不同的样子，小时候是单纯的难过，长大后却变成了一种愧疚的对话。我有时候走在路上，看到路边卖的红豆饼，或是闻到外公以前爱喝的那种浓茶味道，我都会在心里默默跟他说，外公，我现在长大了哦，我会自己照顾好自己的，你看我现在还在电台主持节目呢。
1: 这种隔空的对话虽然听不到回音，但其实也是一种疗愈，你觉得他听得到吗？
0: 我以前觉得那是迷信，但现在我宁愿相信他听得到。凯俊，你有没有过那种经验，就是当你鼓足勇气想把藏了很久的话说出口时，那个人却已经不在原本的位置上了？
1: 有啊，我的遗憾呢比较幼稚，但是却影响我很久很久了。我高中的时候呢，有一个最好最好的哥们，我们形影不离，连喜欢的女生都一样。后来啊，因为一点误会，我们在球场上大打一架，从此就再也没有说过话了。
0: 后来呢？
1: 后来他转学了吧。我当时其实写了一封信想跟他道歉，但我都已经走到他家门口了，但是我就是那该死的自尊心作祟。我觉得呢，为什么是我先低头，明明他也动手了，我就将那封信柔软丢进臭水沟里。
0: 所以你看，不管是对长辈的亏欠，还是对朋友的自尊，我们其实都在跟时间赛跑，只是大多数时间我们都跑输了。
1: 其实输了也没关系，今天我们做这期节目不是要大家沉溺在悔恨里，而是想通过这些没能完成的对话去拥抱那个受伤的自己。
0: 没有错，我后来常想，如果外公现在坐在我对面听我说这些遗憾，他一定会拍拍我的头说，傻孩子，外公早就知道你想说什么了，那些话风都帮你传到了。
1: 是啊，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其实并没有消失，他们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变成了一种温柔，让你去对待下一个出现在你生命里的人。
0: 所以各位听众，如果此刻你的手机通讯录里也有一个你一直想点开却迟迟不敢传讯息的人，或是家里的客厅坐着那个你很久没好好正视的家人，
1: 趁现在趁风还没把最后的机会吹走，就算只是一句简单的在干嘛，或是我想你了都好，别让那句再见真的变成消失在碎石路上的烟尘。

0: 那些卡在心里的对话，接下来我们聊聊看得见的东西。院下，你家里有没有一个禁区，就是那个你绝对不会轻易打开，里面塞满了各种丢不掉却也用不到的东西的抽屉？
1: 当然有，而且那个抽屉已经快要关不上了，里面有一张过期的电影票根，一支断了水的钢笔，还有一件洗到发黄的大尺寸 T 恤。
0: 这些东西啊，其实就是遗憾的纪念品吧。那张票根是不是本来想要跟谁一起去看，结果最后是一个人去的？
1: 没有错，那时候买了两张票，原本以为会是一段故事的开始，结果最后票根变成了这段故事唯一的墓碑。我一直把它留在钱包里，后来又移到抽屉，总觉得丢掉它就像是彻底承认那个人不会回来了。
0: 这种心情我真的太懂了。我有一个朋友，他到现在还留着一条断掉的耳机线，他说那是他以前啊跟初恋女友在公车上一人带一边听歌时扯断的。虽然现在无线耳机都已经出到好几代，但他看到那条断掉的线就会想起那天在公车玻璃上的样子。
1: 凯俊，你觉得我们为什么会对这些坏掉的过期的东西产生执着？
0: 我觉得啊，那是因为我们在玩一场深夜的交换礼物，我们用现在的空间去交换一段过去的时间。我们留着那个东西不是因为它还有功能，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坐标，只要看到它，你就能确定自己曾经那样热烈的真诚的生活过。
1: 但这种交换有时候会让我们很累。我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他分手三年了，家里还留着前男友送的一盆仙人掌。他不喜欢植物，但他觉得如果仙人掌枯了，他最后一点跟对方的联系也就断了。结果那盆仙人掌长得超大，占满了阳台，让他连想种自己喜欢的玫瑰都没位置了。
0: 这就是问题所在，当遗憾占据了太大的位置，新的幸福就没有地方做了。
1: 所以后来他做了一个很有勇气的决定，他把那盆仙人掌送给了邻居，邻居很喜欢，还回送了他一盆小玫瑰。他说把仙人掌搬走的那天，他看着空出来的阳台，居然大哭了一场，但那种哭是很轻松的。
0: 这就是我们这天想要聊的遗憾的另一种处理方式。我们不需要假装遗憾不存在，但我们可以学着把它转化。
1: 就像那张票根、那条耳机线，它们不一定要锁在抽屉里发霉。我们可以试着跟自己说，谢谢你陪我走过那段路，现在我想把位置留给以后的路。
0: 其实最好的遗憾是它最后能变成你生命里的养分。那张没看成的电影票让你学会了随缘，那条断掉的耳机线让你学会了珍惜当下的声音。
1: 没错，这就像是把遗憾这个苦涩的果实酿成了时间的酒，虽然喝下去还是有一点辣辣的，但回味起来是醇厚的。
0: 各位听众，如果你现在正躺在床上，视线不小心对到了那个让你遗憾的旧物，不管是前任的礼物还是没能完成的奖杯，
1: 试着对他笑一下吧，感谢他曾经代表的那段时光。如果他真的太重了，今晚我们就试着在心里把它搬出去。
0: 空出来的位置会慢慢有新的东西填进来的，
1: 可能是新的爱好，也有可能是新的朋友，或是那种更轻松更自在的你自己。
0: 聊完了那些丢不掉的旧物，我突然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眼下，你有没有听过平行时空的说法？
1: 有啊。 就是那个在另一个世界里，我做了不同的决定，过着完全不同的人生的理论，对吧？
0: 对，虽然科学上还没法证实，但在心理学上，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平行时空的自己，那个自己啊，可能在那次关键面试中表现得完美无缺，也有可能在那个雨天追上了那个心爱的人，又或者是在当年的那个分岔路口上选了那条更冒险更刺激的路。
1: 我懂那种感觉，有时候在深夜赶报告赶作业或一些社团活动累到不行的时候，我也会想，如果我当年没有选择上大学，而是坚持去打工，现在的我是不是正刚好下班，在一家充满香味的面包店吃着晚餐，那个我应该比现在更快乐吧。
0: 哎，这就是遗憾最狡猾的地方了，它会让我们把没选的那条路自动美化成人间天堂，但事实上那个打工的院校可能也在深夜为了生活发愁，可能也因为长期坐在办公室面对枯燥的电脑腰酸背痛，然后他可能也在想，如果啊，我当年去上了大学，会不会活得更优雅一点？
1: 听你这么一说，心里好像平和了一点。所以，我们其实是在用现在的不如意去对抗那个想象中的完美。
0: 没错，我们遗憾的往往不是失去，而是未能发生的可能性。
1: 那我们可以怎么对待那个平行时空的自己呢？
0: 我觉得啊，最好的方式是与他握手言和。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平行时空的你替你完成了那些遗憾，他替你告白了，他替你出国了，他替你成为了那个闪闪发光的人。
1: 哦，这是一个很温暖的视角耶。既然他已经替我活得那么精彩，那这个时空的我就不需要再带着罪恶感生活了，对吧？
0: 是的，你可以对那个没能成为的自己说一声，嘿，谢谢你帮我完成了那一部分的梦，接下来在这个时空的我也要努力找一点点的快乐了。
1: 各位听众，如果现在有一个机会能让你传一张纸条给平行时空的你，你会写什么呢？
0: 我想我会写，别回头，勇敢跑下去，我会在这边为你鼓掌。
1: 这种感觉就像是把心里的那个重担分给了另一个时空的自己去背负。我们不再是被遗憾困住的人，我们成了那个默默支持自己的人。
0: 所以朋友们，如果你现在还在想着早知道就，请试着把那个早知道送给另一个你吧。
1: 在这个时空的你，虽然不完美，虽然有疲惫，虽然有没能说出口的话，但正是这些不完美让你成为了现在这个有血有肉有无穷故事的你。

0: 了这么多关于过去的重量，还有那些想象中的平行人生，院下，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说了这么多的遗憾，最后其实都在聊同一件事？
1: 哪件事？
0: 就是接受，接受那个当时没能把话说清楚的自己，也接受那个已经没办法再改写的结局。
1: 接受，这两个字说起来轻巧，但做起来好难哦。我觉得接受最难的地方在于你要承认那场对话真的结束了，就像一场没能听完的演唱会，灯光亮了，清洁工开始扫地了，你却还坐在位置上，觉得主唱等一下还会出来唱安可曲。
0: 对，那种安可曲的幻觉就是我们放不下的理由。但其实人生很多时候是没有安可曲的，那些没能完成的对话之所以没完成，或许是因为在那一刻所有的情绪和缘分已经燃烧到了极限，剩下的沉默其实就是最好的结尾。
1: 嗯，沉默也是一种结尾吗？我以前总觉得沉默也是一种结尾吗？我以前总觉得一定要把话说开，把心结

0: 刚受伤的时候会痛，会流血，你每天盯着他看，恨不得他从来没发生过。但随着时间过去，疤痕会变淡，最后它变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不再让你痛了，但它提醒了你，你曾经去过那里，你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战斗。
1: 就像我们这集的主题，就让它留在风里吧。凯俊，你觉得留在风里跟遗忘是一样的吗？
0: 我觉得完全不同。遗忘是假装没发生过，但留在风里是我记得那件事，但我不再试着去控制它了。风是自由的，它会把那句话带到它该去的地方，或许是带到那个人的梦里，或许是带到某个安静的午后，变成一阵让那个人感到凉爽的微风。
1: 既然话已经不在我们身上了，那我们就轻盈了。各位听众，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深夜的风听起来特别有情绪？或许是因为这世上有太多像我们一样的人，在此时此刻把心里的千言万语都托付给了风。
0: 那些风里藏着无数句对不起，谢谢你，还有更多没能出口的我爱你。这整座城市的上空其实充满了这些温柔的碎片，所以当你觉得孤单的时候，试着打开窗户让风吹进来，那不只是空气的流动，那是千千万万颗灵魂在互相试着原谅，试着放下。
1: 没错，我们不必非要一个答案，有时候那个未完待续的逗点本身就是最好的句点。
0: 好了，在今晚节目结束前，我想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做最后一个小小的仪式。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是在被窝里，在深夜的便利商店，还是在开往家门口的路上，
1: 请你摸摸自己的胸口，感受那份心跳，那里跳动着的是此时此刻最真实最活生生的你。请对那个还带着一点点遗憾，一点点不完美的自己说一声，没关系，辛苦了。
0: 那些没能完成的对话，你就留在这一刻吧。我们不带他们去明天了，明天的太阳会照在新的碎石路上，而你会遇见新的风景，新的人，还有那个更坦然更懂得珍惜当下的自己。节目进行到这里，这段时间好像过得特别快，今晚我们从那个关不上的抽屉聊起，一路走到了平行时空，去探望了那个没能成为的自己。院下，聊到现在，你的心情有变得轻盈一点吗？
1: 有，我发现当我们把那些早知道和来不及摊开在深夜的空气里时，他们好像就没那么可怕了。原来遗憾最沉重的时候，往往是我们试图独自把它锁起来的时候。
0: 没错，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是由无数个没说出口的话堆叠起来的，这不是残缺，而是一种生命特有的留白。因为有了这些留白，我们才有空间在未来的某一天填入更成熟更勇敢的对话。
1: 现在是凌晨时分，窗外的城市灯火大概熄了一大半。不管你今晚是因为思念而失眠，还是因为对过去的某个决定感到愧疚而清醒，我们都想告诉你，没关系，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0: 那些你觉得没处理好的告别，没能完成的对话，其实都已经在刚才的对谈中随着风找到了他们的归宿。那些话不再是你的负担了，他们现在是夜色的一部分，是这座城市呼吸的一部分。
1: 明天太阳升起时，如果你走在路上突然感觉到一阵风吹过发丝，请你记得，那或许就是某个你挂念的人，或是某个过去的你正透过风在轻轻

0: 心地对你说，谢谢你，我都懂，请继续往前走吧。
1: 谢谢今晚所有陪我们待到现在的朋友，谢谢你们愿意陪我们一起翻看那些旧照片，愿意跟我们分享那些不完美的瞬间。我是凯俊，
0: 我是苑夏，
1: 晚安慢聊，
0: 陪你接纳遗憾，
1: 拥抱明天，
0: 亲爱的朋友们，
1: 晚安。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0: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马上就是农历年了，新年的开始，很多人呢都会帮自己设定目标，也期待我们能够朝着目标前进。但是人生中世事难料，难免会遇到挫折考验，你会如何帮助自己转念度过呢？今天节目中邀请到了慈济人文置业的蔡堆董事，同时呢也是前交通部长，过去担任公职将近40年的时间，也曾因为1998年的大园空难从民航局局长转任交通部技监。面对人生低谷的时候，他透过转念、运动和不断精进自己，让他跨越了考验。退休后的他，除了是慈济志工之外，也是慈济大学慈诚义德会的慈诚爸爸，已经陪伴了4届的医学系学生从1年级到4年级，让他们在学校跟医院实习的过程中能够多一个分享心事的家人，同时在遭遇到挫折考验的时候可以给予人生的方向。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节目来宾，慈济人文置业的蔡堆董事。蔡部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蔡堆。
0: 您在学校陪伴了这一群一群的医学生将近15、16年的时间，也能近距离观察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您认为有哪些特质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或是可以更加警惕精进的？
1: 这些学生，尤其是大部分都是从西部去的嘛。那你可以想象，一下从台北、台中离乡背景，然后到那个东部，然后呢住在宿舍，然后宿舍当同学在一起，可是不要忘了还是有课业压力。
2: 课业压力，
1: 那课业压力再加上也不能说科学下课，不能说文化不一样，可是最少跟高中的时候
2: 不
1: 一样，因为你在大学的，我想您过来的嘛。
2: 有。
1: 大一的时候跟高中的生活好像感觉
2: 突然放风了
1: 不一样，但是可以放空倒还好，怕的是如果你课业压力很大，你就会有很多的这种变数出来哦。
2: 毕竟是医学生，
1: 对，
2: 可能跟国高中时期差很多的就是学习的科目，
1: 对，
2: 然后有
1: 压力很大，
2: 很多的考试，很多的报告。
1: 对，
2: 以前可能在学校的时候成绩都很好。到时候放在一起这么多第一名摆在一起的时候，心理上可能就 有点不一样了。
1: 没错，所以我们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有书卷奖的表现很好的，当然不要忘了还是有一二三四，就是排下来嘛，
2: 还是有最后一名
1: 啊。然后最后就是有一些了面临到心理压力，然后最后可能挫折感的都有。那这些基本上这些学生呢，因为大部分家长都在西部，电话是可以的，可是怎么样抒发他心情的机会并不一定很多，
2: 有些也不敢跟家里讲。
1: 对，你知道的。那所以我们每一次在这个所谓的慈义会，就是我们跟他见面的时候，或者是前一天晚上，我们就会安排大家吃吃饭，轻松一点，聊聊天。那我们就会发现，那有一些同学了，会有一点点心理压力，那个时候就要个别为了个别辅导个别关怀关怀，最后知道哦原来这样子，那我们当然就会有时候甚至我们有必要的话还要跟他的父母亲联络，然后这个跟他们讨论，那我们怎么样子共同让他走过这个阴霾。那这个过程我觉得说对学生来讲，或者对他的爸妈，或者对我们来讲，其实都是获得很大的一个收获。
2: 我觉得其实在学生时期遇到挫折的感受会很不一样，因为可能出来比如说工作以后的压力大部分都是工作上的，可是在学生时期有很多的压力是自己给自己的，
1: 但是你不得不突破，突不破的话就撞墙。
2: 对，尤其是刚才有说到很多都是第一名考进去的，然后但是排名排完以后最后一名，那个心情落差上是很大的。
1: 因为我们当然不好用这个名词叫所谓人生胜利组，对不对？刚这个某一个课业的时候他是胜利组啊，可是怎么突然间完全改变了， 这个课业压力这么大，然后心情这么不好，可是明天太阳还是出来，你还是要面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让他改变一下，或者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减轻他的压力。我觉得说年轻人不只是慈济大学的学生了，应该说是任何大学的学生都会面临的问题。那如果说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挫折感的时候，不妨呢改变一下另外一个方式，或者跟你最好的朋友父母去分享一下，然后咨询或者是听听看，说不定你会得到某些改变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2: 对，其实这也是那个个人目标希望能够达成的事情没有达到的时候，
1: 对，
2: 就会产生那个挫折感，会希望说我们透过转念去转换心情。我很好奇的是，蔡部长您都是怎么转念的呢？
1: 我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个挫折转念，但是再怎么样子，就是我刚刚讲，明天太阳还是要出来，你
2: 还
1: 是要
2: 面
1: 对。但是三十年这样路跑，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减压。
2: 嗯，
1: 这个任何人同样的现象，如果你不相信，你就可以试试看，
2: 先试看看。
1: 如果你现在心理压力很大，或者工作压力很大，或者其他压力都有，你就丢开这些东西，你就去用什么运动都无所谓，会有这个减压的现象。那过往我想我工作生涯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压力，但是透过这个东西屡试不爽。
2: 运动是一种减压的方式，然后它也可以帮助自己转念，
1: 身体转念。对，
2: 我其实有听过有人一种说法，就是说您可能要跑比较长途的运动的时候，他可能会经历身体就会觉得哎，好像有点不行了，但是我要坚持下去，所以
1: 这个叫撞墙期。
2: 对对对，
1: 没错，
2: 就这也是一种锻炼，是不是？
1: 对, 对，但是如果你已经跑到那个撞墙期，表示你已经跑了，已经入门了。
2: 哦哦，
1: 没错没错，
2: 跑到撞墙期就是入门
1: 入门，没错没错，
2: 然后
1: 突破
2: 突破，
1: 哎，
2: 就进阶了，是吗？
1: 对对对对，没错。
2: 这就跟我们刚刚说到，在面对挫折的时候，那个入门就是那个碰到挫折的时候，
1: 对对对，
2: 跨过了就进阶了。
1: 进阶，没错没错，百分之百，你形容的非常好，没错。
2: 所以有挫折是好事，
1: 挫折是能够让你跳得更高。你没有碰到那个挫折，你可能就是这样平平庸庸。你有这个挫折，你是感觉你损失了，对你来讲好像考验损失，
2: 对，
1: 实际上你是得到了。因为别人没有你这个挫折，你挫折突破的经验是百分之百你的收益，所以人生越挫折越突破，你的收益越大。你想有人从出生到退休一帆风顺吗？这不可能的事情嘛。你看看现在在企业界里面，你说好某某人现在是企业界 leader，你只是不知道他怎么去面对挫折，怎么去突破。嗯，他的挫折说不定比你几十倍几百倍，
2: 但是他突破了，
1: 他突破了。对，
2: 所以其实现在优秀的青年的一些特质，就是希望也可以去突破这些挫折。
1: 恭喜你遇到挫折，但是你一定要突破，就这么简单。对不对？
2: 是。那您在陪伴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体会呢？
1: 我觉得说大家都是有缘的，啊，就是你以前不认识，那我现在陪伴，那陪伴如果说他一路顺遂，那我们就祝福他。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碰到挫折，我们自己当然开始的时候会觉得很不舍，可是最后我们会很欣慰，就是说哎，他居然走出来了，而且是表现得非常优秀，
2: 变得更棒，
1: 更棒，没错。你想想，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医生，他一路很顺遂，这当然很好。但是，假如说这个医生他有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挫折，可是挫折完了以后，他又悟出来，他应该更努力，然后更知道病人可能某些的，不能说同理，最少病人可能某些的这个心理压力。那如果说你能够同理病人的心理压力，那是不是这个医生更优秀？
2: 哦，就更能够感同身受。
1: 感受，对，没错，
2: 然后也能够在可能 看诊的过程期间就更能够体会病人的心情，家属的心情，
1: 同理心嘛，就同理病人的一个心情，家人的心情。
2: 嗯，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体会，就是如果说人生中有的遇到挫折的时候，在您这个执行目标的过程当中，或许它是一个考验，它或许呢也让您就是在这个往目标道路上多了一些波折，但是呢跨过了就会更好的达到您的目标，
1: 那就是你最大的收获，
2: 就是非常好的收获。那我也很好奇的是，我们的蔡部长您过去就是我们有很多个人目标嘛，那也会跟着我们人生的这个大目标去更改，您自己有没有什么人生目标呢？
1: 我想以我现在的情况，就是已经退休了，但我现在就是当志工啊，志工您也知道，最好是天下太平、啊、就是无灾无难、但是如果说有什么地方有状况的话，我们还是尽力而为，去同理那边的灾民，或者提供某些协助。那我们也希望说将来不只是我，希望能够年轻人也大家一起了，能够行善，能够去同理灾民的一个情况。那当志工以后，这个像这几年我比较感触最多的，就是说以前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在海外啦，有灾难的时候，实际去赈灾的时候，都是年纪跟我差不多或者是比我年轻一点点师兄师姐。但是去年我们这个花莲光复水灾的时候，突然间把我原来的这个思考或者是继承的那个印象完全改变，年轻人从地涌出，几乎90%都是年轻人，而且都是甚至有高中学生，而且他们都很自发性的，完全是这个自己去的，所以让我们觉得说，哎，台湾年轻人真的有希望。
2: 我其实身边也有很多朋友，那时候也有去到光复，我印象很深刻，我这之前都没分享过。我们那时候就是原本是约好假日要一起聚餐的，
1: 对。
2: 就他突然有一天，我们时间快到了，我就说：“哎，我们这礼拜是不是要聚餐？”然后他就说：“PP， 我有点想去光复帮忙。”然后说：“我们的聚餐是不是能改到其他天？”我说：“当然可以啊，我们就改吧，就改掉吧。”然后他就去，
1: 你很开心啊？
2: 对，我也很开心。我听到他想要去的时候，就觉得很开心，因为他之前也不是慈济的朋友，
1: 对
2: 对。但是呢，他就是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讯息以后，就是去身体力行。对，听到的时候我真的
1: 很
2: 开心。
1: 真的是这次，比如说我在举我家的例子，我在光复跟我家师姐就两个人在光复花莲来回将近10天都在那边赈灾。突然间我接到一个讯息说孙子也想去、
2: 自己说的、
1: 不是，孙子跟他爸爸讲，他爸爸跟我讲、我说很好啊，但是先决条件孙子要来，你们老爸老妈也要来啊结果就三代同时在光复。
2: 孙子是几岁啊？
1: 高一。
2: 哇，
1: 而且他是自动的、要求他老爸，他老爸还觉得说要去吗？
2: 还在犹豫
1: 那我就跟他老爸讲，我说你不能让孙子到这边来跟阿公一起啊，你要陪他们来。所以后来就是儿子媳妇孙子。那我说你如果要来，车票有就买，没有你就那时候有开放站票嘛，对不对？可以站过来啊。
2: 对，
1: 所以就一切很好的姻缘。
2: 哇，
1: 所以年轻人在这一次真的是发挥很大的力量，更重要的是那个善念完全启发出来。
2: 看到影片就觉得很感动，
1: 感动，没错，
2: 很感动，就是很多人都自发性的，然后自己不管是有的是利用廉价的时间，对，那或是有的是请假直接就出发了，一看到这个现场状况就直接出发了，甚至在当地帮了好多天，我就觉得哇，真的这群人大家真的是铲子超人，就是非常的非常的用心，然后又非常的去想要去执行它。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执行目标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个行动力。
1: 行动力，而且是要掌握那个善念。那一段时间呢，有些是利用连续假了，但是呢那一段时间也有一些人呢 他是可以连续留在那边很多天，但是光复没有住的，所以绝大多数都是住到花莲市区，或者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凤林那边、
2: 嗯、
1: 就是在附近有可以住的地方。可是我们感觉到是很安慰的，就是说我们搭火车会跟一些人聊嘛，
2: 对，
1: 其中有人跟我分享，他说他每天晚上就回花莲，然后第二天早上第一班车就再到光复，但是在花莲的住宿是怎么样，那个旅馆老板说你们去光复赈灾，所以所有的住宿费都全免。
2: 哇，
1: 所以你那段时间你可以知道全民就是不只是这个去赈灾的，连这个旅宿的老板都有这么一个善念，所以这个真的是台湾最大的爱心表现。
2: 对，就是那时候听到的时候觉得哇真的很感动，就所有人就在用他的方式去帮助。
1: 对，就是他有什么资源他就提供他的资源来协助这样子、
2: 嗯、我相信其实也是很多人在这次对自己的人生有了不一样的体会。
1: 对，
2: 但是其实身边朋友或是过去在问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小一点的时候问大家的时候，就会发现对未来是有点迷茫的，我应该往哪个方向走，我的人生应该怎么走会比较好。像您就是过去都会陪伴这些年轻人嘛，您会去怎么鼓励他们呢？
1: 我实话实说了哈，目前影响到年轻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出了社会你要做什么，第一个找工作、
2: 嗯、
1: 第二个你的待遇是怎么样，第三个可能假设你是北漂啦或者怎么样，你就是住宿的问题、
2: 嗯、
1: 那这三个问题其实是干扰年轻人有一点让他迷茫。但是还好我觉得说刚刚所谈的就是说你只要有一些正念，从那工作的领域里面找到你的乐趣动机因素，让你慢慢的发现你的路会越来越宽。所谓越来越宽就是说我可能规划我几年以后我希望能够工作进展到什么程度，然后这个学会了什么东西，然后对这个工作岗位了你能够获得怎么样子的一个机会，然后接下来因为这个东西是正向相关，你表现得越好你可能就是你的待遇可能会增加，然后你可能居住的问题也会慢慢解决、嗯、那这些东西都是越正向就会越好、
2: 嗯、
1: 那我比较建议就是说你总是往正面看，不要说一直往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怎么样，否则的话会心理上会有挫折感这样子。
2: 就是不要有那种只看没有的，要看已经有的，
1: 已经有的，对，而且更重要就是现在挑战的机会其实还是蛮多的，你只要自己能够具备某些正向的功能，加上你愿意学习，最重要是任何东西不可能出生或者出学校就百分之百会，一定是学习过来的，你学习的越用心最后你会得到更多，
2: 在利用自己的时间多去提升自己的能力。
1: 对，没错。
2: 然后呢也去工作中或是在学业当中找到乐趣。
1: 对，其实我也是毕业就进入职场，在学校学的跟职场其实还是会有很大的差异，
2: 电机系到航空
1: 但是你开始的时候你还是要学习，但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从学习里面还是可以找到乐趣，那慢慢的就是我刚刚讲的路会越走越宽，最后迷惘你就会消失掉，
2: 就会从那种模糊变得坚定，
1: 对，而且更亮
2: 更亮，从那个感觉灰灰暗暗的看到光明的那条路。其实我觉得在规划当中也会慢慢的越来越清楚自己的方向。
1: 对，
2: 蔡部长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年轻人说的话呢？
1: 是，今天其实我们聊了很多，但是我们讲的所谓的闻思修信愿行，闻就是你听到了、
2: 嗯、
1: 听到了你就思考一下，思考一下以后你要所谓修，修其实就是走，就是往前走、哦、那信愿行也是一样，就是你信你相信嘛，对不对，然后你发愿，发愿就比如说你想要去运动，但是最重要发愿没有用啊，要行，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谈的最多，其实大家如果觉得说 PP 今天所讲的很值得， 那你就去尝试做一做，那最重要了，
2: 要去行动。
1: 对对对 对, 对，
2: 行动才是最重要的，不要放弃。然后呢，也要去想办法来去提升自己。如果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要害怕。
1: 对，
2: 就是
1: 挫折是你可以突破的，
2: 突破了就会成为进阶的自己。
1: 对对，而且别人没有的，只有你有。
2: 对，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会找到独特的这份内心的感受，把这份感受往正向的方向去做延伸，让我们的这个生命可以更加的宽阔。
1: 对，
2: 那也希望呢这节内容可以对大家有很多的帮助。那当然如果要让我有成就感的话，记得要帮我们留言哦。好，那我们今天也很感恩我们的蔡部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感恩蔡队董事，
1: 谢谢，祝福，
2: 谢谢，拜拜。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善护一部曲，克难慈善，1966年始，请翻开第74页，当当开启竹筒岁月。不忍后山贫病者无语问苍天，法师决定成立功德会，号召家庭主妇将妈妈心扩大，日存5毛买菜钱，帮助社会上需要的人。为了准备存钱的铺满，法师想到原住民的竹筒饭是用竹子做容器，而普明寺后山就有一大片竹林，于是他上山砍竹子，依竹节锯出一个个竹筒，让有心参与慈善工作的家庭主妇带回家。就这样，这群家庭主妇每天提菜篮出门前，先在竹筒投下5毛钱，发下助人善念，再把善种子带到菜市场播撒。小钱行大善。老板，今天帮我少称5毛钱菜。老板娘，何必这么省？菜贩推销者，我要节省5毛钱存起来。菜贩不解地说，5毛钱能做什么？农场的师傅成立了功德会，要做救济工作。他说，每个人只要每天省下5毛买菜钱，投进竹筒存起来，集合起来就可以做善事，帮助贫困的人。菜贩疑惑地说，真的吗？5毛钱就能救人？是啊，师傅说积少成多，既然5毛钱就能救人，那我也参加。菜贩称好菜，收了钱后拿出5毛钱给他，请你帮我投到竹筒里，做好事算我一份。主妇们买完一个摊位，提着菜篮往下一个摊位走去，如此走上几摊，就有几回5毛钱可以救人的美事被提起。家庭主妇每天上市场买菜，就邀摊商一起做好事。一时之间，花莲的菜市场里，无论是卖菜的、卖鱼的、卖肉的，一个个善心被唤起，5毛钱就可以救人的号召在菜市场里广为传送。买菜的告诉卖菜的，卖菜的告诉买菜的，每天都有人发心加入功德会，酿成一股互爱互助的美善风潮。法师信人有爱的理念得到了印证，人人心中都有善念，只待因缘启发。物质不丰的年代，人心单纯柔善，5毛钱效应扬开，铜板在竹筒内当当作响，不再限于30个竹筒，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的竹筒岁月就此开启。

第77页，是非当教育。这年法师29岁，自己生活都难以温饱，却发心救济苦难人。这份慈悲愿力感动许多家庭主妇响应，但是也招来部分批评。他们自己都吃不饱了，哪有办法救济别人？冷言者有之，毁谤者亦有之。他不是坚持不受供养，要自力更生吗？现在生活维持不下去了，就组织慈善会，想借此募款，其实是变相接受供养，真聪明啊！这话传到了一向自爱自重、护习清誉的法师耳中，不免惊讶难过，但并未因此退缩放弃。回想出家修行以来，从栖身的小木屋到借住慈善院普明寺，一路走来，正是许多密增上缘，锻炼出坚定的道心。假如一切都很顺畅，说不定我会在小木屋终老一生，自修自度而已。若不是为了找地方挂单到慈善院讲经，也不会和几位弟子结下师徒法缘，更不会到诊所看见地上那滩血而决定成立慈济。身体孱弱的他，为众生而做慈济的意志无比坚定，而佛教经典也给了他无比力量。《法华经》里提到，我等尽信佛，当着忍入铠，未说是经故，忍此诸难事，我不爱生命，但习无上道。诸佛菩萨为了传扬正法，以忍入为盔甲，能忍一切诸难忍，更不惜献生命。因此面对他人误解，法师自我鼓励，我只是个渺小的人，有什么好计较的呢？若牺牲自己可以成就许许多多人，又何必在意他人的看法呢？大地万物都有自我保护的本能，每当秋风吹起时，一株株树木叶子枯萎，枝芽光秃，是为了在缺少阳光的严冬来临前，把叶绿素等养分储存到枝干间。但是也有岁寒不凋、终年常青的植物，例如松柏。普明寺后方有三棵松树，无畏夏台狂袭，秋风萧瑟，冬风强劲，始终卓然挺立，枝叶浓密的庇护虫鸟。此刻面对人间风雨，法师自勉学习松树在艰困环境中千磨万击还坚韧的精神，把根扎得更深，永不放弃。他相信只要有此韧性毅力，就能将一切逆境化为滋养菩提种子的肥料。于是他决定将是非当教育，用感恩心面对一切。这是一个警惕，教育我要挑起众生的担子，肩膀就要万分坚强。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声音，什么样的脸色，心一定要稳住，路才能走得稳。正如《无量易经》经文，静极清晨，至玄虚末，守之不动，一百千劫。法师自勉要守住为众生之志，永不动摇。因缘稍纵即逝，既然方向正确，就要坚持志愿。只要抱着信心、毅力、勇气向前，相信再坎坷的路终究能走成平坦。在普明寺旁的狭小木板房里，法师师徒四人和平慧勇装饰两位老太太，穿针引线缝制婴儿鞋的手更勤快。小钱可以行善的理念在花莲各个市场被热烈宣扬，家庭主妇的竹筒积蓄加上常住增产婴儿鞋所得，在功德会成立第二个月共汇聚了3200元慈善基金，济贫救难的工作随即展开。
佛心失智的缘起。法师借住普明寺大约四个月时，某天财神向他提到，莲友川母陈夜流很想听普门品，但行动不便，外出不易，请问师父能不能去他家讲普门品。为了圆满川母求法若渴的心，法师决定到川母位在花莲市区公卖局后面的家讲述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财神川母两位老人家珍惜这次的因缘，邀请同在妈祖庙拜拜的信徒一起来听，洪碧云就是其中之一。这位师父很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1965年农历二月初六，洪碧云第一次在川母家聆听法师讲普门品，感觉很亲切，此后每星期都来，听得法喜充满。个性积极的洪碧云得知法师没有修行处所，便和几位居士商量，想合资买屋做讲堂，请法师常住讲经。法师知道后，就以床下不会长稻子，阐明自力更生不受供养的原则，婉谢他们的好意。法师无私的精神以及对修行的坚持，叫洪碧云更加敬佩，升起皈依之心。1966年3月10日农历2月19日观世音菩萨圣诞日，洪碧云找了结拜姐妹阿珠以及一位莲友，共三人来普明寺敲法师的门。门一开，见法师身着白色短褂，洪碧云惊叹，没错，就是您。原来学佛已久尚未皈依的洪碧云曾梦见一位穿着白色短褂的师父向他招手，梦中向我招手的师父穿得跟您一模一样。洪碧云肯定地说，就是您。法师珍惜唯一的长衫，多于外出时才穿，平日则着白色短褂，就如洪碧云梦中的景象。洪碧云三人立刻跪下来请求皈依三宝，决定迈向修行之路时，法师就立下不收弟子原则，意在作字了汉，不被法眷拖累。后来因缘促成，已有三位常随修行的弟子，生活辛苦，更无力再攀缘。因此他告诉洪碧云，没办法，我不收弟子。可是您就是我要找的师父，若不肯收我，我怎么办呢？洪碧云意志坚定，不达皈依目的不肯罢休。四分律载有八种比丘出家形态，其中之一为善来比丘。善来两字表示来的正是时候，在准备成立功德会的此刻，多一个人就多一份扶助苦难人的力量。法师看着自己找上门的洪碧云，不正是善来弟子吗？既然心中已寻觅500个人成就一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之愿，此刻人已在眼前，看来一切都是因缘。法师说，好吧，如果一定要皈依我，有个条件。洪碧云态度恳切地说，只要师父肯收我，我愿意做任何事。法师就说，第一要有佛心，佛陀的心是大慈大悲，佛弟子一定要有充分的慈悲心，愿意救济贫困。洪碧云信心十足地说，这我做得到。第二要有师志，我的志愿是做救济工作，我想要成立一个慈善会，集合大家的爱心救济苦难人，凡是我的弟子必须立志跟我做救济工作。洪碧云毫不犹豫地说，这更简单。为了实践救人志愿，法师不再坚持不收弟子，以投入慈善为条件，破例接受三人皈依。今后你们要以佛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发挥佛陀的大慈悲心，帮助师父达成救济苦难众生的愿望，还要把慈善救济的精神向左右邻居亲朋好友传达，招募他们成为会员。
洪碧云欢喜回应，这不难，我拜佛认识很多人。这三人是最早承诺以佛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推动慈善工作的在家弟子。法师给予洪碧云法号净洪，期许要有宏大的心愿，与他的结拜姐妹法号净缘，期许在世间广结好缘。另一位年纪较长者与法号净念，期许心心念念行在菩萨道中。43岁育有7名子女的家庭主妇洪碧云，虽然不识字，潜心皈依后努力广招会员，成为2个月后成立的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编号第3号委员净洪，为法师筚路蓝缕的慈善事业灌注一大助力。

以上内容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感恩您的收听。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今天其实主要要讲的是模拟手术，那也很巧，因为就在今天早上，刚好早上六点的时候，我们慈济大学呢又有八位模拟手术的老师是今天早上的一个送灵的仪式。其实大体老师真的已经有很多很多位了，那我们来想一想，这些老师呢其实就是以身试教，在生前在往生来圆满这样一个道理。那么学生能够以病为师，其实就是从大三的一个解剖课，那医学生会从老师身上看到这种疾病，然后会去探讨这个病到底是怎么来的，老师生前到底受了多少的苦，将来当医生的时候要怎么样的去面对这些。所以学生其实在大体老师身上学到的，就是他们说的未来行医的路上不是我自己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另外一个就是大体老师。所以我想这样的教育其实是非常刻骨铭心的。那尤其我们知道当时李贺正师兄，他是自己知道已经末期了，所以他就先到了我们的心莲病房来。那他当时也跟我们的学生呢，刚好是我带的医学系的学生，就到心莲病房去跟他有一个面对面的，因为上人希望活着的时候可以让他看到学生，所以他也说如果有一天真的在他身上动刀的时候，就是他心愿圆满的时候。所以我们从三年级的这个模拟一般的解剖学课，那进化到这个模拟手术教学，其实也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大概11月了，那曾国藩教授其实跟上人提出这样的构想，就是说有没有可能除了大体老师提供给学生，还可以提供给医生或其他学校的学生来做模拟的教学用。那今天早上的这样一个送灵的仪式，其实这一次的模拟手术大学老师的老师呢，大体老师总共有七个国家的学生跟教授共同来这样的一个观摩学习。所以模拟手术其实就是医学生的最后一刀，因为他是在医学系六年级学生要去实习的，那他也是临床医师，就是他的第一刀，因为一般都只能站在手术台的旁边看或者是拉钩，但是却有机会在老师的大体老师的身上来做真实的一个病例的一个模拟的这样的一个手术。那最主要为什么慈济可以做到这样，因为我们的大体来源充足，还有就是我们的整个人文仪式它的庄严是受到这样的一个肯定，那所以就会有别于过去的三年级的这个 老师要透过灌流，然后呢它也储存，然后放在16度的这个室温里面大概可以放三年。那模拟手术的老师他其实这样的话会很僵硬，所以他大概其实往生后8小时内要送过来，所以如果从台北送过来，其实这个路上要一路是很顺畅。最主要他是急速冷冻，用-30度直接打到心脏，直接冷冻，然后就以冷冻的方式来做保存，所以它是一个一个的这个储存的冷冻柜，用这样来储存。所以他在教学的前两天让他回温，回温以后他就可以维持柔软跟弹性，除了没有血以外，就不会流血以外，他真的是跟真人一样。所以我们也跟很多这个协会有很多的外面的医学会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合作，让他们可以有机会来做更好的一个研究。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能够对病人有更好的奉献。所以我们在2002年的5月27号到5月30号是全台首创，好，那么也到现在呢，只有台湾，只有花莲慈济大学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大体模拟手术的一个教学。所以我们会看到画面上，其实他跟三年级的就是学生，他穿的是制服，可这里面我们看到的，他就是一个外科医生的全套，包括你换了这个脚上的这个穿的套子，还有身上所有要消毒的，它的步骤是完全跟外科的手术病房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好，这样 样子的一个教学。所以在这个模拟手术结束以后，5月30号的志工早会上说，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好医师，是看到医生来做这样子的24个要从事外科的大医王，好，来做老师的模拟手术教学，这是台湾的首例，这也是医学中心跟我们医学院的一个合作。那这个呢，其实是我们慈济医院首先呢、跟我们的医学系6年级的学生来做的。那陈院长呢，他是亲自带领的，所以他就打电话给上人说他带领教授学生。那他主要磨难就当那个急难的伤患送到急诊室的时候，救命的第一关他可能不能呼吸，你这个时候胸部要插管，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甚至包括可能要做髋关节的手术，如果医生没有经验的话，那第一次去做其实会非常非常紧张的，所以这个是院长亲自的一个带领，那就是做了很有价值的教学。那这个教学的这位捐赠者是谁呢？她其实就是一个蔡女士，她是因为脸盆爆炸意外往生的，大概在那个年代左右啊，有很多新闻的报道，就是因为那个浴室的洗脸盆，它的可能有一点裂缝，然后它就不小心就爆炸，那人在里面一定是受伤。而且这个是我们在决定要模拟手术教学的时候，我们的大体老师还不够，就这个要做模拟手术条件的这个老师还不够，当时就在想要怎么办呢，也不可能嘛，你不是捐钱的问题，不是什么，就这么巧，就刚好这位蔡女士她就往生了。那她生前就有表达，所以家人就成就她的意愿，往生前往生后12个小时之内用专车把她送过来。为什么？因为她是在中部，她在中部不是在北部，所以献给老师做这样的一个，你看这个是彰化，他是从彰化然后要这样子过来，从苏花这样过来来做临床的手术。病人就是那个病人如果要急救的话怎么办，所以上人说这个女士的生命价值是加倍，因为有她可以拯救多少人的生命。那2003年这个9月15号志工早会，这个是我们的模拟手术开始这样的一个启用之后，就会有很多的海内外的教授他们来。所以刚好在这个之前，上次说有一位台大的曾教授，他就说这样的模拟手术在世界上是创举。那也有一位德国的教授来参观模拟手术，那个门打开的时候他是愣在那个地方不敢走进去。陈教授就问他怎样，他说走遍几个国家没有看过这样，我们居然能够做。虽然说这个不是因为慈济很有钱，因为所有的标准就是比照手术房，是为了尊重跟教育，就像今天要启用的 大体老师。那这上人现在要讲的，各位这个很重要，因为我待会要回顾这几位，他们刚好在慈济都奉献很多，然后往生以后呢也都来捐了的，他们在同一天启用，健康的时候为慈济付出，用生命做慈济。同一天哪些人呢？李宗吉爷爷、陈灿辉教授，还有静焕师姐。静焕师姐从70几岁投入慈济，一直做到最后一口气还是捐出来给外科医生做模拟手术，发挥这种身体无用的大用。所以上人就跟校长还有这一次现在模拟手术曾国藩教授，他说这样的设备跟医院的手术室完全一样，为什么？是为了感恩跟尊重这些人这样的付出，我一定要让他在做模拟手术的时候就是像一个完整的生命。所以这样的模拟手术室，上人说我也进去看了，手术台可以遥控，可以让大体老师坐起来。那上人 就觉得奇怪啊，那为什么人往生以后不是就会变硬了吗？为什么还可以让他坐起来遥控呢？他说因为我们就是用急速冷冻启用前的降温，身体跟活着一样有弹性，软软的，其实说起来就跟一般的活体差不多，所以你在动手术的时候那个感觉就跟活着的人是一样，那种尊重生命之感。上人说这就是我要的，我要的就是尊重跟感恩。什么样的尊重？老师教导年轻的医生进入模拟手术房的时候，从怎么刷手、怎么更衣、更衣以后要怎么洗手、怎么进入开刀、怎么化刀、怎么去尊重，这个次序都一样，这就是一种尊重生命的教育。你将来进了真的手术房，这个步骤你已经做过，你完全知道。不是慈济有钱，上人在讲，我只是希望做到尊重教育，教育尊重。所以今天的模拟手术的启用是医跟学，医学 是真正的应用跟在学习过一个重大的一个大启蒙上的时候，非常的感恩，也要致上最高的敬意。那2007年7月5号是印尼大学的这个医学生跟他们的教授来台观摩慈济大学的一个我们的模拟手术的一个课程。那7月10号志工早上上说，大迪老师这个名字是慈济提倡起来的。7月5号开始模拟手术的启用，国际间有老师跟医生来。那大体捐赠是解剖人文，这整个已经是踏上国际。印尼的教授然后就进来金色，就跟上人报告说，这几天的解剖过程非常的感动，非常的震撼。他发心发愿要把这样的一个尊重大体的研究跟解剖风气的人文带回印尼。其实这个是很困难，因为印尼是伊斯兰教，他的观念一定是入土为安，要捐大体很不容易。但是他说要回去好好的推动这样的观念，那所以呢，不同宗教的他都会起这样的心。虽然说我们就是要让人人知道什么叫做生命的价值，有用的就是有价值的。那我们开始这样一个模拟手术，当然我们要去把它提升起来。所以在2008年9月10号，我们就正式成立了这样一个医学中心的模拟医学中心的一个揭牌的一个启用仪式。2008年9月10号的志工上人说，今天这个回顾很重要，今天是大体老师要启用。上人说今天是9月10号，再往前推是1972年9月10号，36年前的今天，慈济在花莲市仁爱街义诊所启用的第一天，医疗事业在36年前9月10号这一天算是起步了。为了医疗，所以才想到教育，教育真的很辛苦，要培养有爱心的良医，才建了医学院。那医学院要上解剖课，虽然科技很发达，他就很开心的带上人去看这个解剖的手术室，他很满意，上人也很开心，所以他就跟上人讲，上人说你看这个好像正式的手术房，不只是台湾唯一，而且是世界唯一。那个时候他跟上人这样说，这个时候这一句话仍然是成立的。所以上人说，未来啊，可能有人的设备会比我们更好，但是这个精神，慈济这个人文的精神可以永远千秋百世，因为我们已经把精神典范建立起来了。那刚刚我们前面的 PPT 讲到，上人说今天有几位弟子启用，真的是生生世世都在菩提中发观世音菩萨的心，立地藏王菩萨的愿。我们有多么的难过，我们连续5天内迎来了3位大体老师，7月1号净幻师姐往生，回到慈大成为无语良师。7月2号的智早上人说，90岁的净幻就会想到1981年8月，他的大儿子是在空难，他儿子是飞行员，撕心裂肺的痛。隔年7金色打佛机，是委员劝他来。那上人跟他讲的这一段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经典。上人说，母子都是一场缘，来的时候有多久，那个命运都已经注定，何况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缘尽了就让它散了吧，就像风筝已经破了，不要拉着那一根线彼此都痛苦，你就祝福他，让他好好的选择去来。那他终于知道就要把身体留下来为人群付出，也很感恩他的儿女孝顺长途陪了。那上人要去慈大的时候，就在拱桥碰到了蓝宗福校长。那中间因为李明亮教授借调，所以蓝宗福校长就来代理校长。上人就跟蓝校长说，校长我要去大学，因为有一位老菩萨送来。那这净幻师姐是很可爱，因为她很老才来做慈济，然后又才去签大体。蓝校长也知道，他说我知道，就是那个先来先赢的老菩萨，因为他签掉底了。有个师姐说，哎呀，大蛇堂才几百个位置啊，你现在已经8000多人了，你如果去到时候可能会住不到。他说不管啊，行造行牙，所以他就是那个行造。他说你先签没有用啊，我也有签啊，对不对，我还在这里。好，他对生死很洒脱，谈生说死一点都不含，没有一点畏惧，这个就是解脱，就是生死清安自在。7月3号李爷爷往生，也回来慈大当大体老师，他们都做了模拟手术。所以7月4号志工早会，虽然说每一次说感恩，我就想到李居士，不管师父说什么，他总是双手合十感恩。那所以呢，他回来，他这个车子在绕的时候有回来金色，所以上人有跟他说，4大志愿你都做到了，你一生的心愿 已经告一段落了、哦、那你看到李爷爷真的做很多慈善工作，很寒冷的天气他也不顾一切要跟人家去大陆，柬埔寨也去了、啊、国际慈善都做，然后盖医院 不遗余力，不止捐钱还做建筑委员，所以慈济所有的工程、哦、静思堂、花莲、大林他全部都有足迹，点点滴滴为慈济为师父的事业真的做到佛心实质。当然李爷爷的家人也都是慈济人、哦、爸爸的心愿做到很不舍，但是呢上人的家是他的爷爷的皈依处，所以他们让爸爸在救护车上，有没有回家？没有，因为要赶这个时间，所以他们只是从家的门口经过直接就回到花莲了。所以回到金色、哦、当他绕回来的时候，每一位师父都是很尊重的出来迎接这位长者，同仁也都自动的出来迎接，车道打开车门看到，上人说看到李爷爷就想到他从以前从外面回来看到师父都是毕恭毕敬，不管他其实爷爷是有一李爷爷有点胖多么，然后后来腿脚又不方便，不管多么不方便他就是要顶礼，然后上人扶着他，他还是要双膝落地这样的来顶礼。所以躺在救护车上面，上人一直跟他喊李居士你回来了，你回金色来了，但是他如如不动，这次他没有办法说感恩了。救护车也绕到医院的门口，到了慈大，我们其实所有的教育事业体我们是自动自发，真的也没广播，而且是暑假期间，从校门口一路排排到大体的这个模拟手术室的那个就是追思堂那个地方，校长教授同仁队伍浩荡长、哦、所以他的身体捐给慈济，医生从他身上看到终有一天也会化成骨灰，但是他的慧命他的精神永远存在我们的心中，这就是价值。七月五号陈灿辉教授往生，也就是说在五天内我们有三位师兄师姐离开我们，也回到慈济大学成为无语良师。那隔天早上志工早上昨天一大早接到陈教授往生了，下午也是回到大学，那他一生春风化雨到最后一刻还是把身体献给医生学生去做临床的解剖，那他其实就是中风以后就躺了四五年。那七月一号是静溪师姐，就锦花师姐是陈教授的这个他家的师姐，他是陪着静焕回来的，那上人很关心就问他陈教授怎么样了，他就说又进加护病房，上人就说了一句不要勉强让他自然，结果没想到四天他就走了，隔天七月五号早晨就走。他是天主教徒，那愿捐大体我们是做佛教仪式，那就前一天就马神父帮他做弥撒，做完以后委员去帮他念佛，因为他生前跟太太说我现在也是半个佛教徒，因为 我在上人这边，所以先做弥撒后念佛，对慈济付出这么多的心血，尤其在当时四五两变成十五两嘛，还有这个掘井人都是他跟上人在对谈为什么要盖这么大的一家医院，这个都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好，那我们也同时要怀念，虽然是不同的年份，可是是同样的七月五号，是2003年7月5号恩师父圆寂，也成为我们的无语良师。所以2003年7月6号志工者上人说岁月不停留，人命亦非常，生离苦死别更苦，不知不觉啊，恩师父跟在上人身边40年，恩师父离开的时候58岁，18岁来跟着上人。上人说在这段期间、啊、进出不离，我的喝的吃的都是他在师父身边，人生自然的法则，再苦再不舍都有那么一天。好，那一那个恩师父的家属就是平常会进来金色，没有特别牵绊、啊、五亲，那因为他的这个肝的问题，所以他的结果呢，五等亲以内大家通通来检查，大家都愿意把肝捐给他，最后是他的妹婿是可以的。但上人心里面就有想啊，因为恩师父这个已经拖很，已经是有一点点严重，所以上人就跟恩师父说我不会放弃任何机会，可是你自己条件要够，如果不够会伤害其他人康复以后的生活的品质，就怕他的妹婿捐肝以后有状况。这个话呢恩师父听进去了，所以上人去看他的那天这样跟他说，他还会微微的笑着，那上人跟他说大家都很尽心啊，你要感恩自己要努力，可是他跟上人心灵相通啊。那天晚上因为通知我们隔天可以去看恩师父，因为之前都不让我们看，结果前一天晚上他就可以直接一路下降、哦、时间一到指数整个降下来，所以我们就只能在慈济大学迎接恩师父、哦、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到病房来看他。啊、上人说还好是在这个时间发生， 要不然妹婿割十分之六给他，这么大的刀，万一发生什么事情怎么办呢？所以大体回来也知道惊色一周，上人在车上跟他说，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你付出吗？你很有福啊，你要知福，要喜，你要回到人间再造福，你要抱着感恩心去，要用感恩心赶快再回来。所以恩师父呢，一年在那个储存室放了一年，在冷气房里面等待当大体老师，真的很有福。那么也为了他是第一位捐赠的大体老师，常住师父的大体老师，所以为了这一份尊重啊，王岳兰老师是把恩师父当作解剖示范的一个老师。这个模拟手这个解剖他是三年级的，在这一年当中呢，都是有王岳兰老师来跟恩师父的身体有这样的一个互动，就是为了感恩，就是为了最大的一个尊重，不要让学生来碰这样子哈。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哈，这是2017年，我在做的时候才想到说，真的就是做慈济很有价值，因为小陈小陈，然后我一看这个时间，天哪，七年了耶，我都没有觉得他已经离开七年。陈友鹏他也成为大体的无语良师，所以上人在6月19海外适合一干部精进研习的时候，上人有回顾，上人说，我看到摄影机心里很怀念小陈，我要进主堂说话啊，就上人自公找，还看到他在摄影机那边挪镜头，然后上人话说完了啊，就是自公早会啊还没有结束，因为这是事后嘛，他已经紧急送医，心肌梗塞宣告不治，回不来了。我还记得这个是一个很紧急的事情，然后林欣荣院长很怕这么突然的消息，要怎么去跟上人说这个事情，所以他还专程回来，然后吃午餐，然后一直不知道如何开口的才说了小陈走了，就已经走了，宣告不治。所以上人每次跟大家说话，就会想着摄影机后面那个人，假如他在，他就会到处跑，啊，一下子说要这个角度，要那个角度，然后每次都在那里挡来挡去。上人就说：“小陈啊，啊，上人要出门的。”然后这一次是上人要出门前两天，就看到全台的慈济人好多人回来，上人说：“阿丽奈来，阿丽奈来。”哦，原来小陈捐了以后还要储存嘛，哈，所以小陈圆满大体老师，多少人来送他。上人才知道他跟着师父跑全台，跟这么多人结那么好的缘，想想看，如果没有投入慈济，谁认识他？总而言之，生命的价值就是投入就对了。所以整个无语良师，这个数据就是给大家参考一下，捐赠捐赠者目前有4万多人，已经解剖有1200多人，年纪最大的是94岁的康爷爷，年纪最小的是一个16岁的小弟弟。那我们在医学会这样的一个模拟手术，整个参加的医生，我们自己志业体的有1049，而外面的，我台湾的外面的大概有5000多人次，然后海外的大概有200多人次。所以这个是我们大体老师总共有3首歌，这个是亮丽的人生哈的以上人的开示去做的歌词，就是这些大体老师真的是用大慈大悲的精神付出，用大喜的精神温暖人家，用大舍的精神圆满这一生，此生非我有，用情在人间，只有生命所有使用权用完了以后呢，就是长情大爱留在人间，作为菩萨感恩。

0: 胃溃疡跟十二指肠溃疡合称消化性溃疡，顾名思义，它就是胃跟十二指肠的黏膜因为发炎而产生了一个深度的伤口。最常见的原因不外乎就是幽门螺旋杆菌，这样的细菌会让我们的胃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假设近期你又使用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就会加重整个溃疡的发作。
1: 根据统计，台湾民众约有一半的人体内都有幽门螺旋杆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因为这个菌是跟我们的胃癌或是胃淋巴癌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在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它是第一级的一个致癌的一个物质。
0: 如果体内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就会非常容易持续性的刺激胃的黏膜异常的分化，而产生胃癌的发生。

0: 我是作家李新伦，我选择吃素是因为不希望动物为我受苦。我是在23岁的时候到印度去旅行，当时去印度的时候主要是参加一个禅修营，在街头呢，我常常就看到可能有半只牛准备屠宰的鸡啊，或者是其他的动物，就放在人来人往的尘嚣当中。当时看到其实是蛮触目惊心，因为在台湾感觉我们是被保护得很好，我们不太知道我们桌上的这个肉食是怎么来的。他们恐惧的瞳孔成为你，他们哀求的叫喊成为你，他们巨大的痛苦成为你。那这整个过程呢，其实也重新让我反思，是不是一定要吃肉？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是人类，他们是动物，但其实我们的很多身体感知是类似的，有类似的欲望或恐惧。那因为这个原因呢，很奇妙的就会对这些动物呢产生更深的同理跟连结。那么既然有了同理跟连结之后呢，就吃素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不会是困难的事情。所以我的创作呢，最希望的就是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些动物，或者是我们过去认为被我们视为食物的这些动物们呢，他们也是一个生命体啊，然后他们也想要享受自由。那如果我们又是在一个有多元舒适选择的环境之下，其实我们可以更友善的对待动物们。
1: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非常感恩台中的李冠慧师姐，法号绿叶呢，她每天都将这个慈济月刊看上人的智慧法语呢，就整理成一张张的静思小卡，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当然了，这个自己先受用了哈。就像我在主持广播节目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哈。不想说听众朋友您到底听进去多少，但是呢，我自己就是先受用了啦哈。所以呢，上人说我们要度人之前要先自度，的确啦哈。那我们要叫醒梦中人，也是要先叫醒自己。这个呢，就像是我的法号哦，慈铭。那么当年呢，我跟上人顶礼，感恩上人赐予法号，上人就是这样子给我叮咛的，要叫醒梦中人。那时候呢，我一站起来就跟上人回复，要先叫醒自己啦。所以呢，这个也是师徒之间，那我与上人的这样的一个对谈。那的确啦，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天天随师哦，无法当贴身弟子，但是我们可以当贴心弟子。那如何心心相应呢？当然就是以法来相会了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不管是透过慈济月刊上人曾经开示过的这些智慧法语跟大家来分享，或者是人间菩提，那透过上人这样的一个殷殷叮咛，的确我们也都是透过以法相会，师徒之间就是能够心心相应哦。好，那在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呢，就是谈到了上人说听师父讲法华经，从化成到宝处。那么这个宝处呢，就是我们内心的真如本性。那真如呢，是无量的宝藏，也就是无量的智慧。那这个智慧啊，向外是求不得的，是要靠自己修。那佛陀传给我们的道理，就是为我们指引方向，给予我们一条大道，让我们可以走回真如本性。那当然啦，我们如果还在这个化尘哈，就是离真正的宝处还很远的，所以呢，要历经生生世世，一站接着一站去认识道理，并且修行，才有办法一步步的接近宝处。那如果我们生生世世都走在同一条道路当中，不会再因为无明烦恼而迷茫，又走回头路哦。所以呢，我们要保持明朗的意识，下一生再来的时候，那就已经站在路口哦。只要迈开脚步向前走，经过一座又一座的花城，那一站接着一站往前进。上人说，佛法很深，但是修行是很简单的，诀窍就是在于把握好正确的方向，不能够有一点点的偏差。否则呢，一念无明起，又在这个五道当中迷茫轮回，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找到这一条原本就走的正确道路哈。所以呢，我们在身边周围所看到的这一切所有的人事物，其实就像是这一座座的化城，那么来考验我们，也是来让我们可以不断的去除这贪嗔痴慢疑无明与烦恼。那这一座座的化城，一站站的就是让我们可以不断不断的一直修行。所以我们要如何从化城到宝处， 当然这个就是要从我们内心来修，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宝藏，其实都还是在于我们自己。所以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修行的确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不仅是这辈子，还有下辈子，生生世世，我们就是要保持很清明明明朗朗的意识，然后呢就是朝向正确的方向，不然则是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所以呢，这个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分享的智慧法语，那我们给彼此互勉，那当然啦，也把这份为自我祝福那投入铺满当中，也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喽。
1: 感恩您。
0: 好的，那这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们不仅是在这条菩萨道上呢，我们希望有善知识可以互相来提醒，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身体力行哦。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慈济推动富有爱心店，那这个竹筒岁月与线上劝募不只是募集善款，更是希望透过一次次的互动，让人更认识慈济，了解人间苦难，能够启发心中的爱与善念。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跟大家来分享这段商人的开始。

0: 家必有一器。
1: 这个举动也可以带动小朋友咯，就是当我们把那个硬币投进去的时候，我们会跟他讲，我们来一起迎接福。
2: 现在爱心点，我很感动。这个爱心点呢，是慈济委员们呐，他们去呼吁出来的啦。开始我一念间说，咱即马感到爱安尼，去安尼街啊头去看无呢？但是呢，看到了爱心点，我恍然大悟。对呀、啊，我怎么过去没有想到呢？都以为哈，就现在呢，安尼平平顺顺呐、啊，委员会员啊，这个会员现在已经呢用到了，是用话播的，总是呢安尼委婉呐、啊，他只是知道啊，我的会员有话播啊啦，那委婉呢，他就唔免。刚行在路顶人啦、啊，现在用这样的画布方式呢，也很好。不过呢，假如人与人都接触了，多了情，可以分享，分享。哎呦，咱这个月吼，啊是多位有代志啊，咱是安怎伫咧做，可以。人见面呐、啊，都分享啊，这就是情呐、啊。我们要如何呢？让慧眼呐、啊、不断日日增呐、啊，让慧眼也可以呢介绍瓷器这种的真正的爱的。爱的能力要不断的接续，我们的人间才会有福啦。那就是要爱呼吁人群，净化人心，提升人人心中有福，造福人间，这种呢叫做福。最近、啊、每一周都会跟大家提起啦，福气呀、啊，家家爱有福啦、啊，家家呢从人人做起，一个家庭有共同的处事观念，共同呢。都愿意了，每天一块钱，或者是五块钱，都很好。总是呢，这一念点滴点滴点滴，滋润大地了。万物从大地生啊，这个大地呢，假如有这。点滴水来滋润它，大地含藏的总有哈真济好的经济，那就是在当地不断不断的种子啦萌芽，它种子萌芽啦，不管是大树。小草或者是五谷杂粮都在这一片土地里，最重要的人人心中的种子要不断储蓄储蓄，有了种子就会自我耕耘心地，我们自己的心地更好，那就会有造福人间呐、啊。一把米呐、啊，耕种大地， 那大地呢，就是五谷杂粮重组，那就会呢为人间呢、啊、可以呢丰富物资，就不用讲哦，看到那个饥饿的人，饥饿人家苦不堪咯、哦、所以哈、哦，咱爱真用心，而且视性通达，我们可以看到的会更多，交通方便呐、啊。也很快就可以运量到了每一个地方去，所以呢，我们还是要不断努力来活用哦。我们呢，内心呢，心脑要有资粮，那就是智慧跟善心，有善的心啊，有脑筋的智慧，那总是呢。记忆的，我们大家恭维相聚了，一定会谈话，就会把这样的善的记忆跟大家分享，就等于呢布善种子哦。有这样的代志哦，啊，您做这样的代志真好诶，那我是不是我那会当？那这就是募款，那期待他点滴点滴，不用一下子捐多少，咱就给伊无讲吼，你都日日发心都好啊。或者是呢，你要一个月全来做咱的会员，这种吼线上募款呐、啊，嘛是真好啊。很好的工具呀、啊，吼！上重要，咱就是要无心，可以会当看到人间的疾苦。我们给他信息，他发出了爱心的参与。你只要吼，伫你的手机啊，该互动一下，发出了一个信息，让他时时都可以。关心啦，这也就是净化人心几个字啦，大家都可以做得到，所以呢，很期待各位菩萨用爱付出，那就是动个手指就可以啦。感恩菩萨，咱大家人的用心哈。有在经营啦，看到了遥远的地方，你看大家人机会在那里，啊，就是吼、哦，要来分享，要来听。
3: 主要是希望我们的感恩户，可以更了解慈济，也可以让他们了解到，过去这么多个月米铺满的回归，是我们慈济如何运用的。
4: कि आप अपनी मेहनत करे रा अगाड़ी बढ़ना कोशिश करनुस और आर को पीड़ित मानचे लाई साजो करना पनी कोशिश करनुस यो चुजी संसताले हमले सिखाया था
2: इन्हें जो मेरे के ये द इसे रा ता में द मी पुमन उसी जन क्वाइन हो जिले जन थाउ दिले चिप रा ये द मी पुमन ना चिकोवे थे रा आ तो अने住伫土骹，啊，一罐一罐倒啦，倒到吼，好像成为一个山丘一样的。虽然有人真贫困，伊嘛是吼，每天拿出来一把米，伫迄个锅子里面啦，今仔是要食的这顿，要十分饱，我吼都买起买起来。共同啦，八分吧，上天空啦。所以讲吼，这安尼的用心用爱付出，也除了祝福，也呢保持身体的健康。 身心健康呢，这真的是造福人群。所以咱爱多说，那多奖励，这大家人，咱那几个字啦，抛出来哈，朋友看到，哎呀，这真简单，我嘛是做会到。也许呢，你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你呐看到伊的电话啦，那赶快呢给他的一个小信息哈，也让他启发爱心，这就是净化人心，祥和社会，这就是最大力量的教义。这时候轻轻的一动个手，就能造福人间，真的很感恩呐。

0: 谈上人开示，上人说人人心中都有善的种子，是需要不断的耕耘与滋养，所以不论是一把米、一块钱，或者是一则鼓励的讯息，只要愿意付出，都能够汇聚成改变社会的力量。所以呢，从木心开始，让善念可以日日增长，净化人心，社会祥和，也可以为人间累积更多的福气。而这个气呢，其实就是保护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球最好的一个共善。所以日存善念有福慧，那还是从你我开始。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继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也是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那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心莲朵朵开的单元。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心莲朵朵开要为大家所介绍的这个就是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那在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店家，其实在花莲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大家来介绍，因为呢有非常多的品牌，它可能是这个伴手礼，也有可能是为了让在地的这个产业变成地方创生。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这一位呢，从广告人到花莲呢当花莲署长。哎啊，那个署是什么署呢？待会告诉大家哈。他很特别的这个人生哈，我们都说他是最帅的老板。
2: 大家好，我是花莲署长刘瑞奇，自称花莲署长。很不害羞，对，因为我这个人不太会害羞哈。那个是番薯的薯啦，因为我本身做的花莲名产店哦，回蓝薯道。刚才说我是最帅老板，不是，但是可能是最亮的老板了，因为我的头顶很亮。
0: 是，所以呢，这个有花莲名产，
2: 是，
0: 然后呢又有地方创生。
2: 是，
0: 再来还有农产加工，所以哦，真的哈，很欢迎大家一起来深呼吸。然后呢，好吃、好玩，又有好人情。
2: 我常跟人家讲哦，因为很多朋友也知道我大学念工业设计哦，在我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工业设计的职缺，那我是转系了，我是因为很喜欢做设计创意，我在念成大的时候，好转系到工业设计。那出社会的时候，台湾因为当那个时候都在代工了，好，所以我就到广告公司上班。那这样的经历哦，给了我很大的这个训练跟养分，特别是在所谓的产品开发或者是广告行销，这有受过一些专业训练。
0: 是。
2: 那当然因缘机会，我来花莲的时候，好，在花莲，因为我们都知道花莲交通不便了，产业并不是有很多多样性啊，我们必须讲说除了一些农业之外，大概就算是观光业。那当时从事观光业好，当然有一些际遇啦，好，所以我做了花莲的名产。那一开始当然会做回蓝薯道，好，这个回蓝就是花莲的古地名嘛，就是以花莲薯为主。那时候满街其实都是在卖麻薯啦，那我就觉得说花莲薯因为是算花莲古早的名产嘛，那番薯又有健康概念，我就认为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伴手礼事业啦，它可大可久，它不只是名产，它也是健康美食。其实一开始就是你的所谓的产品定位跟你的所谓的企业的经营理念就变得非常明确。那这点其实也跟以前我的一些训练有关了，就是说你创业的时候你要有很明确的目标，然后这个目标也有比较深刻的理念，然后也可大可久了。所以一样做名产，我当时就选择了做花莲薯。
0: 是，因为你自己本身是做这个广告行销出身，所以呢对于花莲怎么样找出它的特色，然后呢也成为你自己的这个事业可以去发展的方向，其实有加成加倍的效果了。但是呢，大家可能在认识我们刘瑞奇大哥，金伟涛哥，可能会觉得说很幽默， 然后呢又很会这个做行销，然后呢也很多的品牌，像有丽池饭包、哦、对不对，然后呢再来就是品牌，像有丽池饭包、哦、对不对，然后呢再来就是回蓝蜀道，那再来呢就是

0: 在光演里面做了这个伴手礼，那伴手礼里面我刚刚讲嘛，在我创业的30年前已经有一些很有名的名产、
1: 嗯、
0: 除了花莲薯当然还有麻薯、
1: 嗯、
0: 甚至于什么沙琪玛、剥皮辣椒、羊羹，好，都算蛮有名气的。
1: 对，
0: 那为什么选择做花莲薯？我刚刚讲过嘛，一样是花莲古早的名产，那花莲薯第一个它更有历史的渊源，那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就是它是健康美食、啊嗯、因为在我们很早就知道，哎，番薯的高纤维啦等等等，它是对人体很好，所以我当时一接触到花莲薯，我就觉得说，哎，这是一个健康的伴手礼、嗯、所以我也会从这个角度去做、
1: 嗯、
0: 那做花莲薯当然也算是顺利的在慢慢的就发展，那过程中大概做了差不多快10年的时候，其实在我们台湾、哦、或者花莲很多甜点店、面包店都有在做凤梨酥，那我们自己有做凤梨酥、
1: 嗯、
0: 其实我的东西可能卖得还比人家贵一点、哦、那可能也是以前在我行销的训练里面告诉我说，哎，你要行销个东西产品好是基本的、哦、那是最根本嘛，就是说这一家牛肉面好吃绝对不是知名度高、
1: 嗯、
0: 一定是它真的好吃，
1: 是、
0: 哦、因为满街都是牛肉面，满街也都是卤肉饭、哦
1: 嗯、
0: 那有的人生意好，有人生意不好，不能说啊，我不想做公狗，没这回事、
1: 嗯、
0: 就是你基本就要好，你只能讲说我做这么好吃为什么生意不好，这时候才能讲说我的经营不想做公狗、哦、所以当时我们就想说啊，我一定要把这个花莲薯要做得非常好，譬如说工业设计的背景，
1: 对
0: 产品要好，我就想说、哦、我当时花莲县政府有在推广无毒农业、
1: 嗯、
0: 我们就会去用无毒的番薯来做，然后我为了让产品、符合现代健康、啊、就大家都不希望说不要有防腐剂，那我们也知道很多这种伴手礼名产、哦、甚至于有时候为了要批发或者花莲天气热它可能、都会加防腐剂、
1: 嗯哼
0: 哦、那基本上这是我不想要嘛，我即使没有做食品之前我都知道防腐剂尽量不要，
1: 嗯，
0: 好，那我们也选择没有防腐剂的食品，所以自己来做的时候当然我就不要有防腐剂、
1: 哦、
0: 那不要有防腐剂你就必须在制程上、哦、可能杀菌的空间、嗯、那还有包装的时候要能够把、会发霉的这些气体排除，好，所以我的产品还会放脱氧剂什么各方面、
1: 嗯、
0: 我记得当时那个我才开业才2-3年、哦、当时有一家日本的脱氧剂公司，脱氧剂就是你去买月饼、哦、月饼因为是比较高价的月饼，那月饼后面都有一片、哦、那个就叫脱氧剂、
1: 哦、
0: 它摆在那个食品里面让那一个包装、哦、里面的空气的氧气会被分解掉、
1: 哦、
0: 那不容易氧化就不容易腐败了、
1: 嗯、
0: 然后简单讲就是这样，
1: 是
0: 让老板跑来拜访我，我们才创业2-3年，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他会来拜访我，他就说哎，你是我们花莲脱氧剂用最多的厂商我说不会吧，我是新的品牌的、哦、那时候知名度我觉得也不怎么样，才刚开2-3年、哦、可是我们也觉得奇怪啊，为什么你脱氧剂用那么多，哦，原来你把每一颗花莲薯都第一个你都单独包装、
1: 哦、
0: 你单独包装里面又放了这个脱氧剂，
1: 嗯，
0: 好，那因此呢你就变成花莲脱氧剂用最多，一直到现在我当然还是了，更何况现在，以前我就用最多了，
1: 嗯，
0: 那我视为理所当然，因为我不希望我的东西有防腐剂，所以我所有的产品就会放一个日本进口的那个脱氧剂，好，让产品可以在比较不甜没有防腐剂的状态之下还能保存久一点，我想这大概就是我的一个理念、啊、当然我们在行销上就是说因为你有这样的理念，好，所以你的产品就有这样的一个独特性、啊、那我们在行销上当然就更有一个所谓的支持点，那我总是会跟人家讲说哎，一样是花莲名产我们比较不甜，然后我们一定没有防腐剂，好，我们会是做这样的诉求，那当然我刚有提到说这些品牌的延续，就是我先做了回南薯道，然后后来我们当然也做了凤梨酥，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我们也做了很好吃的凤梨酥、
1: 嗯
0: 哦、那慢慢的当时国外的观光客、哦、陆续也会来花莲旅游，那大陆观光客也会来，但事实上到回南薯道都是买花莲薯，因为我做了凤梨酥做得非常好啊，但是总觉得有点被回南薯道埋没了，因为人家到回南薯道就买花莲薯，然后你买了好多番薯的产品以后你跟他公公我的凤梨酥没卖，他的动力比较不够，所以我那时候就把凤梨湾独立出来开、
1: 哦、是、
0: 哦、就把这个凤梨酥当一个品牌就开了凤梨湾、啊
1: 嗯哦、
0: 那当然 凤梨湾我们一成立以后，我就以前已经有点经验了，就是说

0: 产品的品质一定是很好，那我希望人家知道，不要说产品好又没人知道啊，因为别人做广告这样不行嘛。所以我们要做广告当然要有一些支持点，所以我常常会出去比赛。花莲朋友都说啊，刘瑞琪你的什么回南薯到凤梨湾什么文旦复兴常得奖，我在这边哦很坦白的跟大家讲哦，就是我们常常得奖是因为我常常分享，其实我们更常没有得奖。那没有得奖，没有得奖我当然不会给你们知道嘛，我都不要讲出来。我会告诉人家说我这次比赛什么，如果比较细心的朋友就会注意到说，譬如说我上个礼拜有参加一个什么台湾百大伴手礼，那我的三个品牌里面有一个得金牌啦，那另外两个也是优选。那我其实这个礼拜又要去台北领一个奖，他已经 有宣布我们得什么奖了，我们有一个得了金牌，然后另外一个是佳作，那还有一个品牌我就先不要讲，因为他没得奖，那没有得奖我干嘛讲出来，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哎，刘瑞琪你一直在分享得奖，对，我因为很认真很积极参加各种比赛，国内国外去比赛，得奖我有知名度，我可以打广告。那不管有没有得奖，这个很重要哦。其实我在我们所谓的这个企业管理哈，行销学里面有说，我打广告是对外行销，我是要让消费者知道。那有一种叫做对内行销啦，就内部行销，你要对你的员工，甚至对你的协力厂商，对这些算是你工作伙伴，也要行销。你要行销公司的理念，还要提升大家的能力，要怎么提升？我的师傅如果常出去看比赛，就会看到人家很厉害。去年有参加一个比赛，我三个品牌都共估都没得奖，那一次其实都蛮打击的，因为我们用一种比较轻松的心情，我就拿现有的一些产品就出去比赛了。好，那人家主办单位其实有给你一个主题，我自己有一点点牵拖，想说啊，就反正企划案就把它写得好像有关系，事实上关系也不大，就去比赛，三个都没得奖。我们跟师傅同仁们去比赛会场，本来以为说啊，随便可能也会捞点奖无所谓嘛，就然后我们在观摩别人的时候，我觉得才发现别人真的很用心，人家做得很好。那一次我觉得我什么都不用讲，我的同事都自己说，他们没有认为自己不太认真，他们认为说老板不太认真，因为没有叫我们认真比赛。其实那一次我自己警惕，因为是我自己松懈，我会没有抱着一个很积极的态度去参加那个比赛。
1: 是，
0: 所以三个品牌哦，好，我就不要讲哪三个，待会有好事我再讲哪三个名字，就都没有得奖。对啊，也会有这种事啊。
1: 是，所以呢，可能在大家印象当中，哦，你就是很会行销，很会做生意，然后呢，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既定的概念，其实你真的就对外对内，其实都比别人更加成加倍的用心啦。
0: 或者说有一些正面负面形容词，比如说比别人积极，比别人上进，比别人热情。那当然如果比较负面的说法，就是比别人脸皮厚啦，比别人会取巧啊，好去钻啊。对，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次也说，哇，刘瑞琪真敢跳，我说哎，你怎么可以用这个形容词？他说都是看起来干干净净啊呢，我说哎，这形容词是表示有我有害到谁吗？没有吧，那不能用这个形容词啊。但是我才知道说，其实在这种积极的另外一面，有人可能会认为说啊，你可能就是很会钻啊什么的。好，但是基本上啊，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子受到任何影响，是因为我觉得做企业哈，那种责任态度很重要。好，因为其实我有点年纪了嘛，做生意这么久了，那很多员工其实也跟着我30年，哎，人家把青春岁月都交给你，我觉得那个不是开玩笑。年纪轻的时候，我也许一路冲一路冲，是基于说我们的性格，哎，本来就热情什么，哎，对员工也还可以。年纪越大，你就觉得责任感很重，你就会觉得说，哎，你跟你的朋友也感情好得不得了，但你的朋友都只是跟你吃喝玩乐，那帮你赚钱的是你的员工啊。那才会觉得说，哦，其实他们确实是很重要，这样子。
1: 是，所以青春岁月都在你的店里头了。
0: 对啊，我的员工，
1: 你的企业里头，
0: 我的员工同仁们其实稳定度蛮高，都跟了蛮久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尾牙喝春酒，我酒喝多了还说是老板比较帅吗？不然你们怎么在这做了30年？而且我必须讲了，这些年 其实因为花莲正好天灾比较多、公司经营的状况其实是也算面临困境、我觉得老板在苦撑、但员工也不离不弃、大家一起在努力、总是越来越好嘛。
1: 是，所以其实哈，因为就是看到彼此之间不仅是那个长年累月几十年的情谊，然后呢看到彼此之间很大的这个用心，真的是那个是用力，然后呢有心在里面在投入，真的很不容易。
0: 而且我觉得越年长会越有心、我自己也觉得我必须说，像聪明反应快的人，我现在讲的就是我了。我们通常都会想到一些比较敢跳的代际或者捷径嘛，这种性格就这样，我可以很快达到，可能要冒一点险去做哈。但是当然，我们从小的家庭教育会告诉我们说，不能违法，不能害人。好，但是会不会走一点点那种哈、那种捷径啊的方式哈？我觉得我以前当然会，好、那。慢慢的长大就会越来越提醒自己避免哈、那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说自己慢慢的除了社会责任有一点社会形象、也会提醒自己、譬如说以前开车可能会压到斑马线，现在也不行这样子。
1: 所以从这个分享里面大家就可以感受到那份幽默，然后呢对生活的这个态度，还有对生命的一个我觉得是认真，因为人家说认真的女人最美，那认真的男人呢就很容易成功。
0: 责任感，我记得我前两天我的脸书才有感而发，我常在骑早上一个礼拜可能骑脚车两三次，然后我骑车的时候就是运动，然后那一天因为骑车会让你的脑筋更好嘛，分泌那叫什么脑内啡，
1: 是多巴胺、
0: 多巴胺，所以你的精神会更好。那过程中你也会有一些，我最近才知道一个名词叫做我这种叫洞修，他们说那种修行里面
1: 洞禅、
0: 洞禅对、我才知道说哇，晚来万马午禅，叫做洞禅。
1: 哎呀，
0: 因为我骑脚踏车，我常很喜欢骑那个花莲的，人家讲后山就中央山脉，我常会往那个国府的山上骑哈、那些路都很陡，那骑的时候会让你非常喘，那因为很疲惫，你当时可能就会专注，那有时候就会都整个心就静下来。可是有时候在下山或在平地的时候，你可能也会去做一些思考反省、会想一些事情这样子、
1: 所以在思考的过程里面其实也就有源源不绝的这个创意一直就产生出来了。
0: 大部分的时候有时候会让自己的心比较变成比较坚定，会对一些是非会有一些提醒、然后让自己的步伐会更稳定。我记得有一天晚上跟一个慈济界的朋友，然后在聊天的时候他有跟我提到说，我们两个不知道在讲什么，说讲要捐款，我就说啊，那个慈济的捐款非常多了哈、谁捐最多了哈、他说当然是台湾，我说那台湾以外呢，他跟我讲印尼了哈、那我一听蛮惊讶，我说啊，印尼怎么可能，在我想象中坦白说在我们台湾看到最多的外劳可能就是印佣嘛、我们总觉得这个国家可能经济状况不太好、还有一个就是对啦，那边的有钱听说是华人，所以因此排华嘛，怎么会是那边的人捐钱最多、那为了这样他有跟我提了一下说啊，因为在二三十年前吧，可能以前排华运动很严重的时候，其实排什么华，就是你华人赚太多钱嘛、所以所有的有钱人都很低调，其实有时候我们常讲很低调就是很冷漠了，很保守就是很被动，有时候是这样，但你在那个环境里面有时候并不是你出于自私，是因为那个环境让你最好低调、但是在印尼的时候，当时他有提到说有一个有一条河叫红溪河，
1: 红溪河
0: 对，然后那个地方有上万户，就像东南亚很多国家河流边住了好多真的是没有门牌的一些那种水上人家，非常可怜。因为参加福伦社，也有在菲律宾看到那样的环境，那非常庞大的一个住宅
1: 违章建筑，
0: 对对对，然后就在船上，非常可怜。所以在印尼那个地方，他们就有灾情，真的是非常的惨重。那我们慈济人就在那边号召当地的这个华商，就是所谓的有钱人， 因为他的号召，有人在号召，而且是慈济，
1: 是，
0: 所以这些富商才算是敢站出来，不然他们以前可能都很低调。
1: 是，
0: 那这个力量就不得了了，就把一个连政府都没办法整治，政府也帮不了，因为可能要迁移的户数上万户，哇，要盖的房子那不得了，那个政府都办不到。没想到慈济号召的华商办到，当他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而且是震撼，因为政府做不到，慈济做到。
1: 是、哦、这个是在2002年的时候、哦、因为就是洪溪河那整个淹大水啊，让雅加达整个都泡在水里面、然后那时候黄义聪老先生那也可以说是当地的华商代表，然后就回到了花莲跟上人正言法师就有这样的一番对谈。那上人其实对海外慈济人就是有几个字，就是头顶着别人的天，脚踏着别人的土地，就是要回馈当地。所以那时候就只是说哎，我们可以在当地无管齐下，从协助整个环境的清扫，然后做这个环境的这个清消，然后呢也发放，到后来呢是把沿岸就是洪溪河两岸的这一些住户呢全部都到大爱村、然后呢就这样子改变了他们的很多世世代代的命运。那也因此呢真的是获得当地的民众还有政府相当大的认可，因为华人在印尼的人口数只有1%，很少，但是呢经济可能掌握超过50%以上，所以就对当地人而言就是那种贫富差距，你只要差距太大，其实社会就是会动荡不安。所以后来上人指示之后，发现印尼当地的慈济人他们真的是发挥了安邦定国的力量，然后这20-30年来的确我们看到了在当地慈济四大置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全部具足了哈。
0: 是，
1: 电视台还好几台。
0: 我后来因为那个朋友告诉我这件事情以后啊，我当天晚上还特别又回去搜寻了一下，我才知道说哇，这件事情哦，刚因为提了一个很关键啊，改变了他们世世代代的命运哦。我想，听众朋友们可以想象嘛，若今天你是住在水上人家，你没有读书，然后你生活在那环境，你连你的工作生活温饱都有问题哦。就坦白讲就是你在最底层很难翻身啊，真的是很难翻身。那他给了他们固定的住宅，那从此就安居立命了、所以这一代或许有点辛苦，下一代就开始有机会，因为我记得在那个社区还帮忙盖了学校，
1: 就有学校、还有清真寺呢。
0: 对啊、对，
1: 还有然后还有义诊中心。
0: 哦，对对对，我看了一下，哎，请问你是 AI 吗？
1: 哎，
0: 怎么讲的那么清楚？对，因为我在查的时候，对对对，他有学校。然后还帮他们盖了这个清真寺，因为你看到这、
1: 信仰中心，
0: 对，信仰中心哦。那其实我们有时候想到慈济本身应该是佛教的背景，但是呢却会去体恤，其实这些细节哈、平常我也不知道了、我是看那个东西以后哦、那一次我印象很深刻。
1: 是，
0: 然后这么巧，我隔天我正好没有运动，我就在看，正好在看书的时候有一篇文章讲到石头汤了哈、在煮石头汤。大概意思就是说有一个旅人啊齁，他在一个贫困的村子里面，他什么都没有。然后他也看到这个村子里面都非常的保守冷漠。
1: 冷漠。
0: 对，然后都顾自己嘛。所以他就煮了一锅汤，里面其实只有石头。接着他就跟大家讲说，我现在煮了一大锅汤了，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点葱，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点盐，哦，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碎肉，给我什么什么。最后煮了一大锅非常丰盛的一个美味的汤，然后全村民来吃都说哇这个汤好棒，然后他又告诉他们说这些汤都是你们贡献的，也凝聚了大家，成就了好事，其实也非常的激励我了。有时候我们也会想说花莲也是比较淳朴的地方啦，难免有时候大家也都保守客气，大家也低调、那其实特别是在花莲最近比较天灾比较多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像我自己在光业，我自然而然就会说应该要有多一点人来煮石头汤啊。所以与其在等别人先来煮这锅汤，我自己也尝试了在煮 石头汤这样子。
1: 是
0: 是，
1: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富有爱心店家哈。那我们邀请到这个是从荔枝饭包，然后呢一直到回蓝薯道、凤梨湾，然后呢后来又有文旦复兴一系列，哇，真的是相关的，不管是伴手礼、
0: 要讲文旦复兴了吗？可以讲吗？
1: 我们下一集再来谈、啊、因为太多太多的这个感人的故事、其实不只是介绍您怎么样可以在地方创生当中呢，把自己的行销专业、能够带动我们来活络社区，那同时呢还有的怎么样把这个爱串联起来。他形容自己好像是一个爱心中介、公益中介、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呢再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另外三位师姐也在我们的节目现场、那我们先来邀请我们的雅琪还有凤玲师姐、来回馈一下、听到了我们这个瑞奇大哥阿伟郎公总裁不管是怎么样的称呼，听了之后呢应该也都有一点点触动啦，因为说老实话他在这个事业的经营真的还蛮成功的，连花莲的市区都可以看到，哎，走几步路就有看到他的店家，对不对？但是今天听到他的故事，我们来给一点点的回馈，哎，看起来好像千金姐姐想要先讲，是不是？好，那我们就请这个千金姐姐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喽。
2: 好的，感恩。那我就从那个总裁的石头汤
0: 就总裁
2: 起心动念哈，让我想到他真的是一位很有爱心的总裁。因为在访问总裁之前，我对他个人早就久仰大名的，然后那在我们花莲县内啊，不管是中途之家哈，对，还有那个老家，他都常常会付出行动，几乎所有的弱势团体他都有接触到，都有回馈到，所以这个部分感恩感佩。
1: 是，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瑞奇大哥一直都默默在关心我们很多弱势的。
0: 这个要在下一集讲还是现在讲？
1: 我们下一集再来聊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请雅琪还有这个凤玲师姐来帮我们回馈一下。
3: 我是雅琪，爱心商店雅琪。那刚才听到那个这个总裁讲，
0: 不然你们叫花莲署长嘛，后啦哈，我们唐公总裁，总裁很奇怪耶，大家都说我就长得很像大师兄。
3: 是，那我们就就是刚才听到大师兄讲这样子，我觉得突然觉得可以跟他学到蛮多东西的，就是从他身上看到很多，听到很多，我觉得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那其实我觉得爱心商店其实有这样，也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在，所以期待就是说以后这个爱心商店应该遍布在你们的店里了嘛，哈，
0: 是
3: 是是，真的太好了，很感恩。那也希望以后我们的金丝鱼也可以加入进来这样。
4: 大家好，我是凤莲哦，那很高兴那今天可以到现场来跟听我们刘大哥还是刘老板刘大师兄，他真的是一个积极然后活泼然后很创新的一个人，然后也很有爱心哦。现在我在人间菩萨大招生哦，希望呢刘大师兄也可以加入我们慈济的行列，然后我相信你加入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对慈济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生力军哦，哈，对，尤其我们花莲哦，在我们花莲真的很需要很多的慈济人，因为花莲的人口少，那有时候很多的大小的活动或者很多的那个，真的很需要像刘师兄这样的一个人才，又有爱心，然后又有创意，然后积极乐观进取，全部都有了，简直是十项全能。嘿，
0: 没有了，我没有开玩笑，其实我也有在从事一些公益活动，我也很乐意啦。
3: 是是是，
0: 但是我想说慈济就已经这么大了，人才那么多。
4: 没有没有，你知道吗，我们上人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一个善跟恶的拔河，那哪一边的人多，哪一边是不是哪一边就赢了， 但是现在其实真的是慈济人或者是那个比较有善心的那个人其实还是少数，还是非常非常的少，然后是其实非常需要像我们刘师兄这样的一个有爱心的一个人来协助来加入这样的一个有爱心的行列这样子。我们今天就可以跟刘师兄可以
0: 假赖、
4: 不是就是可以、报名我们的见习课，真的嘿，有空的话可以来了解一下这样子，
1: 有机会就是多了解慈济，
4: 对对对，可以多来。
1: 那慈济的确是
4: 对对对
1: 我们在社会当中只要人人有心我们都可以参与的一个团体、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真的是非常感恩我们的大师兄刘瑞奇大哥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真的好多的这个故事那其实呢我们如何能够从日常生活当中然后呢也让自己的生活生命可以绽放更多的光彩发光发热，那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当中继续再跟大家分享哦。那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刘瑞奇大哥还有一首歌曲要推荐给大家，叫做用尽一生的爱，为什么会选这首歌要送给大家呢？
0: 哦，我觉得这首歌的歌名就很好听了、叫做用尽一生的爱，是就是这个歌名，我觉得就代表了很多。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非常感恩，也祝福大家，我们就一起用这首用尽一生的爱来祝福大家。

将近40岁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有养了9条狗，那每一天早上我要开一个牛肉罐头，一个鸡肉罐头，混在一起，然后分给他们酒，那他们都会坐在那里很乖，然后吐着舌头等要吃东西，那个表情很可爱。可是有一天呢，我一样在开罐头的时候，看到那个罐头上画了一个牛头，很可爱的一个小牛，那那个表情跟我的狗一模一样，就是很可爱。那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念头跑过我脑海里，说哎，我为什么杀它给它？如果有人要我杀我的狗去喂牛，我要不要？杀它给它，讲不通嘛。那就是这个理由，我开始决定吃素了。那时候30多年前，吃素人不多，也知道我吃素的人就问我说：“你发生什么问题？”现在如素的年龄越来越年轻，而且越来越多，那个是很好的，因为大家对于保护动物、对于爱护地球、对于爱护自己的健康非常的重视。那如果再加上因为宗教的原因吃素的话，那我觉得它就会越来越圆满了，这个世界。

0: 子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1: 我们是
2: 陈秀秀、
1: 郑明安、
3: 郑凯文，
0: 欢迎每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答案。大家好，我是土耳其胡光中，我一般都是在车上往学校的路上来听大爱网络电台，听的时候让我跟台湾有接轨的机会，也让我能够了解全世界的这个慈济人在做些什么，可以更清楚的了解爱在全世界是怎么样蔓延的。这个对我在土耳其做叙利亚的难民工作能够有更多的启发，更多的可以学习更多。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来充电喽，大爱听。

0: 我今天要教大家如何开心如素。
1: 这就是我们祖传的油饼。
0: 刚开始拍面食，就想到我们母亲面食的手艺。我那时候问他说，他都说啊就这样啊就那样，其实你也搞不清楚。我就很想来把这个面食啊，把它拍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也给自己留作一个纪念嘛。我真的也没想到，所以每个人都跟我说，哎，做什么油饼的妈妈，我也很开心啊。这是我种的香椿，我把它给砍下来了。我差不多是39岁开始吃素，因为我觉得吃素让我慢慢去靠近一些善知识。我就在思考我的婆婆，她这一生多么的辛苦，但是她是那么的和乐，不计较，忠厚。然后我就会去思考，去修我的心，怎么让自己跟我婆婆一样快乐。
1: 超级好吃，
0: 鼓励人家吃素，但是要给人家吃好吃的素。借我的方式，你可以很自由地去做你的菜。第一个步骤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心胸放大。不是吃素身体就会好，有时候要听一下你身体需要一些什么，所以我就活动，自己身体会感觉到真的是有用处。
1: 开始享受我的大餐，
0: 放开心，没有什么不可以，没有这个就用那个，我觉得你开心用自己方式来做就好了。
1: 超级好吃，真的。
0: 我是王培仁，诚挚的邀请你跟我一起开心的如素。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到云端法会来参加共修会。今天晚上我们的读书会的主题呢，叫做大灾问哈。那我从20年前开始呢，只要在我们的培训课程啊或一般的讲座呢，只要有这个双向交流的时段呢，就会把志工或大德们所提出来的问题呢收集起来。那么目前大概收集的有1000多个题目，你看很多很多人都有疑问的。那么这些问题经过筛选以后呢，我也出了一本书叫做修与行啊，里面全部是问与答的形态。那每一个问题呢，都是某些人心中困扰已久的事情，而这些问题如果没有适时的解决的话呢，可能就造成成长的障碍或者烦恼。那碰到疑惑或者是惑障啊，要如何去排除它呢？这个实在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大学问呢。法华经里面续品里面有一句经文叫做什么？身心清净，惑障捐除啊！好，相信有拜过法华经的人，大概都看过这句话啊。他的语他的音调是这样子哈、啊：

啊，有拜过金的人大家都听过这样的一个啊一个曲调的这个诵经哈。身心清净的，或障捐除，什么意思啊？就是只要身心一清净的话呢，无明就不会再回来了，保持很清明的意思啊，就好像什么阳光出现了，黑暗自动消失一样啊。这个时候或障就自动消除了啊。这句经文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啊。困惑呢，或者这个疑惑呢，所造成的障碍呢，啊，叫做或障啊。有时候呢，其实真的是问题很难解，有的时候呢，这不是问题难解，而是自己什么身着虚妄啊，坚受不舍了，啊，这什么意思啊？深深执着自己的我知我见，造成没有空间呢，植入政治政见，就像什么满水的杯子一样啊，无法再把水倒进去，哦，这样就容易造成什么无明障蔽。惑障的缠身呢，啊，我们身边都有这样的人哦，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哦。这样的人是说了又不听，听了又不懂，不懂又不问，问了又不做，做了又不学，学了又不觉，哦。那有些人呢，虽然心中呢充满了疑惑，但是呢却无心去破疑解惑。有的则是什么听不见谏言呢，啊哦，不懂得什么不耻下问，也不懂得以能问于不能呢。啊，不止下问的意思，可能大家都会懂啊。但是以能问于不能呢，这个有很大的学问呢。等一下呢，我们再找时间来好好解释。那学问呢，啊，已经在学习了，还要懂得发问啊。这样呢，有学也有问啊，才会有学问。学习也好，学佛也好，很多人一直在自己摸索，其实像自修了啊，不能说不好了。但是你还要懂得怎么样深入人群共修啊，自修共修同样重要，否则会造成什么固步自封啊，不但学习缓慢了，啊，还走了很长的冤枉路啊。有些人呢好不容易学会问了，那却又偏偏问错了人了，他不是去问三十四啊，就问到了三姑六婆，得到的答案是什么不三不四的答案呢，啊啊，弄到自己的心情呢七上八下，啊，最后呢心情呢是什么三心两意的无法定性了。这个好就好像什么生病又吃错药，有疑问不问，就好像什么生病吃错药，那后果什么不堪设想啊。所以即使学会问，还要问对人呢，啊，问对的人也问对的题目呢，那正确答案就出来了。啊，其实呢，人生很多问题呢，看起来是很艰深的，但是呢，答案是很简单的。因为呢，心迷则问题艰深呐，心悟则答案简单。心迷则是非变烦恼，心悟则是非变教育啊。啊，心迷就会苦，心悟就自在啊。这句话是近似于，啊，心迷万境转，那心悟呢转万境的。有些人呢，虽然会问哦。但自己以心存定见，问你呢，只是想得到他自己心中的问你呢，他只是想得到自己跟心中一样的答案，所以希望能得到你的认同，从中更确定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所以当你给他的答案跟他心中所想的不一样的时候呢，他会不高兴哦，甚至他还会反驳你啊，这样啊，即使会问呢，也没有用。就是刚刚所讲的什么身着虚妄坚受不舍，执着自己的错误观念而舍不掉，坚受难舍。凡是所谓的天才或者有聪明才具的人呢，很容易犯上一个毛病，就是什么以为自己懂得很多了，别人都不如他，甚至认为自己所说的才是对的，别人说的呢都是错的啊。其实呢，这就是我慢的心态。在学习的道路上呢，不只是聪明或学而有成的人呢，任何人只要稍一不慎，以为自己已经学了很多啊，不用再虚心求教了，都很有可能呢落入我慢的心态中啊。而不懂又装懂，不但不能虚心，而且还坚持己见呢，排斥别人呢，这个就变成什么被列慢了。
傲慢的态度表现在自己身上，叫做我慢。那我慢用在别人身上呢，叫做卑劣慢。哎，这个被人家讲我慢呢，听起来是不是很舒服？哦，讲卑劣慢呢，那更是毛骨悚然呐。啊，就好像什么，好像我们一般人讲哦，肝硬化听起来好像没那么绝望啊，啊，还有意啊。但是你听肝癌啊，就令人呐万念俱灰啊，好像坐以待毙一样。好，我们现在来解释刚刚讲的以能问于不能呐。啊，什么叫做以能问于不能呢？这句话是曾子讲的。好，曾子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泛而不教，习者无有。”点点点点点，后面还很长。哦，后面还有，那我们取这一段来讲就好了啊。这一段是我们要讲的重点了。啊，这是什么？这句话叫做曾子呢，是称赞颜回的美德了。孔子的学生颜回，他德行非常好。曾子呢，很称赞他的美德。颜回虽然呢，学识非常的渊博，学问是高人一等的，但却时时唯恐自己呢，懂得不够多，唯恐自己呢看得不够清楚，所以要常常去请教什么知识不如自己的人，还要向不如自己的人呢学习一番呢。啊，这就是不耻下问呐。啊，虽然我学问比你高，但是我还是很谦虚的问你啊，这个叫做不耻下问嘛，这个大家都懂。哦，所以呢，这种精神也叫做什么？叫做以能问于不能呐，啊，以多问于寡了。这句话值得我们学习。所以有能力的人呢，要能够发挥本能呐，还要是懂得尽本分的人呐。能力还不足的人呢，更要懂得求教于有能力的人啊。一旦有了才能，还要继续学习，以能问于不能呐，以多问于寡。这样呢，才会是一个有功能也有良能的人呢。学问渊博的人呢，虽然他能够知道很多事情，知其大概啊，大概什么事情他都懂，学问渊博嘛，知识广博嘛，但他却不一定能够深入，他还要向专家请教。所谓什么“术业有专攻”啊，“闻道有先后，不可专也”呀，就是这个意思啊。啊，这个我也从我正言上人的身教上呢，学习很多。那正言上人他是精通法要啊，智慧如海啊。各位都还记得吗？20年前呢，台湾921大地震过后，慈济帮53所学校重建，慈济盖了53所的学校，灾后重建呢，有许多知名的建筑师呢，也协助慈济呢，各自认养灾区的学校呢，啊，来设计。上人呢，一一听取每一位建筑师的设计概念，那每一个设计师都有他不同的设计的概念嘛。上人也尊重他们的专业，啊，但慈济的建筑人文呢，让这一些建筑师啊，第一次跟慈济合作呢，不得不佩服呢正言上人的真知灼见呐，啊，几位非常出名的、很有权威的建筑师哦，在台湾哦，他们的设计图都被上人一改再改，但呢，刚开始当然会有点不舒服嘛，但改到最后，他们呢不得不心悦诚服啊，因为人道精神跟人文精神都是上人的专长啊，所以术业有专攻，不可专也。你虽然是出名的建筑师，但是这方面是上人之专长啊，不可专也啊。所以呢，53所学校呢，虽然都有不同的建筑书设计呢，但呈现出来的却有一致性的建筑风貌啊，不会说两个看起来好像没有连贯性，有都同一个人文系统啊，人文观念、人文的理念出来的。好，每一个硬体中呢，都有浓厚的人文精神跟艺术价值。这个不是啊，由每个建筑师呢啊，个人画个人的，个人做个人的啊，或个人展现个人的作品，而是那么多建筑师的集体创作。那这个就要有什么，有德高望重的上人来统筹了，否则你怎么样的服这些都各自有专长的，而且很有权威的这些建筑师呢？所以需要有德高望重的上人呢，哦，来做统筹，来做整合。那上人对建筑也有他超高的智慧跟思想体系，慈济也有自己的人文精神的这个营建处啊。但重建过程中呢，上人对每一位建筑师都非常的尊重，你设计的概念我都尊重你，而每一位建筑师对上人也是十分的敬重。那上人对建筑师的设计概念没有照单全收，
但也没有勉强建筑师呢都照慈济的建筑理念来设计。那中间的彼此互动啊，就是在教育呢所有的弟子做人处事的智慧跟圆融啊，这个不容易啊。如果他坚持他的慈济，坚持慈济的，那这个就中间就问题很多了。不会，这个过程值得我们学习的啊。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虚怀若谷啊，哦，兼容并蓄的什么抉择风范呢？看起来好像很自然，其实里面是蕴藏着很多的人生的智慧啊，啊，智慧跟圆融啊。啊，那其实这个也就是曾子所讲的什么？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上人也要请教这些建筑师，那这些建筑师也要请教上人，啊，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好，我们接下来来解释哈，有若无，实若虚啊。这句话呢，如果把它翻成白话文呢，更容易懂了。就是什么？就是真人不露相，露相的非真人呐。啊，也就是什么？这个所谓的半童子水啊，响叮当啊，哦，饱满的稻穗呢，总是弯着腰啊。真正有学问的人呢，不是只说饱学之士，很爱读书，学历很高，知识很好，或很会写文章而已，不是这样，而是除了学识之外呢，还要才具好，品德也很好，叫做才德兼备啊。就好像孔子所说的，孔子最得意的颜回一样啊，叫什么啊？就是什么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啊。不是有知识、有学问或学历很高就叫做君子哦，不是这样子哦。是还要有才具，德也修得很好的哦。孔子啊，称赞舜，尧舜的嘛，啊，那个尧舜啊，舜，孔子称赞舜，他说啊，舜其大智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耳言。哦，翻成白话文的意思就是说，舜啊，尧舜啊，这舜呢，真是大智慧的人呐，他好问。什么叫好问？喜欢发问呐，啊，他好察耳言呢，就什么？这句话很重要。好察耳言什么意思啊？他喜欢观察，去分析平凡浅淡的话。哎，人家讲这句话是很浅，但是我要从于这个话很浅里面去找出很深的道理出来，这叫好察耳言呢。那这个是哈，这个舜呢，他喜欢他学习，他喜欢这样做，他喜欢好问，喜欢好察。其实呢，正言法师也是讲了很多很平凡浅淡的话。我们随便举一句近似语：生气是拿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这句话简单不简单？简单，但是做不到。对，八十老翁都知道，但三岁小孩都知道，但是八十老翁做不到。好，再来。原谅别人是美德，原谅自己是损德。这话也很简单，但是做不到。那正言上人拜应顺导师为师啊，应顺导师只给正言上人六个字啊，为佛教为众生六个字，简单六个字，让正言上人呢一辈子做不完。好，我们讲星云大师开始一句话也很好，叫做什么？屈直向前啊，也是嘛，言简意赅啊。话这么简单啊，但是多少人碰到阻碍时还是跟瞎牛一样往前冲撞，冲到皮破血流，还不懂得怎么样绕道而行啊，或者不懂得问路啊，走错路还不问路啊，曲直向前怎么啊？有弯曲有直行，最后都是向前的啊，不一定要直来直往的意思啊。圣严法师也有讲一句话很好啊，也是平凡浅淡的话，叫什么？叫少批评多赞美，是减少口业的好方法。哇，这句话就很简单了、啊、对，不要去批评别人，多赞美别人啊，是减少造口业的方法。但是我们做不到，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智者的真言呢、啊、叫做耳言呢、啊、我刚刚讲好察耳言，耳言平凡浅近或浅淡的话，看似呢，看似浅近之言呐、啊，常人之语啊，但却蕴藏着人生的真谛跟大智慧啊。我们如果要向他们学习的话呢，就要先学习这个舜的什么好问好察，很喜欢发问，很喜欢观察，意思的
哦，所以不懂的就要尽量问，问到懂了为止，啊，不要不懂又装懂，啊，用心的学习，虚心的提问，才能从平淡中吃出重味出来啊，这个不简单了。1996年啊，我本来要在马来西亚呢开那个专场，做专场，还好呢。现在回想起来，我当初也是好问好查，有疑问，哎，就提问，问自然知识，哎，事情做下去了，我还要仔细观察，哎，人家讲的话很淡，我要去了解这句淡话里面有什么深的道理。哦，后来我就怎么样，我就回台呢，哦，像回进士呢，像请示正言上人嘛，哎啊，这上人叫我说不要做。他说：“这是破坏山林的行业啊，也是造不善之因呐、啊，叫我不要做。那我听善知识的话没做啦，我做下去的话就死路一条了。本来是稳赚的变稳死，因为隔年呢、啊，1997年呢、啊，刚好碰到什么亚洲金融风暴，红砖变垃圾，机器变废铁，死里逃生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懂得问。哎，我有疑问呢，我回来问。”因为我在想说，哎，这个砖厂盖下去，万一我还要在深山里面盖那个砖厂，哎，我的工厂自己照顾不到，然后那时候在做瓷器，瓷器也做不到，哎，我还没有赚钱就已经亏本了，已经损失很多了，这个对不对啊？我有这样的疑问呢、啊，赶快回来进车问上人了、啊。我有这个疑问疑惑，马上回来问，啊，刚好也问到善知识啊，所以死里逃生啊，否则的话，红砖变垃圾，机器变废铁。同理啊，诸葛亮啊，之所以会成功呢，哎，也是因为什么？能做到什么？好察耳言。我们常常说，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就是指什么？诸葛亮的一句名言叫做什么？集思广益啊。集思广益这句话其实是诸葛亮讲的，很有意义哦。什么意思啊？集合众人的学问跟思想，来增加自己的知识跟见解，啊，这就是刚刚所讲的“以能问于不能”呐，“以多问于不，以多问于寡”的道理啊。这个中间有一个关键字，就是什么？就是问，哎，问嘛，多多请教别人，多多听别人的意见，不要固步自封、独断独行，啊，即使多听别人失败的经验呢，我们也都会成功啊。所以呢，千里之遥始于一步，这一步叫做问路，啊，路要走出来，要先问出来，还未找到路就要勤问路，已经找到路还要再问路，确保走对路，然后才加速，这样人生的路才会越走越精准，不会失误。所以学识渊博的颜回，以及足智多谋的诸葛亮，都要这样子做啊，何况是泛泛之辈的我们呢？对，我记得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佛陀对疑法跟疑惑所开立的药方呢，跟对治烦恼调举，调举就是心不定的意思啊，药方是一样的，叫做什么？清净善事，修炼正法。我记得以前读书有提过这个，但是这句话里面有一个亮点呢，就是什么？对治疑法，对法有疑问，对人生有疑惑，对治疑法跟疑惑，跟对治什么烦恼或者心不定，啊，这居然是同一帖药。这帖药叫什么？叫做清净善事，修炼正法了。意思就是说，能断惑呢，就能断烦恼。大家都想断烦恼啊，但是要懂得，要断烦恼之前，要先断见思惑。见思惑。见解跟思想那种疑惑，啊，那困惑跟疑惑呢，其实就是烦恼的前兆，啊，这种障碍呢，不去除的话呢，接下来就是烦恼，啊，这个就跟感冒是支气管的前兆一样了，感冒没有及时医好的话呢，恶化下去呢，就会变成什么？变成支气管炎。为什么这个？我对这个是很有体会的，因为我小时候常常这样子。我小时候如果一感冒没有医好，马上就是呼吸困难啊，我才知道啊，这是支气管炎。所以每次感冒呢，我就赶快先下手为强，先把它医好啊，一样的道理。其实啊，人生如果所有的疑难杂症或者顺利境界，
都能靠现成的固定的公式去解套的话呢，那还有什么每个人有根基立顿之别呢？所以好话也好，公式也好，都可以实际，但一定要活用，用法很灵活，才会善巧绝妙啊。说法者跟文法者，如果两者的频率相通而起共鸣呢，就是什么？就是对机奇妙用啊。这个时候呢，说的话呢，一语能够惊醒梦中人呐、啊，无明变光明了、啊，问题变菩提啊。如果彼此呢不对机或结恶缘，那即使是说好话，都很可能变成是一语惊死梦中人呐、啊，这个事情就大条了。好，讲到这里，今天我们的读书会的上半场所讲的是序曲，刚刚讲的是序曲啊，现在要进入今晚的下半场，主题叫做什么？大哉问啊。算一算大概有十题的问与答啊，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啊、哦。我刚刚讲嘛，这是过去在讲座里面哈，这个双向交流里面所收集出来的问题啊。有一次呢，我去马来西亚办巡回讲座啊，当地的佛教会的一些佛友很热情的请我一起用晚餐呢。这个席间呢，一位佛友呢就问我一个问题啊，他说：“说刘师兄，我请问你哦，你们慈济人强调要走入人群去闻声救苦、见苦知福，难道这样做就保证不会下地狱吗？”问我这句话，我那个时候呢也不假思索的都立即回答他，我说哈、哦。如果哈、哦、积极在行善造福、布善种子啊，这样都还会下地狱啊？那没有做的人不是更惨吗？我这样回答他，啊，这位佛友他听了之后，心服口服啊，他还竖起大拇指说：“哎呀，不愧是正言法师的弟子啊，还好没有漏气啊。”其实啊，慈济之功深入各种的灾区啊，及暗角去救灾、救苦、救难啊，这些灾区跟暗角，其实就是现象地狱啦、啊，就是人间地狱嘛。上次有讲过嘛，地狱不是死后才有的，活的时候就有了嘛，就是人间地狱嘛。在慈济之功就是活着的时候呢，就在承愿下地狱了啦，去救灾、救苦、救难，就是下人间地狱嘛，对不对？这有没有道理啊？太有道理了、啊，哎。有一次在应对中呢，有一位志工也提问了、啊，他问说：“哦，感觉上呢，在参与慈济后，与跟家人所信奉的那种念佛诵经的佛教、哦、有出入，那自己开始困惑，自己要如何调整心态，并且让家人安心呢？”哦，他问这个问题了，啊、哦，其实呢，这个已经安心了，哦，他问这个问题了，啊、哦，其实呢。这个已经讲了很多次了，正言上人说，不是诵经就可以。

念给自己听，要深深唤醒唤醒主人翁啊。主人翁是谁啊？就是我们的佛性，唤醒自己的佛性，也就是我们的自信。如果说是要念给佛听也可以的，是念给哪一尊佛听呢、啊、就是我们心中的那一尊什么自信佛。菩萨道法门呢，强调走入人群身体力行，叫做行经。所以是刚刚讲依经入道，以解导行。依经入道就是说依自己所读所诵所听的经化为行动走入菩萨道。那以解导行就是什么？以自己所体解的经文呢导入行动中，这是解行并重的意思啊。哦，慈济之功不是佛理的理论家或思想家，而是什么佛法的实践者。那最灵的佛呢是在心中啊，最有力的菩萨呢在脚下啊。这句话也是上人的开示，学佛不能独善其身，必须建立他人啊。所以懂佛理很重要，懂人理呢更重要啊。要懂人理就要走入人群去学习与人互动啊。就有一句话大家都很清楚嘛，未成佛前要先结好人缘啊。啊，人格成呢佛格即成啊。啊，这个大概有学佛人大家都知道这句话。然后现在啊是坏劫时期啊，灾难呢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佛教徒如果只是在家里念佛诵经拜忏等等，那对那些大批的灾民有何实质的帮助呢？对，发生灾难时啊，寺庙里的佛像也不会自己走下来跑去灾区救灾啊，还是要靠人间活菩萨啊。所以正言法师才说什么菩萨人间化，佛法生活化。菩萨是活生生的，不是坐在那边给人家拜的。佛法也不是拿来念拿来诵的，跟生活结合的，用在生活中的。那我就跟这位志工说，你如果能将这些正知正见的道理呢落实在自己的生活中啊，并且跟父母及家人来分享，有一天呢家人看到我们讲话越来越有智慧哦，个性也改善很多了，他就会慢慢的认同我们，也喜欢我们的宗教，而我们也无形中呢成为一家人的什么贵人呐、啊！他听了这些正法呢很欢喜。也有一次啊，一位会众在演讲过后呢向我问道，他说我小时候呢经历一些伤害，造成长大后心中的充满了仇恨跟怨恨啊，虽然呢也听了很多的佛理，也尝试呢念经，而每次念经或听经过后呢，心里也都能够获得平静，但是呢一受到事情的刺激呢，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那一种令人讨厌的仇恨感又来了，我想控制但是很难，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做。我记得这是一位女生问的问题啊，他没有说小时候就受到什么伤害了啊，只知道说长大后心中一直充满着仇恨跟怨恨，可见的这个伤害对他来讲是非常的深。我那时候跟他分享佛陀曾经对弟子开示的一句话，这句话在以前的读书会 有提过哦，称灭一切善，称为善之毒，称为毒之根，杀嗔则安乐，杀嗔则无忧啊。上次有解释过什么意思啊，心中如果充满着怨恨跟仇恨呢，就好像心灵中毒一样啊，生活绝对无法过得快乐，这就是痛苦跟烦恼的来源。只要这种嗔恨心仇恨感消除了，你自然就是安乐嘛，对，就自然就是无忧嘛，杀嗔则无忧嘛啊。虽然从念经啊，他虽然从念经听经而获得短暂的心灵的平静呢，但事情一来呢又打回原形，这个表示什么？表示所念的经跟所听的经呢还派不上用场，用不在生活中呢。念归念的，听归听的啊，没办法实践在生活中。那我就建议他了，我说如果你能从念经读经听经再继续行经啊，那这样就如孔子所说的什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这句话大家也都懂嘛，孔子讲的嘛，什么意思啊？学过之后，学到了再去实践，将所念的、所听的经呢，化为行动，去见古知府，
之后在府中修会。

0: 这样内修加外行呢，才能将所念及所听的经呢，巩固成为自己的智慧。一旦智慧启发了，那自然就不会被境界所影响啊。这种仇恨感又来了呢，我们不但不会被它所影响，而且还能马上把这个仇恨感呢消除掉。这个也是平常就要学习的啦，才能养兵千日，用于一朝啦。巩固成为自己的智慧之后呢，你才有那种转进的能力的，转化境界的能力的。曾经有一次在讲座会后呢，我跟几位心存疑惑的大德呢茶叙啊，讲座会员呢，大家当然喝个茶聊聊天呢，那时候记得好像是在马来西亚的样子啊。那第一个问题是一个小姐问的啊，她问到，她说我的父亲呢，不知道怎么样哦，老是对我们这几个子女很不满意，天天说别人家的女儿好了，说人家的什么孩子哦乖了哦，能力好了哦，谁家的孩子很会赚钱的啊，抱怨我们不比别人家的子女好，他天天好不开心，我爸爸好不天天好不开心，我们要怎样才能令他开心满意啊？这个女生问这个问题，我跟她分享啊。人如果有比较的心呢，就会有比上不足的烦恼跟痛苦啊。如果一定要比，就要物质往下比啊，标准放低一点了，物质标准放低一点了，精神往上比，那精神的标准放高一点啊，就是物质往下比，精神往上比，这个物质比下有余就好了啊，精神要比上不足。我记得上礼拜呢，正言上人在开示一句话呢，很值得我们警惕啊。上礼拜的事情赶快把它记下来，这个叫什么好茶而言呢、啊？平凡平淡的话，但是一听都非常震撼。上人怎么讲啊？他说好，上人说好，计较是多余，争取是造业。哎呀，这句话讲得太好了，计较是多余啊，争取是造业，什么意思啊？话很淡嘛，对，那词都很简单嘛，意思就是说有比较就会计较，这只会徒增烦恼啊，是没有必要的，所以是多余的。那争取是造业，什么意思？有争取你就会你争我夺，甚至造成什么感情用事而意气之争啊，这个时候很容易得罪人而做错事，所以是造业。这句话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很好。那父亲看到别人家很好，那是看别人顺眼，是自己修养很好，近似于是这样子讲的嘛。但是这个并不代表别人家什么事都好啊。如果拿别人家的优点来贬低自己啊，反而看不起自己啊，或看自己家人不顺眼啊，就像这个女生提的嘛，那是自信不足啊，及价值观的使然，这样就不好。自己都看自己不顺眼了啊，谁还会看得起我们呢？那这样不但给自己添烦恼，也会令家人困扰嘛，就跟这个女生一样，她很困扰啊，爸爸是这样，她很困扰。我跟这位女生分享，我说这个时候啊，我们做子女的还是需要善解，从这个地方去学习啊。虽然爸爸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要去善解父亲因此心情不开朗，那是因为父亲还没有很好的因缘呢，去碰到善知识呢，给予善巧的开导。尤其父亲呢还没有这么好的因缘呢，碰到佛法啊，父亲会不满足，是因为他不知足了啊，不是只有父亲了，每个人都是一样啊，你什么事都不满足，是因为你不知足了。那父亲年纪大了，要他改比较困难，可尝试从子女身上先改啊。上人也是这样教育慈济人的啊，别人不改我们改啊，即使错是别人的也是我们改，为什么？想要成佛的人就先改了，不想成佛就慢慢去那边造业啊，就是如此。所以想要改变父亲，让父亲开心满意呢，你就要用智慧先自己转化心念。怎么转？第一，体谅父亲没有人像我们有福报念到大学，因为这个女生念大学的啊，能受高深的教育，让我们人生的视野更宽广，这叫体谅父亲是这样子。第二呢，善解父亲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这种殷切期望，每一个父母亲都是这样子的啦，因为他希望含辛茹苦呢，所养育的子女能够出人头地，这是天下父母心的、 那我们既然是父母的孩子，也同时是孩子的父母，我们的子女也在看呢、啊，我的爸爸妈妈是怎么样善解我的阿公阿嬷，然后决定将来我如何来善解我的爸爸妈妈，哎，一样是这样子的、啊，有样学样嘛，对不对？啊，这叫什么？这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叫做同理心呐、啊。这就是身教，这个要善解，一个是体谅，一个是善解。啊，如果将这种体谅跟善解父亲的心呢，哦，化为对父亲无怨无悔的关怀跟陪伴，因为你已经有体谅跟善解了嘛，啊，这就是报父母恩的一种以身示教。日久见真心呢，有一天呢，父亲会很感恩的说：“哎呀，我生命中啊最大的贵人就是我女儿啦，我女儿还让我这把年纪还能够学习成长啊。”哦，那一般有的子女碰到这样都会怨天尤人的、啊，我爸爸为什么是这样，就是抱怨埋怨，不要体谅跟善解。啊，这是我那天对这位女生的回答了。那一次茶叙中呢，也有一位很年轻的女生呢提出她的问题啊。他说：“哦，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快乐的人呐、啊，但心中啊有一根刺，我不能原谅一个感情上背叛我的人呐、啊。请问，一个对感情不认真的人，我们要如何应对啊？”他问这句话，啊，我跟他说啊，你的心中，我那时候气氛是蛮轻松的，我就跟他讲说，你的心中有了一根刺，却能还活得这么快乐。这也实在不简单的，你真的不是普通人呢，心中有刺还活这么快乐哦。我说你不能原谅他对感情的背叛，不能原谅就是你不能宽恕他嘛，对，你不能宽恕也就是不能包容，不能宽恕也不能包容，这样的信念表示怎么样？你还是心存芥蒂，无法释怀嘛，对，你无法释怀，也就是说什么？还没有放下，你对这件事情，他感情背叛的事情，你也没有放下。既然还没有放下，却又说自己很快乐，这就是我们常说什么，快乐之中能夹杂的苦恼嘛。凡夫就是如此嘛。你看每个凡夫好像很快乐，其实是快乐之中夹杂的苦恼啊，那个不是永恒，短暂的嘛，不是永恒的嘛。所以对方对感情不认真，这表示是无缘呐、啊，不认真也是无缘呐、啊。既然缘尽情也了，或缘尽情未了，我们何必太认真呢？啊，你这样做，我说你这样做嘛，你如果放不下的话，就什么？落花有意随流水啊，流水无心恋落花，叫做什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啊。天涯何处无芳草啊？何必单恋一枝花呢？啊，对感情不认真是一种个性上的不专注、不用心。这种人如果有好姻缘要学佛呢？也会很难一门深入了，个性是如此嘛，因为他的目标什么，随时都在漂移，目标不专注，所以很难专注，很难专情，啊，生活中呢，我们需要学习面对好的、对的，啊，就要把握姻缘，啊，这个男生如果真的是很好，我们就把握起来，但是他都不懂得感情专一嘛，对，啊，那就面对这个不好的啊、不顺的啊、姻缘不具足的，啊，我们就什么？随顺姻缘嘛，啊，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不容易啊，尤其是感情的事情呢，是更难呐、啊，哦，所以啊，有人问说啊，问情是何物啊？那其实呢，正确的答案是一物克一物啦，啊，会认识就是有缘嘛，哎，只是缘深缘浅哦，或好缘恶缘之差嘛。有一次在讲座会过后呢，有一个大德提问呐、啊，他问的话。他问我说：“人性本善跟人性本恶，哪一个才正确？”嚯、哦！我被他一问吓一跳，哇！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读一点书，都会被问倒啊！人性本善跟人性本恶，哪一个才正确啊？哦，其实不同的学说跟思想，从古到今呢，中外都是一样了，百家齐名呢，众说纷纭呢，争论不完呢，公说公有理的，婆说婆有理的，合理不合理？标准在哪里的？我们现在就来分析、探讨，并归纳出一个比较可以让我们接受的道理。三字经，各位知道吗？人之初，性本善，对啊。三字经的第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强调人性本善的啊，会有不善啊，那是因为后天影响而学坏的。而之所以学坏，是因为什么？性相近，习相远呐、啊，就是什么啊？他近朱者赤嘛，啊，近墨者黑嘛。物以类聚嘛，意思是这样子嘛。人之初性本善，不是孔子讲的， 但是孔子讲的什么？孔子讲的性相近习相远啊，认为人的本性差距不大，人一出生下来以后本性都是差不了多少的啊，凡夫性都是相差不多了哦，所以才说什么凡夫无国界。但是由于后天的熏染环境的影响呢，差别会变得越来越大，从小大家差不了多少，慢慢成长的环境不一样，碰到的人也不一样，接受的教育也不一样，造成行为观念偏差越差越大啊，所以这叫做性相近习相远的意思啊。那性相近的性呢，个性本性很相近嘛，对，性相近，刚刚出生的时候叫本性，性相近的性指的是本性，习相远的习指的是习性，就是习气的意思啊。所以本性是亲近的啦，啊，大家都差不多嘛，习性是污染的啦，每个人不一样啊，这是孔子的说法啦，刚刚这个是孔子的说法。换句话说呢，孔子并没有告诉我们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孔子没有明说，但是呢却留个悬念呢，啊，不过孔子告诉我们性相近习相远呢，啊，这里面有透露一点啊，人出生的本性是相近的。相反的呢，荀子主张人性本恶，认为什么人之所以会行善，是因为后天的教化跟启发慢慢的培养而成的，他本来不会行善，他人性本恶啊，后来慢慢教育他去行善，他开始才去做好事啊。在西方文化的传统当中呢，认为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啊，人都有罪啊，只有上帝是无罪的啦啊，也就是说人之初性本恶啊。而与跟孟子啊，跟孟子同年代的一个告子，告诉的告啊，啊，跟孟子同年代的一个告子，主张人性不善不恶，认为人的就像一张，就一块木头啊，用圆规去量可以做成圆木啊，用矩去量啊可以做成方木啊，啊，告子啊，啊，这主张这样子的。而墨子啊，墨水的墨，而墨子也是主张不善不恶。认为呢，人就像一块白布，生下来就一块白布，用红色去染变成红布，用黑色去染的变成黑布，所以呢，告子跟墨子都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恶了，都是后天的染着而变化。你看，这不同的人、不同的学说、想法、思想都不一样。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佛教的看法，佛家的看法又不一样哦。啊，《金刚经》有讲嘛，哈。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众生皆有如来智慧与德相，然皆因妄想与执着而不可证得。意思就是说，佛家相信人人都有佛性跟智慧，但因为后天环境的影响，而让原本清净的明镜蒙尘污染的，造成什么？有一些习气产生，什么习气啊？主观啊、偏见啊、分别、妄念、执着等等习气。因为有这些障碍，所以就很难证悟道理了。凡夫就是因为有这些习气嘛，所以很难去证悟道理嘛。包括佛陀的弟子、师大弟子也是如此嘛。啊，这样依此说来呢，佛经上最后讲的是人人本具佛性啊，应该是什么？人之初性本善呢。而佛陀也说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啊，这个跟孔子讲的性相近、习相远是不谋而合，本性都差不了多少，三无差别。但众生各有不同习性，而且强调什么？众生皆可成佛。虽然习气深重，但是还是可以成佛，哦，因为他本来就有那个佛性在，那个本性在，人性本善嘛。所以这样分析下来，到底结论是什么？结论是什么？如果有人觉得是人性本恶啊，哦，如果有人刚刚不是有人讲性本恶，有人讲性本善吗？有人讲不善不恶吗？对，如果有人觉得是人性本恶呢，那就要什么？以生恶令断。恶生出来了，以生恶令断，未生恶令不生啊，啊，如果觉得是人性本善，那就要什么？以生善令增长啊，未生善的令生啊。哎，那这样说来，到底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啊？好像还听不出来啊。不过听得出来，这样刚刚这样讲过以后呢，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是很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呢？这个格局就更大了，这是跟刚刚不同人不同主张的最大的公约数 刚刚前面几个古人所讲的善或恶呢，不管怎么讲，性本善性本恶都好，这个跟佛教的想法最大的公约数就是什么，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相信不同的思想都应该有相同的这样的思维才对。其实这也是佛法的精髓了，这个道理大家可以慢慢去体会。有一次我在马来西亚巡回讲座呢，其中有一位，其中一场讲座会结束后呢，有人提问，他问说在复杂的社会里面呢，有时候心地好反而被人欺负或被人看不顺眼，甚至被人利用，这是什么回事啊？这位大德有这样的疑问呢、啊。那我不知道这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还是别人身上的问题啊。所以我跟他讲说，好心反而被利用，如果是用在利益人群的好事上呢，这个不能叫做被利用，应该叫做被重用啊，还要感恩人家呢帮我们创造机会让我们做好事啊。如果是用在满足对方的不正的这个贪念跟私欲，或者用在不如法甚至是违法的事情上面呢，这样就是自己欠慧，没有分别是非对错的什么智慧，叫做欠慧。被欺负被利用或 被人看不顺眼，这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心地好的关系啊，这样就变成什么，变成心地好反而是一种不幸，那这个就没有天理的、啊、这样不对啊，应该是跟别人缘结的不好，不顺遂就是缘不好啦，就是说我们身体不健康，婚姻不幸福、哦、那个孩子不孝顺、哦、生活不顺遂都好啊，这个是就是简单讲就是福不够，福不够就是缘结的不好啦，福缘不好嘛、哦、应该是自己跟别人缘结的不好，或自己的言行举止有招人非议之处，而自己却无反观自省的能力，这个在我们生活中也是有这样的人、啊、包括我们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子嘛、哦、所以缺少反观自省，缺少自省的人有四种现象，第一个死不认错，第二种呢心认错嘴巴不认错，第三个心认错嘴巴也认错就是不改过，第四种一边认错一边犯错，这个是呢没有自省能力的人的四种现象。所以我们心地好还要有智慧，否则就变成什么妇人之仁啊，变成是非分不清的好人啊，叫做什么乡愿啊，乡愿什么乡愿就是德之贼也啊，孔子讲的、啊、是烂好人啊、哎、不是东西烂掉的烂哦，是泛滥的烂，乡愿就是烂好人。所以结好缘很重要。正言上人也曾经开示啊，他说啊、哦，今世障碍我们的恶缘多了一点，代表我们过去所结的善缘少了一点，同理今世的善缘多结一点，将来被障碍的恶缘就会少一点了、哦、这句话也是很好的开示啊。所以广结善缘很重要，而要广结善缘也不是只有心地好就好了，不是心地好就会结好缘啊，哎，坏人也跟坏人打成一片啊，也是结很好的缘啊，对，所以只有心地好，广结善缘不是只有心地好就够了。有些人呢，心地很好啊，但嘴巴脾气不好，这种身世也很难跟人家结好缘啊，对，所以近似于讲嘛，啊，心地好，但是嘴巴脾气不好，也不能算好人呐、啊。对，有些人是心地很好，但刚愎自用啊，个性固执，这样在团体中跟人家共事也是让人家很困扰。有些人心地很好，很会帮助别人，但不懂得婉拒别人呢、啊，结果被利用了还不知道，这也是问题、啊、有些人的心地很好，但不爱学习，造成就像孔子所说的“好人不好学，其弊也于啊”，很爱做好事，但不爱学习。而常常怎么好心做错事啊？有些人心地很好，很爱心善，但很爱计较，这样也是美中不足啊。所以心地好，却常常被欺负、被利用、被看不顺眼，就如孟子所说的啦：“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什么意思啊？不能去怪别人，即使错在别人，也是自己引起的，就好像钱漏白而被抢一样的道理。钱没有露白也被抢，那是因果， 啊，被抢也可能是你钱漏白了，自己引起的。同理，人家跟我们借钱不还，那也是因果，表示过去生你跟他借的钱也是没还，啊，这叫因缘果报了。我这样回答他啊。他有一次讲座会呢，有一个大德问了，这个可能有学佛的问了，他问这个题目比较深一点的，他问什么？他说如何可以不落入法执，而又能坚持原则？我这句问的很有深度哦。如何可以不落入法执？法的执着的意思的啊，而又能够坚持原则，啊，然后又问如何区别我见及正见？其实这一题是这一题是两个问题，嗯，啊，先解释第一题了。如何可以没有法执而又能够坚持原则？啊，法执我记得在前几次的读书会里面也有跟大家解释过哦。有些人的书读的很多，在某一方面就会执着自己的看法，比较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但他所知道的只是意识形态上的知识而已，这就是法执。以前就有人问上人，问正言上人说：“上人，为什么你坚持的事情是原则，我们坚持的事情变成执着？”上人呢没有回答，上人就是拉一拉他的袈裟，拉一拉。你要知道我穿这件袈裟是穿了多久啊？这修行不是一日两日啊，对，这日积月累的，累生累世啊，甚至啊。所以觉者的坚持叫做原则啦，凡夫的坚持就叫做执着啦，同样是坚持啊，但是两个的本质跟境界是大不相同啊。一个人呢，啊，即使有高深的知识跟学问呢，啊，一旦落入意识形态，则所学皆会落入知见，如此会对自己造成什么障碍？叫做什么所知障啊？学佛的都知道有所知障，所学的都变成自己的障碍了。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先入为主或心存定见，而自己却有一套自圆其说或自以为是的说辞，啊，听起来像是正视法，其实它只是个类似法，啊，意思就是似是而非的啊，甚至什么落入偏见跟武断，不顾因缘与时事，却依然视字变冲。强词夺理，坚持己见，这样就是落入法执了。法执也是一种我执跟我见，法执啊，对法的执着也是一种我执跟我见的。那什么是我执呢？我执就好像碰到一座难以攀爬的高山呢，啊，很难攀爬，很危险，劝他不要去爬，但他却执意要爬。结果让自己呢陷入危机之中，这个叫做我执啦。那什么是我见呢？我见就是好像呢上了火车啊，带着行李啊，可是他不将行李放在行李架上面呢，而是自己呢紧紧背着，这个叫做我见呢。用这样譬喻来解释呢，啊，大家比较容易听得懂啊。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广州的张华荣，法号慈豪。我很感恩我三个孩子从小到大没让我操心过，也非常独立，让我无后顾之忧的可以全心做慈济。而最最感恩的是我家师兄林家驹，他全然的护持，让我有无限的空间做我想做的事，包括我们公司欧弟视频护持大爱电视公益短片，广结善缘。更感恩这些年来在广州家人发挥和和互协的团队精神，人人尽心尽力勤耕福田。更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让我丰富宽广了我的人生。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1: 来充电哦，大爱 Bingo！
3: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4: 资源回收率从1998年仅5.8% 到2015年高达 55%， 成长将近十倍，累积的资源回收量达到约1393万吨。若将这些物品连接起来，约有3997万公里，可以绕地球999圈。在生活中，资源回收也可以随手做。
5: 我别行无搞啦，废物利用我上搞啦，未用的物件捡来洗洗的，搁做出来吼，不省人欢喜个。三五嘿。

0: 真正拢是酵素的功劳啦。那无咱那无讲吼，食材这个酵素吼来用这吼，我看伊我长袂当杂碎，袂当扩大吼，这样高。
1: 废物利用，本质减量啊！那要遐工的物件做来，互人用，大家用甲足欢喜。伊欢喜，我嘛欢喜啦。因为这部无你回收，我就甲借起来做利用。啊，那烧倒歹吼，啊干吼，摕起来满咧做庇护。
2: 珍惜物命，让爱无限。
3: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4: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嘉丽。欢喜心是一种涵养，能让周围的人都有如沐春风的喜悦感。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非常感恩在当年哈有这个机会，因为转收音机就听到早上呢民本广播电台，然后晚上汉声广播电台又有，那当然最终要到了80几年的时候，就开始都听中广的《真心看世界》，还有呢礼拜天的早上6点的爱洒人间哈，所以呢透过广播了解慈济，认识慈济到底在做什么，从这个当中也可以听到上人的讲经说法。那么每次我在听的时候，好那种法喜是你听完以后你发觉到今天一大早我充满了能量哈，我就开始觉得说哎，我们真的有福哦，我们可以去做好事，然后可以加入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叫做慈济。尤其在当年慈济的师兄师姐也没那么多，在桃园地区哈。那么呢我们就因为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就这样更认识慈济，那更了解慈济以后，然后自己也投入进来做，认识很多的师兄师姐，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真人真事的美善故事，在这个当中知道慈济需要募款募爱道义本意，就用透过广播我又可以了解更多，就很自然去跟人家分享，然后也要为大家做好事。所以在慈济里面我就发觉到说，我本来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没有胆量没有自信的一个人，可是竟然透过广播我不断的吸收了解到，因为自己不断的去跟会员互动劝募，到有一天我自己才察觉说哎，奇怪，我怎么跟跟人阿金主人的互动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啦，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0: 白海豚游了6000公里，刷新纪录，为中国大陆跟菲律宾都带来了重大灾情。一个大型看诊现场却静悄悄，原来这是专为聋哑人士举办的义诊。花莲慈济医院成立40周年，他们从先行者到守护者，为花东病患带来了生存的奇迹。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8月10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刷新了很多的记录，同时也为2个国家都带来了重大灾情，包含了菲律宾跟中国大陆。菲律宾大家可以看到了马尼拉大范围的淹水，水最深的地方已经到达了成年人的腰部，而在中国大陆呢，则是有上百万人撤离，因为白海豚台风在大陆的东南沿海是2度登陆的状况。首先我们来看到浙江是这一次的重灾区，照片上看到人们在海边所观察到这个浪高已经高得像一堵巨墙一样，因为白海豚光是在浙江一天带来了707毫米的雨量，相当于是半年的雨在一天就下完了，同时还吹起了17级的强阵风。其实浙江在过去1个月来呢是风雨状况不断，光是2个台风就2度登陆，地点都选在浙江，而且登陆地是非常接近。首先看到7月11号，巴威台风从浙江登陆；8月9号，白海豚也从类似的地方登陆了。所以在过去的1个月来，浙江可以说是风雨不断。而白海豚这个台风也创下了很多的记录。首先呢，它是中国大陆史上第一个登陆了，而且它的生成地点非常非常遥远的台风。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以地图上来看，这里是国际换日线，白海豚就在这个地方生成了，然后海豚一路游了将近6000公里才抵达中国大陆，所以这个也是创了气象史的记录。另外它存活15天，虽然现在它已经即将要减弱消散了，但是台风尾还是有可能带来风雨的威胁。
1: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而且呢，我们的当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要用这样非常粗的缆绳把我要拴在这里，才能保持住一个站立的姿势。
2: 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9号傍晚不到2个小时，2度登陆中国大陆浙江省。由于白海豚生成地点靠近国际换日线，长途奔波6000公里。创下史上最东生成而且登陆中国大陆的台风记录。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4级，风力强到记者差点连话都没法说。
3: 我们已经处在台风中心附近，受到台风眼墙的影响。
2: 浙江台州海水倒灌，西湖游客撑伞蹲在桥上躲避风雨，上海积水被强风吹得波涛汹涌，高楼玻璃窗也被吹落。
4: 我刚刚在那个江边的时候，直接是人被风刮着走。
2: 由于强风大雨，有上百万人撤离，并造成大规模交通中断，多条铁路与高铁停驶，上海两大机场约1500个航班取消。
5: 我不是不想出来的，我们是滞留在这里的。我们是前天晚上在浦东机场，然后呢，昨天在迪士尼，然后今天是航班取消的。
2: 预计台风登陆后将向西北方向移动，威力会逐渐减弱，但仍有可能给山东和北京等地带来强降雨。中国大陆气象台呼吁民众仍需谨慎防灾。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好，再来关心的是菲律宾，它呢则是受到了双重气候的挑战，一个当然是台风的环流，另外一个是西北季风，双重夹击之下呢，导致它马尼拉大淹水了，水最深的地方到达了成年人的腰部，超过38万人受灾。马尼拉其实在这几年一直在进行大规模大预算的防洪工程，总共有1000多个项目，只是呢灾民好像还是逃不过每逢大雨就要淹水的命。 命运。那现在除了马尼拉之外，还值得注意的是西北太平洋其实有三个台风共舞的。第一个是我们刚才说的13号台风白海豚，接着有另一个台风，它很特别了，名字叫做昌宏。看看它的路径啊，西北太平洋生成之后，一路就要往日本切进去，而且是横着移动的，在日本的关东跟东北地区一定会造成影响。这也是以日本来说相当罕见的台风路径。那还有一个台风比较不用担心，它叫做皮路，它就往西北太平洋前进了，往海上前进，对于亚洲地区就不会造成影响。所以接下来的天气状况还是要多多注意。那我们继续就来关心的是菲律宾的灾情。
6: 豪雨下不停，民众只能涉水走过积水淹没的街道，部分低洼地区积水甚至淹到腰部。受到台风白海豚影响，西南季风持续增强，菲律宾大马尼拉地区的奎松市等地出现严重淹水，超过千名居民紧急撤离。官方统计，季风已造成全国约11万户，超过38万人受影响，86个收容中心目前安置约7300人。
7: Sila po'y pinoprovide ng pagkain. Katulad po ngayon, meron po kaming gamot na para sa baha, vitamins po para sa mga bata. Tapos, yung pagkain po nila ay supported naman po.
6: 除了紧急物资，不少灾民也对政府防洪工程表达不满。由于先前风暴造成防洪设施受损，许多家庭只要一遇到大雨就得紧急撤离。
8: Lagi po kami nag-evacuate kasi mahirap na po sir kung kailan mataas na po yung baha saka pa mag-evacuate. Kaya hanggang kagahapon po nasa hita na po na hita ko na po nung nag-evacuate po kami.
6: 菲律宾国家灾害风险降低及管理委员会指出，恶劣天气已造成148栋房屋受损，多地持续发布红色豪雨警报，当局正持续对低洼地区居民展开救援与安置工作。大新闻，廖伟斌译。
0: 好，另一个灾害已经关心了一段时间，日本熊本的地震，目前为止的安置所6000多人还住在里面，别忘了其中有很多都是高龄的长辈哦，年纪大，有慢性疾病，行动不方便，长期居住在比较拥挤闷热的环境，自然会带来很多健康的挑战。熊本政府现在很努力的要媒合二次避难，也就是说不要住在收容所了，请住到旅馆去吧。但问题来了，有900多个申请的案件，可是只没合到100多个房间，所以可见的还有很多人还要住在避难所一段时间。
6: 熊本地震发生至今已接近2周，重灾区八代市近町的近小学目前还有约60人持续避难，消防将避难场所从教室移到体育馆，除了增加冷气设备，也设置隔板保护隐私。熊本县知事到现场视察，也确认食品饮用水等物资供应情况。除了改善现有避难所环境，熊本县政府也协调县内住宿设施，推动二次避难，安排受灾民众转往饭店、旅馆，希望减轻长时间避难带来的负担。
9: 母親の方もやっぱ高齢でですね、急に違う環境とかにもやっぱ馴染めないとかですね。他の皆さんもいっぱいいらっしゃるから、やっぱりどうしても気使ったりする面があるんですよね。自分たちも気分的にはだいぶ楽になって、まあホッとして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けどですね。
6: 这间饭店受到地震影响，约有2000人的预约被取消，目前预计接收约60名避难民众。
10: ラジ旅館だからこそできる支援をね心込めて続け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ので、まあ遠慮なくですね、もうゆっくり一日でも心も体も休みに来て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6: 不少旅馆因地震取消8到9成预约，业者仍主动提供空房协助受灾民众。不过二次避难的交通费和餐费必须自行负担，加上部分住宿地点距离原本的住家或工作地点较远，也有人因此选择放弃。熊本县8号起成立专用客服中心，加速媒合受灾民众与住宿设施，希望让有需求的民众能获得更适合的避难场所。大新闻综合编译。
0: 全球都在面对高龄化时代的到来，岁月会老去，但如何让人们在晚年可以享有安全而且惬意的生活环境？澳洲在进行一项实验，叫做独立生活实验室的在宅安老。顾名思义，就是一个长辈住在一个房间里。那么他会需要哪些的配套的设备呢？首先，在这个澳洲的实验室里，它有这些东西。第一个叫做省力的水壶，老人家的手没有力气，他不用提起水壶，轻松的就可以倒水。还有 按照你的身高以及不同的功能可以随时升降的桌椅。当然机器人是少不了的，每一个家里都配备有这样一个机器人，它的功能很多，可以陪伴长者复健，每天跟长辈说说话，提醒他吃药了没，今天在想些什么。当然房间里也必须配备有环境监控的镜头，老人家一旦跌倒了或者有不寻常的样态的时候，可以立刻的提醒医护或者是他的家人。还有所有的场域，不管是室内或户外，通通是没有阶梯的无障碍空间，长辈不管在这里推动着轮椅或者用扶手用拐杖走路，都没有阶梯就不容易跌倒了。凡此种种都是因应高龄社会所带来的一个实验，将来也许有机会推广到全世界。
11: 走进厨房不必费力提起整壶热水就能泡一杯热饮。
12: I'm amazed to see just how a jug has changed。
11: 这座位在墨尔本的独立生活实验室配备了各种居家科技，从升降水槽可以调整高度的床铺，到智慧摄影机和感测器，把一般住宅改造成更安全方便使用的居家空间，让高龄者和身心障碍者实际体验，找出真正适合自己的生活辅具。
13: These kinds of facilities are important to study the way we can help people look after themselves and be independent in their homes。
11: 浴室也能依照使用者需求重新设计，让行动不便者更容易使用。
14: Fixed rails that can be dropped down, no steps required to move in and out of the shower.
11: 除了协助日常生活，这些科技也希望照顾高龄者的心理需求，让他们即使独居也能维持生活品质与人际连结。
12: It's important for your self-esteem.
11: 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桃园有一场特别的义诊，主角叫做静音菩萨，其实就是聋哑人士。这是慈济跟聋哑协会还有市政府多年合作的义诊，稍后回来带您一起关心。
15: バカ塗りってなんでそんな呼び方するん？
16: 津軽塗りはもう何十回も塗ってはトイレを繰り返してものすごい手間かけて作るんで、それでバカ丁寧って意味だとか。
17: 传承百年的手艺是时间与心意的对白。
18: 買っても何もなくて津がないから。
16: それでも出てけ。
18: あれなくても出てくじゃん。
17: 当儿子决定走向世界的辽阔。
19: 私は漆が大事だよ。私夫の仕事手伝いたい。
17: 平凡的女儿接下不平凡的承诺。反复涂抹的岁月造就色彩丰富的人生。
20: 長いこと、どさささいで、引っ張ってろよ。
17: 大影展，金青图的女儿。
21: 荷兰国土有四分之一原本属于海，这里曾经以填海造陆而闻名。然而到了21世纪，他们开始明白凶恶的不是水，而是人类占用太多。于是荷兰愿意让利，拆河堤，扩大水漫地，让洪水有地方宣泄。
22: 水不是坏脾气，是我们忘记让它回家。

0: 法传世，心法传承，真实法藏，静思法髓，妙莲华。常不清菩萨礼赞功德成，法华大饶益，广化诸佛道，静思法脉丛书，静思法髓，妙莲华。常不清菩萨品第20正言圣人讲述，静思人文，虔诚发行。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面对现在是资讯爆炸、AI 真假难辨的时代啊，到底什么是家长最想要带给孩子的呢？品格的养成应该是最重要的关键。慈济在美国东岸的第一个幼教基地，位在纽约长岛的慈济幼儿园。大爱幼儿园已经正式启用了，这里采用的是双语教学，还包含了用静思语说故事，当然还有品格涵养的课程等等，都是希望老师能够用妈妈的心、菩萨的心来爱着每一个孩子，也希望孩子在这里能够得到品格的滋长。
2: 雪白明亮的幼儿园教室仿佛暗示孩子像一张白纸，画上为自己定制的人生地图。全美第五所慈济办的幼儿园慈济长岛大爱幼儿园这天启用，
3: 终于等了8年啊！当初一念心，就是说长岛这么富贵的地方应该在教育上面来生根。
2: 幼儿园位于纽约的塞奥瑟，不仅交通便利，也是著名的优良学区。当地家长心心念念，因为除了语言教学，园方特别强调品格教育与社区文化融合，为美国 K-12 义务教育提早注入强心针。
4: 从小小的种子开始，投入这样的爱心来孕育我们的幼苗。
5: They've been working so hard towards this goal. The excitement level is through the roof.We offer Mandarin classes in addition to the English language, as well as character education.
2: 随着大门正式敞开，慈济长岛教育中心及长岛大爱幼儿园将为孩子们打造一个双语优质的学习空间，强调想读好书，从幼儿园开始就要提早学会做人处事。大爱新闻，蒙海梅、菲瑞丹，美国报道。
1: 斯里兰卡这个国家一直被称为是印度洋上的珍珠，国家很美，但长期的经济困顿、医疗资源不足，所以邻近的新加坡慈济志工每年就组团跨国义诊，来到这里，每一次好几天的义诊，总是能让当地看不起病的平民百姓能够得到治疗。义诊团这一次也顺道走访了2004年南亚海啸过后慈济在斯里兰卡所盖的大爱屋，探望居民现在的生活。
6: 从新加坡飞抵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在大巴士前往南部省汉班托塔区，义诊展开前，慈济先遣团队先走访慈济大爱村，见证慈济协助灾民重建家园的足迹。20多年来，慈济持续深耕当地，在大爱村推动椰树、肉桂等种植计划，与居民共享成果，也留下不少难忘的回忆。
7: 在那个大爱村路上也会遇到乡亲呐，那么他们有时会跑进来，他们很厉害，尤其是天气热的时候，他们在森林里面找不到水，他们就会来这边开水龙头。
6: 今年慈济首次走进汉班托塔区伦努加马威赫拉分区医院义诊。取得批准之后，团队分工合作，确保电力供应稳定，并设置牙科、眼科、中医及内科诊区。
8: 当我们可以帮助人，我们是应该是很欢喜的，因为我们有这个健康的身体可以帮助人。
9: Most common head is a dental caries because water sources in our area it is not in good condition and they use only pipe water. Diabetes and hypertension.And eye problem also very common.
6: Okay. 为了帮助当地村民，慈济向当地药房采购200多种药物，包括维他命、止痛药及抗菌药物。
10: 那我们大致上是会给两个星期到一个月，然后之后呢，希望病人他们更了解自己有一些疾病，然后可以回去自己的本地医院啊做更延续更详细的检查。
6: 62岁的蔡德拉清晨6:30便抵达医院排队。他长期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过去一年腿部疼痛肿胀反复发作，如今没工作还要养家，生活负担不小。
11: Keep walking so that the muscles here will also work.
12: 差不多一点，每个礼拜背重那呢。
6: 一盒药物不只能医病，更承载着村民对医疗物资的期盼。将药物送到病人手中，也送上温暖与关怀，延续大爱精神。大爱新闻斯里兰卡综合报道。
1: 回到台湾的桃园，也有一场很特殊的义诊，100多人出动服务40位特殊的病患，他们都是聋哑人士。
13: 报告，写病历，写完以后我们就到后面的诊去看你要需要看的诊。
14: 光看旁边手语及其翻译，就知道今天这场义诊活动不同之处。
15: 其实协会已经跟慈济合作了，应该有10年多了。所以几年下来，我发现就是整体的内容，就是对于听障者的服务，其实有不断的在提升。
16: 原本觉得报到是一件蛮枯燥的事情，就是很简单的一件工作，但是变得蛮有趣的，然后你也可以学到一点点手语。
17: 因为我有学过手语，所以我觉得有一点熟悉感，然后刚刚跟聋哑人士聊天打手语的时候就觉得学很有成就感。
18: 这个可以算啊，
19: 老了。没有啊。
15: 义诊这样子，不管是对聋人来讲是非常的方便，一站性的科别，然后可以就是全部就是可以是看诊，不用在外面就是寻找翻译员然后去求诊，我在这边一次就可以看完所有的科别了，很方便。
20: 然后顺便看一下，就是有没有口腔有没有治疗。
14: 最困难的牙科诊疗专业服务也一应俱全，5大科别。
21: 朋友推荐就来参加慈济的义诊啦，这样子。那对于听障的患者，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沟通啦。不过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好的翻译老师，所以今天治疗起来我觉得还蛮轻松的。
15: 就很像我们听障者啊，他们常常就是会被孤立，然后没有就是被外界真正的理解的感觉，但是在这边他们有被互助，然后有合作，让我们感觉对听障的朋友来讲说就是生活是有被帮助到的，也比较没有距离。
14: 大爱新闻詹世美之工陈龙志、翁淑慧、邱宏成、曾世峰桃园报道。
1: 华人有句话说，以善传家，如果这一代的善念能够被第二代甚至第三代认同记忆并且传承，那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我的阿公阿嬷在说的就是这样的故事。今天为您介绍这一对阿公阿嬷，分别叫做林亨、李玉华，都是资深的慈济志工。林亨是长期担任真善美志工，李玉华则是义德妈妈，也做了好多年。我们来看几张这位林亨阿公所拍下的照片呢，这是2009年莫拉克风灾，阿公记录下慈济人赈灾的身影。这是2013年志工为海燕风灾的灾民做组合屋，而这则是台北浴佛大典的现场。阿公每一年都记录下慈济珍贵的史料，而阿公阿嬷跟孙子的相处也很特别。孙子说，阿公阿嬷就像哆啦 A 梦小叮当一样，有求必应，而且能够带他看世界。
22: 啊，要不要亲阿公？亲阿公，亲阿公。吹气。
23: 星期五，阿公会坐高铁把我从新竹带到台北。从我出生，周末和假日几乎都跟阿公阿嬷在一起。 们发现我喜欢打篮球，就带我参加职篮队。打球时，阿公阿妈总是陪伴着我和其他小朋友。
0: 汤圆、肉圆。
23: 如果有人打架、斗嘴，或是心情不好，阿妈也会特别照顾他们，让大家上课时都能和和气气。
0: 啊，那个在护的，你看，在护一点五，然后你把它调，从这边调，从这边调。
23: 其实阿公有一个厉害的身份，叫做人文真善美，就是负责拍照的志工。每当慈济人出动，他就会拿起相机拍下当时的情况。阿公说，这是用照片记录历史。阿嬷在慈济大学当了很久的乙的妈妈，她知道体验对年轻人的重要。

0: 阿嬷陪着我体验了很多事，也发现我不同的兴趣。
1: 我是杨宝胜邦，今年11岁，他是我的阿公林亨，
2: 他是我的阿嬷李玉华，
1: 他们是慈济志工，也是我的哆啦 A 梦，他们让我的11岁人生多彩多姿。
3: 赞。
4: 人也变得跟蝙蝠一样昼伏夜出了，因为白天实在太热了，酷热的夏天改变了经济生活的样貌。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5: 这么多的菩萨放下身段去做，尤其是环保，真多企业呢也已经谈起了爱环保，
6: 把别人不要的福气捡起来，它是一种心灵的环保。
7: 就像上人说的，做就对了，大的牵小的，将这个善的循环一代一代来传下去。
8: 透过慈善与环保，化解到很多家庭都有福气的需要。
9: 把报废的病床化为公益的辅具，帮助别人，其实是一种会回流的力量。
5: 爱惜文明啦，旧的洗洗的，送去给需要的人，这是足够大的。
10: 本周正言上人纳履足迹，双手力行，福慧同行。
11: 用鼓掌的手做环保，一传十，十传百，一瓶瓶，一袋袋，一车车。

0: 海燕风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 加油吧！
2: 加油！
0: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3: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4: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5: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4: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5: 吃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2: 如是我闻。
6: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丽。
7: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我是张丽。白海豚走了之后啊，但我们这星期的天气还没有恢复稳定哦。现在看到目前整个大环境中有三个台风，一个热带性低气压。那白海豚啊，它即将减弱成热带性低气压，轻度台风昌宏要特别注意了。它预计呢，明天会往日本的关东地区。另外啊，在这个皮路的部分呢，还有 TD18 都距离我们超过3000公里远。那另外呢，他们的路径也都是往北移动，所以对我们是没有影响。这周的天气仍然是不稳定，因为我们是在整个大低压带的环境当中，再加上西南风，特别是在南部地区，这两天要特别注意哦，会有短延时的豪雨发生。那其他地方下午也会有局部的大雷雨。礼拜三开始，低压带会稍微远离，但是呢，在中南部仍然是要注意会有较大雨势。另外呢，在北部还有在东半部也是会有午后雷阵雨。今天的高温。

0: 前三名都是出现在北部地区，在新店有36.5度，新竹跟苗栗也都有36度。明天在中南部的高温是34到35度，北部的高温呢是落在36度。那特别要注意，在台东可能会有焚风。生活Follow Me提醒您，天气仍然是很热，要记得补充水分。各地紫外线都有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在山区连续降雨，建议您要避免前往。沿海低洼地方要记得慎防海水倒灌。接着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先来看到北部地区，明天在基隆跟台北有午后雷阵雨，各地的降雨几率是10%到70%，气温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多云，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6到35度，降雨几率30%。在南部地区，降雨几率是30%到50%，气温27到33度。东半部的宜兰降雨几率有60%。外岛地区降雨几率是30%，各地气温27到32度。接着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1: 好的，谢谢张丽。接下来今晚封面故事叫做《一心如初》，讲的是花莲慈济医院走过40年的专题报道，要带您认识一些慈济医疗史上的先行者，也是守护者。今天先来认识这一位慈济医院的名誉院长陈英和，本身是骨科医师。早在40多年前，他在台大医院服务，当时他还是一位刚离开医学院行医不久的一位骨科医师。他亲眼看到慈济志工为了替花莲慈济医院招募医生有多么的辛苦，于是有一天在台大医院的长廊上，他自己走向慈济志工，告诉他我愿意到花莲服务。就这样，陈英和领到了花莲慈济医院的第一张医师聘书，多么珍贵的史料。而到现在为止，他医治过无数的病患，他的医术享誉国际，但是所托付的纯然不是天分或者是他的天降的奇迹，而是他夜以继日从来没有停止为病患着想的那一念心。
2: 啊，刚才生一个囡仔，咱就大家来看，你当阵生出来是安尼生啊？啊，人伊的人大家讲，这个囡仔安尼生无来来迄乡山边哦，山边安尼看有人要捡。
3: 罹患先天性双膝反曲症的厦门女孩陈团志，从小只能用膝盖走路。2014年跨海求医，遇见了陈英和，翻转人生。
4: 因为我相信院长，对，然后就是很信啊，然后也就是不什么都不害怕。
3: 陈英和为他完成高难度的矫正手术。历经漫长复健，团志终于能靠自己的双脚正常行走。结婚这天，他特地邀请一路陪伴他的院长爸爸为他见证幸福。
4: 谢谢院长爸爸。
5: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高难度的一个手术，来让他翻转人生。因此过程当中，即使再辛苦，我们以病人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我们还是要努力下去。
3: 时光倒转，回到1986年，陈英和放弃台大医院工作，来到花莲慈济医院，成为创院的第一位外科医师。
5: 在我们那个时候，机会不算少。当时慈济医院即将起业，在这样的一个场域，一定最能够让年轻医师像我一样刚刚接受住院医师训练的年轻人来发挥所长，我就选择过来。
3: 上任不到一年就遇上挑战，1987年14岁的林传清意外被大理石压伤，当下肚破长流，双腿粉碎性骨折。在医疗资源匮乏的年代，陈英和带领团队硬是将他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
6: 慈济医院诞生的时候是比我早一年，比我晚一年才建立的话，我 也许就没有现在的我，
5: 身体剩下半截，生命也剩下半条，但是我们还是给他抢救过来。如果没有慈济医院在这里建院的话，恐怕这个生命已经不见了。更让我们有信心，我们的努力，我们的辛苦是正确的。恭喜！
3: 从医师到院长，深耕花东40年，守护偏乡医疗初心不变。陈英和荣获第35届医疗奉献奖，用一生实践以病人为中心的信念。
5: 来这里经过努力，你达到初步的目标就乐在其中啊！大家就一直往前精进，所以留到现在40年。
3: 40年前带着一份信念来到花莲，40年后无数生命因为医疗而改变。陈英和走过的岁月，也见证花莲慈济医院从后山萌芽，一步步茁壮，成为花东的靠山。大安新闻黄瑞娟、邓明仪，花莲报道。
1: 再来关心日本熊本的强震过后，慈济的看灾团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看灾与访视，团员回到了精舍，跟上人分享此行的见闻，将来会针对如何与当地的 NGO 组织合作，能够给灾民最实质、最有效率的帮助来进行评估。
7: 震后2周，熊本灾区避难所物资大致充足，随着电力逐步恢复，目前还有3万多户仍是停水，在炎热天气下也成为避难生活的一大考验。
8: 熊本的气温是高达40度的，那平均也都在35到40度之间，是非常非常的炎热。县府他们在每天地震的灾害报告书中，也特别有统计这个中暑的人数。目前还是有在车上避难的乡亲，日本分会他们很快的就在地采购了这个1000台的随身小型风扇。
7: 短时间内调度物资，慈济看灾团队随后抵达，6天走访4个主要灾区，拔出避难所，从政府到民间志工团体，实际了解灾民需求。
9: 民间的这个慈善救灾团体，还有政府然后也会参加。那到底是讲什么内容呢？就是一个政府救灾援助的方针。那另外还有各个团体，他们现在在，比如说他们在哪一个市町、哪个地区活动，那比如说有看到怎么样的需求，那或许有另外的团体就会出声，就会发声说，那我们可以来提供。
7: 接下来志工也将看在所见化为实际行动。
9: 现在目前这个八代市跟冰川町还没有这个便当供餐的计划，那或许会来思考说是否能够在当地供餐。那另外的部分就是希望结合当地大学和慈大姐妹校这个上种大学，看看希望邀约一些同学，然后结合我们的慈济志工一起在灾区为这些倒塌这些家具倾倒吼，但是安全无虞的住家里面进行整理。
10: 这就是为天下人、为天下事啦，无分远甲近啦。咱总是呢为人类、为人间。每一回呢，虽然迄个地方无住济人，不过有灾难，咱委托护军。附近就是较瓦近的地点的人，哪怕是跨过县市啦，只要较近的，都要去看一下。这是咱吼为天下人间呐爱做的代志，这是慈善工作吼，所以问心无愧。
7: 灾后的家园还在整理，农作物恢复、居家清扫都还需要时间。志工也将持续投入，陪伴居民逐步回到日常。大安新闻徐立芬、简元吉，花莲报道。
1: 有史以来最热的夏天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形态，甚至是经济样貌。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成都，白天实在太热了，所以没有人要出门。到了太阳下山，人们就纷纷出笼了。于是当地的脚踏车租赁业者改为24小时营业，餐厅也发现夜晚的消费额是高于白天的，所以热让很多的大都会长成了一座不夜城。
11: I'm from like the United Kingdom, where we're having a heat wave right now. So it's been really nice to come here and still be able to explore in a temperature. It's not been too hot. here, I love to do sports in the evening as well. I think it's a great way to relax, especially if you can do it with your friends. It's just a really nice way to end your day.
1: 白天太热没办法运动，所以大家纷纷晚上的时候变成了夜猫子出来运动，而且室内的空间有冷气，感觉舒适多了。成都如此，中国大陆很多的都会区也都变成了不夜城，因为太热的关系，整个经济样貌、城市的生活形态也就随之改变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奇，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明天再会。

0: 向全世界问好。
1: 做唔到什么代志，啊！想做天公伯伯，安尼对待人啊！
2: 头家娘，你也不是妈祖婆，无可能要求必应啊！
3: 啊，囡仔巴肚枵，敢明仔等？
4: 你这某嘛该处理，好好的头家娘唔做，对一个尼姑，死个共讨这五角银。
5: 咱救着，结果你救散者。中机会，人嘛不一定会给你点下。
1: 什么慈悲，什么救济，我看你根本就是在替阮善家人咧破名声，惊人唔知你是好人啊！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0: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永远莫给我回来啦！
2: 我若无赚着大钱哦，我嘛绝对袂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都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南丁周记第五集，凤梨旺旺。

0: 哎，病床不够了，把这个床推到走廊那边去。
1: 好，是。可是走廊那边已经快排满了。
0: 往检验室那边的走道也可以放临时床啊，先推过去。
1: 好。
0: 第一床要验尿验血，第三床点滴要加止痛跟抗痉挛的药。哎，记住用药的剂量，还有使用正确的医材。打完针也要把这些垃圾都收一收啊。好了，快去准备。
1: 是。糟了
2: ！Oh my god， 范范 ，be careful！ 哎，万一试管里面装的是 patient 的检体怎么办啊？你是要他再抽一次血，再上一次厕所吗？
3: 美芳啊，你就不要再说了，先把这里收拾干净吧。
2: 好啦，哎，动作快一点，别搞错了。
1: 我知道，谢谢郑如学姐。
2: 范范，这一叠病历本也请你整理一下，还有，马上把手术同意书送到急诊手术室去。
1: 是。
3: 燕范，手术同意书在这里。常用的表格啊，都是放在这个地方，你要记得。
1: 郑如学姐，谢谢。
3: 赶快送去手术室。
1: 哦，对啊。
4: 这个病人给他 NS， 然后clofenic一半 push， 一半 drip， 然后抽两管两套。
1: NS perfenic一半 push 一半 drip， 然后什么？医生，走了，怎么办呢？
2: 哎呀，跟不上了，怎么办呢？
1: 美芳学姐，你刚刚有听到医生的交代吗？最后是……
2: 我怎么会知道啊？不知道就自己去问医生啊。
1: 再去问医生哦。
2: 嗯，
1: 好吧。
0: 李彦范，十八号床病人的血压刚才是量的吗？
1: 哦，
0: 129，会有这样的血压吗？
1: 对不起，我少写了一个零，是120跟90。
0: 李彦范，你到底在做什么？到现在物品摆放的位置记不清，器械搞不懂也就算了，连最基本的记录都做不好，你到底有没有在用心啊？
1: 对不起。
0: 现在我只让你照顾三床病患，你就弄得乱七八糟，将来你可能最多要照顾13床的病人。哎，到时候我看你怎么办。这里是急诊室，不是实验室，出了任何差错是没有机会让你重来的，知道吗？
1: 知道了。
0: 这种错误我不会再容忍第二次的。
1: 到底在做什么啊？
3: 燕范，你还好吗？其实刚刚猪妈说的都没有错，因为不能够重来啊，所以她如果不对你严格一点，就等于是害了你。你要加油哦。
1: 嗯，谢谢郑如学姐。
3: 嗯。
1: 我什么时候才能像郑如学姐一样驾轻就熟，不再出错呢？啊，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5: 哎，燕范，你忙完了哟。走，快去吃饭啦。哦，我看你们大家哈，我这一个上午忙得连水都没有时间喝呢。哦，我够辛苦的啦。
1: 祝你师姑，谢谢，我不饿啦。
5: 嗯，不饿啊，不饿也要吃啊。
6: 你看一看，你不是不饿吗？哎，肚子那是什么声音啊？
1: 不好意思哦。
6: 嘿嘿，你看看，肚子在抗议的啦。哎，走吧，尝尝师姑我的手艺，我自己煮的哦。给师姑一个面子啦，吃一下。吃饱了哈，才有精神工作啊。
1: 嗯，
6: 走。
7: 哇，好香哦！哎，看起来好好吃哦。
8: 师姑，哇，你煮个就切炒呢。
9: 哎，大家自己来啦哈。哎，快趁热吃啦。
1: 哦哦，好。
6: 这碗给你啦。
1: 啊，
6: 燕范，你不要不好意思呢，不然哈，你会强说他们这些女生哦。
1: 哦，没有关系啦，谢谢师姑。
2: 范范，
1: 哦，
2: 哈，你难道不知道 UGI bleeding 的病患很可能要输血吗？
8: 你不用直接输血肾，而是用一般的肾，不是很浪费医材吗？
1: 下次不会了。
7: 打针20分钟啊，插尿管15分钟，不行啊。
2: 范范，你要先熟悉例行性的工作，这样做起事来才能又快又顺手。
1: 原来这就叫三娘教子。
7: 你要扛白背哦。
1: 我知道。
7: 第二好不容易才来一个男护士，哎，
2: 但是拜托，你要成长才能减轻我们的负担 ，OK？
7: 否则我们就只能跟你
2: say goodbye 了。
1: 好。
7: 哎呦，你们放心啦，燕焕哈一看就很聪明，马上就会上手的啦。
3: 哎，坦白从宽哦，你们今天谁早上吃了凤梨？
2: 没有、啊、没有啊，谁会那么笨吃凤梨啊？
10: 就是啊，
1: 凤梨
11: 一大早要给自己多点信心嘛。来，推荐你吃这一家的蔬菜沙拉，凤梨很甜哦，吃完保证元气大增。来，给你尝一口哦。
1: 啊，我早上吃的沙拉有凤梨。
2: 哦，就是你，
10: 就是你啊。
3: 好，凶手自首啦。难怪今天一大早我们急诊室的生意就这么旺，原来啊，就是因为有人吃了 online。
2: 范范，你该不会不知道凤梨、旺旺、每日西这类的东西都是急诊室的大忌吗？ No no no， absolutely not her。
1: 对不起。
7: online、旺旺会让你急诊病人接不完，每日西让你每日 CPR 做不完，
3: 还有小狗旺旺严禁进入。
1: 我知道了，我吃好了，我去忙了。我的工作除了刚刚的三娘教子常常发生之外，还有一个让我这个男丁格尔困扰不已的问题，就是在减伤分类站当班的时候。
8: 妈，我好痛，我走不动
3: 了。好，到了到了到了，再忍一下，马上我们就给医生看了。哎，先生，哎，先生
1: 啊，
3: 这里挂号吗？我女儿肚子很痛。哎，
1: 哦，好，这边请坐，我帮她检查一下。第一次来本院吗？
3: 对对对对，第一次。
1: 哦，那家属请先填一下基本资料。同学，我先量一下你血压哈。来，手伸直，我帮你套上，不要乱动哦。也不要讲话。
3: 先生啊，请问一下，这个住址是要写现在住的地方还是通讯处啊？
1: 哦，照身份证登记的填写就可以了。
3: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血压110/80，还算正常。你是哪个部位比较痛？
8: 这边。
1: 小腹这边痛，痛几天了？
8: 两天前开始就有点痛，今天早上最痛。
1: OK， 好，请问有没有怀孕？
3: 啊？哎，你讲的什么话？我们家女儿最乖了，怎么可能怀孕啊？再说，肚子痛就一定怀孕吗？你这什么判断标准啊？
1: 不是了，这位太太，我的意思是想要问一下，你女儿上次月经是什么时候来的？
3: 你这人也很奇怪，你怎么搞的？你问月经来不来，跟怀疑我女儿怀孕，这不是同一件事吗？
1: 不是了，是因为
3: 这位太太，不好意思，是因为待会医生可能会照 X 光或是超音波，所以啊，依照规定，我们第一关检查的护理师就一定要先问这些问题，请您不要误会。那你就一开始讲清楚嘛，干嘛支支吾吾，把人搞得这么紧张啊？是是是，不好意思。而且啊，你们以后能不能找个女护士来问女生这种问题啊？你们天天这样工作，当然觉得无所谓，理所当然。我们病人还是会尴尬，好不好？好的，我们会注意。不好意思，请你们先到那边去稍等一下，待会交到号码就可以看病了。
2: 好，好，
3: 好了，女儿，我们过去吧。
1: 正如学姐，谢谢你哦。
3: 怎么，我今天老是听到你在说谢谢啊？
1: 还有，我以后也会注意，避免吃一些不该吃的东西的。
3: 啊？哦，哎呦，拜托，你还在意这个啊？那只是一句玩笑话嘛。如果啊，不吃凤梨真的可以让所有的人都健康的话， 那我想所有的医护人员早就该发愿不吃凤梨了。
1: 好像也是哦。
3: 哎，李艳范啊，你与其担心自己吃了什么不吃什么，我看啊，你还不如多花点心思专注自己学了什么做了什么，这还来得实际一点呢。
0: 哎，病床需要支援。哎，李艳范，
1: 是，
0: 去帮十二号床的病人注射。
1: 注射？
0: 嗯。
1: 打针吗？
0: 对啊。来，开始。
1: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10: 方一泽。
1: 好，我看一下你的手环啊。没错，方先生。请问之前会对什么药物过敏吗？
10: 应该没有。
1: 好，那我现在帮您打针了，这是静脉注射。请问您要打左手还是右手？
10: 随便，就这一边吧。
1: 好，我现在帮你卷起袖子哈。我先做皮肤消毒，会有一点点痛哦。准备，请深吸一口气，忍耐一下哦。
10: 护士先生哦，你请问你打这个是什么针啊？
0: 这是止痛退烧针，可以改善你发烧、全身酸痛的情形。打完以后呢，半个小时我们会再来看你退烧了没有。那如果待会你打了之后啊，皮肤会痒还是说起红疹，那就表示你对药物过敏了，一定要赶快跟我们说哦。
1: 好了。
10: 哎，你技术不错哎，我都还没有感觉痛，你就打好了，谢谢。
0: 不错哦，没什么问题。啊，方先生，那你休息一下，有事再随时叫我们哦。
10: 谢谢。
1: 在猪妈锐利的目光下，我的第一次注射顺利成功，终于让我找回一点自信了。这些都是学生时代同学之间互相牺牲苦练的成果。
12: 锣声若响节目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黄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李艳范、贾文安饰演，护理长朱妈何曼宁饰演，急诊医师苏秉宪饰演，陈助女王文珍饰演，护士郑如、陈丽如饰演，护士美芳、陈简凯饰演，护士小兰、王文珍饰演，少女病患苏莹莹饰演，病患家属林景文饰演，男病患许学志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13: 社区道场是你心灵的好厝边。
14: 我是国军北投医院副院长李家富。我遇到许多饱受忧郁相关症状困扰的人，但我在参与慈济活动的时候，看到许多曾经受忧郁症状困扰的人，他们投入志工服务，走出迷雾森林。担任志工为什么能够远离忧郁？我认为与心理学的正向思考有关。透过实作与付出，发现自己是有能力助人的，便会产生价值与成就感。而且身处志工团体，多数人是相互赞美、彼此鼓励，并且利他的。当我们让自己的心定格在感恩、喜乐的状态时，会让心跳的波形变得更和谐，自律神经系统中的交感与副交感神经也会处在较平衡的状态。所以走入志工服务，也许是接受药物治疗及心理治疗之外，另外一种远离忧郁的良方。

0: 际因缘，字字珠玑，且让慈济资深委员与您话说从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佑啊，真的很感人，年纪一大把了，还有上人不断的在我们的身旁，不断的跟我们开导，跟我们教化哈。记得有的人就说我心很好，可是我只是嘴巴不好。上人说心好呢，大家看不到。你说你心好呢，要把它做出来，因为修于内是行于外嘛，哈。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平常，一个不经心的一句话，哈，就很随性的。我没有心呐、啊，我只是哈豆腐心、刀子嘴啊，那去伤到人家，自己还不自觉，那要小心，因为呢，当你说出一句不当的话，每个人耳朵就像录音机，当对方不能原谅你，你再跟他说对不起，这个业力还是要成立的。还有人曾经就请示上人说，上人，我们都会钻牛角尖呢，那怎么样才不会钻牛角尖？真的钻牛角尖好痛苦哦。上人就说，钻牛角尖钻下去又黑又暗又冷又湿啊，要赶快跳开啊。那如何能赶快跳开呢？上人就继续开示说，只要你做到不去想他，也就没事了。在高里哈，就用麦去想伊，就无代志啦。啊，讲起来才简单，但是要转一个念头，哪有遐简单哈？咱拢知影爱转天堂地狱一念间，要转个念头呢，台上几秒钟，台下准备功夫要几年功哈。那如何不去想他，也就没事了。上头也跟我们说啊，一句话轻开不当，啊，讲对了是足当足当哈。记得有一次啊，那个会员跟上人请示啊，说师父，然后阮大家在搞我哭，阮东西也在搞骂，我拢听无呢。上人就说，哦，风妈听无。福报大，啊，风马听有业障重，哦，那就想到说，各位听众朋友，那你一般风马唔在听有啊，听无哈啊，记得哈、哦，我们有一个师姐，她很可爱，她说以前呐、啊，哦，她以前先是孤囝，啊，她跟她婆婆的关系，因为刚入门嘛，大家都不在心啊，所以婆婆呢比较年纪比较大，拢骂一挂高中的话，啊，这师姐呢。伊拢吼，后因大家该骂声，伊都赶紧做笔记。为什么要做笔记？等先生下班回来，要跟先生诉苦。哦，所以笔记是啊，做啊一大摊呢哈。那后来呢？我定来讲吼，好，你若遮认真吼，风妈不但听有个做笔记，啊，上人说风妈听无真恭喜，风妈听有业障重。我话你个做笔记，安尼业障是不是较重哈？那就是怎么样？就是听。颠倒啦，咱一般说的就是颠倒哈。那其实呢，讲话要小心，不是小心言。那不去想他也就没事的，就是尽量往好处去看。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师姐，她就倒一杯水要给我们上人喝。当她端到上人面前，才发觉那个杯子上面有一个小小的缺口，那他就觉得很抱歉，就说上人很对不起啊，我不晓得这个杯子有一点点的缺。那我们上人就随机教育我们，他就叹个气，说啊，你那边看一点点啊去的，一点点啊去的，卖看就是圆的啦。哇，当下我们这个师姐呢，她开悟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习性，遇到像这种情况，如何去不去想他，也就没事了。就是多去想他的好，多去看他的缘啊，不去看他的缺。我、哦、那像应该都会整个想法观念都会改变哈、哦、比如说有一次啊，我先生呢 他就一直可能情绪不是很好，那一天就一直念不完。那突然间呢？我就跟他幽默一下，我说哎，可能前辈子哦，我已经骂你很多，那你今天好像骂我好几句哈、哦，那我就还你了哈、哦。啊，他反而说哎， 啊，过去生你敢唔搞我买下嘴骨啊？到时候还些哈，我娃都欠你哈啊！所以我想说，夫妻之间呢，这个幽默也很管用啊！真的多去看他的好哈，那就会没事的啊。像我女儿呢，我三个女儿嘛，要有一天老二比较没有自信，那他们在中学的时候就一直骂大姐，那刚好在旁边哈，我就听到他们姐妹的对话，她一直骂大姐哦，我这老大她情绪管理很好。他被妹妹骂不但不生气，还说妹妹你好可怜哦。他我老二就说我干嘛可怜，他想说我骂你怎么说我好可怜，他说对啊你好可怜，你好容易生气，你骂人一句话就树立一个敌人，你赞美人家一句话就结个善缘，何乐不为呢？哇，当时呢教育到我，然后有一天呢我师兄也是在下班回来之后，那突然间情绪很不好，那我就过去拍拍他的肩膀，我说哎呀师兄你好可怜哦，他说我干嘛可怜，我说哎呦你好可怜，你好容易生气哦。那后来他就笑出来了。 我想就是说凡事往阳光面去想，那多想想对方的好，其实呢一句话呢真的轻巧不当啊，讲得就当就咱上弄起上人给人家啊，上人给人讲的前脚行后脚都要绑，所以我常常用上人的话来装个决心，所以夫妻的关系真的越来越好。那我想还有很多很多哈，其实我们人与人相处呢最重要的呢，我想就是要一个怎么去结好缘，结好缘很重要，那还要怎么样呢？先要去付出啊。记得有一次啊，有个师姐啊，她女儿嫁到日本去，那她回来师姐的婆婆就问她孙女说哎，您大家对你好啊不好啊呢？啊，这个事情后来我们就学给上人听，上人说那样你问查甫孙问讲，人日本的大家对伊好唔好？你都爱先问讲，你有对人先好不？就是你要先去付出，先去给，那你先去爱人家，人家一定会爱你嘛哈。像这些为人处事道理呢，真的，我们在接下去几期，我们也会一一跟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大家来分享。好，感恩你哦，我是静佑，再见，拜拜。

0: 来充电咯，大爱 Jingle。
1: 我是关渡人，我店陈妍珍，我现在9岁，我从5岁开始卢素，卢素到现在已经4年。因为我小时候去保姆家的时候，妈妈都会带一些肉让我去保姆家吃，我吃了肉我身体会过敏，我们去看了好几次才发现我的身体对肉是会过敏的，所以我之后就

0: 痛风并不是吃太多黄豆造成的，而是本身的生理代谢出现了异常状况。
1: 研究认为，黄豆属于植物性的蛋白质，适量摄取此类的黄豆制品，其实并不会增加痛风的机会，反而有助于尿酸的排除。因此，吃素、吃豆其实并不会造成痛风。根据统计，痛风族群的饮食大多与大鱼大肉以及经常性的酗酒相关。
0: 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一篇研究指出，每天摄取过多高普林的海鲜与肉类会有较高的痛风罹患风险，最高会增加51%。但是吃植物性食物并不会提高痛风风险。
2: 素食来说，像我们地中海饮食里面提倡这个大量的蔬果，的确是对痛风的病人在药物以外的帮助是最大的。
3: 素食
4: 好朋友。
3: 外文编译部经理命素清说，
5: 我觉得吃素会让我的身体比较清爽，那心里也会心也会比较清明。那因为我的工作是做上人翻译，那我觉得有一颗清明的心可以去体会上人的心，就可以更了解上人所要传达的意思。那我会尽量用这样的一颗心把上人的法传给外国人知道。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帮助很大，就是可以让我的思路很清晰，然后心里很清明。
3: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6: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再来呢，用心倾听才有进步的机会哈，这个就很重要哈。对于佛陀说的法，我们有时候因为会听不懂，不能理解，哈，可是还是要听啊。上说就像法华会上听佛陀说法的会众，过去已经跟佛有因缘啊，我们去听法，说不定也是未来是结缘众啊。好，法呢不是一次听就能够接受，可是种了一个因，还有下次你再来听就有还有缘，因因缘缘不断的汇合呢，总有一天果就现前。好，所以这次听不懂也是种了一个因，也是成为未来的结缘众啊。所以有时听者无心啊，听的法就过去。好，可是也许在某个场合听到的时候，哎，我好像什么时候听过这句话，好，那时候呢就可以受用了。好，所以呢这一段意思就是说呢，当下听不懂也没有关系，说不定以后听了就了解了，就能够运用了。所以法还是要用心听啊，才有进步的机会。好，虽然听不懂没有关系，继续听当结缘众，总有一天会听懂，会了解。

何况我们还知道往内修，那铁定了解，好，绝对了解的。然后听经要端正威仪，好，说法之前讲经的人要定静啊，好，讲经的人不能一副很浮夸、很虚浮、很坐立不安的样子啊，要定要静。听经的人也要虔诚，而且走入会场就要恭恭敬敬的哈，以是对法的一个恭敬。好，听经是神圣庄重的事，因为我们这个涉及到我们成佛的大事情，所以听经是神圣庄重的事，所以要端正威仪。可是并不是说坐的时候才是注重威仪哦，从走进来陆续就坐就要有威仪。好，啊，也不是听经的时候才有威仪，日常生活中呢都要在威仪中。你看层层层层的上人劝我们，好，从听经你就要有威仪，并不是坐着你才叫威仪，走进来就要有威仪，也不是走进来听的时候才有威仪，日常生活都要有威仪。你看上多么苦口婆心啊！从这种威仪的层次的说明，好，我们就可以理解说上了那种度众的心哈，多切哈。再来威仪呢，具足你就可以摄人心。好，我们说这段话说，我们说同理大众一切无碍啊，待人要带心啊，那请我们保持威仪。你有威仪，人家看了就很欢喜心，自然就会听你的，那么你同理大众就会无碍嘛。你没有威仪，拉拉遢遢，没有良好的习惯，然后你要说你讲的话要大家听，这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呢，学佛也就是要雕塑好我们的威仪啊。好，然后心境第八则，心境要自己常常擦啊。好，心性起伏不定，有时候感动，有时候闹脾气。好，那这样的心性啊，谁帮得了你呢？只能自己救自己啦。好，所以呢，假如心不平静呢，就是心还有千千结啊，一直纠缠，一直纠缠。好，所以上说，在人我是非的时候，你要看淡呐、啊。你唯有平静啊的心，才能够提升出智慧。所以遇到人我是非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尤其要警惕我们自己。我要看淡，我要平静。只要平静下来，就有智慧去面对、去处理。好，光跟着人我是非啊。起心里的波涛汹涌啊，是没有办法去解决问题的。好，还有在日常生活中要有警觉性。好，这一段呢就很重要哈，就是阿难呢被这个迦叶尊者呢啊，真的是啊，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啊。只要一般凡夫就觉得真的烦死了。好，我这样也不对，那也不对，我明明不是故意的，你还一直讲，而且当着大众的面叫我出去。啊，这下子气死！好、哦，人家阿难就不是这样啊，哦、人家就该解释就解释啊，好、哦，而且也已经表达他不是故意的啊，好、哦，那迦叶呢？尊者是用细节这么细的规范哦，在讲阿难哦，是希望提醒阿难你要更有警觉性啦，好、哦，而且呢，从阿难跟迦叶尊者的对待，你可以看到阿难多么的长幼有序啊。如何做到尊重长辈？所以上说这整段话，迦叶尊者跟阿难，他是在教我们如何做到尊重长辈。你看，光是迦叶尊者跟阿难的这一个公案，上人加深加广了多少的道理，让我们来体会。这个讲没有平静的心哦，如何讲得出来啊？好，讲到这么细腻。好，所以这个公案呢，上也是说呢，从迦叶尊者念阿难哦，也是在提醒我们哦，应对回答要很明朗，要及时嘛。人家佛陀说呢，哎呀，就是我本来我是可以住师一劫的，好，可是我世缘尽了啊，那也没有劝啊，说请佛住世啊，结果这一条也被迦叶尊者念嘛。好，所以大家说话要很谨慎哦，因人因时因地，好。需要考虑对什么人要说什么话，说话恰不恰当，不适当的时间地点，不适当的人你都不能说，你说就不对。好，这个我们要深思熟虑，我们到底做到没有？有时候呢无厘头的讲一些话。好，所以呢有时候
少说一句呢，也会造成很大的遗憾。好，所以这个说话哈是多么重要哦。然后呢，第十则，对任何人都要结好姻好缘。好，你有好姻好缘呢，啊，相处都很愉快啦。这个我们都知道啊，结不好的缘呢，啊，大家一见面都痛苦的不得了。好，啊，痛哭极了。哎呀，怎么这个时候偏偏跟他要同一组啊？这下可惨了，啊，真倒霉。好，怎么会跟他在一起？这没有结好缘就会变成这样哦。那真的是人生实在太痛苦了。好，所以如何结好缘？至少我跟他结恶缘的时候，我心要释怀，我知道要改进，我知道要忏悔。虽然他还没有对我很好，可是你也不要起心动念太难过。好，你就慢慢修啊修啊，总有一天就有结好缘。好啊，就算现在没有结好缘，你看我们还是修，修到呢自己的心呢也是可以修到一种啊放下。放下呢是说我们不要因为他对我们不好我们就内心很难过，他对我们不好，好，我们就哦知道他对我们不好，没有结好缘，可是我们还是要往内修修修修，然后自然水到渠成的一天呢，哎，两个的缘就好了。好，所以我们要释怀，释怀的同时呢也要修，要继续修。好，再来十一则呢，我们只要好好修呢，我们就会得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上说行菩萨道呢，一定需要好朋友，就是良师益友，才能够时时提醒我们啊。啊，修行的路上没有良师益友啊，没有人提醒我们啊，你这样做不对啊，你刚刚那样讲不太恰当啊，只要没有人这样的提醒哦，我们的进步也是很有限。那再来呢，有德的人就得人缘，哦，就是呢我们要这里要强调谦虚啦。假如我们只对上人谦虚，哦，看到上人毕恭毕敬啊，毕恭毕敬，然后呢离开上人的视线呢，哦，那个样子，那你说你要跟人家结好缘不可能。所以上人才说我们要想哦，诸佛菩萨就在 你我的前后左右啦，哦，用这一招来降服自己哦，要谦虚，你有众生缘你才能够圆满人间事啊，才能够成佛果。好，再来呢，行善感召天龙八部护佑，这是真的，可是不求这个，只要我们真的往内修，好好做，好好敦品力学呢，欸，奇怪 有些事情就很顺。天龙八部不一定是你看不见的，你看得见的人就是你的天龙八部，就是你的护法嘛。好，护你法的人都可以叫天龙八部啊，可是人家为什么要平白无故为什么要护你的法？就你有做到啊，让人家觉得帮助这个人值得。好，好，再来十四则呢，就算在烦恼中遇到事情哈，也要想办法入极静法，我们要想办法让自己的心平静，千万不要起心动念，你一起心动念啊，任何外境都摇动得了你啦，你的心都一直在起伏，只是一点你就受不了，你就哇弹得就很高了，所以呢遇到境界记住我要心情平静去面对。好，要这样提醒，常常提醒自己。好，第十五个也是在讲啦，任何环境都不要影响我们的心。好，否则的话呢，假如我们说那我顶多我都不要理他，那个人我不要理他，这件事情我不要做，好，这样我就自在了，这样不是叫自在？你哪一天又遇到那个事又遇到那个人呢？所以这怎么会叫真自在呢？好，所以呢还是要往内修啦，修到啊谦虚啊，然后至少不起嗔恨心啊，内心平静啊，这才有可能真正的自在。任何时候进入任何空间跟任何人相碰面，你都觉得心很平静，那才是真的自在啊，而不是说隔离切割清楚，他是他我是我，井水不犯河水，这没有办法真自在，有一天还是会碰到，而且你越不想碰到，你却偏偏一天到晚碰到，好，会变成这样。

16呢，用正念摧毁种种障碍。这里面哈，上用他自己的例子，好，40多年前我开始要做慈济，很多人就说：“哎呀，某某人很聪明哦，自称不受供养哦，他只是换个方法说要救人哦，其实哦，他的募来的钱哦，他都把自己用，难道他没有用吗？”上人那时候多年轻啊，遇到这些话，上人那么单纯呢，一个单纯的人听到这些话，而且还有比这些话更难堪的，你说叫上人情何以堪？可是上人有没有灰心啊？就说啊，那算了，我不要做，我呢珍惜羽毛，我珍惜名誉，我就不要做了。人家这样讲，我就不要做了。没有，好，上人说呢，他用性己无私、性能有爱来自我勉励。要相信自己无私，要相信自己无私，而且下面哦，加强诚正信实的心念，加强。好，你念我，我更加强诚正信实。好，我相信人人有爱，只要我做得正，大家会响应。这是正向思考，现在不是都流行正向思考？这就是正向思考啊！你念我，你讲我，我加强我自己的格，加强我自己的德嘛。不是他念我，我就退转。这在组队里面哦，就是这个要学上人嘛，因为组队人跟人之间，怎么可能人家都顺你？怎么可能人家想法都跟你一样？怎么可能人家不会讲你几句话？怎么可能不会在背后说你几句话？哪一个人没有被人家背后说几句话？因为误解，或者是哎，真的有，我们就有这种缺点，被人家在背后讲话。好，要么我们就有缺点，就被人家讲。要么我们没有真的做出那样的有缺德的事啊，别人误解，啊，总是会被人家讲嘛，这就是世间吗？世间本来就是这样啊，好，刚刚有讲啊，所以我们要加强的是诚正信实，要加强的是好好修，而不是说那算了，我不要做组长了，我不要做队长了，我不如归去，我去老乡下，我去种田好了，好，去深山隐居算了。我再也不来慈济了，那就那奇怪，那你不是要来学佛的吗？好，那来学佛就是来人世里面磨练嘛。那有磨练，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要么你就不要度众生，要么你就不要做好事，好啦，做好事度众生，你就一定会遇到啊。那遇到的时候怎么办？就学上人，学上人的话，你就成佛啊。这辈子哦，什么都度不过的啊！哪一天你成佛，你看什么啊？小 case 就会变成这样，成佛就是这样嘛。好，那再来第17点呢？我们要借不同的习气来学习。哇，这段很重要哈。就像我们都在同一个道场修行啊，来自十方不同的环境的人在一起，在一个道场，我们就要借着各种不同的习气来学习。借着各种不同的习气来学习，而不是看到各种不同的习气我离开。好，这天地之别哦，我们透过不同的习气来学习。比如说生活在一起，我们要学会包容。哎呀，我这么重爱干净，他这么乱，哎呀，能劝就劝啊，不能劝啊，包容啦。好，看到不好的脸色，要学的是感恩，感恩他现今教育我不可以有这种脸色。听到不好听的话，学会善解，对不对？啊、哦，那么多种不同的习气，有的人呢就喜欢给那脸色，有的人呢就喜欢讲不好听的话。好、哦，这些全部都是你学习的地方。好、哦，学习感恩，学习包容，学习善解，衣食住行都要感到知足。所以修行者不管在什么环境，再怎么辛苦，再怎么堪忍，都是为了修行啊，都是为了解脱啊。修行是为了解脱啊，你自己解脱，也帮助别人解脱啊。好，所以最大的利益者还是自己啊，因为我们要修行，我们能够学习结好缘，我们看到任何习气的人，我们都善解、感恩、知足、包容，最大的受益者是自己。自己总有一天都看得下去，而且心平气和。然后还能够跟人家结好缘，好，自己就会成佛啦。脱离六道轮回的是自己啊，是给人家脸色的，还是透过脸色来学习的人成佛呢？当然是透过别人的习气啊、哦，来放下、来释怀、来感恩的人，
会成佛嘛，所以你要我们要感恩他啊，才能让我们知道哦，我们包容这个课程呢修不及格，哦，我们感恩呢也不及格啊，善解也不及格，知足也不及格，没有这些境界，我们怎么知道哪些地方不及格？好，再来呢，要把爱骂人的习气呢转变成用好话鼓励人的习惯。好，常常爱骂人，爱骂人的人哦，其实哦，他过得很不快乐啦。你看他哦，大嗓子在那边念人家、骂人家。你表面上看到他好像很强势啊，很居上风啊，不是啊，他内心很痛苦的啊。一个发脾气的人，简直是把自己下毒药。好，中医不是都是这样讲吗？你生气啊，情绪起伏啊，你就是心里起的毒素啊。好，所以我们不要爱骂人，我们要把爱骂人哦，转变成哦鼓励人家啦。好哈，还是要去结好缘哦。那骂人一句哦，恶缘铁定，只要他有修啊，他就会包容你啊；他没修啊，两个人铁定结恶缘。那再来呢，不可以随便开玩笑。你开玩笑有时候要看对象啊，你看对象你要看他的心情哎，对不对？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对不对？哎呦，跟他很要好啊，常常开玩笑啊，你讲我讲你的，好像很好笑。哎呀，有一天糟糕了，他今天心情不好，我们自己还拿捏不到啊，开他一句玩笑，哇，他发脾气了，有没有这种经验？好，所以呢，最好不要随便开玩笑嘛。好，那看到别人的行为哦，怪怪的，你也不要学他啊，耻笑人家哈，这个无心之过都会得到累世的果报的。还有再来二十则是在讲傲慢障道，傲慢的人呐，哈啊，自以为学识高啦，才华洋溢啦，越来越骄傲啊哈，这种自以为是的人哦，觉得自己什么都对，他哪里有谦虚向学的心呐？所以他当然离真理越来越遥远咯。好，所以傲慢会障道。二十一呢，看人不顺眼，好，这个是有动作的，哇，这个更是好，看人不顺眼我就用手推开他，拨开他，口气很糟，别人在看呢，有没有想过别人在看啊？人家哪知道你们两个是怎样啊，可是你的动作出来了，人家就会觉得你有必要那么粗鲁吗？你看人家用粗鲁来形容，欸，你有需要这么恶劣的声色吗？哦，所以影响的是我们自己德的形象啊。哦，所以呢，这个是很损形象的事，哦，要不得哦。哦，所以不要有这种吵架的样子给人家，哦，给人家看啊，哦，用手推开给人家看，当然不是说为了不给人家看，哦，是为了自己的德，哦，在修啦。远离，然后一个沟通。这里上是在强调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思考跟见解，那当然啊，那当然的事啊。他我们跟别人每个人都不同的生活背景、累世的习惯、累世的想法，这辈子聚集在一起，怎么可能意见一样？所以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呢，你只要执着意见不一样啊，哇，那你我们跟他之间的结啊，就越缠越紧。两个人就成冤家了，所以这个呢是在讲沟通。这一则跟二十三则都是在讲沟通啊，意见不同，意见不同不是意见不合哦，意见不同是理所当然的，意见不同要去沟通，好，所以意见不同还是意见不合，意见不同，可是不影响我们的感情，我们只是意见不同。你不要把不同变成不合来解释来看待你跟他之间，我们是意见不同，所以需要共识，需要沟通，好，沟通好就好啦，好，那沟通要耐心啊，也许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沟通啊，这件事先妥协，欸，慢慢沟通，沟通再沟通，组队之间也是这样嘛，好，只要不学会沟通啊，不知道要沟通啊，那一定在你的意见我的意见里面起争执起烦恼，那是一定的。所以并不是说啊，意见不同不用怕，重要的是要学会沟通，不要轻易被意见不同打倒然后就退出了，
好，意见不同要考验的是我们的沟通能力，你学到的就是你的本领。好，你不学，你到处都是会有这种情形发生的啦。好，所以啊，早学晚学不如现在就学啊。

二十四呢，就是说立根的人，你看，好，小根基的人呢，就不会跟人家计较哈，退一步啦，好，他不会胡思乱想。中根基的人呢，不止退一步，还谦让。哦，这个又境界又更高。立根的人呢，退步谦让以外，还感恩他。所以我们到底是哪个根基？上解释这么清楚，搞不好连小根基都没有，叫没根基。好，小根基还可以做到退步嘞。那我们到底什么根基？好，我们不管是哪个根基，反正做就对了，好好修就对了哈。那再来呢？第五大纲要啊。那佛陀说法，你要众生也要受法啊。第五大纲要的重点就是在这里。佛陀说法也好，上人说法也好啊，讲的人这么苦口婆心啊，听的人也要依教奉行啊，否则听再多也没用啊，听再多有什么用呢？所以呢，这里呢，很多段都是在讲那菩萨是怎么转法轮的。好，这里也很重要啦。这里是说呢，菩萨走入众生群中呢，深深的知道是个人的心影响家庭，家庭影响社会。人跟人之间呢，罪业越造越多越重，所以气候不调，世间灾难重重。就是说呢，菩萨走入世间，看尽众生的习气，跟看尽的众生共业的因缘果报。他走入人群里面，他看清楚这一些事情，看清楚这些事情这么重要吗？重要啊，好，所以这里呢，这一段很重要。菩萨现身在人间呢，看尽人群形形色色的境界，好，跟世间万事万物的现象，透过这些境界来修身养性，透过境界来磨练自己。所以当他做得到这样子的时候呢，他的内心很清楚知道外境众生的习气是什么，也很清楚他提炼出智慧，知道人生的道理。那他知道众生的习气，也知道人生的道理，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度众了，他就可以往外对人说法了。所以习气要先看透，而且再汇合道理，再用道理去转众生的心，这就是转法轮的智慧啊。这也是在鼓励我们要走入众生群中，你要去看众生有什么习气，你从习气里面修出觉悟。因为你知道众生有什么习气，所以你就度得了他嘛。当他呈现什么习气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为什么有这个习气。我们懂得众生的习气，常够观机斗教啊。好，所以我们要走入群中呢，去了解众生有什么疑问，有什么习气，有什么烦恼，这只有走入众生群中才可以知道的事啊。我们知道之后呢，你就有办法度他，因为你知道如何观机斗教。你不了解他的习气，你如何观机斗教？你不了解他的根气，你如何观机斗教？好，这个是在讲如何转法轮。好，所以看到习气不要怕，它是你成佛的资粮，它在告诉你哪一天你遇到这种习气的人，你怎么度他。好，你先不要被他打倒，不要被他吓到，你要从这个习气看到他的习气，提炼出智慧，以后你对人就有办法，就有法度。好，那这里在讲说呢，佛陀呢已经走过了境界，人生的境界，来告诉大家啊，你修行要这样修啊，你这条路这样走呢，一定平安，绝对可以回归清净的本性。好，所以这是说佛陀说的法可以安我们的心，导正我们的方向。上说行菩萨道是最安全的道路啦，行菩萨道是最安全的道路，去除自己的习气，帮助别人，而且跟一群人一起帮助别人，这条路当然很安全啊。世界上的法门这么多，有的会让人家走火入魔，有的人会让人家走入一个死胡同，走不到就近的目标啊。所以上说行菩萨道是坦坦荡荡 的很直的一条路，很安全。所以上带领我们走菩萨道，是一个很有智慧、很有慈悲的这个展现。好，那好，佛陀呢，诸佛菩萨这样转法轮，我们众生要怎么？也要众生相信啊，愿意受啊。
好，这里就在讲说啊，不愿意受教，不愿意受法，法没有办法听入心的原因是什么？好，这一两段都在讲这个。第一个，他哦不受法，他也听不入法。原因第一个，听的人业力太重了，这个我们要警惕啊。为什么别人的话我们都听不进去？为什么别人在教我们的话我们都听不进去？我们业障太重。好，业障太重，人家劝导的话你都把它曲解了啊，都把它曲解啊。所以听的人业力太重了，这是第一个原因，所以法没有办法听入心。然后呢，听的人没有跟他结好缘，你都跟人家结恶缘，当然你结恶缘的人跟你劝的话你怎么可能听？所以要么业力重了，要么没有跟人家结好缘。第三个，讲的人也还没有跟这个人结到好缘，所以这也是哦，我们要劝人的人也要思考啊，哦，我们跟他还没有结好缘，他凭什么听我们的啊？所以我们要度人有效，我们就要去跟人家结好缘，哦，所以这是双方，哦，这是双方的课题。所以呢，这一两段是在讲这个啊，哦。那再来呢，这里要讲《法华经》是成佛唯一之教。我们要成佛呢，就是要一定要读透这个《法华经》，哦。那当然，《法华经》的前身呢，前面呢是《无量义经》，《无量义经》当然绝对必读啦。好，哦，这《法华经》就是一直在教我们如何往内修，往内修啊。好，哦，那么好，哦，学佛要受大法，受大教。好，哦，法是真正是的确是这样哈，哦，真身处这样的慈济的共同的道场，我们都一起在这个共同在道场里面修行，彼此要互相感恩尊重。好，要互相感恩尊重啦。再来呢，最后一个纲要哈，是如是红色、白色的茶花、牡丹花，这是我是在象征譬喻哈，用这个境界来做象征譬喻，就是说，觉悟前、觉悟后、觉悟后的心境是什么？用这个来象征。好，那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农历年的时候呢。啊，金色的会客室的回廊，我今天这个讲义只有这一段是我自己写的，全部其他全部都是上人开始的哦。好，哦，农历年的时候呢，金色的会客室的回廊还有上人的书房前，布置很多种花，红色的、白色的啦，茶花、牡丹花，为团圆节日的增色添香啊哈，哦。那寒冬的时候呢，在人情热络的闲暇。上偶尔会依然漫步这个走廊上，啊，那其实也不是散步就好，他会要强身啊，他要出来啊，哦，上很喜欢出来欢喜见大家呢，所以他都很努力，哦，很努力吃饭呢，很努力，哦，散步耶，健身呢，啊哦，那没有人的时候呢，他就会出来走一走，那通常只有少数几个随时的陪伴在旁边，哦，那平素就很喜欢茶花跟牡丹花的上人，他每次看到这个茶花跟牡丹花，他就会停下脚步。有时候天气很冷，有时候是出太阳，他就会静静的看这个花啊，这个叶子，这个枝条。那当然，我们上人停住，我们当然停住啊，一起看啊。哦，那我是用这个来象征啊，上人是这么用心在观察这个花啊。他是很的确是很用心的去看，哦，这个茶花跟牡丹花的姿态跟它的叶子，哇，这个花的花朵怎么都一直往下垂啊，都没有向上啊，哦，原来它那个枝条太细了，经不住这个花的重量，哦，诶，那这边的这一盆花茶花呢，怎么花都向上，哦，因为它的枝条啊很有力道，比较厚，哦，我现在是在形容说上是很用心在看这些花的哦，这就好比说呢，我们呢对真理真相，我们也要用心的去思考去研究啦，上这么用心在看花，是譬如我们也要用心的去读书，非读不可。

再来呢，上人仔细观察之后呢，上真的是很清楚花的颜色跟姿态是长得什么样，他确实明白了，这就好像已经觉悟了，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是觉悟。所以我们是非觉悟不可。上人是看清楚了，看得很清楚，红的是红的，白的是白的，茶花就是茶花，牡丹就是牡丹，他确实看清楚了。你说这有什么好了不起的？清楚明白，这是象征嘛？我刚有讲，有的人哦，你人世间看不清楚，你会变成什么？红的看成白的，白成看成红的，不是吗？牡丹看成茶花啊，茶花看成牡丹啊，这就是不清不楚嘛。所以你能看清楚，红的就是红的，白的就是白的，茶花就是茶花，牡丹就是牡丹。所以象征说，你什么都清清楚楚。学佛就是学清清楚楚，清清楚楚就是觉悟，就是清清楚楚，什么都知道。好，那觉悟之后的心境呢，是这么恬淡。好，真的是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所以它能够恬淡呐、啊。那这是象征说去来自在哈。上人呢，你看在百忙中啊，能够啊去欣赏那个花，去看那个花、啊。假如他没有一种，假如不是一个悟道的人、有修的人哦，像这样日理万机啊，铁定烦得不得了。那还那看花不是花啦，哪会有心情去看花、啊？好，哪有心情去摸小孩子的头啊？好，哎，天下大事都一直在处理，一直在听，一直要指导，一直要处理，等等等等。他假如内心没有这个境界的话，他看花不是花，不想看。他看小孩子啊，叽叽喳的，烦死了，他才不可能去摸头呢，对不对？我们自己会不会有这种经验呢？当我们自己很烦的时候啊，一朵花插的再美啊，视而不见；小孩子再可爱啊，好吵，是不是这样？烦啊！所以上呢，这是在譬喻说呢，上之所以走进去茶花跟牡丹，还静下来看，我就感受到那种境界。我觉得那不容易耶，他不是闲情一直在那边没事做在那边看，他是表达，他是呈现出那他内心的心境哦。所以上说他的心湖啊是在很深的地方啊，没有波浪。你看他外表这样啊，他是忧虑，他是悲悯，他是悲悯，而不是起个人的什么烦恼。烦恼波涛汹涌的时候啊，看什么都不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也不是水。所以现在呢，看到茶花是茶花，看到红色是红色，就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我是在譬喻这样的一个境界。我们持戒啊，是以《法华经》为精神主轴哈。《普华经》呢，是教菩萨法，教导我们如何行菩萨道，直到成佛的最高境界。那上是以《法华精神》呢，来开创四大智业、八大法印。一步一步带领我们例行法华的精神，希望人人都能够成佛。上人用法华经一步一步带领我们例行法华经，直到成佛。什么意思？上人开创慈善，让我们从小家庭走出来，关心社会的苦难人，是不是我们的爱就打开了一些。好，再来医疗置业，哇，又建设医疗置业，让我们有机会呢去关心苦难的人，也关心病人。从小家庭走出来咯，先去关怀贫穷的人，哇，现在病人要关心了。教育，哇，关心的自己孩子以外，还要关心别人的孩子，是不是格局越来越打开？人文，关心天下人天下事，这是人文嘛？所报导的不就是希望我们更境界更高，要关心天下人天下事。国际赈灾，哇，自己的国家关心以外，还要关心别的国家，跨越国界。骨髓捐赠，哇，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身体也要不执着，也要去帮助别人捐骨髓。好，自己的身体也要不执着。环保，哇，这个整个地球都是我们要关心的对象。社区志工，每个人都全部都要关心。
所以呢，上是一步一步啊，透过这些志业，一步一步打开我们的心量，扩大我们的爱心。好，那我们从突破小家庭的格局，而且突破，渐渐突破国界、种族、宗教的藩篱，现在是要我们突破什么？物种，物种是什么？非素不可，所有的动物你不要吃它。现在是要突破物种，哎，动物的种类啊，你都要到爱，是要突破物种，哎，突破的国界、种族、宗教还不够，现在要突破物种，所以提倡非素不可。所以它是不是层层层层的苦口婆心啊？就一个人度众生要这么累啊，好，要这么辛苦啊？那所以呢，上讲经说法，我们从上讲经说法的原则跟方法，我们可以看到上人是多么用心在讲。好，最开头的时候，这是为佛教。那上从上呢，用法经的精神呢，开创四大戒，那铺着路，让我们走上成佛的目标。可见上做持戒是多么用心良苦，这是为众生哈。那上人呢，为佛教、为众生劳心劳力，到现在80多岁了，还在鼓励大家，还在按大家的心说，他这一期的人生圆满呢，他还会来接棒，而且数字都讲出来了，20年之后他还会再来。所以呢，我们撑20年嘛，好，撑呢也有两种格局，第一个是群策群力，团队的力量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好。就是说呢，一代比一代好，好，那就很有志气啊，我们这一代很有志气。那第二种呢，你起码撑好嘛，你起码熬过20年嘛，对不对？上一定会再来的，所以呢，20年后上再来，他还是为佛教为众生啊，为佛教为众生是上生生世世呢永不止息的循环啊，上生世都会再来，生生世世永不止息。所以上才说《法华经》永远说不完，为什么说不完？因为他生生世世都会再来说啊。所以《法华经》有说得完的一天吗？对上人来讲，他生生他说他永远说不完《法华经》，代表他生生世世都会再回来。所以呢，最后我就是祝大家读《法华》，做持记啊，我们要生生世世跟随上人。为佛教为众生啊，我们觉悟前跟上人，觉悟后跟上人，觉悟前后永远护持上人的法华道场，就像诸佛菩萨也是来帮助成就庄严佛陀的道场一样，我们都是深受上人的这个佛法的滋润啊，我们要感恩图报啊。所以呢，法华经啊，请大家非读不可，好，成佛呢，非绝不可。好，感恩，祝福。

佛法难闻呐，经易闻。佛在要讲大法啊，得其因缘啊，就亲像佛陀呢，以大悲心为因呐，以众生之傲欲为缘，以无量毗卢来显示佛法，这咱应该爱知呀。佛陀啊，是以无量的大悲心，好亲像一直讲过去啊，为一大事因缘，一大事因缘，就是要来开始。但是啊，众生啊，一定要用虔诚的心、诚意的心。那这种虔诚、诚意、用心接受佛法，安尼，咱众生才有法度通去开悟，就是佛陀说法啦，真用心。但是呢，众生无有感动，也无有回应，这

甲反呢，还是同款一段的距离，也过离真远哦。为什么佛陀一直在娑婆世界来来回回啊？就是为着一念心，那就是悲心啊，不忍众生啊，颠倒啊，不断在六道中轮回，受尽苦难，所以不忍心，一念的大悲，那就是佛的因啊。那佛有这份的心，但是呢，众生就是根基无正直，所以佛陀都爱随机应教，众生所傲欲的言呐，众生那些无法度通好接受法，对众生也无可奈何啊！尽管是无上微妙法，微妙的法呢，那就是爱随机祷告，什么款的众生，伊就用什么款的方法，真理。听无，那就爱用譬如咯，用譬如的方式来启发众生的信解。佛陀的慈悲，一直一直都是伫咧等待，尽管众生偌尼正冤乱啦，佛陀还是无要放弃哦。还是时时多加慈悲，显现人间种种的方法来显示佛法，这呢就是佛陀的慈悲啦。但是要看众生有迄个根基缘，通好来接受也无。不管安怎，佛陀都是无放弃。用种种的方法，所以啊，大家人爱用心去体会佛陀的慈悲。家己呢，咱爱反观自己，咱有这个缘接受佛陀的法，咱会当解悟啊无吼？所以啊，咱爱时时用心。

咱上面讲过啊，弥勒菩萨甲文殊菩萨伫咧对谈中，弥勒会请求文殊菩萨回答，所以伊就讲：善男子啊，如我为尊，善男子啊，诸大士啊，那就是菩萨啦，叫请大家人爱注意啦。我甲恁讲，这个根基呢，恁会当听有的人，那文殊菩萨呢，现在爱要甲大家人解说呢，竟然特别称呼是菩萨戒赞的人，可见啊，我的根基是不是还够不够呢？哦，我应该呢，哎，用心啊，心意，还用真心意弘音的心，好好来听文殊菩萨要来解释佛陀，什么因缘还够在咧放光，这呢是一种的启发，所以文殊菩萨呢，在特别呢，啊，指名就是菩萨的戒赞，所以讲如我为尊，咱爱知影什么款呢叫做善男子？那依然现代啦，应该呢，另起大兴啊，成大志业者，这拢会当称为善男子。现代时代啦，那就是啊，因缘众生啊，有的人生在人间，唔做好代志啊，假走旁门邪道，这无称为善男子。再搁再讲，虽然身为男人呐、啊，确实呢。所做的一切，拢总是啊贪嗔痴，这个痴心啊，是非不分啊，在生活中呢，乱了家己的心，乱了家庭的处事，乱了社会，这呢，无算是善男子。所以这个善男子呢，不是钦差人就会当称为善男子哦。那这是啊，文殊菩萨的智慧，两千多年前呢，要来解释的以前，佫特别称呼在伊的时代啦，迄、那个道场呢，就是菩萨戒赞。在咱现在的时代。那就是爱会当记住世间一切的善法，会当行大行志业，有伊的理想，有对人群呢有利益，这种的人，才是叫做善男子哦。再讲为尊，如我为尊，那就是文殊菩萨。伊的智慧啊，伊要来解释佛陀现在的形象，伊嘛爱详细来思维啊。佛陀呢，乃是大觉者，佛陀的举止行动啊，唔是随便凡夫呢。安尼就讲哦，现在可能佛陀是伫咧想什么？不是哦，文殊菩萨是偌年才心中要来解释，这嘛是啊，一种的教法啦，一种的典范啦，要让大家人知影讲，咱要来分析一个人，不是轻易就会当甲伊分析，何况呢，要来解说。佛陀以现在
发光献水呢？这客气，咱讲话爱小心哈，真多代志啊，开口动舌啦，有当时阵差之毫厘，失以千里啊。菩萨呢，要讲话是遐尼真慎重，何况讲咱凡夫，咱现在要学佛啦，咱呢敢会当讲话随便呢？所以。为出就是思维，安尼真正的详细来寸度，用心嘛、啊，看看来测量。咱若无去细心啦、啊，诚意啊，来接受呢，看这么只微细的心思，咱若无了解，要安怎会当心入？所以文殊菩萨为寸啊，思维寸度吼，不懂开始呢，伫这种诶放光献水啊，就是一个目的，来说大法。

说大法，这个大法啦，就是有佛的心地助见之法，因为佛陀爱痛厌本怀，佛佛都懂啊，过去现在的佛，未来的佛也同款哦，因为呢，众生啊，也缘，虽然佛有因啊来人间，也嘛都爱应众生的缘嘛，众生的缘的根基呢，安尼参差啦，真无同，所以啊，必定爱好好随机去教化。所以佛陀呢，伊已经是用这个实地，那伫这个内心，这个真理呢，已经啊，藏伫心里真久了，偌久啊，从伊开悟的第一时间，他心啊，甲这个浩瀚无涯的宇宙呢，事物啊，真理安尼完全结合在一起，真呢，会当通体会了人世间甲众生啊，这因缘果报等等啊，非常微细，非常透彻，这个心态伊已经呢，伫第一时间啊，完全呢透彻无为，一点仔都无有漏掉去，所有的真理实法，拢伫伊的心中呢。开头呢，真欢喜啊，甲这个心要甲大家人分享啊，我得到呢这个法啊，是偌呢真好，偌呢真欢喜啊，天地万物啊，等等呢，啊，有一个完明的本性，要让大家人知影，不是只有我有哦，咱人人大家人拢总有啊，这种的欢喜。但是呢，大家人无法度体会到心内浩瀚无涯、静寂清净迄种呢，这么真水的境界，这些。佛陀呢，第一个时间都一直要痛厌，完全要让大家人知啦。不过，虽然迄当阵伊啊，生活迄个刹那间啊，过去十方诸佛啊，参加护法龙天，一时呢拢显现哦，来庆祝世间佛已经呢。干我啦！已经成佛啦，有这么这么多啦，要向因讲，我干我啦，我干我啦，我现在所体会就是安尼安尼。但是呢，诸天呐、啊，良心呐、啊，无法度了解呢，诸天良心都无法度了解了，那何况呢？伫世间凡夫。哪有法度呢？所以他就改问起来，这个真实法啦，还是藏在心里。不过四十多年过了，佛陀呢用种种方法来施教，不忘人人听得入去，会当启发人人的心，人人呢会当。这个内心啊，甲这个真理呢，安尼汇合起来，所以看来，根基有的人已经呢，观念啦，开始呢，已经慢慢啦，种了善根，也善根成熟啦，也未种善根的人，也慢慢开始呢。入这个善根的境界了，所以呢，佛陀啊，化缘将近啊，不得不这个时阵赶紧把欢喜的代志
把伊内心的迄个精神，甲宇宙万物呢，安尼汇合起来，迄个道理呢，伫内心要把伊痛变出来吼，也真欢喜讲予大家人听，予大家人了解，这叫做痛变分怀。过去呢，惊大家人听无，浪费时间呐、啊。或者是呢，误解了这个佛法，但是这当中化缘将尽呐，就是无法度通理解现在共款，也是爱讲啊。所以大法呢，就是蕴藏伫佛陀的内心已经遐尼久啦，所以现在有佛实地呢，那诸经之法，这个大法呢就开始。要来体验出来，所以文殊菩萨向大家人讲：诸善男子，我已过去，诸佛正见初随，奉书公义，即说大法。是故当知，今佛现光，亦复如是。那即卖现在文殊菩萨。就提起伊过去啊，嘛曾经成过佛啊，嘛已经呢教了伊的学生，嘛已经成佛啊，所以伊由来的时间遐尼真久，所看到呢成佛的瑞相，他将伊的经验那就来讲吼，他因佛陀的瑞相来讲伊家己。捌有安尼的经验过，有安尼捌看过吼，那过去的祖佛伊啊，奉书功名，开始要说大法的时，同款呢，甲现在释迦佛伫咧奉公，这个随相呢，拢同款呐，奉书功名，书就是恁现在看。这种的功名，这种的随相啊，我过去所看，跟现在呢是同款哈。那当佛在咧现随相这个时阵呢，就是即说大法，就是在咧讲大法的时阵呐、啊，是故当知，所以大家人啊，恁爱知呀，今佛现光。亦复如是，现在啊，释迦佛，咱大家人面前呢，所看到的佛啊，释迦佛呢，嘛是同款呐，甲过去诸佛拢同款，现光亦复如是，同款安尼伫咧现光，甲过去同款，欲令众生啊含得闻知。一切世间难信之法啦，佛陀即卖现在呢，咧令众生，大家人拢总会当听到。过去是随机祷告，现在唔是咯，要普遍大家人含得吼，众生含得，拢总啦听，会当听到。会当了解一切世间难信之法，所以已经标出了讲哦，世间人难得信解这个法，就是佛陀现在奉公献随，要启发人人的心，爱集中心念，爱用真诚意的心来接受这个法。各位同修菩萨。咱大家人嘛是同款有心嘛，要来学法啦。现在大时代啊，咱必定呢爱明大是非的时刻啦。现在呢，在这种阴云天下中啊，灾难偏多，咱经过在爱培养慈悲的时阵，所以咱爱拨开了无明，启发。智慧呀，那要开发智慧，真正咱来多多来反省过去呢，
咱是不是有空过时光呢？咱是不是心有偏差，差之毫厘啊，偏离正法，有啊无呢？请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好好反省思考。

0: 向全世界问好。
1: 我就知道你若来哦，就是拢要叫我捐钱啦。
2: 啊，即卖外省面一碗两块，这五角银真正一点仔都无济啦，即卖。
3: 咱是无款要做善事，是安怎要安尼，互咱当作是乞食？
4: 阿彩，你出来啦！
5: 伊毋是来甲你讨钱的，阿彩，伊是甲你当作菩萨。
6: 毋过你是一个偷鸡娘咧，逐天去甲人讨五角银，人安怎讲你知？
5: 你敢相信五角银会当救人？
4: 师父讲啊，一个人有两只手，啊，五百个人都有千手千眼。若是每一个人吼拢来做救济，安尼，大家人拢是观世音菩萨。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0: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1: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为什么我们明明具足佛性，却仍然在人生中迷失流转？法华经以宝珠玉告诉我们，其实每个人身上都藏着一颗无价之宝，只是不曾觉察。敬请收看《正言上人说法华》。

0: 舒服吧？
1: 啊，有哈，嗯。妈妈，我甲你讲，你拢讲咱拢一家伙啊，你拢在搞细细，害阮世界都歹势。
2: 咱帮助一个人，袂当看表面，袂当看伊现在。你一摆帮忙又袂开，两摆袂开来，你要陪伴他。
3: 哎，
2: 进来，顶管啦，先顶管先来，
3: 我会悄悄的。你得较紧嘞。
2: 真正辛苦的人是生活在这里面的人，是才是最辛苦的。所以我们就是因为不舍他们这样的环境，所以我们想说，尽我们的能力，能做多少算多少。有时候要找人很困难，最起码我有固定家人，只要我们互相有什么事情的话，一个电话互相拢收听啦。

学佛啊，爱心以弘因啊，用咱正知正见啊，来求佛菩萨教化啊，这些佛法啊，应世间法而设立啊，世间就是爱有一尊佛来领导，好亲像讲，世间每一个团体、每一个机构，同款啊，爱有一个代表啊，不管是啊，病院那就是一位叫做院长，才阁讲需要偌济科病院偌大。也过多爱给几个副院长来辅助，除了副院长以外，也过爱有各科室的主任、各部的部长，这种的名称啊，来做施展因所要做的使命，所以啊。世间法拢总是安尼，佛法啊，来人间也是安尼啊。佛陀讲，成佛以来无用数劫，唔只是释迦佛，就是诸菩萨也是同款啊。所以讲起来，诸菩萨啊，现在。就是来辅助释迦佛，来化度现在这个世间。

咱现代世间众生啊，是刚强啊，难雕难活，所以呢，一生就会分啊，来人间成为菩萨。这些菩萨啊，拢是闻名显义哦，吼，道偏向正，向正角度，真的就是要甲大家人讲，所有的菩萨，伊呢现在这个时间，他是闻名显义，伊拢明记载咯，知影佛陀现在啊，奉公献水的因缘，哪怕是弥勒菩萨，伊也知啊，因为过去呢，伊也嘛是清净了真多。佛啊，佛佛都懂啊！呀，那也唔知呢，知啦。但是呢，以明知故问，这种呢，菩萨闻名显义，本来伊都知，但是呢，因为伫这种的因缘场合，所以也。爱起来乞义，要予大家人呢，唔通阁有疑问啦、啊。找一位呢，人人拢总知影，是智慧第一的菩萨来对话。真呢，就是啊，来《法华经》啊，从道场开始呢，都是真精彩啊，真正的人生。那咱应该。爱用着真尊重善意的心来了解，到底佛陀啊，这法华会呢，是什么因缘来念起？所以咱一定呢爱用心嘛、啊，看看菩萨因安尼互相伫咧对谈，就是啊，道偏。向正角度，咱的众生啊，拢是偏差去啦。人人本具佛性，干那一个念安尼偏去呢？定，那就是圣人凡夫啊，净土甲地狱啊，安尼的距离呢，拉遐尼长远去，这只是呢。偏差啦！诸菩萨的慈悲来辅助释迦牟尼佛，要来调伏众生，所以印度有安尼对称啊！你问我，我回答，和大家人啊，拢会当了解。所以呢，叫做道偏向正觉。把那些偏差去的人呢，已经无信心怀疑的心，重新给建立信心，才会当我再重新上这条大角度啊。所以这都是因为一念的悲悯众生心明，众生心明啦。所以这都需要呢，诸佛菩萨啊，不停息啊，不断的加助旁啊，来增加。这呢，就是一点悲悯众生心明。所以啊，每一尊菩萨都是立愿传佛律。义佛法啊，本来都是适应世间法，但是呢，需要爱有这个世间形象，所以佛陀啊，才就讲现象修行成佛，佛法要传，就是爱有出家众吼。出家呢，就是表示一个
佛教啊，最原始呢，佛陀的教法，要安怎来传法？真呢，就是啊，念愿传佛律仪，因为出家的修行啊，甲在家人完全无同。在家人啊，因的生活都有真多的牵挂，有真多呢含尽业力啊，等等啊，所以啊，迄、那个迷茫的心啊，就在隐隐烦恼海中，伫咧浮浮沉沉。那出家呢，就是一念心起。愿意脱离这种世俗烦恼无明啊，这爱欲的苦海，愿意脱离啦，立定了坚定的心志，未来行这条呢正觉道路，这心坚定，所以呢，我愿出家。都爱显这个相，所以啊，持佛的戒律，咱显这个出家相啊，就是爱传佛律仪。咱人人爱做一个典范呐，爱做什么款的人的典范？修行者参加社会人群，让人会知影讲。这拢是佛的弟子，接受佛的教法，那也持正戒呀。佛陀的戒律呢，拢伫这个人的身躯里。这个人所讲的话，实现行义呀，拢记着。我相信建立了一般凡夫的信心，所以咱。干那这个身躯的形态啦，爱修律仪，会当引导众生的人人啊，见闻呐、啊、就得受持。开始看到出家人都起欢喜心啊，立誓愿，愿意呢，安尼入佛门来，那修佛教法，这是咱的责任嘛，所以。诸佛菩萨拢爱经过安尼的行程，才会当成佛，才真正会当成为菩萨啦。所以呢，立愿传佛律仪呀，是真重要。所以，着佛法护持正戒，咱既然这书三清落去了，咱呢？已经是哦，多多地地出家了。那出家就是出烦恼家啊！爱怎样？这家庭啊，是一个真烦恼的拖累。那虽然呐、啊，跟咱的父母有缘来啦，啊，感恩哦，因为咱会当得到人心。跟父母恩啊，咱甲伊有这段缘，咱出家啊，就是爱报父母恩啊。伊的父精母贤呢，成就了咱的身躯，咱的身躯呢，会当个成就偌尼侪人的慧命啊，这呢功德啊，那就是报父母恩啊。所以，着佛法护啊，咱一定爱有这个使命，持正戒。咱时时爱忏悔咯，所以忏悔未着得心果，咱应该呢爱真下定决心吼。这段文啊，请大家人爱记着吼，菩萨恩明显义。道偏向正角度啊，避免众生心迷啊，那念愿
传佛律仪，着佛法福持正戒，忏悔灭着得心果，这拢是咱家己自发的心愿哦。那着佛法福啊，持正戒，咱爱加强咯吼。那要时时忏悔，灭着呢，咱爱时时得心果，爱洗掉咱心灵的垢秽，咱爱心清净啊，唔通怀疑啦。对佛陀的圣教啊，咱还可以当怀疑吗？所以咱唔通怀疑，也唔通受魔道甲咱控制着，心静即无暇。释迦牟尼佛要成佛以前，伊嘛都爱成行魔啊，降服真多的这个疑问啊，降服心灵的起伏的杂念嘛。总讲一句呢，咱爱着佛法福持正戒，忏悔灭着得心果。所以请大家人爱好好用心哦。

咱证明伫咧讲啊，美丽甲文殊互相伫迄个所在对答，只敢那为着一项代志。佛陀呢，特别讲法《华经》以前，这个道场呢，真是殊胜啊！佛陀奉公哦，献水啊，所以啊，文殊菩萨开始跟大家人讲，我捌看到过去诸佛呢，特别说大法的以前啊，都、就是有安尼的献公啊，安尼的境界。这种的境界呢，了后就是特别说大法的时啦，所以这种的境界，这种的法，这个大法呢，唯有佛依佛乃能究竟啊！这就是已经给大家人呢，安尼提醒咯。那诸菩萨啊！唔只是我捌看过，其实你嘛捌看过啊！啊，这些菩萨拢大家人拢捌看过，所以因相信，其实文殊是要提醒呢凡夫啦，吼、哦！那唔止我捌看，你也知影哦，佛佛都懂啊！这种的现象了后呢，就是特别说大话的事咯。但是呢，这个大法啊，唯有佛依佛乃能究竟啊！啊，那是讲凡夫啊，那小根小气的人啊，这呢，也阁是无法度通去接受。现在坐到呢，也已经有人开始无耐烦的心了吼！啊，佛陀在迄个所在呢。弟弟也未讲话啊，或者是呢，要甲大家人讲，我即马呢已经弃敌过去方便的法，现在所要讲的真实法咯，大家人爱注意啊、哦。但是呢，有的人听到了后呢，感觉到讲，我已经听四十多年啊，佛爱讲的法，我拢听过啊。真空的道理，我嘛拢听过去啊！世间一切呢，啊，从无到有，有到无啦。佛陀所讲的，拢嘛是假呀。所以呢，伊认为我拢了解啊。当场呢，都有五千人退席，那就是呢，无法度好相信。佛陀开始才跟他讲，我正伫下方便。现在呢，就是要说真实话，安尼呢，都有这种控告傲慢的人啊，他就退席啊。佛陀呢，看了后心也是真悲悯啊。啊，不过呢，经文的内底都讲啊，这的人啊，退役加役吼，退去也好啦，免得好伊呢，无法度接受呢，那诽谤大。所以因缘也未成熟，提起也是好啦，吼。可见说大法啦，众生呢要会当真正信解接受呢，无简单。所以在这段文的内底讲，奉师公明以直说大法，下面这句呢，大家人爱真用心听，就是为佛依佛。乃能究竟，即马佛要讲这个话啦，大家人爱知啊，唯有佛甲佛的中间才会当究竟了解哦。所以大家人若想要学佛、成佛啊，爱有耐心嘛，吼。那下面解释的就讲声闻缘觉，因为在场的人啊，啊，发化回向，多数呢。拢也阁是伫声闻缘觉，佛陀真烦恼。这个时阵呐，无赶紧讲话，遮个人那就会停滞伫这个所在。所以呢，这个大法啊，在声闻缘觉，要赶紧呢，让伊会当接受。

在这个道场面顶啊，声闻缘觉，以闻佛教法得证涅槃，伊以为讲我遮久拢对佛的身躯边。我拢知影，差不多呢。佛咧讲遐个，我拢总有听过，我拢了解啊啦。我已经呢，拢总得到涅槃啦。法我拢了解，我的心呢，那拢总呢啊，满怀的佛陀的教法，所以我家己的心已经有控制落来啦。所以呢，以为家己已经呢证得啊，会当入涅槃的境界。涅槃就是寂静啊，吼，未搁再生烦恼啊！啊，佛法呢，就是要降服众生，去除烦恼。因以为讲，因的烦恼拢去除啊啦，所以啊，自谓以静无生，家己以为讲吼，我法拢了解啊，我未搁再起心动念，我等等吼，所以啊。自为以静无生啊，故不信竟有无上菩提之道。所以大家人无迄个耐心，佛陀讲我即马开始所要讲的法，那大家人听着就无迄个耐心啦。

各位菩萨同修啊，咱大家人那要求佛道，都爱行菩萨道啊。那菩萨道呢，是浩瀚无涯呀。佛道的教法呢，是真广无上啦，那真深无底啦。所以大家人爱用真诚的心嘛，来求佛教法哦。所以大家人唔通起心动念，家己反省自己、忏悔自己呢？咱一个是的，隐隐烦恼，满心都是烦恼。咱敢是真正一得着啊呢？也未啦，也离真远哦。所以大家人爱用耐心毅力啊，祈求佛法呢，安尼纷纷入心啊，那寸寸慧命成长，请大家人时时爱多用。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
1: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2: 善护一部曲，克难慈善，1966年始，请翻开第74页，当当开启竹筒岁月。不忍后山贫病者无语问苍天，法师决定成立功德会，号召家庭主妇将妈妈心扩大，日存5毛买菜钱，帮助社会上需要的人。为了准备存钱的铺满，法师想到原住民的竹筒饭是用竹子做容器，而普明寺后山就有一大片竹林，于是他上山砍竹子，依竹节锯出一个个竹筒，让有心参与慈善工作的家庭主妇带回家。就这样，这群家庭主妇每天提菜篮出门前，先在竹筒投下5毛钱，发下助人善念，再把善种子带到菜市场播撒。小钱行大善。老板，今天帮我少称5毛钱菜。老板娘，何必这么省？菜贩推销者，我要节省5毛钱存起来。菜贩不解地说，5毛钱能做什么？农场的师傅成立了功德会，要做救济工作。他说，每个人只要每天省下5毛买菜钱，投进竹筒存起来，集合起来就可以做善事，帮助贫困的人。菜贩疑惑地说，真的吗？5毛钱就能救人？是啊，师傅说积少成多，既然5毛钱就能救人，那我也参加。菜贩称好菜，收了钱后拿出5毛钱给他，请你帮我投到竹筒里，做好事算我一份。主妇们买完一个摊位，提着菜篮往下一个摊位走去，如此走上几摊，就有几回5毛钱可以救人的美事被提起。家庭主妇每天上市场买菜，就邀摊商一起做好事。一时之间，花莲的菜市场里，无论是卖菜的、卖鱼的、卖肉的，一个个善心被唤起，5毛钱就可以救人的号召在菜市场里广为传送。买菜的

告诉卖菜的，卖菜的告诉买菜的，每天都有人发心加入功德会，酿成一股互爱互助的美善风潮。法师信人有爱的理念得到了印证，人人心中都有善念，只待因缘启发。物质不丰的年代，人心单纯柔善，五毛钱效应扬开，铜板在竹筒内当当作响，不再限于30个竹筒，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的竹筒岁月就此开启。

第77页，是非当教育。这年法师29岁，自己生活都难以温饱，却发心救济苦难人。这份慈悲愿力感动许多家庭主妇响应，但是也招来部分批评。他们自己都吃不饱了，哪有办法救济别人？冷言者有之，毁谤者亦有之。他不是坚持不受供养，要自力更生吗？现在生活维持不下去了，就组织慈善会，想借此募款，其实是变相接受供养，真聪明啊！这话传到了一向自爱自重、护习清誉的法师耳中，不免惊讶难过，但并未因此退缩放弃。回想出家修行以来，从栖身的小木屋到借住慈善院普明寺，一路走来，正是许多密增上缘，锻炼出坚定的道心。假如一切都很顺畅，说不定我会在小木屋终老一生，自修自度而已。若不是为了找地方挂单到慈善院讲经，也不会和几位弟子结下师徒法缘，更不会到诊所看见地上那滩血而决定成立慈济。身体孱弱的他，为众生而做慈济的意志无比坚定，而佛教经典也给了他无比力量。《法华经》里提到，我等尽信佛，当着忍入铠，未说是经故，人此诸难事，我不爱生命，但习无上道。诸佛菩萨为了传扬正法，以忍入为盔甲，能忍一切诸难忍，更不惜献生命。因此面对他人误解，法师自我鼓励，我只是个渺小的人，有什么好计较的呢？若牺牲自己可以成就许许多多人，又何必在意他人的看法呢？大地万物都有自我保护的本能，每当秋风吹起时，一株株树木叶子枯萎，枝芽光秃，是为了在缺少阳光的严冬来临前，把叶绿素等养分储存到枝干间。但是也有岁寒不凋、终年常青的植物，例如松柏。普明寺后方有三棵松树，无畏下台狂袭，秋风萧瑟，冬风强劲，始终卓然挺立，枝叶浓密的庇护虫鸟。此刻面对人间风雨，法师自勉学习松树在艰困环境中千磨万击还坚韧的精神，把根扎得更深，永不放弃。他相信只要有此韧性毅力，就能将一切逆境化为滋养菩提种子的肥料。于是他决定将是非当教育，用感恩心面对一切。这是一个警惕，教育我要挑起众生的担子，肩膀就要万分坚强。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声音，什么样的脸色，心一定要稳住，路才能走得稳。正如《无量易经》经文，静极清晨，至玄虚末，守之不动，一百千劫。法师自勉要守住为众生之志，永不动摇。因缘稍纵即逝，既然方向正确，就要坚持志愿。只要抱着信心、毅力、勇气向前，相信再坎坷的路终究能走成平坦。在普明寺旁的狭小木板房里，法师师徒四人和平慧勇装饰两位老太太，穿针引线缝制婴儿鞋的手更勤快。小钱可以行善的理念在花莲各个市场被热烈宣扬，家庭主妇的竹筒积蓄加上常住增产婴儿鞋所得，在功德会成立第二个月共汇聚了3200元慈善基金，济贫救难的工作随即展开。
佛心失智的缘起。法师借住普明寺大约四个月时，某天财神向他提到，莲友川母陈夜流很想听普门品，但行动不便，外出不易，请问师父能不能去他家讲普门品。为了圆满川母求法若渴的心，法师决定到川母位在花莲市区公卖局后面的家讲述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财神川母两位老人家珍惜这次的因缘，邀请同在妈祖庙拜拜的信徒一起来听，洪碧云就是其中之一。这位师父很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1965年农历二月初六，洪碧云第一次在川母家聆听法师讲普门品，感觉很亲切，此后每星期都来，听得法喜充满。个性积极的洪碧云得知法师没有修行处所，便和几位居士商量，想合资买屋做讲堂，请法师常住讲经。法师知道后，就以床下不会长稻子，阐明自力更生不受供养的原则，婉谢他们的好意。法师无私的精神以及对修行的坚持，叫洪碧云更加敬佩，升起皈依之心。1966年3月10日，农历2月19日，观世音菩萨圣诞日，洪碧云找了结拜姐妹阿珠以及一位莲友，共三人来普明寺敲法师的门。门一开，见法师身着白色短褂，洪碧云惊叹，没错，就是您。原来学佛已久尚未皈依的洪碧云曾梦见一位穿着白色短褂的师父向他招手，梦中向我招手的师父穿得跟您一模一样。洪碧云肯定地说，就是您。法师珍惜唯一的长衫，多于外出时才穿，平日则着白色短褂，就如洪碧云梦中的景象。洪碧云三人立刻跪下来请求皈依三宝，决定迈向修行之路时，法师就立下不收弟子原则，意在作字了汉，不被法眷拖累。后来因缘促成，已有三位常随修行的弟子，生活辛苦，更无力再攀缘，因此他告诉洪碧云，没办法，我不收弟子，可是您就是我要找的师父，若不肯收我，我怎么办呢？洪碧云意志坚定，不达皈依目的不肯罢休。四分律载有八种比丘出家形态，其中之一为善来比丘。善来两字表示来的正是时候，在准备成立功德会的此刻，多一个人就多一份扶助苦难人的力量。法师看着自己找上门的洪碧云，不正是善来弟子吗？既然心中已寻觅500个人成就一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之愿，此刻人已在眼前，看来一切都是因缘。法师说，好吧，如果一定要皈依我，有个条件。洪碧云态度恳切地说，只要师父肯收我，我愿意做任何事。法师就说，第一，要有佛心，佛陀的心是大慈大悲，佛弟子一定要有充分的慈悲心，愿意救济贫困。洪碧云信心十足地说，这我做得到。第二，要有师智，我的志愿是做救济工作，我想要成立一个慈善会，集合大家的爱心救济苦难人，凡是我的弟子必须立志跟我做救济工作。洪碧云毫不犹豫地说，这更简单。为了实践救人志愿，法师不再坚持不收弟子，以投入慈善为条件，破例接受三人皈依。今后你们要以佛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发挥佛陀的大慈悲心，帮助师父达成救济苦难众生的愿望，还要把慈善救济的精神向左右邻居亲朋好友传达，招募他们成为会员。
洪碧云欢喜回应，这不难，我拜佛认识很多人。这三人是最早承诺以佛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推动慈善工作的在家弟子。法师给予洪碧云法号净洪，期许要有宏大的心愿，与他的结拜姐妹法号净缘，期许在世间广结好缘。另一位年纪较长者与法号净念，期许心心念念行在菩萨道中。43岁育有7名子女的家庭主妇洪碧云，虽然不识字，潜心皈依后努力广招会员，成为2个月后成立的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编号第3号委员净洪，为法师筚路蓝缕的慈善事业灌注一大助力。

以上内容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感恩您的收听。

0: 心灵光笔帮您画重点。Hello， 大家好，我是 Podcast 多用心企划主持 Nancy，
1: 我是人文置业中心传播长 Roger。
0: Roger， 你常用贴图吗？
1: 我会啊，现在那个社群软体啊，其实都会付一些免费的嘛。那我有的时候就看一看，觉得这个还蛮能够表达我现在想表达的意思，我就会用贴图使用出来去。
0: 你最常用是什么？
1: 我最常用的是鞠躬。
0: 好谦虚哦。
1: 没有，因为不管对话的或怎么样，都是要感恩人家可以给你回应嘛，所以鞠躬是我最常用的。对
0: 哦，好，那你猜全世界最爱的贴图是哪一个？
1: 应该是爱心吧。
0: 你有猜对了一部分。好，我们今天其实要聊的就是全世界呢爱用的这个贴图。那因为其实现在大家都用这个智慧型手机嘛，所以都每天几乎都在用贴图，所以沟通的方式也改变了。那么有一个国外的网站叫做Crossword Solver， 那这个呢是美国的一个填字游戏的网站，那他就做了一个调查，有900万则的这个贴文的样本，结果发现75个国家他们最喜欢的是那个喜极而泣，这个你用过吗？
1: 我没有用过，但是我有朋友跟我用过。
0: 我看到的时候其实蛮有共鸣，因为我常常用。
1: 是哦，我如果没有印象错，它应该就是一个笑脸，然后两个眼睛有两滴眼泪。
0: 对，这个真的很好用。
1: 是啊，
0: 对。就它其实有一种好，但是其实我内在可能没有那么好，那么想。你懂我意思吗？
1: 我觉得因为它又笑嘛，那又掉泪嘛，所以如果不清楚的人会不会觉得说有一点反讽呢？
0: 那
1: 我
0: 有一点。
1: 所以通常对我来讲，我选的贴图会选的比较单纯一点。
0: 哦，
1: 对对对，我怕那个会错意。

0: 好，那我先讲一下就是他的这个调查好不好。你刚刚说是爱心对不对？
1: 对
0: 对，他查到说台湾的民众最喜欢的的确就是爱心，然后再来就是喜极而泣，再来是笑到歪头，这个我也常用。但是他说沙烏地阿拉伯的民众常用的爱心是白色的，那因为呢在当地的法令，如果说你用红色的是构成性骚扰罪，可能会有这个触法的疑虑，所以这个其实是跟你的语言文化风土民情都不一样。
1: 对，可能这是不同的宗教吧，因为回教的话，我们如果去看那些中东的那些妇女，基本上都是包得紧紧的嘛。
0: 对，
1: 那他们可能在这个部分，可能在他们的风土民情上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这也很正常啊。就好像刚刚我不是讲说我常用的是鞠躬嘛，对不 对？那我记得那个也有的地方，像我们常常讲说，哎，对不对啊？你就点头，对不对？可是有我知道有一些国家，点头代表不是，摇头代表是。
0: 对，所以也看到像是在斯里兰卡还有印度尼泊尔这些国家，他们也是摇头表示同意，点头表示不同意。我这样讲讲自己都会搞混，你知道吗？
1: 因为这就是一种习惯嘛，那这就是一种文化跟大家那个社会里面的一个共识的一种语言，就好像有些手语啊在不同国家其实比起来不一样，那我们都很习惯点头就是是嘛，那可是你去印度的时候点头就是不是。
0: 对，
1: 所以当你不清楚这些风土民情的时候，你就有可能在那边做出当地会觉得你误解的行为或动作。
0: 对，
1: 所以在不同的文化背景成长的这个国度里面，它其实都会有不同的感觉。就举最近有一个很有名的品牌嘛，那个品牌我想听众朋友我们从小到大大概都用过，那它的图像是一个黑人，那牙齿很白，那对，那它现在也改名字了。那其实老实讲，在我们这些东方社会里面，其实我们没有什么这种什么肤色啊，没有这种种族好像歧视啊。可是有一些地方，它其实在这个肤色上其实是有很大的争议的。那当然你看这个品牌后来也觉得应该要尊重，应该要调整，所以他就改了名字。那事实上这样的事情是非常的多，不只是在这个生活用品中，像你们女生最常用的化妆品也常常这样子啊。
0: 对，之前呢我蛮喜欢用的三个字一个化妆品，结果它竟然因为它里头有讲到说要去黑斑然后跟美白，很强调这两个部分，就黑跟白，所以人家就觉得说这有种族歧视，所以后来这个产品就不卖了。
1: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的东西其实是我们因为没有那样的文化洗礼，所以我们其实没有感觉。可是在美国可能早期有这种黑白冲突嘛，早期美国有因为这样子有所谓的南北战争啊，解放黑奴，所以他们可能对这种东西就非常的敏感。

0: 就是你讲到保养产品，我在刚开始看到说啊，这个新闻你因为里头有去黑斑，然后你有美白这样子强调的标示，然后就不卖了。那对于我使用者很爱用的人来讲，然后加上因为我自己不是身在这种黑白种族歧视国家啦，对，所以我就没有太大的感觉，我就觉得会不会太超过。可是我觉得你刚才有提醒到我，就是我们可能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思考，那个感觉就不一样。因为我常看一些那个好莱坞的电影，比方说 Sister， 它里头就讲到黑白种族歧视，他们会因为一些小动作，白人做的一些小动作，比方说黑人拿过的茶杯哦，白人会先擦一擦才去拿那个茶杯耶。
1: 那还好，还有直接就摔砸掉了。
0: 嗯哼。
1: 那其实我的看法是这样啦，就是说有一些是因为那个历史因素，那不管怎样，就是说我们在做人做事的时候，有很多东西能避免就尽量避免，避免误解。我举一个例子，我在念北艺大硕士班的时候，我就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创作者艺术家喜欢用佛像去做作品。那曾经呢，我知道有一个艺术家做了一个作品，然后呢他展览的时候他把它倒过来放。
0: 你说佛像倒过来放吗？
1: 倒过来放。
0: 哇哦。
1: 然后后来呢那个展出就被中断。就是有一群信仰那个宗教的人就去抗议。
0: 哦，
1: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去创造。那针对这件事情我就跟我的指导老师在聊嘛。那我的指导老师其实讲的让我非常的感动。他说其实艺术，当代艺术虽然很多是反映你创作者的想表达的意念、意思，但是像他自己他从来不用宗教去做艺术创作、因为他觉得他可以用各种方式去表达他的意见，但是当你选择的宗教的东西去做创作的时候，你有可能为了凸显你的表达的这个意思去伤害到原来把这个宗教里面不管他是偶像或者是他们
0: 甚至
1: 神圣的事情去做了他们心理上的创伤、所以我对于这样的事，那时候老师跟我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很有这个同感，就是说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不要因为你自己，如果你能够更清楚的话你就可以避免刺伤到一些人。所以就像您刚刚讲的说，我们没有这种说一定要美白啊这样子，可是呢可能这样子美白这件事情对于有一些可能肤色天生就比较黑的他就会觉得比较难过。对，甚至像我们那个慈济人常常在讲一句台语，我们开车我们都叫开车，我们都不叫塞车。为什么？因为这个塞掐这个发音呢，其实呢在某种程度上不太文雅、在某些那个地方来讲他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好的词发音、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开掐、开车就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其实多贴心一点、还是可以沟通得很清楚，可是也可以避免、当地的一些文化而造成的一些、损伤。就好像我们常常在看那个美国的职篮啊、美国的职棒啊，
0: 对，
1: 其实有很多球队曾经改过名字、那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克里夫兰的这个美国职棒大联盟的这个红人队，或者以前叫翻译叫做印第安人队、现在把它改名成这个守护者队、为什么？因为他们也是要顾虑到尊重当地的原住民、这是一样的道理、就好像那个我们现在也不会去讲所谓的山地人、我们现在都讲原住民、
0: 对，
1: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可是也有类似这样的状况、看一下我们东方的国家，我就举日本好了、记不记得二十年前日本的女生有一个名词叫109辣妹、
0: 我不承认
1: 他们很习惯是把他们的肤色晒成古铜色
0: 对，有听说，
1: 对，而且还造成了流行、所以从他们的角度来讲古铜色的肤色才是更健美的，
0: 对、
1: 反而像我们这样就太白了、对，那当然这种是一种流行。

0: 那其实有的时候是真的是一个只是一个避免跟安心、
1: 嗯、
0: 我就举例来讲、那个、我不知道那个 Nancy 吃过香鸡饭没有？
1: 吃过啊，每次就是去那个灾区采访都要吃香鸡饭。
0: 对，我们的这个香鸡饭是什么时候研发的你知道吗？
1: 刚才有做功课2006年研发吗？
0: 对，那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上架？
1: 2008年。
0: 对，那我们其实在2017年就得到 ISO 认证、
1: 嗯、
0: 可是呢我们2018年为了这个印尼强震的震灾，我们特别去拿了清真食品的认证。
1: 嗯哼，
0: 那听众朋友听到这边就会觉得哎、欸，奇怪了，
1: 为什么要去拿清真食的认证？
0: 因为我们的香鸡饭都是素食。
1: 嗯，
0: 对，那清真的认证就是不要含有任何的这个猪肉，像猪油等相关的制造都要把它排除掉、
1: 嗯、
0: 那素的本来就没有，可是为什么还是要拿、
1: 嗯、
0: 因为要让印尼的这些灾民乡亲人吃到的时候是心安的。
1: 哦，嗯，对，其实我觉得志工跟就是慈济人常常都是非常贴心的。像我知道就是我们有些欧洲的志工德国、法国等等，然后他们会去塞尔维亚就是去发放热食，然后也会要去了解说诶当地的难民他们的喜欢的口味，这样都会要去了解这样子。虽然最后可能没有办法，就是说因为当地的资源有限，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做到当地每一国难民喜欢的口味，但我觉得那个想要去了解那个心意就很不容易。对
0: 对，其实像我也有几次赈灾经验嘛、
1: 嗯、
0: 那我在四川大地震的时候，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去嘛，那边在煮的那个热食给灾乡亲们吃的，其实是很辣又很咸。
1: 哦，
0: 对、
1: 啊、对
0: 对，那我们其实有几位师兄姐其实是没办法吃的、
1: 哦、
0: 所以他们可能会用小锅子来煮一下，那我是都跟他们是一样。
1: 嗯哼、
0: 哦、那对我来讲其实也是有点过辣过咸。
1: 嗯、
0: 哦、但是我就总觉得说跟他们吃同一锅，他们也会觉得哎、欸，我们有去融入、
1: 嗯、
0: 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煮的这些香鸡饭啊，在塞尔维亚也好啊，在这些地方去帮助他们的时候不管他们喜不喜欢，那至少我们也会希望他也要尊重我们、
1: 嗯
0: 我们是因为是佛教慈济功德会嘛，所以我们提供的只会是素的食物，那也希望大家吃得开心吃得健康啊，那也不要浪费。

0: 这就好像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贴图一样嘛，对不对？就是你在用之前你要去理解它，那但是呢你不要完全不清楚就去使用，那反而造成误会大，那这就是一个彼此尊重。虽然这个世界是一个地球村，可是呢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可以把事情做得更细致一点，以后不管我们在做什么，哪怕是交朋友，我们都可以让彼此的误会会减少。其实呢不管是图或者我们刚举的例子，不管是这个香鸡饭也好，不管是这个化妆品下架也好，其实它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对某一些人的沟通，不管是这个沟通中不要造成别人的伤害，对。所以你早期来讲，像有一些比较年轻的，他问你一个事情的，或者是说有人要邀请你什么，有人很习惯就没有就寄过去了，对不
1: 对？
0: 可是像我都会跟我们的同仁分享一下，重要的事情我建议你打电话或亲自去拜访，你要展现那个诚意，后面的细节你再用 mail 去沟通什么都还好，有的时候这种我们东方老东方的这个礼数啊，其实是会呈现在你的诚意上的，对。所以有时候虽然电子很方便，
1: 对
0: mail 出去一下，简讯出去一下，图案出去一下，
1: 对，
0: 很快就出去，可是人家跟你又不熟悉，他为什么一定要回复你呢？所以这时候就是展现出你的诚意，你打一通电话亲自跟他拜访以后，我们讲说见面三分情嘛，其实就是这样。所以科技不管怎样进步，但是人与人的沟通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什么时候用什么样最好的方法去选择你的贴图，选择你的文字，还是你用语音，其实这就是端靠每个人的智慧。我想每一个人听完以后，不管你是对待谁，只要你用发自真心的这个尊重，我想任何的这种沟通工具它都是会有效的。
1: 其实你刚刚讲我们端看我们跟什么样的人来沟通，其实我觉得就是要有一个贴心，要了解怎么样才是比较诚恳的方式。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马上就是农历年了，新年的开始，很多人呢都会帮自己设定目标，也期待我们能够朝着目标前进。但是人生中世事难料，难免会遇到挫折考验，你会如何帮助自己转念度过呢？今天节目中邀请到了慈济人文置业的蔡堆董事，同时呢也是前交通部长，过去担任公职将近40年的时间，也曾因为1998年的大园空难，从民航局局长转任交通部技监。面对人生低谷的时候，他透过转念、运动和不断精进自己，让他跨越了考验。退休后的他，除了是慈济志工之外，也是慈济大学慈诚义德会的慈诚爸爸，已经陪伴了4届的医学系学生，从1年级到4年级，让他们在学校跟医院实习的过程中，能够多一个分享心事的家人，同时在遭遇到挫折考验的时候，可以给予人生的方向。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节目来宾，慈济人文置业的蔡堆董事，蔡部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蔡堆。
0: 您在学校陪伴了这一群一群的医学生将近15、16年的时间，也能近距离观察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您认为有哪些特质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或是可以更加警惕精进的？
1: 这些学生尤其是大部分都是从西部去的嘛，那你可以想象一下，从台北台中
0: 离
1: 乡背景，然后到那个东部，然后呢住在宿舍，然后宿舍当然同学在一起，可是不要忘了还是有课业压力，
0: 课业压力，
1: 那课业压力再加上也不能说科学下课，不能说文化不一样，可是最少跟高中的时候
0: 不
1: 一样，因为你在大学的，我想您过来的嘛，
0: 有
1: 大一的时候

0: 高中的生活好像感觉
1: 突然放风了
0: 不一样，但是可以放空倒还好，怕的是如果你课业压力很大，你就会有很多的这种变数出来哦。
1: 毕竟是医学生，
0: 对，
1: 可能跟国高中时期差很多的，就是学习的科目，
0: 对，
1: 然后有
0: 压力很大，
1: 很多的考试，很多的报告，
0: 对。
1: 以前可能在学校的时候成绩都很好，到时候放在一起这么多第一名摆在一起的时候，哎，心理上可能就有点不一样了哈。
0: 没错，所以我们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有书卷奖的表现很好的，当然不要忘了，还是有一二三四，就是排下来嘛，
1: 还是有最后一名啊。
0: 然后最后就是有一些的面临到哦心理压力，然后最后可能挫折感的都有。那这些基本上这些学生呢，因为大部分家长都在西部。
1: 嗯，
0: 电话是可以的，可是怎么样抒发他心情的机会并不一定很多，
1: 有些也不敢跟家里讲。
0: 对，你知道的。那所以我们每一次在这个所谓的慈义会，就是我们跟他见面的时候，或者是前一天晚上，我们就会安排大家吃吃饭，轻松一点聊聊天。那我们就会发现，那有一些同学了。会有一点点心理压力，那个时候就要个别
1: 不能
0: 个别辅导，个别关怀、啊、关怀最后知道哦原来这样子，那我们当然就会有时候甚至我们有必要的话还要跟他的父母亲联络，然后这个跟他们讨论，那我们怎么样子共同让他走过这个阴霾。那这个过程我觉得说对学生来讲，或者对他的爸妈，或者对我们来讲，其实都是获得很大的一个收获。
1: 嗯，我觉得其实在学生时期遇到挫折的感受会很不一样，因为可能出来比如说工作以后的压力大部分都是工作上的，可是在学生时期有很多的压力是自己给自己的，
0: 但是你不得不突破，哎、欸，突不破的话就撞墙。
1: 对，尤其是刚才有说到很多都是第一名考进去的，然后但是排名排完以后最后一名，那个心情落差上是很大的。
0: 因为我们当然不好用这个名词叫所谓人生胜利组，对不对？刚这个某一个课业的时候他是胜利组啊，可是怎么突然间完全改变了？这个课业压力这么大，然后心情这么不好，可是明天太阳还是出来，你还是要面对。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让他哎改变一下，或者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减轻他的压力。我觉得说，年轻人不只是慈济大学的学生呢、啊，应该说是任何大学的学生都会面临的问题。那如果说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挫折感的时候，不妨呢改变一下另外一个方式，或者跟你最好的朋友、父母去分享一下，然后咨询或者是听听看，说不定你会得到某些改变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1: 对，其实这也是那个个人目标希望能够达成的事情没有达到的时候，
0: 对，
1: 就会产生那个挫折感，会希望说我们透过转念去转换心情。我很好奇的是，蔡部长您都是怎么转念的呢？
0: 我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个挫折转念，但是再怎么样子，就是我刚刚讲明天太阳还是要出来，你
1: 还
0: 是要
1: 面
0: 对、啊、但是三十年这样路跑，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减压、
1: 嗯、
0: 这个任何人同样的现象、嗯、如果你不相信你就可以试试看，
1: 先试看看
0: 如果你现在心理压力很大，或者工作压力很大，或者其他压力都有，你就丢开这些东西，你就去用什么运动都无所谓、
1: 嗯、
0: 会有这个减压的现象。那过往我想我工作生涯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压力，但是透过这个东西屡试不爽。
1: 运动是一种减压的方式，然后它也可以帮助自己转念，
0: 身体转念。对，
1: 我其实有听过有人一种说法，就是说您可能要跑比较长途的运动的时候，他可能会经历身体就会觉得哎、欸，好像有点不行了，但是我要坚持下去，所以
0: 这个叫撞墙期。
1: 对对对，
0: 没错，
1: 这也是一种锻炼，是不是？
0: 对， 對。但是如果你已经跑到那个撞墙期，表示你已经跑了，已经入门了。
1: 哦哦，
0: 没错没错，
1: 跑到撞墙期就是入门，
0: 没错没错，
1: 然后
0: 突破
1: 哎，就进阶了是吗？
0: 对对对对对，没错，
1: 这就跟我们刚刚说到在面对挫折的时候，那个入门就是那个碰到挫折的时候，
0: 对对对，
1: 跨过了就进阶
0: 了，进阶没错没错，百分之百，你形容的非常好，没错，
1: 所以有挫折是好事，
0: 挫折是能够让你跳得更高，你没有碰到那个挫折，你可能就是这样平平庸庸，你有这个挫折，你是感觉你损失了，对你来讲好像考验损失，
1: 对，
0: 实际上你是得到了，因为别人没有你这个挫折，你挫折突破的经验是百分之百你的收益，所以人生越挫折越突破，你的收益越大。你想有人从出生到退休一帆风顺吗？这不可能的事情嘛！你看看现在在企业界里面，你说好某某人现在是企业界 leader， 你只是不知道他怎么去面对挫折，怎么去突破，他的挫折说不定比你几十倍、几百倍。
1: 但是他突破了，
0: 他突破了，对。
1: 所以其实现在优秀的青年的一些特质，就是希望也可以去突破这些挫折。
0: 恭喜你遇到挫折，但是你一定要突破，就这么简单，对不对？
1: 是。那您在陪伴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体会呢？
0: 我觉得说大家都是有缘的哈，就是你以前不认识，那我现在陪伴，那陪伴如果说他一路顺遂，那我们就祝福他。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碰到挫折，我们自己当然开始的时候会觉得很不舍，可是最后我们会很欣慰，就是说哎，他居然走出来了，而且是表现得非常优秀，
1: 变得更棒
0: 更棒，没错。你想想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医生，他一路很顺遂，这当然很好，但是讲说这个医生他有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挫折，可是挫折完了以后他又悟出来他应该更努力，然后更知道病人可能某些的，不能说同理，最少病人可能某些的这个心理压力，那如果说你能够同理病人的心理压力，那是不是这个医生更优秀，
1: 就更能够感同身受，
0: 感身受，对，没错，没错，
1: 然后也能够在可能看诊的过程期间就更能够体会病人的心情，家属的心情，
0: 同理心嘛，就同理病人的一个心情，家人的心情。
1: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体会，就是如果说人生中有的遇到挫折的时候，在您这个执行目标的过程当中，或许它是一个考验，它或许呢也让您就是在这个往目标道路上多了一些波折，但是呢跨过了就会更好的达到您的目标，
0: 那就是你最大的收获，
1: 就是非常好的收获。那我也很好奇的是，我们的蔡部长您过去就是我们有很多个人目标嘛，那也会跟着我们人生的这个大目标去更改，您自己有没有什么人生目标呢？
0: 我想以我现在的情况，就是已经退休了，但我现在就是当志工，志工您也知道最好是天下太平、就是无灾无难，但是如果说有什么地方有状况的话，我们还是尽力而为，去同理那边的灾民或者提供某些协助，那我们也希望说将来不只是我，希望能够年轻人也大家一起了能够行善，能够去同理灾民的一个情况。那当志工以后，这个像这几年我比较感触最多的就是说，以前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在海外啦，有灾难的时候，实际去赈灾的时候，都是年纪跟我差不多或者是比我年轻一点点师兄师姐，但是去年我们这个花莲光复水灾的时候，突然间把我原来的这个思考啊，或者是继承的那个印象完全改变，年轻人从地涌出，
1: 哇，
0: 几乎90%都是年轻人，而且都是甚至有高中学生，而且他们都很自发性的，完全是这个自己去的，所以让我们觉得说，哎，台湾年轻人真的有希望。
1: 我其实身边也有很多朋友，那时候也有去到光复， 我印象很深刻，我就之前都没分享过。我们那时候就是原本是约好假日要一起聚餐的，
0: 对。
1: 就他突然有一天，我们时间快到了，我就说：“哎，我们这礼拜是不是要聚餐？”然后他就说：“皮皮，我有点想去光复帮忙。”然后说：“我们的聚餐是不是能改到其他天？”我说：“当然可以啊，我们就改吧，就改掉吧。”然后他就去，
0: 你很开心啊？
1: 对，我也很开心。我听到他想要去的时候，就觉得很开心，因为他之前也不是慈济的朋友，
0: 对
1: 对。但是呢，他就是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讯息以后，就是去身体力行。对，听到的时候我真的
0: 很
1: 开心。
0: 这是，比如说我在举我家的例子，我在光复跟我家师姐就两个人在光复花莲来回将近十天都在那边赈灾。突然间我接到一个讯息说孙子也想去、
1: 自己说的、
0: 不是孙子跟他爸爸讲，他爸爸跟我讲、我说很好啊，但是先决条件孙子要来你们老爸老妈也要来啊。结果就三代同时在光复。
1: 孙子是几岁啊？
0: 高一。
1: 哇，
0: 而且他是自动的要求他老爸，他老爸还觉得说要去吗？
1: 还在犹豫。
0: 那我就跟他老爸讲，我说你不能让孙子到这边来跟阿公一起啊，你要陪他们来。所以后来就是儿子、媳妇、孙子。那我说你如果要来，车票有就买，没有你就、那时候有开放站票嘛，对不对？可以站过来啊。
1: 对，
0: 所以就一切很好的姻缘。
1: 哇，
0: 所以年轻人在这一次真的是发挥很大的力量，更重要的是那个善念完全启发出来。
1: 看到影片就觉得很感动，
0: 很动，没错，
1: 很感动。就是很多人都自发性的，然后自己不管是有的是利用廉价的时间，对，那或是有的是请假直接就出发了，一看到这个现场状况就直接出发了，甚至在当地帮了好多天，我就觉得哇，真的这群人。大家真的是产值超人，就是非常的
0: 对，
1: 非常的用心，然后又非常的去想要去执行它。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执行目标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个行动力。
0: 行动力，而且是要掌握那个善念。那一段时间呢，有些是利用连续假了，但是呢，那一段时间也有一些人呢，他是可以连续留在那边很多天，
1: 对，
0: 但是光复没有住的啊。所以绝大多数都是住到花莲市区，或者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凤林那边、就是在附近有可以住的地方。可是我们感觉到是很安慰的，就是说我们搭火车会跟一些人聊嘛，
1: 对，
0: 其中有人跟我分享，他说他每天晚上就回花莲，然后第二天早上第一班车就再到光复，但是在花莲的住宿是怎么样，那个旅馆老板说你们去光复赈灾，所以所有的住宿费都全免。
1: 哇，
0: 所以你那一段时间你可以知道全免，就是不只是这个去赈灾的，连这个旅宿的老板都有这么一个善念，所以这个真的是台湾最大的爱心表现。
1: 对，就是那时候听到的时候觉得哇真的很感动，就所有人就在用他的方式去帮助。
0: 对， 对，就是他有什么资源他就提供他的资源来协助这样子。
1: 我相信其实也是很多人在这次对自己的人生有了不一样的体会。
0: 对，
1: 但是其实身边朋友或是过去在问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小一点的时候问大家的时候，就会发现对未来是有点迷茫的，我应该往哪个方向走，我的人生应该怎么走会比较好。像您就是过去都会陪伴这些年轻人嘛，您会去怎么鼓励他们呢？
0: 我实话实说了哈，目前影响到年轻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出了社会你要做什么，第一个找工作，第二个你的待遇是怎么样，第三个可能假设你是北漂啦或者怎么样，你就是住宿的问题。那这三个问题其实是干扰年轻人有一点让他迷茫，但是还好我觉得说刚刚所谈的就是说你只要有一些正念，从那工作的领域里面找到你的乐趣动机因素，让你慢慢的发现你的路会越来越宽。所谓越来越宽就是说我可能规划我几年以后我希望能够 工作进展到什么程度，然后这个学会了什么东西，然后对这个工作岗位了你能够获得怎么样子的一个机会，然后接下来因为这个东西是正向相关，你表现得越好，你可能就是你的待遇可能会增加，然后你可能居住的问题也会慢慢解决，那这些东西都是越正向就会越好。那我比较建议就是说你总是往正面看，不要说哦一直往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怎么样，否则的话会心理上会有挫折感，这样子
1: 就是不要有那种只看没有的，要看已经有的，
0: 已经有的，对，而且更重要就是现在挑战的机会其实还是蛮多的，你只要自己能够具备某些正向的功能，加上你愿意学习，最重要是任何东西不可能出生或者出学校就百分之百会，一定是学习过来的，你学习的越用心，最后你会得到更多，
1: 在利用自己的时间多去提升自己的能力，
0: 对，没错，
1: 然后呢也去工作中或是在学业当中找到乐趣，
0: 对，其实我也是毕业就进入职场，在学校学的跟职场其实还是会有很大的差异，
1: 电机系到航空
0: 但是你开始的时候你还是要学习，但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从学习里面还是可以找到乐趣，那慢慢的就是我刚刚讲的路会越走越宽，最后迷惘你就会消失掉，
1: 就会从那种模糊变得坚定，
0: 对，而且更亮
1: 更亮，从那个感觉灰灰暗暗的看到光明的那条路。其实我觉得在规划当中也会慢慢的越来越清楚自己的方向，
0: 对，
1: 蔡部长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年轻人说的话呢？
0: 是，今天其实我们聊了很多，但是我们讲的所谓的闻思修信愿行，闻就是你听到了、听到了你就思考一下，思考一下以后你要所谓修，修其实就是走，就是往前走、那信愿行也是一样，就是你信你相信嘛，对不对，然后你发愿，发愿就比如说你想要去运动，但是最重要发愿没有用啊，要行，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谈的最多，其实大家如果觉得说 PP 今天所讲的很值得，那你就去尝试做一做，那最重要了，
1: 要去行动，
0: 对对对 对, 对，
1: 行动才是最重要的，不要放弃，然后呢也要去想办法来去提升自己，如果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要害怕，
0: 对，
1: 就是
0: 挫折是你可以突破的，
1: 突破了就会成为进阶的自己，
0: 而且别人没有的只有你有，
1: 对，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会找到独特的这份内心的感受，把这份感受往正向的方向去做延伸，让我们的这个生命可以更加的宽阔，
0: 对，
1: 那也希望呢这节内容可以对大家有很多的帮助，那当然如果要让我有成就感的话记得要帮我们留言哦好，那我们今天也很感恩我们的蔡部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感恩蔡队董事，
0: 谢谢，祝福，
1: 谢谢，拜拜。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非常感恩台中的李冠慧师姐，法号绿叶呢，她每天都将这个慈济月刊看上人的智慧法语呢，就整理成一张张的静思小卡，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当然啦，这个自己先受用了哈。就像我在主持广播节目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哈。不想说听众朋友您到底听进去多少，但是呢，我自己就是先受用了啦哈。所以呢，上人说我们要度人之前要先自度，的确啦哈。那我们要叫醒梦中人，也是要先叫醒自己。这个呢，就像是我的法号哦，慈铭。那么当年呢，我跟上人顶礼，感恩上人赐予法号，上人就是这样子给我叮咛的，要叫醒梦中人。那时候呢，我一站起来就跟上人回复，要先叫醒自己啦。所以呢，这个也是师徒之间，那我与上人的这样的一个对谈。那的确啦，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天天随师哦，无法当贴身弟子，但是我们可以当贴心弟子。那如何心心相应呢？当然就是以法来相会了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不管是透过慈济月刊上人曾经开示过的这些智慧法语跟大家来分享，或者是人间菩提，那透过上人这样的一个殷殷叮咛，的确我们也都是透过以法相会，师徒之间就是能够心心相应哦。好，那在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呢，就是谈到了上人说听师父讲法华经，从化成到宝处。那么这个宝处呢，就是我们内心的真如本性。那真如呢，是无量的宝藏，也就是无量的智慧。那这个智慧啊，向外是求不得的，是要靠自己修。那佛陀传给我们的道理，就是为我们指引方向，给予我们一条大道，让我们可以走回真如本性。那当然啦，我们如果还在这个化尘哈，就是离真正的宝处还很远的。所以呢，要历经生生世世，一站接着一站去认识道理，并且修行，才有办法一步步的接近宝处。那如果我们生生世世都走在同一条道路当中，不会再因为无明烦恼而迷茫，又走回头路哦。所以呢，我们要保持明朗的意识，下一生再来的时候，那就已经站在路口了。只要迈开脚步向前走，经过一座又一座的化尘，那一站接着一站往前进。上人说，佛法很深，但是修行是很简单的，诀窍就是在于把握好正确的方向，不能够有一点点的偏差。否则呢，一念无明起，又在这个五道当中迷茫轮回，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找到这一条原本就走的正确道路哈。所以呢，我们在身边周围所看到的这一切所有的人事物，其实就像是这一座座的化尘，那么来考验我们，也是来让我们可以不断的去除这贪嗔痴慢疑无明与烦恼。那这一座座的化尘，一站站的就是让我们可以不断不断的一直修行。所以我们要如何从化尘到宝处， 当然这个就是要从我们内心来修，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宝藏，其实都还是在于我们自己。所以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修行的确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不仅是这辈子，还有下辈子，生生世世，我们就是要保持很清明明明朗朗的意识，然后呢就是朝向正确的方向，不然则是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所以呢，这个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分享的智慧法语，那我们给彼此互勉，那当然啦，也把这份为自我祝福那投入铺满当中，也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喽。
1: 感恩您。
0: 好的，那这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们不仅是在这条菩萨道上呢，我们希望有善知识可以互相来提醒，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身体力行哦。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慈济推动富有爱心店，那这个竹筒岁月与线上劝募不只是募集善款，更是希望透过一次次的互动，让人更认识慈济，了解人间苦难，能够启发心中的爱与善念。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跟大家来分享这段商人的开始。

0: 家必有一器。
1: 这个举动也可以带动小朋友咯，就是当我们把那个硬币投进去的时候，我们会跟他讲，我们来一起积福。
2: 现在爱心点，我很感动。这个爱心点呢，是慈济委员们呐，他们去呼吁出来的啦。开始我一念间说，咱今嘛感到爱安呢，去安呢街啊头去看无呢，但是呢。看到了爱心店，我恍然大悟，对啊，我怎么过去没有想到呢？都以为就现在呢，平平顺顺啊，委员会员啊，这个会员现在已经呢用到了，是用话播的，总是呢委婉啦。他只是知道啊，外会员有话播啊啦，那委婉呢，他就唔免，逐天行伫路顶林啦。现在用这样的话播方式呢，也很好。不过呢，假如人与人都接触了，多了情，可以分享。分享，哎呦，咱这个月吼，是多位有代志啊，咱是安怎伫咧做？可以人见面呐，多分享啊，这就是情呐。我们要如何呢？让会员呐不断日日增呐，让会员也可以呢介绍瓷器。这种的真正的爱的能力要不断的接续，我们的人间才会有福啦。那就是要爱呼吁人群，净化人心，提升人人心中有福，造福人间，这种呢叫做福气啊。最近呢，每一周都会跟大家提起啦，福气啊，家家爱有福啦，家家呢从人人做起，一个家庭。有共同的处事观念，共同呢都愿意啦，每天一块钱，或者是五块钱，都很好。总是呢，这一念点滴点滴点滴，滋润大地啦，万物从大地生啊。这个大地呢，假如有这点滴水来滋润它，大地含藏的总有真多福的经济，那就是在当地不断的种子啦，萌芽。从此萌芽了，不管是大树、小草，或者是五谷杂粮，都在这一片土地里。最重要的，人人心中的种子，要不断储蓄、储蓄。有了种子，就会。自我耕耘心地，我们自己的心地耕好，那就会有造福人间呐、一把米呐、耕种大地， 那大地呢，就是五谷杂粮重组，那就会呢为人间呢、啊、可以呢丰富物资，就不用讲哦，看到那个饥饿的人，饥饿人家苦不堪咯、哦、所以哈、哦，咱爱真用心，而且视性通达，我们可以看到的会更多，交通方便呐、啊，也很快就可以运量到了每一个地方去，所以呢。我们还是要不断努力来活用、哦、我们呢内心呢心脑要有资粮，那就是智慧跟善心，有善的心、啊、有脑筋的智慧，那总是呢记忆的，我们大家恭维相聚了，一定会谈话，就会把这样的善 的记忆跟大家分享，就等于呢布善种子哦，有这样的事情哦，啊，你们做这些事情很好的，那我是不是我怎么会，那这就是募款，那期待他点滴点滴，唔免一下子捐多少，咱都甲伊无讲吼。你都日日发心都好啊，或者是呢，你要一个月转来做咱的会员，这种吼线上募款呐、啊，嘛是真好啊，很好的工具呀、啊，吼。最重要的就是要无心，让他可以看到人间的疾苦，我们给他信息，他发出了爱心的参与，你只要在你的手机再互动一下，发出了一个信息，让他时时都可以关心啦，这也就是净化人心几个字啦，大家都可以做得到，所以呢很期待各位菩萨用爱付出，那就是动个手指就可以啦，感恩菩萨咱大家人的用心、哦、有在经营啦，看到了遥远的地方，你看大家人机会在那里啊，就是吼、哦、要来分享，要来听，
3: 主要是希望我们的感恩户可以更了解慈济，也可以让他们了解到过去这么多个月米铺满的回归是我们慈济如何运用的。
4: कि आप अपनी मेहनत गरेरा अगाड़ी बढ़ना कोशिश करनुस और आर को पीड़ित मानचेलाई साजो करना पनी कोशिश करनुस यो चुजी संसताले हमले सिखाया था
2: इन्हें जो मेरे के ये द इसे ता में द मी पुमन उसी जन क्वाइन हो जिले जन ताउ दिले चिप ला ये द मी पुमन ना चिकोवे थे ला आ तो अने出的土卡啊，一罐一罐倒啦，倒个吼，好像成为一个山丘一样的。虽然有人真贫困，也嘛是吼，每天拿出来一把米，第一嘞，锅子里面啦，今仔是要吃的这顿，要十分饱，我吼都买起买起来。共同啦，八分吧，上天空啦。所以讲吼，这安尼的用心用爱付出，也除了祝福，也呢保持身体的健康。 身心健康呢，这真的是造福人群。所以咱爱多说，那多奖励，这大家人，咱那几个字啦，抛出来哈，朋友看到，哎呀，这真简单，我嘛是做会到。也许呢，你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你那看到伊的电话啦，那赶快呢，给他的一个小信息哈，也让他启发爱心，这就是净化人心，祥和社会，这就是最大力量的教义。这时候轻轻的一动个手，就能造福人间，真的很感恩呐。

0: 感恩上人开示，上人说人人心中都有善的种子，是需要不断的耕耘与滋养，所以不论是一把米、一块钱，或者是一则鼓励的讯息，只要愿意付出，都能够汇聚成改变社会的力量。所以呢，从木心开始，让善念可以日日增长，净化人心，社会祥和，也可以为人间累积更多的福气。而这个气呢，其实就是保护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球最好的一个共善。所以日存善念有福慧，那还是从你我开始。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继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也是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那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心莲朵朵开的单元。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大家好，我是美兰，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心莲朵朵开要为大家所介绍的这个就是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那在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店家，其实在花莲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大家来介绍，因为呢有非常多的品牌，它可能是这个伴手礼，也有可能是为了让在地的这个产业变成地方创始，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这位呢，从广告人到花莲呢，当花莲署长。那个署是什么署呢？待会告诉大家哈。他很特别的这个人生哈，我们都说他是最帅的老板。
2: 大家好，我是花莲署长刘瑞奇，自称花莲署长。很不害羞，对，因为我这个人不太会害羞，那个是番薯的薯啦，因为我本身做的花莲名产店回蓝薯道，刚才说我是最帅老板，不是，但是可能是最亮的老板，因为我的头顶很亮，
0: 是，所以呢这个有花莲名产，
2: 是，
0: 然后呢又有地方创生，
2: 是，
0: 再来还有农产加工，所以哦，真的哦，很欢迎大家一起来深呼吸，然后呢好吃好玩又有好人情。
2: 我常跟人家讲哦，因为很多朋友也知道我大学念工业设计哦，在我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工业设计的职缺，那我是转系了，我是因为很喜欢做设计创意，我在念成大的时候转系到工业设计，那出社会的时候，台湾因为当那个时候都在代工了，所以我就到广告公司上班。那这样的经历哦，给了我很大的这个训练跟养分，特别是在所谓的产品开发或者是广告行销，这有受过一些专业训练。
0: 是。
2: 那当然因缘机会，我来花莲的时候，在花莲，因为我们都知道花莲，交通不便呐，产业并不是有很多多样性啊，我们必须讲说除了一些农业之外，大概就算是观光业。那当时从事观光业当然有一些际遇啦，所以我做了花莲的名产，那一开始当然会做回蓝薯道，这个回蓝就是花莲的古地名嘛，就是以花莲薯为主，那时候满街其实都是在卖麻薯啦。那我就觉得说花莲薯因为是算花莲古早的名产嘛，那番薯又有健康概念，我就认为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伴手礼事业啦，它可大可久，它不只是名产，它也是健康美食。其实一开始就是你的所谓的产品定位跟你的所谓的企业的经营理念就变得非常明确，那这点其实也跟以前我的一些训练有关，就是说你创业的时候你要有很明确的目标，然后这个目标也有比较深刻的理念，然后也可大可久了，所以一样做名产，我当时就选择了做花莲薯。
0: 是，因为你自己本身是做这个广告行销出身，所以呢对于花莲怎么样找出它的特色，然后呢也成为你自己的这个事业可以去发展的方向，其实有加成加倍的效果了哈。但是呢大家可能在认识我们刘瑞奇大哥哈，金伟涛哥哈，可能会觉得说很幽默， 然后呢又很会这个做行销，然后呢也很多的品牌，像有丽池饭包、哦、对不对，然后呢再来就是回澜蜀道，那再来呢就是
2: 凤梨
0: 湾，然后文旦复 兴，
2: 还有印象花莲手工皂，它有一些品牌成长的顺序跟脉络、嗯、我觉得它有一些因缘、啊、
0: 是。
2: 一开始我不是讲说 我因为从事广告行销这个行业，其实广告行销最重要就是让你认识这个市场、
0: 嗯、
2: 然后你也会发现这个市场的趋势，所以当时你选择了做光业，在光业里面做了这个伴手礼，那伴手礼里面我刚刚讲嘛，在我创业的30年前已经有一些很有名的名产、
0: 嗯、
2: 除了花莲薯当然还有麻薯、
0: 嗯、
2: 甚至于什么沙琪玛、剥皮辣椒、羊羹，然后都算蛮有名气的。
0: 对，
2: 那为什么选择做花莲薯，我刚刚讲过嘛，一样是花莲古早的名产，那花莲薯第一个它更有历史的渊源、嗯，那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就是它是健康美食、啊、因为在我们很早就知道，哎，番薯的高纤维啦、啊，等等等，它是对人体很好，所以我当时一接触到花莲薯，我就觉得说，哎，这是一个健康的伴手礼，所以我也会从这个角度去做。
0: 嗯、
2: 那做花莲薯当然也算是顺利的，在慢慢的就发展。那过程中大概做了差不多快10年的时候，其实在我们台湾哦，或者花莲很多甜点店、面包店都有在做凤梨酥，那我们自己有做凤梨酥、
0: 嗯、
2: 其实我的东西可能卖的还比人家贵一点、哦、那可能也是以前在我行销的训练里面告诉我说，哎，你要行销个东西产品好是基本的、哦、那是最根本嘛，就是说这一家牛肉面好吃绝对不是知名度高、
0: 嗯、
2: 一定是它真的好吃，
0: 是、
2: 哦、因为满街都是牛肉面，满街也都是卤肉饭、哦
0: 嗯、
2: 那有的人生意好有人生意不好，不能说啊，我不想做公狗，没这回事、
0: 嗯、
2: 就是你基本就要好，你只能讲说我做这么好吃为什么生意不好，这时候才能讲说我的经营不想做公狗、哦、所以当时我们就想说啊，我一定要把这个花莲薯要做得非常好，譬如说工业设计的背景，
0: 对
2: 产品要好，我就想说、哦、我当时花莲县政府有在推广无毒农业、
0: 嗯、
2: 我们就会去用无毒的番薯来做，然后我为了让产品、符合现代健康、啊、就大家都不希望说不要有防腐剂，那我们也知道很多这种伴手礼名产、甚至于有时候为了要批发或者花莲天气热它可能、都会加防腐剂、
0: 嗯哼
2: 哦、那基本上这是我不想要嘛，我即使没有做食品之前我都知道防腐剂尽量不要，
0: 嗯，
2: 好，那我们也选择没有防腐剂的食品，所以自己来做的时候当然我就不要有防腐剂、
0: 哦、
2: 那不要有防腐剂你就必须在制程上、哦、可能杀菌的空间、嗯、那还有包装的时候要能够把、会发霉的这些气体排除，好，所以我的产品还会放脱氧剂什么各方面、
0: 嗯、
2: 我记得当时那个我才开业才2-3年、哦、当时有一家日本的脱氧剂公司，脱氧剂就是你去买月饼、哦、月饼因为是比较高价的月饼，那月饼后面都有一片、哦、那个就叫脱氧剂、
0: 哦、
2: 它摆在那个食品里面让那一个包装、哦、里面的空气的氧气会被分解掉、
0: 哦、
2: 那不容易氧化就不容易腐败了、
0: 嗯、
2: 然后简单讲就是这样，
0: 是，
2: 然后老板跑来拜访我，我们才创业2-3年，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他会来拜访我，他就说，哎，你是我们花莲脱氧剂用最多的厂商我说不会吧， 我是新的品牌的、哦、那时候知名度我觉得也不怎么样，才刚开2-3年、哦、可是我们也觉得奇怪啊，为什么你脱氧剂用那么多，哦，原来你把每一颗花莲薯都第一个你都单独包装、
0: 哦、
2: 你单独包装里面又放了这个脱氧剂，
0: 嗯，
2: 好，那因此呢你就变成花莲脱氧剂用最多，一直到现在我当然还是了，更何况现在，以前我就用最多了，
0: 嗯，
2: 那我视为理所当然，因为我不希望我的东西有防腐剂，所以我所有的产品就会放一个日本进口的那个脱氧，我不希望我的东西有防腐剂，所以我所有的产品就会放一个日本进口的那个脱氧剂，好，让产品可以在比较不甜

0: 做了回南薯稻，然后后来我们当然也做了凤梨酥，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我们也做了很好吃的凤梨酥。
1: 嗯，
0: 哦，那慢慢的，当时国外的观光客哦，陆续也会来华联旅游，那大陆观光客也会来，但事实上到回南薯稻都是买花莲薯，因为我觉得凤梨酥做得非常好啊，但是总觉得有点被回南薯稻埋没了，因为人家到回南薯稻就买花莲薯，然后你买了好多番薯的产品以后，你跟他说说我的凤梨酥没卖，他的动力比较不够，所以我那时候就把凤梨湾独立出来开，
1: 啊，是，
0: 啊，就把这个凤梨酥当一个品牌就开了凤梨湾了，
1: 嗯，
0: 那当然凤梨湾我们一成立以后，我就以前已经有点经验了，就是说产品的品质一定是很好，那我希望人家知道，不要说产品好又没人知道啊，因为别人做广告这样不行嘛，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做广告当然要有一些支持点，所以我常常会出去比赛，花莲朋友都说啊，刘瑞琪你的什么回南薯到凤梨湾什么文旦复兴常得奖，我在这边，哦，很坦白的跟大家讲，哦，就是我们常常得奖是因为我常常分享，其实我们更常没有得奖，那没有得奖，没有得奖我当然不会给你们知道嘛，我都不要讲出来，我会告诉人家说我这次比赛什么，如果比较细心的朋友就会注意到说，譬如说我上个礼拜有参加一个什么台湾百大伴手礼，
1: 嗯，
0: 那我的三个品牌里面有一个得金牌了，
1: 啊，
0: 那另外两个也是优选，那我其实这个礼拜又要去台北领一个奖，他已经 有宣布我们得什么奖了，
1: 嗯，
0: 我们又有一个得了金牌，然后另外一个是佳作，那还有一个品牌我就先不要讲，因为他没得奖，那没有得奖我干嘛讲出来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哎，刘瑞琪你一直在分享得奖，对，我因为很认真很积极参加各种比赛，国内国外去比赛，得奖我有知名度，我可以打广告，
1: 嗯，
0: 那不管有没有得奖这个很重要哦。其实在我们所谓的这个企业管理哈，行销学里面有说，我打广告是对外行销，我是要让消费者知道，那有一种叫做对内行销啦，就内部行销，你要对你的员工甚至对你的协力厂商，对这些算是你工作伙伴也要行销，你要行销公司的理念，还要提升大家的能力，要怎么提升，我的师傅如果常出去看比赛就会看到人家很厉害，去年有参加一个比赛，我三个品牌都共估都没得奖，那一次其实都蛮打击的，因为我们用一种比较轻松的心情，我就拿现有的一些产品就出去比赛了，好，那人家主办单位其实有给你一个主题，我自己有一点点牵拖，想说啊，就反正企划案就把它写得好像有关系，事实上关系也不大，就去比赛，三个都没得奖，我们跟师傅同仁们去比赛会场，本来以为说啊，随便可能会捞点奖无所谓嘛，就，然后我们在观摩别人的时候，我觉得才发现别人真的很用心，人家做得很好。那一次，我觉得我什么都不用讲，我的同事都自己说，他们没有认为自己不太认真，他们认为说老板不太认真，因为没有叫我们认真比赛。其实那一次我自己警惕，因为是我自己松懈，我会没有抱着一个很积极的态度去参加那个比赛。
1: 是，
0: 所以三个品牌哦。好，我就不要讲哪三个，
1: 嗯，
0: 待会有好事我再讲哪三个名字就都没有得奖对啊，也会有这种事，啊，
1: 是，嗯，所以呢可能在大家印象当中，哦，你就是很会行销很会做生意，然后呢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既定的概念，其实你真的就对外对内其实都比别人更加成加倍的用心啦，
0: 或者说有一些正面负面形容词，比如说比别人积极，比别人上进，比别人热情，那当然如果比较负面说法就是比别人脸皮厚啦，哦，比别人会取巧啊，哦，去钻啊，对，我有一个朋友，哦，有一次也说，哇，刘瑞琪真敢跳，我说，欸，你怎么可以用这个形容词，他说都是看起来干干净跳啊呢，我说，欸，这形容词是表示有我有害到谁吗，没有吧，那不能用这个形容词，哦，但是我才知道说其实在这种积极的另外一面，有人可能会认为说啊，你可能就是很会钻啊什么的，
1: 嗯，
0: 但是基本上，哦，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子受到任何影响，是因为我觉得做企业，哦，那种责任态度很重要，
1: 嗯哼，
0: 哦，因为其实我有点年纪了嘛，做生意这么久了，那很多员工其实也跟着我30年，哎，人家把青春岁月都交给你，我觉得那个不是开玩笑，年纪轻的时候我也许一路冲

0: 一路冲，哦，是基于说我们的性格，哎，本来就热情什么，哎，对员工也还可以。年纪越大，你就觉得责任感很重，你就会觉得说，哎，你跟你的朋友也感情好得不得了，但你的朋友都只是跟你吃喝玩乐，那帮你赚钱的是你的员工啊，
1: 嗯，
0: 哦，那才会觉得说，哦，其实他们确实是，很重要这样子。
1: 是，所以青春岁月都在你的店里头了。
0: 对啊，我的员工，
1: 你的企业里头，
0: 我的员工同仁们，其实稳定度蛮高，都跟了蛮久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尾牙喝春酒，我酒喝多了，还说是老板比较帅吗？不然你们怎么在这做了30年？哦，而且我必须讲了哈，这些年。就是因为花莲正好天灾也比较多，公司经营的状况其实是也算面临困境了。我觉得老板在苦撑啊，但员工也不离不弃啊，大家一起在努力，总是越来越好嘛。
1: 是，所以其实哈，因为就是看到彼此之间。不仅是那个长年累月几十年的情谊，然后呢看到彼此之间很大的这个用心，真的是那个是用力，然后呢有心在里面在投入，真的很不容易。
0: 而且我觉得越年长会越有心，我自己也觉得，我必须说，哎，像聪明反应快的人，我现在讲的就是我了。我们通常都会想到一些比较敢跳的代际或者捷径嘛，这种性格就这样，我可以很快达到，可能要冒一点险去做哈。但是当然，我们从小的家庭教育会告诉我们说，哎，不能违法，不能害人。好，但是会不会走一点点那种哈，那种捷径啊的方式哈？我觉得我以前当然会，好，那。慢慢的长大就会越来越提醒自己避免哈，好，那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说自己慢慢的除了社会责任有一点社会形象，也会提醒自己，哦，譬如说以前开车可能会压到斑马线，现在也不行这样子。
1: 所以从这个分享里面，大家就可以感受到那份幽默，然后呢，对生活的这个态度，还有对生命的一个我觉得是认真，因为人家说认真的女人最美，那认真的男人呢，就很容易成功。
0: 责任感，我记得我前两天我的脸书才有感而发，我常在骑早上一个礼拜可能骑脚车2-3次，然后我骑车的时候就是运动，然后那一天因为骑车会让你的脑筋更好嘛，好，分泌那叫什么脑内啡，
1: 是多巴胺，
0: 多巴胺，所以你的精神会更好，那过程中你也会有一些，我最近才知道一个名词叫做我这种叫洞修，他们说那种修行里面，
1: 哦，洞禅，
0: 洞禅，洞禅，对，我才知道说哇，晚来晚买午餐，叫做洞禅。
1: 哎呀，
0: 因为我骑脚踏车，我常很喜欢骑那个花莲的，人家讲后山就中央山脉，我常会往那个国府的山上骑哈，那些路都很陡，那骑的时候会让你非常喘，那因为很疲惫，你当时可能就会专注，那有时候就会都整个心就静下来。可是有时候在下山或在平地的时候，你可能也会去做一些思考反省。会想一些事情这样子，
1: 所以在思考的过程里面，其实也就有源源不绝的这个创意一直就产生出来了。
0: 大部分的时候有时候会让自己的心比较变成比较坚定，会对一些是非会有一些提醒，然后让自己的步伐会更稳定。我记得有一天晚上跟一个瓷器界的朋友，然后在聊天的时候，他有跟我提到说，我们两个不知道在讲什么，说讲要捐款，我就说啊，那瓷器的捐款非常多了哈，谁捐最多了哈？他说当然是台湾，我说那台湾以外呢？他跟我讲印尼了哈，那我一听蛮惊讶，我说啊，印尼怎么可能？在我想象中。坦白说，在我们台湾看到最多的外劳可能就是印佣嘛，我们总觉得这个国家可能经济状况不太好，还有一个就是对啦，那边的有钱听说是华人，所以因此排华嘛，怎么会是那边的人捐钱最多？那为了这样，他有跟我提了一下说啊，因为在20-30年前吧，可能以前排华运动很严重的时候，其实排什么华，就是你华人赚太多钱嘛，所以所有的有钱人都很低调，其实有时候我们常讲很低调就是很冷漠了，很保守就是很被动，有时候是这样，但你在那个环境里面，有时候并不是你出于自私，是因为那个环境让你最好低调， 但是在印尼的时候，当时他有提到说有一个有一条河叫红溪河，
1: 红溪河，
0: 对，然后那个地方有上万户，就像东南亚很多国家河流边住了好多真的是没有门牌的一些那种水上人家，非常可怜。因为我因为参加福伦社也有在菲律宾看到那样的环境，那非常庞大的一个住宅
1: 违章建筑，
0: 对对对，然后就在船上，非常可怜。所以在印尼那个地方他们就有灾情，真的是非常的惨重。那我们慈济人就在那边号召当地的这个华商，就是所谓的有钱人，因为他的号召有人在号召，而且是慈济，所以这些富商才算是敢站出来，不然他们以前可能都很低调。
1: 是，
0: 那这个力量就不得了了，就把一个连政府都没办法整治，政府也帮不了，因为可能要迁移的户数上万户，哇，要盖的房子那不得了，那个政府都办不到。没想到慈济号召的华商办到。当他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而且是震撼，因为政府做不到，慈济做到。
1: 是，这个是在2002年的时候，因为就是红溪河，那整个淹大水啊，让雅加达整个都泡在水里面。然后那时候黄毅聪老先生，那也可以说是当地的华商代表，然后就回到了花莲，跟上人正言法师就有这样的一番对谈。那上人其实对海外慈济人就是有几个字，就是头顶着别人的天，脚踏着别人的土地，就是要回馈当地。所以那时候就只是说哎，我们可以在当地无管齐下，从协助整个环境的清扫，然后做这个环境的这个清消，然后呢也发放，到后来呢是把沿岸就是红溪河两岸的这一些住户呢全部都到大爱村，然后呢就这样子改变了他们的很多世世代代的命运。那也因此呢真的是获得当地的民众还有政府相当大的认可，因为华人在印尼的人口数只有1%，很少，但是呢经济可能掌握超过50%以上，所以就对当地人而言就是那种贫富差距，你只要差距太大，其实社会就是会动荡不安。所以后来上人指示之后，发现印尼当地的慈济人他们真的是发挥了安邦定国的力量，然后这20-30年来的确我们看到了在当地慈济四大置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全部具足了哈。
0: 是，
1: 电视台还好几台。
0: 我后来因为那个朋友告诉我这件事情以后啊，我当天晚上还特别又回去搜寻了一下，我才知道说哇，这件事情哦，刚因为提了一个很关键啊，改变了他们世世代代的命运哦。我想，听众朋友们可以想象嘛，如果今天你是住在水上人家，你没有读书，然后你生活在那环境，你连你的工作生活温饱都有问题哦。就坦白讲就是你在最底层很难翻身啊，真的是很难翻身。然后他给了他们固定的住宅，那从此就安居立命了，所以这一代或许有点辛苦，下一代就开始有机会。因为我记得在那个社区还帮忙盖了学校，
1: 就有学校，还有清真寺呢。
0: 对，哦对，
1: 然后还有义诊中心。
0: 哦，对对对，我看了一下，哎，请问你是 AI 吗？
1: 哎，
0: 怎么讲的那么清楚？对，因为我在查的时候，对对对，他有学校。然后还帮他们盖了这个清真寺，因为你看到这
1: 信仰中心，
0: 对，信仰中心哦。那其实我们有时候想到慈济本身应该是佛教的背景，但是呢却会去体恤。其实这些细节哈、哦，平常我也不知道了、我是看那个东西以后，哦，那一次我印象很深刻。
1: 是，
0: 然后这么巧，我隔天我正好没有运动，我就在看，正好在看书的时候，有一篇文章讲到石头汤了哈、哦，在煮石头汤。大概意思就是说，有一个旅人呢、啊，他在一个贫困的村子里面，他什么都没有，然后他也看到这个村子里面都非常的保守冷漠，
1: 冷漠，
0: 对，然后都顾自己嘛，所以他就煮了一锅汤，里面其实只有石头，接着他就跟大家讲说，我现在也煮了一大锅汤了，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点葱？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点盐？哦，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碎肉？给我什么什么？最后煮了一大锅非常丰美 丰盛的一个美味的汤，然后全村民来吃都说哇这个汤好棒，然后他又告诉他们说这些汤都是你们贡献的，也凝聚了大家，成就了好事，其实也非常的激励我了。有时候我们也会想说花莲是也是比较淳朴的地方啦，难免有时候大家也都保守客气，大家也低调，那其实特别是在花莲最近比较天灾比较多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像我自己在光业，我自然而然就会说应该要我多一点人来煮石头汤啊，所以与其在等别人先来煮这锅汤，我自己也尝试了在煮石头汤这样子。
1: 是，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富有爱心店家哈、哦。那我们邀请到这个是从荔枝饭包，然后呢一直到回兰蜀道凤梨湾，然后呢后来又有文旦复兴一系列，哇真的是相关的，不管是伴手礼、
0: 要讲文旦复兴的吗？可以讲吗？
1: 我们下一集再来谈、因为太多太多的这个感人的故事、其实不只是介绍您怎么样可以在地方创生当中呢，把自己的行销专业、能够带动我们来活络社区，那同时呢还有的怎么样把这个爱串联起来，他形容自己好像是一个爱心中介、公益中介、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呢再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另外三位师姐也在我们的节目现场、那我们先来邀请我们的雅琪还有凤玲师姐、来回馈一下、听到了我们这个瑞奇大哥阿伟郎公总裁不管是怎么样的称呼，听了之后呢应该也都有一点点触动啦，因为说老实话他在这个事业的经营真的还蛮成功的，连花莲的市区都可以看到，走几步路就有看到他的店家，对不对？但是今天听到他的故事，我们来给一点点的回馈，看起来好像千金姐姐想要先讲，是不是？好，那我们就请这个千金姐姐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喽。
2: 好的，感恩。那我就从那个总裁的石头汤，起心动念哈，让我想到他真的是一位很有爱心的总裁。因为在访问总裁之前，我对他个人早就久仰大名的，然后那在我们花莲县内啊，不管是中途之家哈，对，还有那个老家，他都常常会付出行动，几乎所有的弱势团体他都有接触到，都有回馈到，所以这个部分感恩感佩。
1: 是，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瑞奇大哥一直都默默在关心我们很多弱势的。
0: 这个要在下一集讲还是现在讲？
1: 现在讲会下一集再来聊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请雅琪还有这个凤玲师姐来帮我们回馈一下。
3: 我是雅琪，爱心商店雅琪。那刚才听到那个这个总裁讲
0: 啊，不然你们叫花莲署长嘛，后啦哈，母汤公总裁，总裁很奇怪耶，大家都说我就长得很像大师兄。
3: 是，那我们就就是刚才听到大师兄讲这样子，我觉得突然觉得可以跟他学到蛮多东西的，就是从他身上看到很多，听到很多，我觉得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那其实我觉得爱心商店其实有这样，也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在，所以期待就是说以后这个爱心商店应该遍布在你们的店里了嘛，哈，
0: 是
3: 是是，真的太好了，很感恩。那也希望以后我们的金丝鱼也可以加入进来这样。
4: 大家好，我是凤莲哦，那很高兴那今天可以到现场来跟听我们刘大哥还是刘老板刘大师兄，他真的是一个积极然后活泼然后很创新的一个人，然后也很有爱心哈、哦。现在我在人间菩萨大招生哈、哦，希望呢刘大师兄也可以加入我们慈济的行列，然后我相信你加入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对慈济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生力军哦，哈，对，尤其我们花莲哈，在我们花莲真的很需要很多的慈济人，因为花莲的人口少，那有时候很多的 大小的活动或者很多的那个，真的很需要像刘师兄这样的一个人才，又有爱心，然后又有创意，然后积极乐观进取，全部都有了，简直是十项全能。嘿，
0: 没有了，我没有开玩笑啊，其实我也有在从事一些公益活动，我也很乐意了。
3: 是，
0: 但是我想说，慈济就已经这么大了，人才那么多。
4: 没有没有，你知道吗？我们上人说，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哈，是一个善跟恶的拔河。那哪一边的人多，哪一边是不是哪一边就赢了？但是现在其实真的是慈济人，或者是那个比较有善心的那个人，其实还是少数，还是非常非常的少。然后是其实非常需要像我们刘师兄这样的一个有爱心的一个人来协助，来加入这样的一个有爱心的行列，这样子。我们今天就可以跟刘师兄可以
0: 假赖，
4: 不是，就是可以报名我们的见习课，真的嘿，有空的话可以来了解一下，这样子
1: 有机会就是多了解慈济。
4: 对对对，可以多来。
1: 那慈济的确是，
4: 对对对，
1: 我们在社会当中只要人人有心，我们都可以参与的一个团体。
4: 嗯，
1: 好，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真的是非常感恩我们的大师兄刘瑞奇大哥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真的好多的这个故事。那其实呢，我们如何能够从日常生活当中，然后呢也让自己的生活生命可以绽放更多的光彩，发光发热。那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当中继续再跟大家分享哦。那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刘瑞奇大哥还有一首歌曲要推荐给大家，叫做用尽一生的爱。为什么会选这首歌要送给大家呢？
0: 哦，我觉得这首歌的歌名就很好听了，叫做《用尽一生的爱》。嗯，是，就是这个歌名，我觉得就代表了很多。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非常感恩，也祝福大家，我们就一起用这首《用尽一生的爱》来祝福大家。

0: 实很多植物的小苗都在那边长起，因为这是天然的，就是育苗场。我们把苗带走了，它隔一段时间它又被填满，填满然后又有小苗又长出来，所以你都不用做手术，老天爷都帮你，环境都整好。
1: 不是我们在保护自然，是老天爷在保护我们。
0: 每个人都可以摸一下，然后在沿路上你会摸到几种这样子。
2: 我觉得很感谢谷主他们这么奉献，把他们自己的土地捐赠出来做信托，让这一块土地能够一直保持这么的好，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有机会来到这边接受大自然的洗礼。
1: 为了环境永续的美好，买下山谷还给自然，
0: 你自己做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当然希望更多人来参与，然后会更了解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视角就是感受土地，再让自己用视觉上的感觉去感受这个土地。
1: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3: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根据统计，有超过80%以上的女性有过程度不一的痛经问题，而绝大部分并不是疾病所造成，我们称为原发性痛经。究竟让我们女性朋友每个月总是有那么几天闷闷不乐的痛经是什么呢？
4: 痛经呢，我们一般指的是在月经来潮1到2天，或是说在整个月经周期，甚至到月经周期过后的1到2天，都还有出现一些子宫下腹部的闷痛，甚至伴随一些腰酸啦、胸部胀啦，严重的会恶心呕吐的这些症状，都算是在痛经的范围。在中医来讲，病因分为2个，第一个就是不通则痛，第二个是不容则痛。不通则痛，它指的也就是子宫经血运输受到了阻碍，不通之后导致的疼痛。第二个部分呢是不容则痛，不容指的就是血液的流畅度被阻断了，它就会造成缺血性的疼痛。第一个，我们还是建议病人在月经期间还是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运动。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希望说可以减少高糖高油的饮食。第三个部分呢，月经来或是月经前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些穴位的按摩。第四个部分呢，有一些寒凉属性的食材，比如说像西瓜啦、哈密瓜、瓜果类的东西，只要含水量越高的，基本上它在药材的属性上都会偏向于凉性甚至到寒性的区块，在月经的期间希望大家减少摄取。第五招，其实我们也可以多摄取高纤啦、全谷类的食物，也有助于经痛的预防。第六点呢，我们也可以注意腹部的保暖，尤其是像你常常如果用手先去摸肚子，都发现它冰冰凉凉的，这样经痛发生率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建议女性朋友可以用热毛巾热敷，甚至说用一些暖暖包，或者是用吹风机吹肚子30秒都没有问题。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大家好，我是净思净色德根师父，我是以手机电脑听那个大爱广播的节目，因为手机方便是到哪里都可以用，电脑呢我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同步打开来一起来听来看，有时间就看了，没有时间就听。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上人的开示，还有上人说故事，还有我们的志工早会，有听了就有受用了。我们佛法说有佛法就有方法，做事就会有办法嘛。我就是随时我会把握分秒，不会浪费时间，利用时间大部分是不会影响到公众的时间。现在的科技真的是太方便了，我们要多应用啊，哈，手指轻轻按一下就可以听到看到啊，所以欢迎大家还是要保养眼，一起来多听大爱网络电台的节目，会天天更开心哦，日日欢喜充满感恩。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慈济人于自成。爱要及时说出来。首先我要感恩，感恩上人哈、对慈济在土耳其的厚爱，那也感恩全球慈济人对慈济的支持，那跟护持，还感恩十方大德，把这么多的爱洒在土耳其。最后一点，我需要感恩胡光中师兄还有周如意师姐。4-5年来呢，我感恩我能够用相机，然后亲眼见证慈悲，跟叙利亚乡亲们过去的这一段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都能够用我的相机把它记录下来。光中师兄是一个有承担的人，我常说他就像我们区里面的协力组队长一样，有困难他都会。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听众朋友，您是否曾经觉得明明生活看起来一切正常，心里却像压着一块沉沉的石头，放不下也说不清？在人际关系里想努力改变，却总是不断重复着同样的困境，让人感到无力。这些纠结也许不只是你自己的问题，它可能来自一个更深的源头，家族。您听过家族系统排列这个心理学的疗愈方法吗？它透过模拟家人之间的位置与互动，帮助我们看见那些平常看不见却深深影响着情绪与关系的隐藏模式。今天大爱知音志工平遥邀请到中医师方家慧医师和我们分享他亲身走过家族系统排列的深刻体会。从中医临床到身心灵探索，方医师发现许多肩颈僵硬、情绪压力甚至长期难解的身体不适，背后往往和原生家庭深藏多年的爱与伤息息相关。他又是如何透过家族系统排列，看见那些一直背负着本来就不属于自己的包袱，透过爱的序位改善心理纠结与跨代创伤，找回生命力量？邀请您一起来倾听这段关于理解、和解与疗愈的生命故事。在展开今天的人物专访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大爱剧场《生命花园》主题曲《阳光、希望、爱》。

0: 方嘉慧中医师也是慈济的志工，今天在节目上啊，要请他跟听众朋友介绍分享他最近接触到在心理咨商和身心灵领域中啊，有一个称为家族系统排列，简称为家排或者系统排列的工作坊。方医师在日常中医诊疗中啊，发现到许多患者的病痛经常来自于情绪问题，在寻找治疗方案的时候呢，发现了家族系统排列也许会有某些程度的帮助，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了方医师啊来为听众朋友介绍。方医师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请您啊先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什么是家族系统排列啊？
1: 家族系统排列简单来说，它是由德国一位心理学家伯特海林格老师他发展出来一套治疗系统。那他多年以来在治疗这些病患当中，很多他发现是家族的纠葛衍生出来的情绪问题，所以他借由家族系统这个，他后来发展出这个家族系统的排列方法，然后来剖析他们从家族原生家庭里面带来的创伤跟纠葛，借由找到爱的序位，让他们回到他们该有的位置上，然后得到一种新的往前走的力量。家族系统排列在近50年来，在很多社工、心理医生或是医院系统里面使用的非常多，而且效果不错，所以到目前为止他在工作坊这方面的话还是一直在进行当中。
0: 那你怎么开始会认识到有这个家族系统排列？
1: 其实这个是精油带我认识的家族系统排列。精油
0: 哦，精油，
1: 对，这几年临床上我开始有加入精油在我的中医治疗方里面，然后在寻求更进一步认识精油的过程当中，我结识了我们一位师姐叫金英、金英师姐，她认识了这个家族系统排列的工作坊的创办人，所以在今年2月我回去的时候就去认识了他们。在他们，我本来是想要去多认识一点精油的知识，可是我发现他们工作坊里面有很多有趣的内容，其中一个是叫家族系统排列，我就问他这个是什么，我没有听过。那他在稍微跟我讲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想到这个对情绪病很有帮助，然后我就直接就报名了，想说至少会去上看看，如果在我临床治疗中病人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些帮助。因为真的情绪的东西你真的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可能是从娘胎就开始了，然后照家族系统排列来说的话，它可能是累世祖先带给你的，从你的 DNA pass 到你现在这一世，然后你很多情绪或是行为的 pattern 那种就跟你的祖先类似，又有所谓的家族的忠诚，你会不自觉的去倾向于忠诚你家族的行为模式，然后你不自知，然后通常等到问题来的时候你也没有能力去反驳它，去反抗它，所以这个工作坊可以帮助我们厘清纠结点在哪里，然后去把它释放掉这样子。然后所以是精油带我找到了家族系统排列。
0: 哇，
1: 对，
0: 这个精油我们下次也要好好谈一谈哈。那请问这个家族系列排列他们进行的方式是怎么样呢？
1: 我讲一下我的例子哈，因为我们其他学员的我不方便在课外这样来说，那我自己的话我是可以分享的。一开始我对家排我并没有做深入的研究，我就去上了这个课，一方面也是我想要保持像一张白纸，不要先入为主去评断这个治疗方案，所以我是拿一张白纸的状态去加了这个课程。那上课之前我收到了一个作业单，那个作业单的题目每一题都让我没办法回答，因为它是400年的在要我回顾我的这一生。我们这一生到我现在50几岁的年纪有太多东西要回顾了，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困难去打开的盒子，所以我抗拒做那份作业，我没有做那份作业。那老师有跟我联系，可是我跟老师说我会做作业，但是我一直不愿意去面对那个作业。后来 回到台湾上课之前我提早到了，他说那我们要一个 one on one 的 meeting， 在一对一的时候呢，他几乎就是把那张作业的内容跟我口头上的让我回答了。
0: 嗯，
1: 然后很有趣的是在那个一对一的谘商的过程当中，我在讲述我过去这么多年发生的事件，我很平静，我没有太多情绪，不管是好的坏的我没有太多情绪。那当然我们讲说要来做工作坊，我们一般会提到的是比较负面的不开心的事件，然后你需要去和解它。我找不出任何我想要和解的，所以那次谘商完之后，老师就着我的谈话内容，他给了我一盒人小人偶，他要我把我人生故事当中提到的家族里面的人把它排出来，排在桌子上。然后我就找了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自己、我的先生跟小孩。然后我摆在桌上的时候，老师说我排的方法不对，他稍微帮我调整了。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他到底在排什么，他只告诉我说我站错位置了。然后我心里在想，什么叫站错位置呢？因为我都没有做功课，所以我并不太清楚家牌里面的一些术语。
0: 嗯嗯，
1: 然后他跟我说没关系，你不懂没关系，等到我们正式上课你可以知道 我们今天在做什么。因为我们到上课的时候我们用真的人来排，不是木偶，不是小木偶人了。所以后来真的上课的时候我们确实是用人来排，那这些人就是你一起上课的同学。在上课前老师为了让同学们比较熟悉，所以我们会一些团康活动让大家彼此熟悉一下，有一些肢体接触，然后认识一下彼此的名字。然后老师也介绍了我们有关冰山理论，我们的潜意识还有无意识还有深意识的部分，然后让我们了解说我们的情绪内在孩童跟我们情绪的相关，我们是怎么样去使用这些所谓的意识层面。像我们平常我们只有5%是有意识的在活动，这个有意识的活动是我看到的我跟你看到的我，我们都知道的我。但是冰山下面 95% 的部分的 无意识潜意识的部分，其实扰动我们的行为模式最重要 的部分。所以这个工作坊就是要去扰动我们 95% 的地方。所以你这种你平常不愿意打开的盒子被打开，所以要鼓起勇气，然后能够帮你一起来上课的这些同学要很感恩他们，因为大家因为某些原因一起会来到这里，他为什么不去参加其他的棋，然后同时时间放在这边，有时候老天也都安排好了。这加牌的系统排列方式是一开始老师会让学员们做一个半圆形在教室里面，老师两位老师一男一女，徐老师跟施老师，他们分别坐在学员的两侧。我上去的时候是坐在中间的位置，所以前面排了三张椅子。男的老师是施老师，施老师在我的右手边，女老师是雅君老师，她坐在我的左手边。左手边代表的是我们的母亲这边的家族，右手边代表的是我们父亲这边的家族系统。然后在开始要进入正式的加牌之前，我们要先静默。那这时候老师两位老师分别把他们的手搭在我的后背的肩胛骨的地方，然后就像一个两股支撑的力量。那时候他们在静默的时候，他们在我们可以说是祷告也可以说是冥想。我的认知是他们其实那时候在邀请我的家族的人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叫做场域，来帮助我学习成长，然后把家族的关系展现出来，让我能够看见问题点。然后在老师大概花个2分钟安静之后呢，他就开始有点像是在重复问一些我们在 一对一谘商的时候他问的一些问题，但是很敏感的问题在那边他是不会提的。所以是有一定程度的隐私保护。那同学之间也都要签那个隐私保护的那个权的合约书。然后在谈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我不太知道我要谈什么，我觉得一对一的时候已经谈完了，然后我好像也没什么要讨论。后来我就勉强提一个，好吧，那我50几岁 我来谈退休好了，退休听起来很不错。然后老师说退休，那退休是要干嘛呢？退休是为了什么退休？我说哦，我退休的是我想要能够去义诊就去义诊，然后我想要去旅行我就去旅行，我今天想发呆我也发呆，
0: 嗯，
1: 然后我今天想要学什么就去学什么。他说那你退休你不是真的退休啊，你只是在做你喜欢的事，所以其实你真正想要是什么。我然后我就愣了一下，我说退休我想要是什么呢？我没有去想过后面的问题，我只想到我要退休，
0: 嗯，
1: 然后我可以做我喜欢的事。我后来停了一下，我想了之后，我告诉他，嗯，我要的是自由吧，因为没有退休以前，我们做很多事情好像是为了付账单，
0: 嗯，
1: 你有很多限制，嗯，你好像是不自由的，你是被限制的。嗯，我一直人生当中，我一直追求的是自由的感觉。老师说自在呢，然后我又想一下，嗯，哇。自在比自由更好啊，
0: 更好，
1: 呵
0: 呵，
1: 那个在灵性层面上是更放得开，嗯，更轻松啊，更快乐，
0: 嗯，
1: 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们就定自在好了。然后呢定好议题之后呢，他就找了他就，哦，我们是学员，哦，学员就要站起来，我们要去场域当中，坐在场域中的同学你要去找你的同学代表你的家人。所以我去找了同学代表的我的爸爸妈妈，然后奶奶，因为我有提到奶奶跟爷爷啊，我自己还有一个人要代表我自己，然后一个人代表自在这样子，
0: 嗯，
1: 然后我找好人之后呢，我要走向他们，走向他们，我要把他请他站起来，站起来之后学员们被选到的学员要把他的名牌拿起来，拿起来之后他会背对我，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胛后面，然后跟他说某某同学请你代表我的爸爸，然后呢我就把他推到场域任何一个位置我想要他摆的地方。
0: oh.
1: 回想我们在做一对一的时候，老师不是叫我用小人偶摆位置吗？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现在是用真的人去摆位置。oh. 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怎么摆的，
0: 嗯，
1: 我就是直接把他摆到一个我想要他站的位置，嗯，我就把他摆着放着，然后我又陆续去找了代表爷爷奶奶爸爸跟妈妈的人，
0: 嗯，
1: 可是当我在找这些人一个一个找的时候呢，很有趣的是这些人会自己开始移动
0: 啊，
1: 对，
0: 去找他自己要站的位置，
1: 对对，在场域当中，在场域当中他们会有着那种场域的感觉，他会去移动，他是不是自己想移动哪里到哪里就到哪里，因为我自己也有帮其他同学加牌，所以我知道这个没有办法演不出来的。哦，你一旦照我们都不提问问题，只有老师可以提问问题，然后当他们开始移动的时候，老师叫回去坐在我自己前面三个位置中间的位置坐好，我现在变成一个旁观者，我在看着我的家族关系是怎么移动的。
0: 哦，
1: 对，所以整个移动的过程我就看到我的爸爸妈妈站很远，我的爷爷奶奶站很远，
0: 嗯，
1: 而且他们是背对彼此，我的爸爸也离他们很远，而且我的爷爷跟我爸爸是背对的，我的奶奶跟爷爷还有点侧身，他们眼角看得到彼此，
0: 这都是
1: 同学
0: 不自主的背对，
1: 他们就开始
0: 不是被安排
1: 、哦，他们会自，你看老师其实在跟我讲，
0: 哦，
1: 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讲的不多，
0: 嗯，
1: 同学听到的很有限，
0: 嗯，知道，
1: 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家族是怎么，exactly 怎么相处嘛，所以他们就是依照着，等到他们都站定位置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因为我家的状况就是那样，
0: 嗯，
1: 你从小你的印象中你的家人就是那样相处的，他们彼此之间是看不到彼此的，我的爸爸跟我爷爷是互相憎恨的，
0: 嗯，
1: 因为我爸爸他很年轻的时候曾经到台北去闯荡过，本来他在台北发展得很好，但是因着我爸爸的角色是长子长孙，所以他硬是被我爷爷拖回嘉义去帮忙处理家里的农务，
0: 嗯，
1: 把一家撑起来，
0: 嗯，
1: 我爷爷他从小被照顾得很好，所以我爷爷其实是一个内在孩童，是一个没有长大的男孩，
0: 哦，
1: 所以他把他该做父亲的角色的工作丢给我父亲，所以我爷爷站错位置了，
0: 嗯，
1: 然后我父亲接的那个角色可是他很痛苦，他并不喜欢，嗯，我父亲回到嘉义之前他其实好像在 台北有一个交往的女朋友，这些是我听我叔叔说的，我因为没有跟我父亲求证，我并不知道真的假的，所以我经常是存疑的。可是在排列的过程当中，因为我爸爸跟我妈妈站很远，然后老师就问我说，你的父亲有没有前任？所谓的前任不是说一定要结婚才叫前任，只要有确认男女关系的人都称为前任，他在你的家里面都要一个位置。对，
0: 哇！
1: 因为他曾经在你的家族里面，因为跟你有某种程度上的精神上的连结，所以其实他在你的家族里面也是一个位置的。所以后来老师又找了一个同学上来 present， 还代替那个女生。结果那个女生一上来之后，她就会直接看着我父亲，
0: 哇！
1: 她不转身，然后呢，我妈妈就离得更远，他们就开始移动了。所以。At the moment， 我发现如果这件事不存在的话，他们是不会移动的。
0: 是，
1: 所以那件事情是有牵动到我爸爸的情绪。所以对，然后他们就有看着彼此，然后老师就是要帮我爸爸把在那个场域当中，他希望我父亲把他跟那个没有缘的这个前任做一个告别，所以他引导代表我父亲角色的那个同学说了说。谢谢你，我看见你了。我感谢你陪我一段时间，然后我们曾经真的有喜欢过彼此。那但是我们后来各自的人生了，然后我祝福你。然后他就是讲完之后呢，那女生就整个就是转身了。然后我爸爸也是，他就叫我爸爸就是也转身，因为你告别完你要转身，所以他要他转身来解决他跟他爷爷的问题。所以他要我那个学员转身。然后代替那女生的学员呢，他就鞠躬，然后下去了。对，因为他跟我爸爸的那个
0: 结束了，
1: 我爸爸看见他了。他承认他，因为他是前任嘛。可能在我爸爸回到
0: 都没提过，
1: 他从来没提过他。然后也许他心里有一个位置，
0: 是
1: 他曾经喜欢过的。可是他回到南部之后，他因为家庭的我们农耕的关系，他要找一个太太是可以帮助农耕的。所以他娶了我妈妈。那他跟我妈妈的关系也可能因为那个女生，我妈妈隐约知道，但是他没有说出来。所以也有导致他们夫妻关系当中有一些隔阂存在，这样子。对，然后那个女生离开之后呢，我妈妈就可以转过来看我爸爸。然后他就有点靠近一点。对，那之后因为这一次的家牌，我觉得老师的重点要放在我跟我父亲，我父亲跟我祖父，我爷爷的关系上。所以我妈妈这一块他没有特别处理。所以那时候他就引导我父亲，然后跟我爷爷讲一些话，让我爷爷可以转过来看他。就是我父亲其实希望被我爷爷看见，可是他没有机会被看见，因为我爷爷一直指责他。他对他失望，因为以前那个年代战后的人个性很僵硬，不太会去妥协，然后很控制嘛。我爷爷又是受日本教育，又一路念到高中毕业，所以在那年代他是高知识分子的，然后又从小被宠大，所以他其实他对我爸爸的态度，我看在眼里，我是很不舍，很痛苦。我还在场边当观察者。所以我看到我爷爷跟我爸爸的相处模式的时候，我突然感受到我爸爸有多么苦，苦到后来他不会宣泄，然后他藉由酒精麻醉自己，然后导致他44岁就走了。然后我的童年印象中，他每天都醉醺醺的，然后我不敢讲话，不想看到他，我连要拿钱缴便当费我都开不了口。因为我就觉得看到他我就想躲。我们所有的小孩都这样对他，所以我爸爸其实很苦的。然后加上爷爷长期对他冷暴力，我的印象中我从来没有看过一家人在桌上吃饭我爸爸跟我爷爷讲过话。对啊，所以在大家族里面，其实我的故事很多人听了之后说我的故事也在人家家里也一样同样发生过。所以在那时候我从第三者的角度去看我的家族的时候，我比较冷静，然后我可以感受到我爷爷的难跟我爸爸的难，然后在那个当下我有一点点放下。我不再去那么想要苛责我爷爷这样对待我爸爸， 我也不想再苛责我爸爸，因为我爷爷跟他的关系，然后折磨他自己喝了那么多酒，把自己身体弄坏了，都没有考虑到我们六个小孩子还很需要他。
0: 六个孩子哦，
1: 对，六个孩子，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我妈妈也是很不容易的，然后我很感恩，就是在那时候加牌的时候，老师引导我父亲讲出他真的想对我爷爷讲的话。他很多情绪的，那个代表我爸爸那个同学讲到后来都哭了，因为他感受到我爸爸的情绪，他多么的挣扎，然后痛苦困难，可是我爷爷没有去看到他的挣扎痛苦困难，只是一味的要求要他做这个做那个，想办法赚钱，然后把事情通通做好。我们那么多的山跟田要种作是很辛苦的，每一年你还要看老天爷吃饭，时好时坏，是很难去知道说下一顿在哪里。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看到我爸爸很情绪的把他想对我爷爷讲的话讲完了之后，他整个那个肩膀松下来，他在跟我爷爷讲话的时候整个拳头都要拿起来了，因为他很愤怒嘛。因为我爷爷等于把他的一生，把我爸爸一生都搅乱了，
0: 毁了，
1: 要讲毁了也可以，因为对我爸爸来讲他认为是毁了。所以当他把那些话对我爷爷讲完之后，我爷爷头还抬很高，你知道我爷爷个性有，我爷爷确实是那种性格，所以他们演不出来的，就是我家的能量场就是这样子。后来老师花很多力气终于让我爷爷看见我爸爸了。后来我爸爸把情绪讲完之后呢，老师一样引导他，就是说叫我爷爷嘛，说父亲啊，我爸爸，我希望你看见我，然后我这一辈子我也努力把自己能做的也做好了，我也许让你失望，但是这就是我这一辈子这样做了，然后我原谅我自己，然后我也原谅你，然后讲完之后老师要他们拥抱，没办法，没办法拥抱，
0: 其实是同学装的都抱不了哦。
1: 对，
0: 哇，
1: 就是所以这一部分也是我之后的功课，希望我的爷爷跟我爸爸能够完全和解。后来就是只能处理到这里了，然后只好已经告别了，我爸爸跟我爷爷好好告别，他们都已经我都不在了，所以告别之后老师让他转身，他转身的时候他就看向我，代表我那个同学那时候其实是都不能动的，我在我爸爸面前完全是不能动的那个人。然后老师就问那个同学，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他就说我一直想看着爸爸可是我动不了，然后后来他就说好，然后就请他鞠躬，然后他就下去坐，老师把我叫上去站在那个位置上，然后他就说，他就叫我看着爸爸，对爸爸讲我想讲的话。我那时候整个塞住，我根本讲不出来，因为我整个哽咽，
0: 对，
1: 因为有太多情绪在里面。我现在讲给你听，我还是
0: 对啊，
1: 那个情绪还在，要整理一下。
0: 深呼吸，深呼吸。
1: 这样，我就回到我小时候跟他讲话那个口气啊，我是叫他爸，我不是叫爸爸，我是叫爸，这样子。爸，我知道你很想对我们好，可是你人生，你这一生很苦，你做的你不想做的事，最后你因为喝酒把自己身体弄坏，早早就离开我们，你都忘记我们还那么需要你，在我们还需要你的时候你弄坏，早早就离开我们，你都忘记我们还那么需要你，在我们还需要你的时候你就离开我们，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爸爸。

0: 其实我最想讲的是，我希望，其实我真的很希望你活得很快乐，然后活出你自己要的样子。所以现在不管你在哪里，在哪个空间活着，我都希望你活出你自己要的样子，快快乐乐的样子，健健康康的你的样子。然后我真的希望你自由自在的过日子。
1: 嗯，
0: 我自己讲出来那句话的时候，我才知道说，我刚刚跟老师提到的自由自在，我最想讲的是给我爸爸，
2: 给你爸爸、哦、
0: 因为只有父亲自由自在，我们的孩子们才会自由自在，
2: 对，
0: 所以那个爱的能量才会流动到我们这一代。
2: 对对对，
0: 因为我父亲跟爷爷的关系，所以没有那个爱的能量是卡住的，它是不流动的、嗯、所以老师经常在说，在家牌里面你的心灵要移动、
1: 嗯、
0: 你心灵移动是借由这种空间的对话得到一种释放，然后那个结打开之后呢，那能量就会开始流动，
2: 就是流动，
0: 对，因为我心灵移动了、
1: 嗯、
0: 我在释放掉对我父亲的这些，你说怨恨也好，埋怨也好，心疼也好，不舍也好、嗯、我全部把它放掉了。然后在那一刹那呢，我多年来扛在肩膀上很重的石头突然放下来，
2: 放下了、嗯、
0: 对，因为我经常去给人家按摩的时候呢，他都问我你做什么工作，我都说我是扛砖块的女工，因为很硬，
2: 嗯，
0: 就是还有胸口有一口暖流，
2: 嗯，
0: 然后就涌上来之后，然后那时候呢，老师叫代表妈妈的代表也过来，
2: 嗯，
0: 然后那时候他已经跟我爸爸站在一起了，他要我爸爸搂着我妈妈的肩膀，
2: 哟，
0: 这个画面我从来没看过，
2: 就搂啦。
0: 对，就是那两位代表、oh. 他们就是很自然的表情，很祥和的，我爸爸搂着我妈妈的肩膀、oh. 我妈妈搂着我爸爸的腰，然后呢就老师要我向前去拥抱他们，其实我是几乎冲上去的，
2: 哇、wow.
0: 很多同学当他们要走向他们想要和解的人的时候，他们走得很慢、
2: oh.
0: 可是我几乎是冲上去、
2: oh.
0: 因为我没有看过那种画面，我好感动，我很想我的父亲跟母亲是这么和谐一个婚姻状态下成长的我，
2: 嗯，
0: 对啊，但是没有嘛，可是老师在那个家牌的时候帮我实现了愿望，
2: 嗯，
0: 他给我一个画面，所以在整个过程其实我觉得这些是真实的吗、
2: 嗯、
0: 是所有这些是不是幻境，幻境，
2: 幻境啊，
0: 佛陀讲的这人世间是一个幻境啊，所以我那时候有一个刹那间的体悟，就是在佛经里面讲的幻化的世界、嗯、一切为心造，
2: 嗯，
0: 那个 moment 我有想到这个、嗯、所以在事后我有写下一些 note 呀、yeah, 所以我抱着他们两个哭好久，
2: 哦，真的
0: 我很抱歉、哦、把他们的肩膀都哭死了、
2: 哦、
0: 他们很慈悲，他们一直摸着我的头跟我的背，
2: 嗯，
0: 所以那种抚慰是我真的，我如果没去上家牌，我不知道我这辈子还能够得到这样的抚慰。
2: 嗯，
0: 你那种感觉真的是你的爸妈在
2: 安慰你，
0: 嗯，那种感觉非常的独特。然后老师那时候就叫我再转身，然后那时候是面对我的先生跟孩子，
2: 嗯，
0: 哎，然后先生这边呢跟孩子这边呢就很快带过去。那时候老师在忙什么，你知道吗？我跟先生跟小孩拥抱之后呢，他要我再转头再转身，
2: 嗯，
0: 我在转身的时候他已经帮我把我的家族树排好了，
2: 哦，
0: 我的爸爸这边的爷爷奶奶站在一起，然后站在我爸爸的背后，我妈妈这边我的外公外婆站在我妈妈的背后，然后我的外公我的爷爷都搂着他们的太太的肩膀、
2: 哦、
0: 太太们都搂着他的腰，
2: 嗯，
0: 然后他们两个各自一只手扶在他们的子女后背，我的爷爷奶奶扶在我爸爸的后背、
2: 嗯嗯、
0: 一边各一个，我的妈妈我的外公外婆扶在我妈妈的后背一手一个，
2: 嗯，
0: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我妈妈的母亲系统跟父亲系统完整的扶着她，
2: 嗯，
0: 我的爸爸这边父亲跟母亲的系统也完整的扶着她，
2: 嗯嗯，
0: 然后他们两个人看着我、
2: 嗯
0: 就像他们两只手扶在我的后背一样、嗯嗯、所以他们的爱的能量是这样留下来给我的、哦、他们是因为有爱才有了我，
2: 嗯，
0: 所以就回到爱的怀抱里面的时候、嗯、那种温暖是全身暖流着在跑，
2: 哇，
0: 有好多东西在跑，
2: 好神奇哦，
0: 有很多你好像在你潜意识无意识累积很久需要被清理的东西一直被翻搅出来，那一种感动是你只有在那个场域里面还有这么多同学帮你的过程当中 得到了那种力量，
2: 嗯嗯，
0: 终于有那个力量去面对。

0: 也许你潜藏在你内心很久的黑暗，
1: 嗯嗯，
0: 你不想去烦扰它，你把它放在那边，你以为你忘记了，可是它还在那边。所以借由这一次的清理，
1: 嗯，
0: 我感动的是，原来其实我已经我认为我已经放掉的东西，没有真的和解，我跟我父亲的事情并没有真的和解，
1: 嗯，
0: 然后透过这样子模拟情境的能量场，让我有机会可以隔空跟我父亲对话，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当老师把我的家属树牌给我，我转身的时候我又哭了，因为那个画面，你想想看，我们人生当中很难有机会看到你祖先们站在那边看着你，温柔的看着你，并排站在一起，站在他们该有的位置上，然后默默的温柔的支持着你，所以那一刹那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孤单，我经常觉得我一个人在奋斗，因为我父亲走了之后，其实我代替了父亲的位置，因为我妈妈依赖我在金钱上的支持，
1: 你是老大吗？
0: 我是老二，
1: 老二，
0: 但是我家大姐出家了，所以她出家之后我又站了她大姐的位置，那因为我站了爸爸的位置，所以在妈妈精神层面上她会有点依赖我，因为夫妻是平等的，这个关系是不健康的，我应该回到我女儿的位置，所以老师一直提醒我你要回到女儿的位置。其实这中间我在走向我父母的过程当中，老师做一件很残忍的事情，他要我趴在地上，其他的同学都是走向父母或是坐在那边或跪在那边，我是用爬的。
1: 为什么？
0: 因为老师觉得那个能量场，他看到我的祖先们希望我在缩小自己，不要把自己放那么大，那不是你的责任，你根本不需要那么累，所以老师要我趴着，然后用手去触摸，哎，像那个 我们五体投地去顶佛足，那种感觉。那一刹那我突然整个人都柔软下来，因为老师一直说我的阳性能量太强，所以我的行动力我的决断力很够，可是在阴性能量这面太弱，所以他想要帮我把阳性能量压下来，然后才能够真正跟我的父母和解，就是我可以回到妈妈女儿的角色，不要再去当爸爸。然后我也知道为什么妈怕我了，因为我一直站在我爸爸的角色站在爸爸的位置上，所以在那一刹那我突然就放掉，当这些不是我的责任我扛了那么久之后，我放掉之后真的那种自由自在感觉就回来，所以这是我的 case 是这样排的。
1: 所以其实这个排列系统排列对心灵层面一些是有帮助哈。
0: 是，像我的肩膀痛，我不管怎么扎针我怎么推拿按摩它是不会好啊，肩颈僵硬啊，
1: 可这样就好了，
0: 好很多，是一种心灵层面的释放。还有有些人就是长期困扰的失眠问题啊，身体某些问题怎么看病都看不好，经过这样的牌也可以得到一些释放，或是说他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不管是夫妻亲子关系上对下关系出了问题，也是可以透过加牌的时候去找到一些症结点，对，然后去得到一些解决。
1: 所以你本来也说你也不知道要去问什么看什么，所以有些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有什么需要的，我们也可以去寻找这个帮助。
0: 是，也是因为在加牌当中，你看我刚去的时候我不知道谈什么，结果老师谈了谈，因为施老师他二十几年的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他帮助过很多人，所以他从一些很细微的东西地方他可以看得到其实你真正想问的是什么，所以他把我那个真的想问的问题问出来了，
1: 挖出来了。
0: 对，其实如果对这个加牌有兴趣，我都建议有机会的话可以试一次，他会给你很多惊喜，对我来讲是震撼教育啦，惊奇惊喜惊吓都有。
1: 对啊，搞不好把一些家庭秘密都放出来了。
0: 对，像我爸爸女朋友我不知道原来真的有这件事啊
1: 我们刚就说到有些病根本都看都看不好，像你的肩颈什么，可是经过这种心灵释放反而就减轻，所以它是可以跟医学结合哦。
0: 我觉得在情志我们讲情绪病的治疗上呢，它是有帮助的，因为这种很深层的情绪释放不是扎针，我个人经验来讲不是扎针做得了的，推拿按摩只是皮表的放松，可是在潜意识无意识的东西，除非我们很认真的在走修行这条路，你每天冥想然后不断的在自我修正跟反思，否则的话 没有人引导的话，一般人我们就是很习惯在日常生活中
1: 就这样过了，
0: 不断的重复重复、重复错误的选择，重复说出不想讲的话，然后重复在关系里面一直打转打转出不来。如果说我刚刚讲的那些人的状况，你有一些莫名其妙你无解的，也许这个是可以考虑的一个辅助治疗方案。然后就是在选家牌的时候，很重要一点是家牌师的个人的修行，他是不是一个有爱有心的人，用心的人。因为在家牌的过程当中有很大量的情绪释放，我的家牌算是很常见的，没有太多很激烈的能量场。对于一些有过往很大创伤的人，比如说是像有毒瘾的，有瘾性的，或是说有虐待的这种家族史的，他们释放出来能量很大，所以在帮忙加牌这些同学有时候会哭会叫，会有一些反应。我很庆幸说我这次上的加牌是呢，另外这位这个雅君老师，他用精油保护了我们，所以我们在加牌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身上带一瓶精油，当我们觉得情绪有点低落了，我们要赶快擦，它等于帮我们保护起来。可是我们又能够在同学互相帮忙当中能够做出适当的反应，而不要太激烈。是，
1: 哇，所以看来这个议题还可以讨论很多哈。
0: 如果说想要再多了解一点其他的家牌的内容，我们可以再来聊。那我这次有带了一本书，是施正德老师跟徐亚军老师他们合作的这本书，插画作家是叫宫崎芬，他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他这次是我们的学长。然后在这个能量场里面呢，他当了两次我儿子，很可爱的缘分。对，里面这些是他画的。他是先进的画家，他以为他不行，可是也是他是透过工作坊的过程当中学会了把他的天赋再唤醒，然后从事他自己喜欢做的工作。所以在家族排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说，当你在解除你的家族 DNA 带给你的这些负面影响之后，你可以比较清楚方向，你也可以慢慢找到你热爱的工作，做你爱的工作。然后你有能量再往前走，这个是我这次加牌之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跟过去好好告别，感谢现在的我愿意跟过去的我告别。当初的我有勇气走到现在，我为过去的我赞叹自己，但是我也告别他，因为他伤痕累累。我现在不需要伤痕累累了，我现在是一个全新的我，像蜕变后的破茧而出的蝴蝶，我可以自在的翱翔在充满温暖阳光蓝色的天空下，往前进的动力又更加强。所以这本书我很建议大家来看，书名叫做《那不是你的责任你却背了很久，摆脱情绪勒索成为关系中的自己》。这本书已经第二刷了，卖得非常好。然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来组建个读书会。对，
1: 是好主意，
0: 让想探讨这个议题的人我们可以聚在一起聊一聊，在读书的过程当中也许他的问题得到解答了。那如果他们想要再更深入去了解自己家族议题的，他们再回去上课程。然后最后面有一段话我想跟大家分享，这是我们课堂一开始的时候老师放在白板上的，我觉得很感动，所以我念给大家听。问题不是从你开始，幸福快乐可以从你开始，放下不属于你的责任，回到爱的序位。
1: 这个话我们每个人都要记住，而且最好常常每天跟自己说一遍哈。
0: 是，在加牌之后我们有66天的功课，66天的功课是精华，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1: 好，今天听到这个方医师讲这个故事实在也很震撼，而且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新的一个观念哦。方医师还有很多宝，我们下次还要来跟他多请教，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谢谢你哦方医师。
0: 感恩大家。
2: 我们来欣赏一首歌，大爱剧场《明日天晴》片头曲《明天是好天气》。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 96.1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 DAAIRADIO.TW 收听，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和 YouTube 里搜寻"大爱之音"。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我这一次很感动，来跟您见面，要先一个人的方面先谢谢你。很早以前呢，有一个我们神母院的老院长吕道南神父上任，常常下来关心他、爱护他，让他非常感动。我是他的亲弟弟，感谢上任那个时候对他的关心和照顾。还有我们这个圣家民集结中心已经办了明年14年，那在这个期间照顾了很多身心障碍的儿童啊，以前在东山，后来搬到这个三星盖新大楼，那个时候上人也关心我们的这一方面，帮忙我们来设这个很坚固的电梯，让这些小孩子都很平安。
1: 神父照顾身心障碍的，他是从小5岁到80几岁都有，这些的那个身心障碍其实家里都是非常困苦的，所以我们在做医疗资源上的连结部分，在慈济这里也帮助我们很多，因为我们会把家庭的状况跟我们宜兰当地的慈济说，他就会毫不迟疑的来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真的要感谢你们。
0: 所带来的一切理由是我们的小孩子一起做的。
1: 这些身心障碍者他是极重度的，可是神父说我们不是只有在服务在照顾他，我们要也要发展出他的能力出来。
2: 真的很感动。那我对于宗教啦感觉不分别，凡是宗教呢都是有共同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呢叫做爱。天主教、基督教、佛教或者是伊斯兰教，同样啊都是呢说了很多的道理呢，那汇合起来也是一个爱。不管是仁爱、大爱、博爱，都是个爱啦。爱就是人生的希望。宗教家啦，都是宗教家。宗教呢，汇合起来也是一个方向，总是服务人群，为人间苦难人而付出。所以说来都是共同一样，只是呢世代不一样，国家啦文化不一样，所以会变成了西方的信仰、东方的信仰，其实信仰呢都是一样。所以我个人呢、都是一直呢抱着这样 的精神，以理想、以方向，总是以爱啦为方向。所以我不分宗教，虽然我是名称佛教徒，但是呢我感觉这都是呢因为时代跟国界不一样而已，都是宗教。尤其是呢宗教佛教天主教我想神父修女跟出家人都有很极共同的方向，把这个舍弃了小家庭，服务人文，服务人间为目标。 所以我们的目标也是一致。所以说来，我们共同都是要为人群，我们的家人，相信神父的家人跟我的家人都是一样，都是世间人。神爱世间人，佛陀呢也是爱世间人，都是值得我们呢爱。总而言之啦，世间所有的只要有生命，佛教呢更要把生命呢扩大到了寸动寒里，总是呢极为小的生命，小小蚂蚁，我时常都要放了这一个蚂蚁，我总是呢很了不起的小蚂蚁，它呢与时间竞争，要如何竞争呢？小蚂蚁要爬上西米山，这但是在我的面前，几年来都是原地踏步在这里，所以我自己呢就感觉，我不就是也是原地踏步吗？但是呢，生命中呢总是有一个自然法则，生命也不断的消歇掉了，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哦，也感觉到说人生本无常，所以说来我们要珍惜人生，所以呢我们的使命就是要为人间做事，苦难人需要我，需要你，需要大家，这都是人间的需要，有人帮助，我们都要自认为我可以帮助他，因为我们都是宗教，所以呢我可以帮助他，只是呢佛教说因缘，这几天天天我都在谈因缘呐，总是呢因缘要汇合才有这个因缘可以帮助他，所以说来这小蚂蚁啦要爬西米山，在我的面前呢，这一只已经爬了好几年，因为它在我的面前天天都没有动，就如我的生命也是原地踏步，因为生命是很渺小，如同蚂蚁一样，其实呢时间呢很自然的时间还是不断的过去，所以哈、哦，他有在过，不是没有时间，没有行动，时间有行动，只是很长。我们人的生命像蚂蚁一样，还没有感觉。那其实呢，天天我都在说，时日已过啊。命亦随减，如少随语，思有何乐？天天都自我警惕，我就会把蚂蚁放在我的面前，感觉每天一次不够，我要每分秒钟都要看看小蚂蚁到底有动了没，到底有没有进步吗？天天看都没有进步，我就会想自己也是没有进步， 所以呢，这就是生命。虽然我们的生命个人都有个生命，不过呢，我们宗教的精神啊，都是一样。善良赶快给它滚。同样，我们都要追求一个所信仰的真理。啊，这个所信仰的真理都教导我们要有爱。所以我们身体力行就是爱，相信我们共同的神职，神职总是教导我们要有爱啦。所以还行呢，我们大家有，大家来合作。
3: 真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听完方医师的分享，我们或许会发现生命中有些重担不是我们选择背起来的，却常常背负了好久好久。家族系统排列提醒我们，问题不一定源自于你，但幸福可以从你开始。当我们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去看见、去理解，甚至放下那些本来不属于自己的包袱，和过去好好道别，心才有空间重新流动，爱也才能回到它原本待在的位置。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到云端法会来参加共修会。今天晚上我们的读书会的主题呢，叫做大灾问哈。那我从20年前开始呢，只要在我们的培训课程啊或一般的讲座呢，只要有这个双向交流的时段呢，就会把志工或大德们所提出来的问题呢收集起来。那么目前大概收集的有1000多个题目，你看很多很多人都有疑问的。那么这些问题经过筛选以后呢，我也出了一本书叫做《修与行》啊，里面全部是问与答的形态。那每一个问题呢，都是某些人心中困扰已久的事情，而这些问题如果没有适时的解决的话呢，可能就造成成长的障碍或者烦恼。那碰到疑惑或者是惑障啊，要如何去排除它呢？这个实在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大学问呢。《法华经》里面续品里面有一句经文叫做什么？身心清净，惑障捐除啊！相信有拜过《法华经》的人，大概都看过这句话啊。他的语他的音调是这样子哈。

有拜过金的人大概都听过这样的一个曲调的这个诵经哈。身心清净的或障捐除，什么意思啊？就是只要身心一清净的话呢，无明就不会再回来了，保持很清明的意思啊，就好像什么阳光出现啊，黑暗自动消失一样啊，这个时候或障就自动消除了啊。这句经文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啊，困惑呢，或者这个疑惑呢，所造成的障碍呢，啊，叫做惑障啊。有时候呢，其实真的是问题很难解，有的时候呢，这不是问题难解，而是自己什么身着虚妄啊，坚受不舍了啊。这什么意思啊？深深执着自己的我知我见，造成没有空间呢，植入政治政见，就像什么满水的杯子一样啊，无法再把水倒进去，哦，这样就容易造成什么无明障蔽、惑障的缠身呢，啊？我们身边都有这样的人哦，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哦。这样的人是说了又不听，听了又不懂，不懂又不问，问了又不做，做了又不学，学了又不觉，哦，那有些人呢，虽然心中呢充满了疑惑，但是呢却无心去破疑解惑。有的则是什么听不进谏言呢，啊，不懂得什么不耻下问，也不懂得以能问于不能呢，啊，不耻下问的意思可能大家都会懂啊，但是以能问于不能呢，这个有很大的学问呢，等一下呢我们再找时间来好好解释。那学问呢，已经在学习了，还要懂得发问啊，这样呢有学也有问啊，才会有学问。学习也好，学佛也好，很多人一直在自己摸索。自己摸索其实像自修了，不能说不好了。但是你还要懂得怎么样深入人群共修，自修共修同样重要。否则会造成什么固步自封啊，不但学习缓慢了，还走了很长的冤枉路。有些人呢好不容易学会问了，那却又偏偏问错了人了，他不是去问三十四啊，就问到了三姑六婆，得到的答案是什么？不三不四的答案呢，啊，弄到自己的心情呢七上八下，啊，最后呢心情呢是什么三心两意的无法定心了。这个就好像什么生病又吃错药，有疑问不问，就好像什么生病吃错药，那后果什么不堪设想啊！所以即使学会问，还要问对人呢，啊，问对的人也问对的题目呢，那正确答案就出来了。啊，其实呢，人生很多问题呢，看起来是很艰深的，啊，但是呢，答案是很简单的，啊，因为呢，心迷则问题艰深呐，啊，心悟则答案简单，心迷则是非变烦恼，心悟则是非变教育啊，啊，心迷就会苦。心悟就自在，这句话是近似于心迷万境转，心悟呢转万境。有些人呢虽然会问哦，但自己以心存定见，问你呢只是想得到他自己心中的问你呢，他只是想得到自己跟心中一样的答案，所以希望能得到你的认同，从中更确定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所以当你给他的答案跟他心中所想的不一样的时候呢，他会不高兴哦，甚至他还会反驳你，啊，这样即使 会问呢也没有用，啊，就是刚刚所讲的什么身着虚妄坚受不舍，执着自己的错误观念而舍不掉，啊，坚受难舍，啊，凡是所谓的天才，啊，或者有聪明才具的人呢，很容易犯上一个毛病，啊，就是什么以为自己懂得很多了，别人都不如他，甚至认为自己所说的才是对的，别人说的呢都是错的，其实呢这就是我慢的心态。在学习的道路上呢，不只是聪明或学而有成的人呢，任何人只要稍一不慎，以为自己已经学了很多，不用再虚心求教了，都很有可能呢落入我慢的心态中，而不懂又装懂，不但不能虚心，而且还坚持己见呢，排斥别人呢，这个就变成什么被列慢了。
傲慢的态度表现在自己身上，叫做我慢。那我慢用在别人身上呢，叫做卑劣慢。哎，这个被人家讲我慢呢、啊，听起来是不是很舒服？哦，讲卑劣慢呢，那更是毛骨悚然呐、啊！啊，就好像什么，好像我们一般人讲哦，肝硬化听起来好像没那么绝望啊，啊、哦，还有益啊。但是你听肝癌啊，就令人呐、啊、万念俱灰啊，好像坐以待毙一样。好，我们现在来解释刚刚讲的以能问于不能呐、啊，啊，什么叫做以能问于不能呢？这句话是曾子讲的。好，曾子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泛而不教，习者无有。”点点点点点，后面还很长。哦，后面还有，那我们取这一段来讲就好了啊。这一段是我们要讲的重点了。啊，这是什么？这句话叫做曾子呢，是称赞颜回的美德了。孔子的学生颜回，他德行非常好。曾子呢，很称赞他的美德。颜回虽然呢、啊，学识非常的渊博，学问是高人一等的，但却时时唯恐自己呢，懂得不够多，啊，唯恐自己呢看得不够清楚，所以要常常去请教什么知识不如自己的人，还要向不如自己的人呢、啊、学习一番呢、啊，啊，这就是不耻下问呐、啊，啊，虽然我学问比你高，但是我还是很谦虚的问你，啊，这个叫做不耻下问嘛，这个大家都懂。哦，所以呢，这种精神也叫做什么？叫做以能问于不能呐、啊，以多问于寡了。这句话值得我们学习。所以有能力的人呢，要能够发挥本能呐、啊，还要是懂得尽本分的人呐、啊。能力还不足的人呢，更要懂得求教于有能力的人啊。一旦有了才能，还要继续学习，以能问于不能呐、啊，以多问于寡。这样呢，才会是一个有功能也有良能的人呢。啊，学问渊博的人呢，虽然他能够知道很多事情，知其大概啊，大概什么事情他都懂，学问渊博嘛，知识广博嘛，但他却不一定能够深入，他还要向专家请教。所谓什么“术业有专攻啊，闻道有先后，不可专也”呀，就是这个意思啊。啊，这个我也从啊我正言上人的身教上呢，学习很多。那正言上人他是精通法药啊，智慧如海啊。各位都还记得吗？20年前呢，台湾921大地震过后，慈济帮53所学校重建，慈济盖了53所的学校，灾后重建呢，有许多知名的建筑师呢，也协助慈济呢，各自认养灾区的学校呢，啊，来设计。上人呢，一一听取每一位建筑师的设计概念，那每一个设计师都有他不同的设计的概念嘛。上人也尊重他们的专业，啊，但慈济的建筑人文呢，让这一些建筑师啊，第一次跟慈济合作呢，不得不佩服呢正言上人的真知灼见呐，啊，几位非常出名的、很有权威的建筑师哦，在台湾哦，他们的设计图都被上人一改再改，但呢，刚开始当然会有点不舒服嘛，但改到最后，他们呢不得不心悦诚服啊，因为。人道精神跟人文精神都是上人的专长啊，所以术业有专攻，不可专也。你虽然是出名的建筑师，但是这方面是上人之专长啊，不可专也啊。所以呢，53所学校呢，虽然都有不同的建筑师设计呢，但呈现出来的却有一致性的建筑风貌啊，不会说两个看起来好像没有连贯性，有都同一个人文系统啊，人文观念、人文的理念出来的。好，每一个硬体中呢，都有浓厚的人文精神跟艺术价值。这个不是啊，由每个建筑师呢啊，个人画个人的，个人做个人的啊，或个人展现个人的作品，而是那么多建筑师的集体创作。那这个就要有什么，有德高望重的上人来统筹了，否则你怎么样的服这些都各自有专长的，而且很有权威的这些建筑师呢？所以需要有。需要有德高望重的上人呢，哦，来做统筹，来做整合。那上人对建筑也有他超高的智慧跟思想体系，慈济也有自己的人文精神的这个营建处啊。但重建过程中呢，上人对每一位建筑师都非常的尊重，你设计的概念我都尊重你，而每一位建筑师对上人也是十分的敬重。那上人对建筑师的设计概念没有照单全收。
但也没有勉强建筑师呢都照慈济的建筑理念来设计。那中间的彼此互动啊，就是在教育呢所有的弟子做人处事的智慧跟圆融啊，这个不容易啊。如果他坚持他的慈济，坚持慈济的，那这个就中间就问题很多了。不会啊，这个过程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虚怀若谷啊，哦，兼容并蓄的什么抉择风范啊，看起来好像很自然，其实里面是蕴藏着很多的人生的智慧啊，哦，智慧跟圆融啊，哦，那其实这个也就是曾子所讲的什么，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上人也要请教这些建筑师，那这些建筑师也要请教上人啊，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好，我们接下来来解释哈，有若无，实若虚啊，这句话呢如果把它翻成白话文呢更容易懂了，就是什么，就是真人不露相，露相的非真人啊，也就是什么，这个所谓的半童子水啊响叮当啊，饱满的稻穗呢总是弯着腰啊，真正有学问的人呢不是只说饱学之士，很爱读书，学历很高，知识很好，或很会写文章而已，不是这样，而是除了学识之外呢还要才具好，品德也很好，叫做才德兼备啊，就好像孔子所说的，孔子最得意的颜回一样啊，叫什么啊，就是什么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啊，不是有知识有学问或学历很高就叫做君子哦，不是这样子哦，是还要有才具，德也修得很好的哦。孔子啊称赞舜，尧舜的嘛啊，那个尧舜的舜，孔子称赞舜，他说啊，舜其大智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而言哦，翻成白话文的意思就是说，舜啊，尧舜啊，这舜呢真是大智慧的人啊，他好问，什么叫好问，喜欢发问啊，他好察而言呢，就是什么，这句话很重要，好察而言什么意思啊，他喜欢观察去分析平凡浅淡的话，哎，人家讲这句话是很浅，但是我要从于这个话很浅里面去找出很深的道理出来，这叫好察而言呢。那这个是哈，这个舜呢，他喜欢他学习，他喜欢这样做，他喜欢好问，喜欢好察。其实呢，正言法师也是讲了很多很平凡浅淡的话。我们随便举一句近似语，生气是拿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这句话简单不简单？简单，但是做不到。对，八十老翁都知道，三岁小孩都知道，但是八十老翁做不到。好，再来，原谅别人是美德，原谅自己是损德，这话也很简单，但是做不到。那正言上人拜应顺导师为师啊，应顺导师只给正言上人六个字啊，为佛教为众生六个字，简单六个字，让正言上人呢一辈子做不完的。好，我们讲星云大师开始一句话也很好，叫做什么，屈直向前啊，也是嘛，言简意赅啊，话这么简单啊，但是多少人碰到阻碍时还是跟瞎牛一样往前冲撞，冲到皮破血流，还不懂得怎么样绕道而行啊，或者不懂得问路啊，走错路还不问路啊，屈直向前，怎么啊，有弯曲有直行，最后都是向前的啊，不一定要直来直往的意思的。圣严法师也有讲一句话很好啊，也是平凡浅淡的话，叫什么，叫少批评多赞美，是减少口业的好方法。哇，这句话也很简单啊，对，不要去批评别人，多赞美别人啊，是减少造口业的方法，但是我们做不到。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智者的真言啊，叫做耳言啊，我刚刚讲好察耳言，耳言平凡浅近或浅淡的话，看似呢，看似浅近之言啊，常人之语啊，但却蕴藏着人生的真谛跟大智慧啊。我们如果要向他们学习的话呢，就要先学习这个顺的什么好问好察，很喜欢发问，很喜欢观察，也是的
所以不懂的就要尽量问，问到懂了为止，不要不懂又装懂，用心的学习，虚心的提问，才能从平淡中吃出重味出来，这个不简单了。1996年，我本来要在马来西亚呢开那个专场，做专场，还好呢，现在回想起来，我当初也是好问好查，有疑问，就提问，问自然知识，事情做下去了，我还要仔细观察，人家讲的话很淡，我要去了解这句淡话里面有什么深的道理，后来我就怎么样，我就回台呢，像回京师呢，像请示正言上人嘛，上人叫我说不要做，他说这是破坏山林的行业啊，也是造不善之因呐，叫我不要做，那我听善知识的话没做啦，我做下去的话就死路一条了。本来是稳赚的变稳死，因为隔年呢，1997年呢，刚好碰到什么亚洲金融风暴，红砖变垃圾，机器变废铁，死里逃生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懂得问。我有疑问呢，我回来问，因为我在想说，这个砖厂盖下去，万一我还要在深山里面盖那个砖厂，我的工厂自己照顾不到。然后那时候在做瓷器，瓷器也做不到。我还没有赚钱就已经亏本了，已经损失很多了。这个对不对啊？我有这样的疑问呢、赶快回来进车问上人了。我有这个疑问、疑惑，马上回来问。刚好也问到善知识啊，所以死里逃生啊，否则的话，红砖变垃圾，机器变废铁。同理啊，诸葛亮啊，之所以会成功呢，也是因为什么？能做到什么？好察耳言。我们常常说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就是指什么？诸葛亮的一句名言叫做什么？集思广益啊！集思广益这句话其实是诸葛亮讲的，很有意义哦。什么意思啊？集合众人的学问跟思想，来增加自己的知识跟见解啊！这就是刚刚所讲的“以能问于不能”呐，“以多问于不，以多问于寡”的道理啊。这个中间有一个关键字，就是什么？就是问，问吧，多多请教别人，多多听别人的意见，不要固步自封、独断独行啊！即使多听别人失败的经验呢，我们也都会成功啊！所以呢，千里之遥始于一步，这一步叫做问路啊，路要走出来，要先问出来。还未找到路就要勤问路，已经找到路还要再问路，确保走对路，然后才加速，这样人生的路才会越走越精准，不会失误。所以学识渊博的颜回以及足智多谋的诸葛亮都要这样子做啊，何况是泛泛之辈的我们呢？对，我记得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佛陀对疑法跟疑惑所开立的药方呢，跟对治烦恼调举，调举就是心不定的意思啊，药方是一样的，叫做什么？清净善事，修炼正法。我记得以前读书有提过这个，但是这句话里面有一个亮点呢，就是什么？对治疑法，对法有疑问，对人生有疑惑，对治疑法跟疑惑，跟对治什么烦恼或者心不定啊，这居然是同一帖药。这题要叫什么？叫做清净善事，修炼正法了。意思就是说，能断惑呢，就能断烦恼。大家都想断烦恼啊，但是要懂得，要断烦恼之前，要先断见思惑。见思惑，见解跟思想那种疑惑啊，那困惑跟疑惑呢，其实就是烦恼的前兆啊。这种障碍呢，不去除的话呢，接下来就是烦恼啊，这个就跟感冒是支气管的前兆一样了。感冒没有及时医好的话呢，恶化下去呢，就会变成什么？变成支气管炎。为什么这个？我对这个是很有体会的，因为我小时候常常这样子。我小时候如果一感冒没有医好，马上就是呼吸困难啊，我才知道啊，这是支气管炎。所以每次感冒呢，我就赶快先下手为强，先把它医好啊，一样的道理。其实啊，人生如果所有的疑难杂症或者顺逆境界，
都能靠现成的固定的公式去解套的话呢，那还有什么每个人有根基立顿之别呢？所以好话也好，公式也好，都可以实际，但一定要活用，用法很灵活，才会善巧绝妙啊。说法者跟文法者，如果两者的频率相通而起共鸣呢，就是什么？就是对机奇妙用。这个时候呢，说的话呢，一语能够惊醒梦中人呐、啊，无明变光明了，问题变菩提啊。如果彼此呢不对机或结恶缘，那即使是说好话，都很可能变成是一语惊死梦中人呐、啊，这个事情就大条了。好，讲到这里，今天我们的读书会的上半场所讲的是序曲，刚刚讲的是序曲啊，现在要进入今晚的下半场，主题叫做什么？大哉问啊。算一算大概有十题的问与答啊，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啊。我刚刚讲嘛，这是过去在讲座里面的这个双向交流里面所收集出来的问题啊。有一次呢，我去马来西亚办巡回讲座啊，当地的佛教会的一些佛友很热情的请我一起用晚餐呢。这个席间呢，一位佛友呢就问我一个问题啊，他说：“说刘师兄，我请问你哦，你们慈济人强调要走入人群去闻声救苦、见苦知福，难道这样做就保证不会下地狱吗？”问我这句话，我那个时候呢也不假思索的都立即回答他，我说哈、哦。如果哈、哦、积极在行善造福、布善种子啊，这样都还会下地狱啊？那没有做的人不是更惨吗？我这样回答他，啊，这位佛友他听了之后，心服口服啊，他还竖起大拇指说：“哎呀，不愧是证严法师的弟子啊，还好没有漏气啊。”其实啊，慈济之功深入各种的灾区啊，及暗角去救灾、救苦、救难啊，这些灾区跟暗角，其实就是现象地狱啦、啊，就是人间地狱嘛。上次有讲过嘛，地狱不是死后才有的，活的时候就有了嘛，就是人间地狱嘛。这慈济之功就是活着的时候呢，就在承愿下地狱了啦，去救灾、救苦、救难，就是下人间地狱嘛，对不对？这有没有道理啊？太有道理了、啊，哎。有一次在应对中呢，有一位志工也提问了，他问说：“哦，感觉上呢，在参与慈济后，与跟家人所信奉的那种念佛诵经的佛教有出入，那自己开始困惑，自己要如何调整心态，并且让家人安心呢？”哦，他问这个问题了。啊，其实呢，这个已经讲了很多次了。正言上人说，不是诵经就可以消灾啦。而是将所诵的经文呢、啊，印记在自己的心里，提醒自己，啊，依教奉行啊，啊，依经入道，不要犯错。所以佛经不只是拿来读、诵，还要什么？能在生活中跟工作中实践。那这句话是上人的开示啊。所以呢，念佛诵经不是念给佛听，而是要念给自己听，要深深唤醒主人翁啊！主人翁是谁啊？就是我们的佛性，唤醒自己的佛性，也就是我们的自信。如果说是要念给佛听也可以的，是念给哪一尊佛听呢、啊？就是我们心中的那一尊什么自信佛。菩萨道法门呢，强调走入人群，身体力行，叫做行经，所以是刚刚讲依经入道，以解导行。依经入道就是说，依自己所读、所诵、所听的经，化为行动，走入菩萨道。那以解导经就是什么？以自己所提解的经文呢，导入行动中，这是解行并重的意思啊！哦，慈济之功不是佛理的理论家或思想家，而是什么？佛法的实践者。那最灵的佛呢，是在心中啊；最有力的菩萨呢，在脚下。啊，这句话也是上人的开示。学佛不能独善其身，必须建立他人呐、啊。所以懂佛理很重要，懂人理呢更重要。啊，要懂人理，就要走入人群去学习与人互动。啊，就有一句话大家都很清楚嘛：未成佛前，要先结好人缘呐、
啊，人格成呢，佛格即成呢，啊，这个大概有学佛人大家都知道这句话了哦。现在啊是坏劫时期，啊，灾难呢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佛教徒如果只是在家里念佛、诵经、拜忏等等，那对那些大批的灾民有何实质的帮助呢？对，发生灾难时啊，寺庙里的佛像也不会自己走下来跑去灾区救灾啊，还是要靠人间活菩萨啊。所以正言法师才说什么菩萨人间化，佛法生活化。菩萨是活生生的，不是坐在那边给人家拜的，佛法也不是拿来念拿来诵的，跟生活结合的，用在生活中的。那我就跟这位志工说啊，你如果能将这些正知正见的道理呢，落实在自己的生活中，啊，并且跟父母及家人来分享，有一天呢，家人看到我们讲话，哎，越来越有智慧哦，个性也改善很多喽，他就会慢慢的认同我们，也喜欢我们的宗教，而我们也无形中呢，成为一家人的什么贵人呐，啊，他听了这些正法呢，很欢喜。也有一次啊。一位会众在演讲过后呢，向我问道：“他说，我小时候呢，经历一些伤害，造成长大后心中的充满了仇恨跟怨恨。啊，虽然呢也听了很多的佛理，也尝试呢念经，而每次念经或听经过后呢，心里也都能够获得平静，但是呢，一受到事情的刺激呢，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那一种令人讨厌的仇恨感又来了，我想控制，但是很难，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做？我记得这是一位女生问的问题，啊，她没有说小时候就受到什么伤害了，啊，只知道说长大后心中一直充满着仇恨跟怨恨，可见的这个伤害对她来讲是非常的深。我那时候跟她分享，佛陀曾经对弟子开示的一句话。这句话在以前的读书会有提过哦，称灭一切善，称为善之毒，称为毒之根。杀嗔则安乐，杀嗔则无忧啊！啊，上次有解释过，什么意思啊？心中如果充满着怨恨跟仇恨呢，就好像心灵中毒一样啊，生活绝对无法过得快乐，这就是痛苦跟烦恼的来源。只要这种嗔恨心、仇恨感消除了。你自然就是安乐嘛，对，就自然就是无忧嘛，杀嗔则无忧嘛，啊，虽然从念经啊，他虽然从念经听经而获得短暂的心灵的，虽然从念经啊，他虽然从念经听经而获得短暂的心灵的平静呢，但事情一来呢，又打回原形。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这句话大家也都懂嘛，孔子讲的嘛，什么意思啊？学过之后，学到了再去实践，将所念的、所听的经呢，化为行动去见古知福，之后在福中修慧，这样内修加外行呢，才能将所念及所听的经呢，巩固成为自己的智慧。一旦智慧启发了，那自然就不会被境界所影响啊。这种仇恨感又来了呢，我们不但不会被它所影响，而且还能马上把这个仇恨感呢消除掉，啊，这个也是平常就要学习的啦，哦，才能养兵千日，用于一朝了啊。巩固成为自己的智慧之后呢，你才有那种转境的能力的，啊，转化境界的能力的。曾经有一次在讲座会后呢，我跟几位心存疑惑的大德呢茶叙啊，讲座会员呢，大家当然喝个茶聊聊天呢，啊，那时候记得好像是在马来西亚的样子啊。那第一个问题是一个小姐问的啊，她问到，她说我的父亲呢，不知道怎么样哦，老是对我们这几个子女很不满意，天天说别人家的女儿好了，说人家的什么孩子哦乖了哦，能力好了哦，谁家的孩子很会赚钱的啊。抱怨我们不比别人家的子女好，他天天好不开心，我爸爸好不天天好不开心，我们要怎样才能令他开心满意啊？这个女生问这个问题，我跟她分享啊，人如果有比较的心呢，就会有比上不足的烦恼跟痛苦啊。如果一定要比，就要物质往下比啊，标准放低一点了，物质标准放低一点了，精神往上比，精神的标准放高一点。就是物质往下比，精神往上比，这个物质比下有余就好了，精神要比上不足。我记得上礼拜正言上人在开这一句话呢，很值得我们警惕的。上礼拜的事情赶快把它记下来，这个叫什么好茶而言呢，平凡平淡的话，但是一听就非常震撼。上人怎么讲啊？他说上人说好，计较是多余，争取是造业。哎，这句话讲得太好了，计较是多余啊，争取是造业，什么意思啊？话很淡嘛，对，那词都很简单嘛，意思就是说，有比较就会计较，这只会徒增烦恼啊，是没有必要的，所以是多余的。那争取是造业什么意思？有争取你就会你争我夺，甚至造成什么感情用事而意气之争呢，啊？这个时候很容易得罪人而做错事，所以是造业。这句话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很好。那父亲看到别人家很好，那是看别人顺眼，是自己修养很好，近似于是这样子讲的嘛。但是这个并不代表别人家什么事都好啊。如果拿别人家的优点来贬低自己啊，反而看不起自己，哦，或看自己家人不顺眼啊，就像这个女生提的嘛，那是自信不足啊，及价值观的使然，这样就不好。自己都看自己不顺眼了，啊，哦，谁还会看得起我们呢？啊，这样不但给自己添烦恼，也会令家人困扰嘛。啊，就跟这个女生一样，她很困扰啊，爸爸是这样，她很困扰。我跟这位女生分享，我说这个时候啊，我们做子女的还是需要善解，从这个地方去学习啊。虽然爸爸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要去善解父亲因此心情不开朗，那是因为父亲还没有很好的因缘呢，去碰到善知识呢，给予善巧的开导。尤其父亲呢还没有这么好的因缘呢，碰到佛法啊，父亲会不满足，是因为他不知足了。啊，不是只有父亲了，每个人都是一样了。你什么事都不满足，是因为你不知足了。那父亲年纪大了，要他改比较困难，可尝试从子女身上先改。啊，上人也是这样教育慈济人的啊，别人不改，我们改。啊，即使错是别人的，也是我们改。为什么？想要成佛的人就先改了，不想成佛就慢慢去那边造业啊，就是如此。所以想要改变父亲，让父亲开心满意呢，你就要用智慧先自己转化心念。怎么转？第一，体谅父亲没有人像我们有福报念到大学，因为这个女生念大学的，能受高深的教育，让我们人生的视野更宽广，这叫体谅父亲是这样子。

0: 第二呢，善解，善解父亲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这种殷切期望，每一个父母亲都是这样子的啦。因为他希望含辛茹苦呢，所养育的子女能够出人头地，这是天下父母心的。那我们既然是父母的孩子，也同时是孩子的父母，我们的子女也在看呢、啊，我的爸爸妈妈是怎么样善解我的阿公阿嬷，然后决定将来我如何来善解我的爸爸妈妈，一样都这样子的、啊，有样学样嘛，对不对？啊，这叫什么？这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叫做同理心呐、啊。这就是身教，这个要善解，一个是体谅，一个是善解。啊，如果将这种体谅跟善解父亲的心呢，哦，化为对父亲无怨无悔的关怀跟陪伴，因为你已经有体谅跟善解了嘛，啊，这就是报父母恩的一种以身示教。日久见真心呢，有一天呢，父亲会很感恩的说：“哎呀，我生命中啊最大的贵人就是我女儿啦，我女儿还让我这把年纪还能够学习成长啊。”哦，那一般有的子女碰到这样都会怨天尤人的、啊，我爸爸为什么是这样，就是抱怨埋怨，不要体谅跟善解。啊，这是我那天对这位女生的回答了。那次茶叙中呢，也有一位很年轻的女生呢提出她的问题啊。他说：“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快乐的人呐、啊，但心中啊有一根刺，我不能原谅一个感情上背叛我的人呐、啊。请问，一个对感情不认真的人，我们要如何应对？”啊，他问这句话，啊，我跟他说啊，你的心中，我那时候气氛是蛮轻松的，我就跟他讲说，你的心中有了一根刺，却能还活得这么快乐。这也实在不简单的，你真的不是普通人呢，心中有刺还活这么快乐哦。我说你不能原谅他对感情的背叛，不能原谅就是你不能宽恕他嘛，对，你不能宽恕也就是不能包容，不能宽恕也不能包容，这样的信念表示怎么样？你还是心存芥蒂，无法释怀嘛，对，你无法释怀，也就是说什么？还没有放下，你对这件事情，他感情背叛的事情，你也没有放下。既然还没有放下，却又说自己很快乐，这就是我们常说什么，快乐之中能夹杂的苦恼嘛。凡夫就是如此嘛。你看每个凡夫好像很快乐，其实是快乐之中夹杂的苦恼啊，那个不是永恒，短暂的嘛，不是永恒的嘛。所以对方对感情不认真，这表示是无缘呐、啊，不认真也是无缘呐、啊。既然缘尽情也了，或缘尽情未了，我们何必太认真呢？啊，你这样做，我说你这样做嘛，你如果放不下的话，就是什么？落花有意随流水啊，流水无心恋落花，叫做什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啊。天涯何处无芳草啊？何必单恋一枝花呢？啊，对感情不认真是一种个性上的不专注、不用心。这种人如果有好姻缘要学佛呢？也会很难一门深入了，个性是如此嘛，因为他的目标什么，随时都在漂移，目标不专注，所以很难专注，很难专情，啊，生活中呢，我们需要学习面对好的、对的，啊，就要把握姻缘，啊，这个男生如果真的是很好，我们就把握起来，但是他都不懂得感情专一嘛，对，啊，那就面对这个不好的啊、不顺的啊、姻缘不具足的，啊，我们就什么？随顺姻缘嘛，啊，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不容易啊，尤其是感情的事情呢，是更难呐、啊，哦，所以啊，有人问说啊，问情是何物啊？那其实呢，正确的答案是一物克一物啦，啊，会认识就是有缘嘛，哎，只是缘深缘浅哦，或好缘恶缘之差嘛啊。有一次在讲座会过后呢，有一个大德提问呐、啊，他问的话。他问我说：“人性本善跟人性本恶，哪一个才正确？”嚯、哦，我被他一问吓一跳，哇，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读一点书，都会被问倒啊！人性本善跟人性本恶，哪一个才正确啊？哦，其实不同的学说跟思想，从古到今呢，中外都是一样了，百家齐名呢，众说纷纭呢，争论不完呢，公说公有理的，婆说婆有理的，合理不合理？标准在哪里呢？我们现在就来分析、探讨，并归纳出一个比较可以让我们接受的道理。三字经，各位知道吗？人之初，性本善，对啊。三字经的第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强调人性本善的啊，会有不善啊，那是因为后天影响而学坏的。 而之所以学坏，是因为什么？性相近，习相远呐、啊，就是什么啊？他近朱者赤嘛，啊，近墨者黑嘛，物以类聚嘛，意思是这样子嘛。人之初，性本善，不是孔子讲的，但是孔子讲的什么？孔子讲的性相近，习相远呐、啊，认为人的本性差距不大，人一出生下来以后，本性都是差不了多少的，啊，凡夫性都是相差不多了，哦。所以才说什么反夫无国界，但是由于后天的熏染环境的影响呢，差别会变得越来越大，从小大家差不了多少，慢慢成长的环境不一样，碰到的人也不一样，接受的教育也不一样，造成行为观念偏差越差越大，所以这叫做性，叫做性相近习相远的意思啊。那性相近的性呢，个性本性很相近嘛，对，性相近，刚刚出生的时候叫本性，性相近的性指的是本性，习相远的习指的是习性，就是习气的意思啊。所以本性是亲近的啦，大家都差不多嘛，习性是污染的啦，每个人不一样啊，这是孔子的说法啦，刚刚这个是孔子的说法。换句话说呢，孔子并没有告诉我们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孔子没有明说，但是呢，却留个悬念呢、啊。不过孔子告诉我们，性相近，习相远呐。这里面有透露一点啊，人出生的本性是相近的。相反的呢，荀子主张人性本恶，认为什么？人之所以会行善，是因为后天的教化跟启发，慢慢的培养而成的。他本来不会行善，他人性本恶啊，后来慢慢教育他去行善，他开始才去做好事啊。在西方文化的传统当中呢，认为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啊，人都有罪啊，只有上帝是无罪的啦啊，也就是说人之初性本恶啊。而与跟孟子啊，跟孟子同年代的一个告子，告诉的告啊，跟孟子同年代的一个告子主张人性不善不恶，认为人的就像一张就一块木头啊，用圆规去量可以做成圆木啊，用矩去量可以做成方木啊，告子啊，这主张这样子的。而墨子啊，墨水的墨，而墨子也是主张不善不恶，认为人就像一块白布，生下来就一块白布啊，用红色去染变成红布啊，用黑色去染的变成黑布啊，所以呢，告子跟墨子都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恶了，都是后天的染着而变化。你看，这不同的人、不同的学说、想法、思想都不一样。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佛教的看法。佛教的看法又不一样哦。《金刚经》有讲嘛？这个大家都知道，众生皆有如来智慧与德相，然皆因妄想与执着而不可证得。意思就是说，佛家相信人人都有佛性跟智慧，但因为后天环境的影响，而让原本清净的明镜蒙尘污染了。造成什么？有一些习气产生，什么习气啊？主观啊、偏见啊、分别、妄念、执着等等习气。因为有这些障碍，所以就很难证悟道理了。凡夫就是因为有这些习气嘛，所以很难去证悟道理嘛。包括佛陀的弟子、四大弟子也是如此嘛。这样依此说来呢，佛经上最后讲的是人人本具佛性应该是什么？人之初性本善呢。而佛陀也说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这个跟孔子讲的性相近习相远是不谋而合，本性都差不了多少，三无差别，但众生各有不同习性，而且强调什么？众生皆可成佛，虽然习气深重，但是还是可以成佛哦，因为他本来就有那个佛性在，那个本性在，人性本善嘛。所以这样分析下来，到底结论是什么？结论是什么？如果有人觉得这人性本恶啊，如果有人刚刚不是有人讲性本恶，有人讲性本善吗？有人讲不善不恶吗？对，如果有人觉得是人性本恶呢，那就要什么？以生恶令断，恶生出来了，以生恶令断，未生恶令不生呐、啊。如果觉得是人性本善，那就要什么？以生善令增长了、啊，未生善的令生呐、啊。那这样说来，到底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啊？好像还听不出来啊，不过听得出来，这样刚刚这样讲过以后呢，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 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是很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呢？这个格局就更大了。这是跟刚刚不同人不同主张的最大的公约数。刚刚前面几个古人所讲的善或恶呢，不管怎么讲，性本善性本恶都好，这个跟佛教的想法最大的公约数就是什么？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相信不同的思想都应该有相同的这样的思维才对。其实这也是佛法的精髓了。这个道理大家可以慢慢去体会。有一次我在马来西亚巡回讲座呢，其中有一位，其中一场讲座会结束后呢，有人提问，他问说，在复杂的社会里面呢，有时候心地好，反而被人欺负，或被人看不顺眼，甚至被人利用。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位大德有这样的疑问呢、啊？那我不知道这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还是别人身上的问题啊？所以我跟他讲说，好心反而被利用，如果是用在利益人群的好事上呢，这个不能叫做被利用，应该叫做被重用啊！还要感恩人家呢，帮我们创造机会，让我们做好事啊！啊，如果是用在满足对方的不正的这个贪念跟私欲，或者用在不如法甚至是违法的事情上面呢，这样就是自己欠慧，没有分别是非对错的什么智慧，叫做欠慧。被欺负被利用或 被人看不顺眼，这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心地好的关系啊，这样就变成什么？变成心地好反而 是一种不幸，那这个就没有天理的、啊、这样不对啊，应该是跟别人缘接的不好，不顺遂就是缘不好啦。就是说，我们身体不健康，婚姻不幸福啊，那个孩子不孝顺啊，生活不顺遂都好啊，这个是就是简单讲就是福不够，福不够就是缘接的不好啦，福缘不好嘛。哦，应该是自己跟别人缘接的不好，或自己的言行举止有招人非议之处，而自己却无反观自省的能力。这个在我们生活中到也是有这样的人呐、啊，包括我们自己以前也是这样子嘛。所以缺少反观自省、缺少自省的人有四种现象：第一个，死不认错；第二种呢，心认错，嘴巴不认错；第三个，心认错，嘴巴也认错，就是不改过；第四种，一边认错一边犯错。这个是呢，没有自省能力的人的四种现象。所以我们心地好还要有智慧，否则就变成什么妇人之仁呐、啊，变成是是非分不清的好人呐、啊，叫做什么乡愿呐、啊？乡愿什么？乡愿就是德之贼也啊，孔子讲的、啊、是烂好人呐、啊，不是东西烂掉的烂哦，是泛滥的烂。乡愿就是烂好人，所以结好缘很重要。正言上人也曾经开示啊，他说哦，今世障碍我们的恶缘多了一点，代表我们过去所结的善缘少了一点。同理，今世的善缘多结一点，将来被障碍的恶缘就会少一点了。哇，这句话也是很好的开示啊。所以广结善缘很重要，而要广结善缘，也不是只有心地好就好了，不是心地好就有结好缘呐、啊。坏人也跟坏人打成一片呐、啊，也是结很好的缘呐、啊。对，所以只有心地好，广结善缘不是只有心地好就够了。有些人呢，心地很好啊，但嘴巴脾气不好，这种身世也很难跟人家结好缘呐、啊。对，所以近似于讲嘛，啊，心地好，但是嘴巴脾气不好，也不能算好人呐、啊。对，有些人是心地很好，但刚愎自用啊，个性固执，这样在团体中跟人家共事也是让人家很困扰。有些人心地很好，很会帮助别人，但不懂得婉拒别人呢、啊，结果被利用了还不知道，这也是问题、啊、有些人的心地很好，但不爱学习，造成就像孔子所说的“好人不好学，其弊也于啊”，很爱做好事，但不爱学习，而常常怎么好心做错事啊。有些人心地很好，很爱心善，但很爱计较，这样也是美中不足啊。所以心地好，却常常被欺负、被利用、被看不顺眼，就如孟子所说的啦：“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 什么意思啊？不能去怪别人，即使错在别人，也是自己引起的，就好像钱漏白而被抢一样的道理，钱没有漏白也被抢，那是因果啊，被抢也可能是你钱漏白了自己引起的。同理，人家跟我们借钱不还，那也是因果，表示过去生你跟他借的钱也是没还啊，这叫因缘果报了。我这样回答他啊。他有一次讲座会呢，有一个大德问了，这个可能有学佛的问了，他问这个题目是比较深一点的。他问什么？他说如何可以不落入法执，而又能坚持原则？我这句问的很有深度哦。如何可以不落入法执？法的执着的意思的啊，而又能够坚持原则啊。然后又问如何区别我见及正见？其实这一题是这一题是两个问题。好，先解释第一题了。如何可以没有法执而又能够坚持原则？好，法执我记得在前几次的读书会里面也有跟大家解释过，有些人的书读的很多，在某一方面就会执着自己的看法，比较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但他所知道的只是意识形态上的知识而已，这就是法执。以前就有人问上人，问正言上人说，上人，为什么你坚持的事情是原则，我们坚持的事情变成执着？上人呢没有回答，上人就是拉一拉他的袈裟，拉一拉。你要知道我穿这件袈裟是穿了多久啊，这修行不是一日两日啊，对，这日积月累的，累生累世啊，甚至啊。所以觉者的坚持叫做原则啦，凡夫的坚持就叫做执着啦，同样是坚持啊，但是两个的本质跟境界是大不相同啊。一个人呢，即使有高深的知识跟学问呢，一旦落入意识形态，则所学皆会落入知见，如此会对自己造成什么障碍？叫做什么所知障啊？学佛的都知道有所知障，所学的都变成自己的障碍了。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先入为主或心存定见，而自己却有一套自圆其说或自以为是的说辞啊，听起来像是正视法，其实它只是个类似法，意思就是似是而非的啊，甚至什么落入偏见跟武断，不顾因缘与时事，却依然视字变冲，强词夺理，坚持己见，这样就是落入法执了。啊，法执也是一种我执跟我见，法执啊，对法的执着也是一种我执跟我见的。那什么是我执呢？我执就好像碰到一座难以攀爬的高山呢，很难攀爬，很危险，劝他不要去爬，但他却执意要爬，结果让自己呢陷入危机之中，这个叫做我执啦。那什么是我见呢？我见就是好像呢上了火车啊，带着行李啊，可是他不将行李放在行李架上面呢，而是自己呢紧紧背着，这个叫做我见呢。用这样譬喻来解释呢，啊，大家比较容易听得懂啊。
1: 一般年轻人的血压了不起就是170，可是血压随着年纪大，慢慢的会越来越高。假设一直都在140-190以上，你就可以说他是有高血压。基本上有两个大问题哦，就是一个呢，心脏负担比较大。久了就是容易心肌肥厚，到了之后呢就是心脏衰竭。第二个呢是血管本身承受比较大的压力的时候呢，它就容易动脉硬化。动脉硬化有两种，就是血管壁上面会开始有些杂质沉积，另外呢在比较弱的血管壁上面呢，它开始会往外扩张，会形成动脉瘤。假设这动脉瘤长在脑里面的话，脑血管破裂就是中风，那个都是会有突发的生命危险。高血压其实是可以预防。我们如果看到一个体重过重的人呢，我们说你如果因为运动跟饮食控制呢，体重有减，血压也会减。然后饮食也很重要。假设你吃的东西呢是低盐，甚至都不加盐的，那个血压也会降。还有平常如果说你是多吃点新鲜蔬菜水果，血压都比较不会高。不管你想不想，我的建议都是 请持续的量血压。如果你真的药一停血压就高，建议你还是要规律的服药。不同体质的人呢，他吃的血压药可能选择是不一样的，绝对不要说我吃这个药我很好，那我可以介绍我的好朋友吃了。其实我们绝对不要这样子做，我们记录血压很好的话，可以跟医生讨论我们是不是可以要减药。另外呢，高血压这个病呢，如果跟医生配合，95%以上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大家好，我是慈慧，来自美国南加州慈济总会。我真的很感恩我身旁的所有慈济的菩萨，包括我的家人、我的先生、我的妈妈、我的弟弟、我的妹妹，更重要是我们的慈济法亲家人的陪伴，让我们这一路走得非常的顺畅。在感恩月的当下这一刻，我以一颗虔诚的心跟他们说：感恩您，谢谢您，祝福您，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实很多植物的小苗都在那边长起，因为这是天然的，就是育苗场。我们把苗带走了，它隔一段时间它又被填满，填满然后又有小苗又长出来，所以你都不用做什么事，老天爷都帮你，环境都整好。
1: 不是我们在保护自然，是老天爷在保护我们。
0: 每个人都可以摸一下，然后在沿路上你会摸到几种这样。
2: 我觉得很感谢谷主他们这么奉献，把他们自己的土地捐赠出来做信托，让这一块土地能够一直保持这么的好，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有机会来到这边接受大自然的洗礼。
1: 为了环境永续的美好，买下山谷还给自然。
0: 你自己做的感受是不一样，所以当然是希望更多人来参与，然后会更了解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视角是感受土地，再让自己用视觉上的感觉去感受这个土地。
1: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3: 其实我的工作跟我吃素这个可能是很大的落差，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是高压，从91年吧开始在拍卖新品。过去30年代都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吃素的范本。你知道女生很少告诉人家你几岁嘛，可是到了60几岁好像也不怕人家知道。27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我就后来觉得为什么人生是这样，那我就开始去接触佛教，就因缘吧，就是看到有讲这个杀生啊等等，那我就决定就开始吃素吧。那我的出发点其实是常养慈悲之心，我觉得一个人慈悲他就会比较谦卑，那我希望去掉我的贡高我慢吧。我觉得吃素是对一个人的身跟心绝对是有帮助，不管在身体上是一个范例嘛，我觉得是可以证实的。那心理上就是一个身心的环保，你心理上我也比较平和自在，讲大一点就是对地球吧，对这个宇宙的平和跟和谐，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1: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2: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景毅，
1: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2: 欢迎收听
1: 大爱网络电台。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刚刚四号师兄讲到大体老师，很巧我今天也要讲，但是其实跟教育事业有关，但他是慈济大学独特的，不只是慈济大学独特，而且是国际有名不可复制的经验，所以我觉得要独立一个议题来讲。其实无量易经德恨品里面讲到，人舍一切诸然舍，财宝妻子及国臣，于法内外无所令，头目脑髓脑息思人。可能过去我们读这一句，或者一般人其实没办法了解，但是在慈济有三个捐，一个就是骨髓捐赠，一个是器官捐赠，再一个是大体捐赠。那大体捐赠呢，跟骨髓捐赠和器官捐赠这三个是一样的困难，尤其是在华人的世界里面。所以上人其实在推动这几个的捐赠的时候呢，也不断地去提到无量易经这样的一个经文，就是生命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尤其是大体已经是往生了，为什么不化无用为大用。那其实在慈济大学是1994年创校，那我们的学生是在第三年的时候是要用到大体，所以到96年他要用到大体。那当时整个台湾的大体是非常非常缺乏的，几乎是没有，因为没有人愿意捐出来，尤其是一个观念叫全尸，不能给他这样子破，还有一个就是要入土为安，所以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要去打破很困难，所以各个医学院其实他大部分是非常缺乏。那有的是100多人用一具大体，那有的是一个班呢大概就是50几个人用一具大体，所以各位可以想象那样的一个情境。那这些大体要从哪里来呢？就是无名尸。好，以前台湾人嘴巴很坏啊，就会讲人家这个在路上啊就倒了，没有人认嘛。还有一些无眷的农民可能就捐出来，还有一些收容所送来也没有人，所以在法律许可的条件之内呢就被指定作为医学的贡献。当时有9所医学院大体真的是完全不够用，甚至到200个学生只共用一个大体。那94年啊医学院的创校，所以我们一定要讲曾荫龙教授，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授，他最主要的就是要听懂上人到底要什么，只要确认上人要这样的目标，他们就朝这样的目标方向去走。他既然是解剖学科的主任，他第一个要烦恼就不是实验的设备，就那个遗体的来源，那要怎么办呢？这个不是你去拿就有的，所以要去花莲地检署去找检察官，因为就说你要不要把这个无名尸判给我。那花莲地检署呢他没有办法，他说我们其实很少，所以我们就到宜兰，也到宜兰去讲，也到台东去讲。宜兰地检署说我们没有办法，因为宜兰的部分已经被北部包了，北部好几个医学院，台东的部分已经被高雄医学院包了，所以我们慈济医学院在花莲，那这个地方是非常困难的。好，所以说可不可以让我们知道。那上人知道这个事情啊，就跟校长还有曾教授讲，他说你们在慈济做只要用心为教育，其他不要担心，大体我来操心就好了，所以你不要说我来操心就好，因为你想我跟你募款是可以，我跟你募这我怎么去募这个。所以上人就开始了这样的一个大体捐赠，就往生以后把大体来捐赠给大学。那这个就是有一个很巧很巧的因缘，也就是在94年就有这样的一个林慧明女士。其实她在往生前，因为她太慢听到慈济，她是癌症，她听到慈济的时候她已经没有办法去投入志工，那他又听过上人的法，他就想我能做什么，所以呢他想那我往生以后我来捐赠。当然他的孩子也是一样不同意啊，可是这个妈妈就告诉他们，不是你要不要同意，我只是通知你啊，因为身体是我的，我就是要捐。所以他往生以后就1995年，你看我们根本还没有要用，林女士往生他的家属就把他捐给了我们。可是各位知道我们当时设备根本还没有完成，所以当时我们开始的6具自愿捐赠的大体，有3具放在成大，有3具放在台大，这个都是当年我们再没有办法。所以95年啊 的2月11号哈，也是花莲区的委员，那上来就讲了，就是彰化这样的一个林慧明女士，她是我们的会员。那她知道的时候，跟她沟通往生以后呢，跟儿子讲，我器官骨头都要给师父，反正不管做什么，我就是要捐慈济，我要供医学院的解剖。那上人就会问李校长，现在就是人家捐了，那你要怎么处理？校长说，我们要3年以后学分才开始上解剖学啊，不如就把它交给中部，意思就是你在彰化嘛，我就把你捐给彰化，就中台中地区好几个医学院，哎呀，不然啊，这个大体要怎么运过来？就当时对我们来讲，有好、哦、也很麻烦，没有也很麻烦。那校长说，但是跟这个林女士联络，因为当时我大概都参与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林女士就表示，她说无论如何都要给慈济，如果不给慈济的话，我就不捐。所以这个是对慈济对上人最大的信任跟信心，而且一定要使用哦，我不只要捐，而且你一定要用我。台湾人风气未开啊，这不只是做大体解剖、欸、大体解剖不是只拿一个器官，是从头部开始，每一条神经，每一个部位，手脚内脏要完全的分解，机会是真的很难的。他这么有心上的时候，我一定要为他想办法。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先跟台大商量，我可不可以跟你借？那我在这里也跟各位讲，所以后来我们也无条件的，全转了三具大体给台大，就是说因为大家都缺，运到台大3年以后进行解剖，骨头在火化。那我们要在医学院里面、啊、就设置那个放骨灰的处所，这个也是慈济啊最早开始做的，因为台北的几家医学院有台北市政府的公社的、哦、公社的可以放骨灰的地方。那我们也有感恩的追思仪式，这个也是上人讲，我们一定要做完整、哦、把它处理得很有尊严。我们的医学院教学之外要着重人道的提倡，而且要尊重生命，这个就是一个有人文仪式的。那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前，做任何事情之前，上人一定会做研究。上人当然有去参观过其他的医学院，尤其是供解剖用的停尸间，因为我们慈济大学自己要做嘛，有这个需求，它要关乎到生命的尊严。那上人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那个大体就放在类似那种棺木的不锈钢的那种箱子里面，那这个它是可以往下沉的，所以你只要一踩它盖子就会上来。那这个大体呢，要事先是泡在一个像游泳池一样的水池，因为那是福马林、哦、泡在那个下面，然后他们把它移到一个地方，所以你只要放进那个台子一压，这个大体就会浮上。所以可以想见，整个是一个泡水的、泡药水的、浮肿的，然后才开始做解剖。这个是我们的储存室、哦、我们都只能够拍个远远，所以你看到上面还有我们的这个往生被哈、哦，那我们的设备就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整个屋子就是恒温16度，然后湿度大概就是70到80，就是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人都很安详的缠绵在里面。那这个呢是家属可以再来看，当然是要隔着那个玻璃的，不能让你进去，但你可以看到说啊，原来你的家属就在那里。坦白讲什么都看不到，但我们每次带家属去他都哭了稀里哗啦，所以我想那种亲情真的不是认得出来认不出来，就是你看着说啊，那第几个就是我们的阿公，那第几个就是我们的什么人，真的他就是一个很感人而且是非常有尊严的。那当年要建医学院的时候，他上人当然知道这件事，最矛盾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看到我们能够做到这个样子，哈，在人家的最后一站找到一个很舒服的休息的处所，上人觉得自己做的真的很对。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每一次有人来参访就带人家去，有一次是大年初二初三，一些校长校长营，我们就带人家去，那些校长就说我可不可以不要进去，我说为什么，他说大过年你为什么带我来这种地方，我说这个很有特色诶，这个跟生命有关诶。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作家杭英还有陈若曦，非常有名的两个作家跟着上人来，上人也带他们去，然后要走进去，两个人抓着上人，上人你不会害怕吗？上人说有什么好怕的，他说我很怕啊。上人说你作家写那么多东西有什么好怕，他说我真的很怕所以你看了、哦、作家写天写地写什么都写，叫他去真实的世界，他怕的要死。结果我们每天在那里，好进进出出。好，94年3月4号，哈，对北区慈政委员开，上人说人在最后一口气就是24小时，因为我们那时候上人在推广，24小时就烂掉臭掉，放7天就要火化，你能放多久？要不然就是把它埋掉。活着的时候生命有使用权，用到没有了可以奉献给医学做教材，最起码你看哦。 最起码还可以保持好几年呢。好，你做成我们 coating 之后，把你放在那个大体解剖室储存的时候，还可以多好几年了，全身还可以保护得很完整。因为要做医学的教学用，所以我们把它顾得很尊严。好，所以那上人呢就在志工会议的时候有提起这件事情。志工听了以后，我们的慈济人真的没话说，上人不管叫他上山下海，他全部都做了。他一听完就说，师父这样子我们也可以自愿捐。所以真的是很难得，这慈济人说自愿捐，很多人就跑来签了呢，要让人家啊，就所以上人说他们就是要来啊，这个让人家可以给自己最后啊庄严的很好，海内外获得回响。不过上人说海外不可以了，因为海外真的很难运回来，那台湾各地大概都可以。好，真的就是化无用为大用哦。94年我们96年才要开始用，到95年年底就已经有407人填写遗体捐赠同意书，然后当时完成捐赠有22个人。那要不断不断的去讲这件事情。我记得当时的李明亮校长就跟慈济人说，慈济上人一直说来不及，只有这件事情不要急，不要急着来，也不要怕那个琉璃骨灰坛啊还是那个地方不够放，千万不要急，你安详的走了再来这样子。所以1996年呢就第一次开始有大体老师的启用典礼。那我们创了全世界的记录，我们的老师跟学生就一具大体老师是四个学生用。你想想看，过去哦，这有慈济医学院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比例。那其实一学年下来，学生要解剖完这个大体，四个人是非常辛苦的哈。而且最重要，全部都是自愿捐赠者，慈济没有一句是无名尸哈。所以96年9月22日志工早会，就是我们的医学生的第一次的解剖已经启用。上人说看到解剖室的启用很感动哈，人生没有使用权，只有使用，真的感恩这些捐赠大体的大德，一生哦忙忙碌碌的奉献，在最后的时刻把遗体捐出来给医学生实习。好，那因为呢要启用这是大事，所以李校长跟夫人来金色。那李校长自己当然是台大医学院毕业，后来又到美国，他就跟上人说学医多年没有看过这样尊重遗体的，所有的医学生都经历过，他自己学医的时候看到的尸体就是赤裸裸的在面前，然后呢就是一块布盖住掀开来你就照一个人，他说很多同学都被吓到，一掀开就开始解剖，有的人被吓到，可是我们不是呢，我们是一层一层一层的盖，做完仪式以后还要用最虔诚的心来感恩大体老师。那我们的曾教授会叫学生啊，就是仪式哈，就从这个过程就打开一层折好，一层一层的布折好放好以后再打开第二层，各位想象这样的一个过程跟这样的一个心的沉淀跟尊重哈，然后呢一样的把它折好，再掀开最后一层，再看到大体老师的脸，真的好庄严，你真的可以感觉到他在微笑。以前他们没有这样做过，就是尸体就是泡在药水，拿出来很难看。那上人看到说啊，听到我们这样做，然后也听到大体老师的微笑，上人说听了很安慰。那当然也有摄影回来给上人看，真的看的就是觉得非常的安心，我们真的做到了尊重遗体真正的工作。然后最重要的是，因为过去是无名无姓，而且呢在医学上有一个叫不要牵动感情，所以不要知道你解剖的老师是谁。但是上人跟校长说，我的大体老师大部分是我的弟子，我要他们有名有姓，还要学生知道他们过去的背景。所以因为这样子，那校长说好，所以每一个解剖台每一个大体老师有一张照片，这个也是全世界没有的，完全知道他是谁，不要忘记他是一个人，他的背后是有一个家庭，他是一个生命，所以生平事迹要写好啊。那学生做解剖以前呢，你要先去家访，要去了解他的生平，你知道这个人对人生的贡献，你知道人家的家人是多么的不舍哈。所以大体老师的处理跟存放哈，95年其实为了这个事情呢，5月9号副总哈林副总还曾教授还有我们的温顺华主任公务组专责小组，他们特别到日本新加坡到美国去参访了很多的所谓的大体处理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就是看到美国奥勒冈大学他的遗体处理的一个过程，他做的是干式的喷，干式的盆不是泡在水里，这个方式是获得上人认可的，但是在喷的过程的 那个用吊挂的方式是上人不能赞同的，所以那个存放的空间啊，上人觉得要设计得很庄严，处理过程中一定要尊重哈、哦。那要就做了，就是干式的，那你就先做灌流，灌流48小时。所以为什么大三的大体老师是不能有伤口？因为你灌流的时候有伤口，它会喷出来哈、哦。所以用人性化的防腐，然后最后让它消了以后，再去做一种化学物质的 coating， 才能够很干燥的来被一个保存。所以遗体处理式的存放式的空间的内部保持常温 15.6 度。好，大概15到16度，80到90的湿度，就是适合一个人的。然后呢，还要为大体老师盖上这样的往生被。那也因为有大体老师，我们护专的，所以看到这个制服就知道，这是护专的学生绑辫子的哈。护专的学生呢，也才有机会来这个在他们的一个相关的课程里面，能够一学期去用到这样子的一具大体。1997年6月11号，上人在跟台北分会同仁，我觉得这段讲得很完整哈，就是因为6月4号的时候是第一届学生的解剖学科解剖学的课程结束，那刚好上人是行脚在外，那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上人就来有做了这样一个，上人说很感恩曾教授懂得我的心理，配合我想要做什么。上人问说，如果我呼吁到大体你还没有用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啊，他就说在某个大的很大的医学院，就泡在一整缸的福马林，好像一个大池。上人说这样子我很心疼呢，而且就开始沟通，可不可以用比较尊重的方式来处理？他就问要怎么处理。上人说可不可以用干式的，就是大，我希望有一个舒服的空间，让他好好躺在那里休息，要用的时候才拿出来，也希望眷属想要来看就能看得到。我们的确做到了。那就曾教授就讲说国外有干式法，那上人就请营建师，也叫就刚刚我们讲5月9号就他们一起到美国新加坡日本去参，这大部分还是在泡水中，只有呢一两家是做这个干式的。那个干式呢，它是怎么做？你说要怎么喷？这个喷它是把人吊起来，有一个圆圆的，然后从这个头这样吊起来，然后当时有照片给上人看，那上人看了就觉得说太不忍心了哈！你怎么人往生是这样用这样喷的方式？所以他那个盘子是可以这样转动的，然后可以全身这样子都喷起来，然后来做。那因为美国奥勒冈大学他是负责美国很多医学院的一个大体的一个处理，所以它的流动是很快的。但是我们是要做一些厨房的哈，前喷后喷，上来说啊，这样我也没办法接受，要想办法让他最尊严、最被尊重。而且要让我心安的方式，上人要跟人家讲，你捐了大体，我要怎么的来处理，要怎么做呢？所以上人就想了一个，上人说可不可以让他舒服的躺着，喷的人动，但是大体不要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价值？所以各位想象哦，市面上根本没有，因为过去大家就是用泡的，那美国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上人说不行，所以这种尊重生命的这种开创，这种开创就像刚刚四号讲的豪莽，就从那个最维系的地方。所以当时上人自己下去设计，就上人了解说你的大体要怎么处理，就有一个这样的架子，然后是不是有这样的袋子，然后怎么样子再可以都喷到，但是不要去翻转它。后来做机械的厂商也来了，就那种不锈钢的精密仪器的，他们也来了，就说那上人就画了很多图，然后他们做出来，然后呢让上人看这样做可不可以，还要达到可以真正保存的目的，最后设计出我们现在可以运用的就是干式的一个喷的一个方式。那有一天曾教授就来跟上人讲说，上人大体都处理好了啊，要启用要怎么办？就说哎，都放好了嘛，那我们就把它放。上人说要尊重大体，所以这个启用的仪式要怎么？上人说你要领导学生在解剖前跟地藏菩萨感恩，所以我们大舍堂供奉的是地藏王菩萨哈，跟地藏菩萨感恩，这个地方就要用我们佛教的仪式了哈。然后呢，要带学生来到大体的前面，核实问讯、行礼、感恩大体老师啊。他说好，最后的处理很要紧，而且他教授也跟学生说要好好的缝好。最重要的是怎样的形状就要让它回归怎样的形状，所以一般呢解剖完是没有缝合，可是我们的学生缝合完哪怕是手指头都要一针一线的把它缝回来，要让它恢复成为一个人的形状，因为人家最后我们要送火化之前大 家属本身还要再来，人家还要掀开往生被再看一眼，怎么能够看到支离破碎的家属这样的一个形状，要整形再缝缝补补的补回去，然后呢再用白布把它包扎起来，要不然都散掉了哈，还要再做一件衣服给他穿，这样看起来比较庄严，尊重大体。好，所以教授说既然要做哈，就自始至终给他做个够，就是所有的仪式给他做完整。真的很感恩前面参与创校的人哈，能够在尊重以及听啊听懂上人的一个心意之后呢，来实践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要穿这样的一个衣服，那谁来做？那上人就请我们金色的常住师来设计一件给大体老师穿的衣服啊，这也是我们独特的哦。别的医学院后来说，他们可不可以有一件这个衣服？不行，这是我们自己慈济独有的哈，就给他们穿这一套衣服去了，赶快回来，因为大部分是上人的弟子，他们发愿生生世世要跟随师父，要赶快去，赶快去，去了以后赶快回来才接得到棒子，所以他们。刚好就是在他们入殓的时候呢，上人已经出门，就放进那个棺木的时候，上人已经出门了。那这整个仪式过程呢，那宣师父就跟上人说，做得很尊重哈，而且每一个人呢都写了一封信给大体老师，念完了以后哈，就放在棺木里，然后就盖棺了。那好像这件事情就过去了，结果当时宗教处有一个同仁就想到说，怎么办呢？上人在外面还没有看到这封信呢。他想一想这样很不安心，对上人很不安心，他傍晚就跑到停尸间去，然后去跟大体老师说，对不起，因为这些信上人还没有看到，所以可不可以跟你借一下，所以每一个打开来把信拿出来，然后拿去影印，影印一下回来我再还给你。这个可以见证就是淳朴张淳朴师兄，后来他就去了我们慈大的解剖室，现在还在那里，真的是好可爱。所以我们后来给大体老师的一封信就有出成一本书，就是学生写的这样一个。好，那大体老师就要放在这样的一个琉璃骨灰坛，那当时就是请了这个艺术家王霞君啊，他来打造这个水晶的一个骨灰坛，安放在慈济大学的大舍堂。那当时的想法，他当时其实有在想，那个捐赠者都是慈济人，他们心境上一定最后的希望是跟慈济可以在一起的，永远的结合在一起，所以他尝试过很多的造型。后来他一直看，就看到了静思堂，慈济医院跟医学院之间的静思堂建筑，所以他就想到，为什么不让慈济人立出，就是他的人生的最后是立储在这样子的一个静思堂。哇，为了这个琉璃骨灰坛哦，你知道多少人坚持要捐给，一定要回来慈济，因为这样他才能入这个琉璃骨灰坛。如果警察转捐赠到什么中国医药学院啊，到什么中山医学，就没有这个。他说用钱买，我说不能卖，我就是不卖你哈。所以他就讲，我可以捐给其他的医学院，可是我最后就是要回来，为什么？因为我要住在这里，好，所以呢，我一定要住在静思堂，我就是要立储哈，住在这里面，啊，所以呢。那王霞君啊，这个1997年2月20号志工长上人就说，这个请王霞君设计骨灰坛棺，他有拿设计图来给上人看，所以好几个，因为他有一个是静思堂的缩小型，那上人就说，那你用那个水晶玻璃就按照这个模型来做哈。上人说，大体老师无法住进大间的静思堂，就让他们住在小间的静思堂，你看多温馨，对不对？一个人要有两个哈。跟你们说，每一个骨灰坛都很贵，是琉璃骨灰的，一个是捡完骨灰以后呢要放在大舍堂，另一个要让他的子孙啊拿回去供奉，好，放在家里面的啊。那个好多教授看到就说，哇，这么美可以当装饰品。上人说，对啊，就是要让人家觉得很尊重，看起来就起欢喜。我们对人的最后已经做到妥善而尊重的计划了，所以入殓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有袜子，然后有衣服，而且衣服一定要上下，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给他穿，你要用绑的，所以他下面一片上面一片，就是这种唐式的解剖以后，为了要这个人，就是跟上人讲这个事情，那上人就请常住师父，那谁设计？仰师父设计出样式，然后给上人看认可以后啊，所以是医坊间的常住师父跟志工一起合力完成。那色调跟样式就是要素雅庄重，领口跟袖子特别的设计比较方便帮他们着装，所以他是要用绑的，从上面到下面还有两边用绑的，然后再帮老师着装入殓。所以当时佩师傅也是佩师傅一直在医坊念，他说我们是抱着供养菩萨的心在做。好，1997年6月21号 因为6月18号是第一届的陆刊感恩，就火化以后陆刊感恩追思仪式，那21号有这样的医院的同仁精进，上来也讲这个事情，上来说这些大体老师真有福，虽然棺木不是木材做的，因为那个是环保的，要火化嘛，就是纸板，然后喷制成很像棺木一样，所以棺内是黄色跟白色的这个缎布，布置得很好看，然后四个学生啊穿着白袍戴着手套小心翼翼把大体老师抱起来，很尊重的放到棺内，然后再盖棺。那这个过程呢，第一届的时候啊，是有一群人啊是穿着衬衫打了领带还穿黑裤子黑皮鞋抬这个棺木到车内要再出去火化，这是第一届。上人说这些人是谁，宣师傅说是藏仪社的人，他们被慈济感动了，要来慈济抬棺，就穿戴得很整齐，不吃槟榔不抽烟，感觉也很庄重。各位，那一届之后抬棺变成了我们的慈诚队，后来变成了我们校内的老师。我们说既然这样我们自己来，也不要让藏仪社的人来。在追思典礼上，舍的人感恩，受的人感恩，看的人也感恩，没有哀伤，只有解脱自在，这个在台湾应该是突破的。所以真的是扭转了台湾的一个大体捐赠的风气，为大体捐赠打开一扇门。就地捐赠啊，其实是当时就开始提倡，上人说就地捐赠嘛，各个医学院很缺，不一定要捐给慈济。那也因为这样，多多少少有些人观念开展了哈，所以各个医学院呢，他们就开始接受这样转捐赠。当然我们也告诉他要有这样的人文仪式，所以他们各自因为有不同的宗教嘛，像辅大也有自己的宗教性独特的一个人文仪式。所以98年10月1号，上人跟长庚医院的魏福全副院长在座谈的时候，魏副院长就说台湾的解剖学科真的缺乏尊重生命跟人文的文化，慈济可以提供想法做法出来号召，呼吁大家一起来做，希望能够很快的带动风气。慈济这样的带动的确让各个医学院的大体开始变得不缺。那中国医药学院他们就开始有一个习舍堂，也是像我们的大舍堂。那中国医药学院的校长其实上来每次到台中，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邓伯仁，我是一位医师，我要感恩跟很多人都会讲同样的话，就是我们的上人创造了慈济世界，让我有一个付出的平台，在付出中学习。我也要感恩我家师姐，因为有她照顾料理家里大大小小的一切事情，我才能够全力的付出。最后呢，我也要感恩，还好我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使用，因此可以努力的学习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约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4: 茹素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2: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100，体力满满。台南的卢素娥来做见证。
5: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术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级分。很多人对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这样。
6: 肥胖是第二型糖尿病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那因为我们人在肥胖的情况下呢，身体会产生一个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本身会降低我们体内胰岛素的作用，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会比较推荐一些清淡的饮食，低升糖指数的饮食，或者是高纤的饮食。那当然我们更推荐就是素食。
7: 素食的饮食方式对糖尿病病人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吃素的纤维质会吃得比较多， 多，就是蔬菜会吃的比较多，所以呢它对于我们饭后血糖是有帮助的。那第二个呢，吃素的食物里面来说几乎不会有动物性的脂肪，所以我们少吃的这些动物性脂肪呢，对我们血管跟细胞是会有保护作用的。第三个呢，素食者豆制品的量呢会比较多，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是会有

《量易经》讲述第502页第二章说法品，本性永存，无生无灭，无大无小，无生无灭。我们的本性无大无小，无生无灭，只不过人生有生老病死四象，这只是肉体身躯的变迁，其实我们的性没变，全都一样。若舍离了身躯，我们的灵魂似阿赖耶识，将舍此投彼，又在另一个身躯出生。所以常说我们的本性一直都在，只是离开此身再投彼身，离此世界再去彼世界而已。无生，因为我们的本性没有生的开始，很久就已存在，无法运算，即使是东西也一样无生。没有生的时候，世间的任何物质一定有因的种子，才能传传不息，一直传下去。有种子就有性，譬如吃饭，食物被我们吃完了，它的种子却永远留着。我们若将食物吃尽，其他众生要如何生活下去呢？再比如稻子，谷种的本性是生生不息的，现在让我们收割起来，还有种子在，所以种子的本性长久以来不曾断灭过。所以无才能有生，若有就不能生了，这道理很深。无生就是本性无生，不止谷种的本性无生，世间的一切草木也一样无生，因为它的种子生生不息，从古时以来就一直传下去，若没传下去就断种了。世间从来就没有断种的东西，一项物种这个地方没有，别的地方也会生出来。所以在这个世间宇宙，没有一样东西会完全灭掉。既然没有灭，当然就没有生，东西永远存在，当然就没有生。人的本性也是如此，遇到善知识，智慧就增长，若无善根，又遇到坏因缘，智慧也就无法启发。但是本性隐藏着，没有不见，本性若不见，世间就没人了，也不用有佛，也没有地狱恶鬼畜生。我们的本性永远都有，没有灭去，所以无生无灭。既然无灭就无生，既然无生就无灭，世间的东西全都是这样。性是普遍，相不常住，非住非动，不进不退。我们的本性不是永远常住的，前面才说一定有，为什么这里又说不是永远常住呢？所谓有，是因为我们的佛性不曾不见。这里说无法常住，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佛，虽然本来都有佛性，也同样能成佛，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众生，还不住在佛的境界。住就是所住的境界，比如我们现在就住在凡夫的境界，虽然是有佛性，但是并不是常常同样。譬如火柴的性是热能，但我们不必用火柴也同样能发出热能，因为火是相，性相同，但是相就不一样。性是普遍的，不是常住在一个地方。就如火的热性很普遍，任何地方都能发出热能，只是性虽然普遍，但是相却不常住，不只有一相。常住是指这样的东西若在这里，其他地方就没有，这就是相，不是常住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本性本来是佛，人人普遍都有，但是成佛的机会却很少，因为我们不能常常住在佛的境界。如果我们能常住在佛的境界，寺院里就不用打佛七、诵经、念佛了。所谓打佛七，就是提醒大家，只要肯修行，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佛。非住是大家现在都还是凡夫，本性皆可成佛，本性皆可成佛，但是目前还不是佛，所以称为非住。非动指性是普遍，不增不减，不在移动中，一即成佛的本性都在，不会被移走，因此称作非动。
动是常常不能自在，

但我们也有自在时，只要依照无量义法门受持，到达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境界，自然就自在，不进不退。不进是即使到达成佛的境界，或是智慧很高的人，他的本性一样没有增长，不退是没有退失，本性常常隐伏在心灵深处。凡夫不一定永远是凡夫，以华严经的境界来说，是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只要心能被照亮，智慧能发光，本性能现出，就不必如凡夫所说。要修多久阿僧祇劫，或用什么样的方法磨练才能成佛？佛法有顿有渐的法门。顿就是过去完全不知道不认识佛法，一个因缘靠近，一句话忽然就能了解开悟，这样立地就可以成佛。不过这样立地成佛的人很少见，智慧高的人想要用飞的，不想渐进，所以要用顿的法门。顿和顿不一样，顿是不立，顿是同样在一个地方，只顿一个心就能够超越菩萨的境界，到佛的果位。顿就是很快一下子的时间，身不动而心正佛，身体不变，心却已经成佛了。这称为不进，不是用慢慢渐进的方法。现在所说的觉是觉悟，也就是知道的意思。若是忽然间能了解，就是一份小觉，小觉悟。若是较愚痴的人，就要渐渐地推他，渐渐让他前进。智慧较钝，较钝根的人，这样说他听不懂，不知道，那样说也听不懂，不知道，那就要慢慢教育，缓缓诱引，一步一步牵他走，这就称为进。不退是指愚痴的人并不是完全退失佛的本性，只是需要渐渐去诱引，他就会向善来前进。因为人的本性本就不进不退，只要能够了解，就是立地成佛，不需要这样又进又退。犹如虚空无有二法，无有二法没有两种法门，本性如虚空，只要开启智慧，烦恼灭尽，就是佛了。无论佛开什么法门，教导什么法，无非要我们成佛，到达佛的境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来世间不为别的，愿成佛度众生，度众生至佛道。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周如意。爱要及时，行善要及时。我要对我过世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姐夫说感恩，因为有他们造就了今天的我。不管有任何的成就，我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我的公公婆婆，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可以在土耳其安心的生活，安心的做慈济。我也感恩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大姑二姑，因为有你们，我感受到了兄弟的友爱，兄弟之情，感受到温暖。我也感谢我曾经帮助过的土耳其人，还有我曾经帮助过的叙利亚难民，因为他们我知道了生命的无常，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人生是如何从阴暗走向阳光。我每天看到他们的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我的人生是有希望的。我也感谢全球的慈济人给我们这么多的爱护与支持，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心无旁骛地做慈济。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2: 好朋友，
3: 花莲慈济医学中心许瑞云医生说，
4: 有些人他会担心是不是植物有很多农药的问题。事实上，那我们曾经做过一些研究报道，他有看过肉类，同样一克的肉和一克的植物来说，肉类含的农药是数十倍。因为我们喂猪或者喂牛吃的牧草或者杂食杂粮并不是有机的，一定是，而且我们也不会帮他们洗干净才给他们吃，所以他们吃了很多的才累积了那么一克的肉，所以他们的农药的那种残留量远比吃植物来的多很多。所以说，如果你怕植物有很多的农药，那动物的身上所带的农药残留事实上是更高的。
3: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136页第二章怀胎十第九月吸收食物精华。母怀胎时第九月中，而在母腹吸收食物，所出各植桃梨蒜果五谷精华，其母身中生脏向下，熟脏向上，欲如地面，有身耸出，身有三名，一号须弥，二号腋身，三号血身。此射与身一度崩来，化为一条，母血凝成胎儿食料。母怀胎时第九月中，读这段经文就知道，母亲怀胎到第九个月时，人体所有的器官完全具足且更成熟，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人形。在这期间，儿在母腹吸收食物，常听人说有身孕要多吃一点，一个人吃两个人饱，意思就是母亲吃的营养孩子也在吸收，所出各植桃梨蒜果五谷精华，所吃的食物不论水果青菜五谷，母亲吃下经体内先消化后吸收营养，过滤后的渣就是没有用的东西，由母亲的器官排泄出来，所有留下来的营养精华才给他的孩子。看看每个婴儿出生时，虽然已经离开了母体，脱离了胎盘，不过身体还有一样东西和母亲相连着，是什么呢？脐带。孩子就是从脐带吸收母亲所有的营养，所以母亲所吃的五谷杂粮营养精华都传给了孩子。其母身中生脏向下，熟脏向上，胎儿如果到了七个月，身体骨骼在母亲的胞胎里就会慢慢转动，到八九个月期间，胎位就差不多会变成头朝下脚朝上。我们出生在人间，虽然每天都是脚踩地头朝上，可是要出生之前胎位就已经倒悬了。有时候看看妇产科的胎位图，就可以看出一个人在母亲的胞胎成熟时开始运转身体的姿势，人就倒转过来。这段经文就是指胎儿身体的位置。怀孕九月，肚大如身，欲如地面，有身耸出，这是形容母亲的体态。她的肚子像平平的土地上忽然间浮出一座山一样，这是一种譬喻。在还没有怀孕之前，母亲的肚子是肥，非常苗条玲珑有致，有了身孕之后第五六七八九个月，肚子就一直大起来，穿什么衣服都不漂亮，只有一种布袋装最好，就像套上布袋，因为可以隐藏她的身形。母亲为了孩子不怕体太丑，有的人一怀孕就蓬头垢面，没精神梳妆打扮，也不敢束腰让体态苗条，任由衣服松松垮垮挂在身上，就是为了要保护孩子，给他一个宽阔可以翻身伸展手脚的空间。究竟肚子会大到什么程度？
譬喻成三座山，一座是须弥山，二是夜山，三是血山。为什么叫做须弥山？就是譬喻母体如大地，而在母体如忽然突出的山峰。须弥山是佛陀在世时的名称，是世界上最高峰，是我们所说的喜马拉雅山。佛陀的智慧超越宇宙，就像上人曾说过的大鹏鸟，乘风一冲就到9000里高的虚空，往下看是一片茫茫的大云，在越高的地方透视下面就越清楚。佛陀的智慧超越人间，印度虽靠近喜马拉雅山，但佛陀却很肯定这座山是世界最高的一座山。哪像我们，即使住在最高的山上，也不敢肯定那是最高的山。佛陀在2000多年前身在须弥山的边缘，就已经肯定须弥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佛陀将母亲的肚子譬喻为须弥山，因为身体是一个小乾坤，母亲怀孕到第9个月是肚子最大的时候。有的妇女会超过预产期，不一定是9个月就生产，但不论是10个月、11个月、12个月，她的肚子到9个月就是最大了。所以佛陀就说，妇女怀孕到9个月时是身体小乾坤最高峰的时段，意思就是一个人在母胎里到9个月时已经大到极限，如同一个人从出生、幼年、少年到18、19岁，体格就已经定型，到30岁以上会不会再长大？绝对不会，不可能因为活到80岁，在天地间吃了80年，就会比30岁时长得更高大。因为一个人的体格成长有一定的程度，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在母胎里从第一个星期的一点精血凝聚，像草上的露珠那么微小，慢慢成长到9个月就没办法再大了。所以长到9个月时，就譬喻如须弥山是最高峰的时候。

之初始于胎教，六根尘世成熟，七情六欲始焉。到九个月时，六根都成熟了，七情六欲也开始了。孩子在母胎里，有时候不高兴会拳打脚踢。有一些妇女怀孕到这段期间，常常会觉得肚子里动一下动一下的，好像是在震动。为什么呢？是孩子在闹情绪，拳打脚踢就是七情六欲的开始。孩子肚子饿也会不开心，就用手捶一捶来提醒妈妈。这时候都差不多会感受得到妈妈吃太热或太冷。所以说，一个妇女怀孕时要好好胎教，常常保持好脾气。为了孩子将来在社会上能合群，时时抱着宽大的胸怀，有着愉快的心理，一定要在母亲的肚子里就将母亲日常生活的心态、思想、一切的一切教育和精神灌输到孩子身上。一个孩子到六根成熟时，母亲如果爱发脾气、闹情绪，这种印象会牢牢地灌输在孩子心里，有时候想起来真是可怕。母亲怀孕的情绪也会灌输给胎儿，尤其是初为人母的女人，怀孕时要做好心理准备，要做一个快乐的妈妈，要用愉快、乐观、宽大、和气的心态教育将要出生的婴儿。我们在母亲的肚子里时就已经是人之初，不是出生时才是人之初。从母亲怀胎，人之初就已经开始，所以胎教非常重要。待业而生，自必以造业入骨，育业深。一个人在人之初时，是不是无中生有来的？其实不是，完全是依过去生中所造的业事来选择父母。我们和哪一对父母有善缘或恶缘，就会受到善恶因缘的业力牵引，来和这对父母结缘投胎。所以我们是待业而来，并不是无中生有。如果和这对父母结好缘，本来父母是一对欢喜冤家，结婚后常常吵架，如果孩子一投胎，父母亲自然变得互相礼让，无形中就有欢喜结合的心态，这就是好的缘。因他的到来引导父母改善情绪，慢慢变成善良、清净、乐观的心态。如果是和父母结不好的缘，本来是柔和单纯的少女，怀孕以后慢慢改变个性，或是因环境造成情绪的变化，动不动就发脾气。有人说这是胎儿癖，就是以前还没怀孕时脾气很单纯，怀孕以后才开始改变，性情变得很不好。母子的业，从事和业开始合在一起时，就互相牵连。所以，我们生在人间，是待业而来。

上为您攻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圣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对你做世界的事情，
1: 当然的可怕。
2: 没错，因为全球暖化温室效应所损失的财富是高过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和，所以抗全球暖化是人类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静思三部曲，克难慈善，1966年始，请翻开84页。启动慈善，头戴斗笠、紧挂花毛巾的摊贩，站在成堆鲜嫩蔬果前，大声吆喝叫卖。推车上的菜桃柜在煎锅上滋滋作响，包子店蒸笼里白色烟雾直向上窜，空气里飘着阵阵的面香。花莲市最大的中华市场里，正是人生姜。花莲市最大的中华市场里，正是人声鼎沸。陈真如在市

让室内气味流泻于外。路过的人大多是皱着眉头，捂着鼻子，快步离去。陈真如熟门熟路地推开门，稀疏光影照进阴暗的室内，隐约看见一张床，上面有隆起物。法师低头弯腰走进潮湿狭小的空间，身形瘦小的林僧老太太卧病在床，距离床铺几步有个坑，方便她就近解决排泄问题，但她却连移动的力气都没有，整个人深陷在大小便堆里。85岁的她脸上爬满皱纹，像是苦难刻蚀出的残酷印记，整日卧床的瘦弱身躯仿佛随时会消失在绝望的黑暗中。一面烂到透光的薄墙隔绝出两个世界，看着屋外市场的热络对比屋内的孤寂，法师心头充满不舍，脑海中浮现一句话：贫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热闹市集的阴暗角落，林僧老太太来自福建漳州，清末明初时期大陆东南沿海时局不靖，难以谋生，不少贫困人将一峡之隔的台湾或舟楫可达的南洋地区当成出洋讨生活的目的地。日治时期福州、厦门每周都有轮船直航台湾，但日本政府对来台人士审核严格，许多穷人只能搭木质帆船偷渡，过程艰苦危险，命丧欧最高者时有所闻。林僧的先生正是如此，为了家计不得不抛下家人离开漳州，冒险渡海来台，落脚在偏僻的后山花莲，做最基层的工作，为人修补皮鞋。贫穷让这对夫妻相隔天涯，一年又一年过去，独自留守故乡照顾公婆的林僧只能靠先生久久一次书信得知些许消息。然而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随着战火日炽，两岸通信中断，先生就此音讯渺然。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两岸恢复联系，林僧立即透过各种管道打听丈夫下落，但寻人过程并不顺利，尤其先生居住在交通不便的后山，联系上更加困难。60多岁的林僧毅然买了船票，展开跨海寻夫行动，历经海上飘荡，路上颠簸，翻山越岭，走走歇歇，林僧终于来到花莲，满身风霜抵达，却没想到迎接他的并非期盼已久的臂膀，而是一具冰冷的遗体。朝思暮想盼能倚靠终生的丈夫竟然客死他乡，当年以为是暂时的分离竟成永别。林僧只能含悲忍痛地为先生办丧。台湾无所依靠，处理完丈夫后事准备返乡的她又遭命运之轮碾压。国共内战中全面失守的国民政府1949年撤退台湾，两岸正式分裂，故乡回不去了，林僧被迫孤身滞留台湾。第一个长期照顾个案宛如一颗微小的蒲公英种子，林僧的境遇受时代之风摆弄，无法自主，所幸种子离枝很快附着于现实之地。丈夫身后没有留下任何东西，林僧唯一拥有的是包袱里从家乡带出来的一点钱，就靠这一点薄钱，他在中华市场内觅得一间简陋木屋栖身，为了让晚年生活有所依靠，还收养了一个男孩。奈何养子20多岁英年早逝，媳妇改嫁，
他决定再收养一个孙女相伴。

林曾脾气不好，祖孙间感情薄弱。孙女17岁离家失去踪影，高龄的她人生仅有的一丝希望也随之落空。孤寡无依，加上老病来磨，林曾不止经济陷入困难，且逐渐失去行动能力，三餐都成了问题。邻居灯帽饼铺的老板感念过去生意繁忙时，林曾经常帮忙赶工包装，如今生活陷入窘境，便常遣孙子们送饭过去。曾有宵小欺负林曾老迈独居而上门偷窃，因此他的防备心极强，加上脾气大，外人难以亲近。除了邻居偶尔送饭，林曾能得到的支援只有每年岁末中国国民党花莲县党部举办的联合服务，以及警备司令部的冬令膳食供应。然而这些都是杯水车薪，大多数的日子里林曾陷于饥寒交迫中。25岁的陈真如经营六福饼店，年轻又富有爱心，听闻同行灯帽饼铺提及林曾的困境，立刻前往探望。一向排斥外人的林曾难得能接受陈真如，于是陈真如和妹妹雪清、雪娥每天轮流送饭菜给林曾。在姨妈陈绵引介下，陈真如常携舅妈吴玉凤到普明寺亲近正言法师，得知法师有心做慈善，两人决心协助并皈依坐下，成为慈济第四、第五号的委员。吴玉凤法号净慈，陈真如法号净智，和陈绵三人都领了竹筒。这群领竹筒投入功德会的善女子，就像是观世音菩萨的眼睛、观世音菩萨的双手，让在暗角呻吟的苦难者得以被听见、看见，进而被救助。静智和两位妹妹义务为林曾送饭一个月后，慈济功德会成立。他报告法师，市场里有一位老人很需要帮助。师徒随即同去探访，林曾老太太因此成为功德会第一个长期照顾户。竹筒募爱从市场开始，救济个案也从市场开始。1966年5月，法师推开林曾家门的同时，也正式开启了慈济慈善之门。穷中救穷，苦中济苦。1950年代初期的台湾，刚从战火与殖民地的处境脱身，炮声远去，日本政权撤离，面对的是社会萧条、物价巨幅上扬，以及大陆拨迁而来的200万军民的人口压力，社会呈现均贫，政府经费多用于国防与工业发展，对于灾害救济、平民救济等社会福利支出，不到年度总预算的一成。美国国会1948年通过《援外法案》，提供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经济复苏援助，也包括援华计划。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台湾位处美国东亚防线上的重要据点，美国将援华计划与共同安全法案、国际开发法案合并，扩大对台湾的军事经济援助。美元如及时雨，从1951年到1965年，15年间共提供台湾15亿美金援助，成为战后台湾经济建设的重要助力。其中对民间注意最大的是委由天主教、基督教福利会执行的食物援助。道教会排队领牛奶、面粉，弥补了广大平民的物资缺口，也减轻物价上涨的压力。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出现在美元终止的次年，即1966年，当时台湾已从农业社会迈入工业社会，但1350万人口中
仍有十分之一是平民。尤其在后山花莲，人们大多贫穷，只有穷或更穷的差别。尽管如此，花莲一群家庭主妇在正言法师带动下，每天出门买菜前，在竹筒投下5毛钱，要帮助比自己更艰苦的人。克难两字，如实标记了慈济功德会穷中救穷、苦中济苦的艰难，也点滴燃起善的光焰。不同于国外援助机构，慈济是道地的台湾本土慈善组织，来自民间出钱出力的自助，在政府社会福利功能发展健全之前，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救济力量。功德会成立初，在慈善工作上仍处于尝试与摸索阶段，但法师有清楚的原则，必须亲眼看到、亲脚走到、亲身接触，透过亲身访视了解实况，才能将有限的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达到直接务实的济助目标。参考政府对平民的救济措施，功德会扮演补不足的角色，将个案分为甲、乙、丙三类，给予长期或短期济助，无依靠及无生活能力者为甲种平民，给予长期救济，有工作能力但不足以支撑基本生活的乙种平民，还有突发变故暂时生活困难的是丙种平民。三者是实际状况，每个月补助白米或生活补助金，直到困境改善为止。从安生到送终，林曾无依无靠且无生活能力，属甲种平民，功德会给予长期照顾，每个月提供300元生活补助金。第一个月的慈善基金只有720元，300元占了将近一半，必须招募20人，每天存5毛钱，累计一个月才能得。尽管如此，功德会对林曾的补助不曾间断，除了持续送餐，林曾贯穿的传统唐衫破旧不堪，法师还请人剪布，由擅长缝纫的志工刘秀兰做了2件。1968年初，林曾身体不适入院，高达3000元医药费全由功德会支付。援助3年后，林曾的生活越来越无法自理，功德会每月补助金提高到400元，打算雇人帮他煮饭打扫。和林曾同样住在中华市场的林广仲帮人洗衣为生，曾听闻农场师傅号召大家日存5毛钱做慈善，感叹自己心有余却力不足。当听说功德会要雇人为林曾清扫环境、准备3餐，主动表示要义务承担，有近邻照顾最好不过。但法师考量林广仲生活也很艰困，每个月还是补贴他些许费用，让他可以无后顾之忧，安心照顾林曾。林曾患有气喘，功德会请来天真医院的李天颂医师为他诊治。李医师看见这一群妇女与林曾非亲非故，却义务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负担医药费，深受感动。第二次往诊时即表示好事大家一起做，日后会定期照顾林曾健康，医疗费用全免。林曾一生多舛，年轻时与先生历经生离之苦，中年离乡背井，跨海寻夫，却面对死别之苦，老年又逢贫苦病苦相继来磨，收养儿子孙女寄望皆落空，生命最后4年，温暖的人心收养了他无依的身心。1970年2月，以90岁高龄过世，也是功德会为他送终。
林曾是克难时期的慈济功德会长期照顾持续陪伴的第一个个案。自此亲耳亲眼亲手亲脚的亲身访视，成为慈济慈善圭臬。

以上为您选读近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远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90期的慈济月刊3月4号到5号的纳履足迹，分享的主题是从毫芒种子造林。

静思小语，一粒粒毫芒种子落地生根，也能开展出一片庇荫众生的菩提林。各司其职，也各司其志。三月四号，聆听基金会主管同仁分享之后，上人开示：过去慈济国际赈灾，由慈济人从台湾走到许多国家，直接重点的帮助受灾的困苦居民，过程很辛苦，还要谨慎的了解国情与民情，小心不去触犯当地的法令。慈济出于不忍众生受苦难的菩萨精神与人道精神救助苦难，不理解的人也会有不认同的声音，慈济人一一克服困难，突破障碍，同时修柔和忍入行，坚持去做好认定应该做的事。现在的慈善机构人道组织很多，不过慈济刚起步时，还有慈济开始做国际赈灾的年代，我们面对很多现在难以想象的艰辛与困难。不过参与过的慈济人现在再回想起来，倒是觉得很幸福，也会很庆幸当时有参与，在自己的人生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此生的生命很有价值。我们要将这些慈善足迹留下来，整理好文字影像记录，这是台湾为国际的付出，也是佛教团体为人间的贡献。上人除了要文史单位主管同仁把握机会聆听各职业每周的精要分享与历史回溯，也交代常住师父们多听多了解法脉的精神理念，巩固宗门才能向国际间持续推展。国际间的慈济人做慈济事，是慈济宗门为众生而做事，而静思精舍的修行人要为佛教传法脉，让佛教精神永恒存世。由慈济宗门的慈济人秉持精神理念走入人群付出。上人提到，为了建设花莲慈济医院而到省政府申请成立财团法人，坚持用佛教慈济的名称。我是为佛教为众生才要做这些事，我的精神力量来自佛教，若没有佛教，我没有力量为众生做事，所以佛教慈济之名是我去争取出来的。我凡事不执着，但是认定该争取该坚持的，我是很执着一定要做到。无论在法脉在宗门，要同时努力，就像一个人一颗心，要做事需要双手，要走路需要双脚，而人人一心做同一件事，就有大力量走往同一个方向。如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一眼观时千眼观，一手动时千手动。上人指出，慈济是培养人间菩萨的道场，所培养的是观世音菩萨与地藏菩萨，有救苦救难的慈悲，还有永不放弃的愿力，大家有共同的心与愿，慈悲造福在人间，智慧分别是非，对的事有益人间的事要坚持到底，错的事绝对不能做，不能有分毫偏差。上人表示，善用人生的时间做对的事，做对人间有益的事，生命就有价值。故祈勉置业体各单位各司其职，也各司其志，有共同的精神理念，大家分工合作，和和互协，共同发挥智慧，造福人间，成就无漏之爱，也就是完整的大爱。时间不漏失，生命价值不漏失，也不辜负让大家发挥专长的好空间。
自己的生命功能与慧命良能也不漏失。佛陀故乡专案的价值，投入回馈佛陀故乡专案团队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慈济人返回金舍，三月五号与上人座谈，让人感恩大家听到师父的心愿与自己的心灵的心音共鸣，主动前往尼泊尔、兰皮尼、印度菩提迦耶等地而付出，帮助长久以来贫困度日的居民，也将佛教的正法带回佛陀的故乡。从佛陀时代直到现在，相隔2500多年来，佛陀的理想、佛陀的正法还没有真正落实，而慈济人接受佛陀的教育走入人间，带动菩萨入人群，从马来西亚、新加坡走到佛陀的出生地，也看到佛陀故乡居民的苦。现在有好因缘，由国际间的慈济人发挥愿力，凝聚大众的力量，完成师父的心愿，实现佛陀的理想。我们此生发挥愿力完成，能够延续到未来，让未来的人看见当下的历史，他们也会依循方向，再将这段的历史延伸下去，让佛陀故乡的人身心安住，有安定的好生活，也会建立起正信，让佛陀的正法注视。这就是我们现在启动这个专案的价值。印度菩提迦耶斯隆加大爱村在2月25号动土，预计6个月后完工。上人说，从此为起点，显示慈济下定决心，先为当地最穷困的人安身安心，还要安定他们的生活，看见他们住得安心，其他居民也会有所期待，只要他们提出需求，慈济就能做到让整个村落建设得很完整。当地民众看见慈济真诚帮助苦难人安居安定生活，就会起信心，而能凝聚更大的力量，很期待人人都是慈济的会员。我们不是为了募款，而是要他们认为慈济是与自己有关，进一步将慈济视为身心的方向，建立佛法的正信，将菩萨行落实在当地。下午继续聆听佛陀故乡专案团队报告之后，上人感恩师兄师姐成就师父的心愿，人人爱师父、敬重师父，都很贴心。现在有一片土地可以建设慈济道场，就要为未来好好规划，无论要历经多久才能够完成。万丈高楼从地而起，最基础的这一层最重要，基础扎根巩固，树才能够健康的成长。我们与佛陀相隔2500多年，回不了佛陀时代与佛同在，不过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众生平等，只是佛陀有生生世世累积的因缘，在因缘汇合时刹那成佛，你我共同一心，有志一同，汇合佛陀的心智，要弘扬佛陀的智慧，实现慈悲喜舍的心愿，就要在那里把慈济道场建设起来。有了空间才能集合人间，当人间空间的因缘汇合，才能弘扬佛法来利益众生。慈济人弘法利生，让佛法回归佛陀的故乡，期待让佛陀的乡亲了解当地原来有这么好的因缘。曾经有一位大觉者出生，他的人生历程、思考、
与绝顾，行道在这一片的土地，虽然是过去的故事，这些故事就是教育，而且是真实存在的历史，延续到此时此世。全球慈济人汇合起来，学佛闻法，力行菩萨法，广度众生。上人说，在尼泊尔兰皮尼或印度菩提迦耶，若有慈济的联络点，有一个可以让慈济志工共修精进的空间，就地招募训练人间菩萨，当地慈济人也有个家，可以安心做慈济事，在各方面用心规划与推展，比如让居民在此接受职业训练，拥有一技之长，可以安定生活，对当地的工商业也很有帮助。这是我们的理想，但是应该需要投入很长的时间。不过我们要有一颗真诚的心，不为自己，我们是要去当那一颗种子，带动当地的生机，我们带动当地的有心人，力量汇合起来，就如毫芒种子集中在那片土地，即使土地面积不大也不要紧，只要有好因缘可以在那里播种，很自然就能够让种子从一生无量，开展菩提林。所以最初的第一颗种子要好好的培养，让它落地生根。上人鼓励师兄师姐们，不要轻视自己的力量微弱，即使仅有毫芒之力，只要一心真诚，这一念心就是一颗种子，人人把力量汇合起来，就可以在佛陀的故乡造林，培养出一片毕竟苦难众生的菩提林，世世代代传佛慧命。说起来好像很简单，若只有少数人的单薄力量，当然是无法达成目标，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有无私的大我，不为私己，而是为了回馈佛陀的故乡，所以我们要把握当下，好好用心，用欢喜甘愿的真诚心意来投入。上人说，当地的慈济道场就是菩萨的家，请师兄师姐们用建设自己家的心情，共同付出心力，尽速成就菩萨之家。

上内容供读自2024年3月4号到5号的《纳履足迹》，是静思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慈济脉动与上人的开示，以及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感恩您的收听。

咱一直都想要大家人分享佛陀的德行啊，咱人人爱相信，你爱先相信佛啊，才有法度了解法，咱才有法度深入佛陀所说法啊。所以，咱必定爱用相信虔诚，虽然佛德啊难思议，佛陀所证的德行啊，佛陀所证的德行啊，咱凡夫呢，你会当

用尽最心思度化，佛佛都懂过去的佛是安尼，现在释迦牟尼佛也是同款安尼，未来啊，会当有资格接受受记，也是同款安尼，要经过了真长真久的时间，不过。爱看咱的根基啊，有的人呢是一文十五，有的人呢是一文一五，有的人呢十文啊也是无法度体会真实的这个法。再来看咱的根基哦，那这根基不管是寡那低啊。但是呢，上重要爱有信心、诚意、身体力行啊，去探讨这个法，咱安怎样去行？法甲行啊，行甲法成为一体，安尼呢去实行，这是咱。人人啊，一定爱相信啦、啊、哦。那咱伫《法华经》内底已经看到啦，过去、现在、未来，诸各者为度众生，何辅助？这嘛是甲大家人讲过去咯。不管是弥勒菩萨，或者是文殊菩萨。拢是啊，过去、未来的佛，大家人共同啊，为着一大事因缘，未来显示诸法微妙，所以来辅助释迦牟尼佛，这些为着要度众生，所以啊，互相辅助。

所以啊，这为度众生，互辅助，大家人互相来辅助。那这个开发诚心信大法啊，彼此赞叹，弘美德。这就是安怎样来辅助彼此之间，爱互相成就过去未来的祝福，必定呢爱赞叹现在的福。咱过去在那讲啊，佛教哪要会兴啊？啊，都需要呢精湛精这些。那过去的大德阿弥讲呐，也人人呐、啊。那要互相赞叹，都爱人人呢互相受持，咱家己的品德啊，爱好好受持。咱相信诸佛菩萨的教化，咱也发心立愿呢，要来度众生，要度众生，先一个条件，咱的团体啊。哎，万万无缺，才有法度呢度众生。看咱净思堂啊，五条大脚者，伊是呢一粒一粒的马赛克哦，细细粒啊呢丁，那就是啊有几十万粒的马赛克啊，无同的色彩。看看用心拼啊拼啊，那按照迄个处事多样啦，安尼该摆出来啊，咱伫净思堂远远看去啊。

这张图呢，是偌呢只水啊！同款啦，咱伫咧修行，咱的世界甲佛的世界同款，同款一性圆明。但是呢，在什么款的时阵，那什么款菩萨，甲这个时代的众生有缘，那就推出了这位呢菩萨现象成佛啦。那现在这个时代的众生，从两千多年前都已经跟释迦佛啦有缘。所以这个娑婆世界由释迦牟尼佛来化度，这是在这个时代，那就有真多的过去、未来、现在的大觉者，大家人答话来呢，就是啊，拼出了这份的诸佛菩萨真庄严的道啊，这个道啊。普贤的灵山会哈，那互相互动，安尼互相辅助，莫非呢？就是要成就这么只庄严嘛，启发人人呀，诚恳的心，虽然启发诚心信大法。佛陀的智慧不是只在讲地球面顶的法，伊呢有着万物真理的法啦，它都是包含在内底，所以咱用真诚的心呢，才有法度去体会佛陀大觉者的大法啦。所以彼此赞叹，互相赞叹呐，所以。被赞叹的同时呢，家己爱赶紧啊，充足咱的品德。所以，咱赞叹伊，伊爱赶紧充足伊的品德。伊赞叹咱，咱家己也爱赶紧呢，成就咱的品德。总共一句：互相称赞，互相勉励，互相成就，一生完美。这呢是足重要呀，所以咱佛法流传伫现代，但是现代啊，这个时代里呐，众生迷失啊，咱这都爱负起了这个责任嘛，因为咱人人都是佛的弟子，发心立愿行菩萨道，功德。众生，所以咱为这个时代呢，这个迷失的时代来做正念，真正咱要安怎来引导人人归入正念来？咱唔只是家己爱自觉，自己呢要调摄咱心的方向正念，咱嘛都爱净化人心，咱足化水，咱来家己亲像一股的清流，咱应用诸佛菩萨的教法来净化咱的心，咱的心地净化啦，咱也搁在将咱的心地呢来涌现一股清流的化水啊，也会当净化他人哦，真的。是爱甲大家人啊，爱分享，希望咱大家人的心啊，都爱向着诸佛正确觉悟的道路啦。虽然佛定呢真浩瀚难思议，但是咱必定爱相信吼，这就是咱要进入佛法内底呢，迄个精髓啦。咱若会当真了解，恁才有法度呢。他去体会到佛法的真实的道理，所以大家人爱用心。

这个代法啊，就是啊，为一切凡夫世间，并小乘的圣人的世间，自所难行。其实这个代法啊，解释要来甲人讲吼，因为呢，那就是佛啊，为着要让大家人普遍会当了解呢，所以要献功啊，献水啊。这个水上之功，就是要来等待人人呢，大声开发你的信心，耐心呢，会当去世世思维哦，就是佛陀开始要讲大法，啊，这个大法呢，是在咱现在的世间呐，参加小乘的圣人的世间所难行，所讲的世间，就是讲咱的心理的范围，凡夫的境界，那就是凡夫的世间。二乘圣人的境界是二乘圣人的世间，世间呢，意思就是时间参加空间，然后人甲人的中间合会起来呢，叫做世间。咱到底呢，凡夫的世间呐，因彼此的心灵世界。甲咱现在伫咧修行的人呢，咱互相之间，咱的时间安怎过？咱的这个团体啊，生活安怎吼？的空间，咱的心灵世界呢是安怎样的体会？所以这些啊，这大法啦，伫迄当中呢，佛陀阿弥开口说法之前，文殊菩萨呢，就伫迄个场合啦，甲大家人讲，虽然这个法真深啦，恁一定爱相信。我做见证吼，我来见证过去的佛是安尼，现在佛也是安尼，所以大家人爱相信这些文殊菩萨的智慧啊。弥勒菩萨的慈悲，这种悲地相闻，在那个道场的面顶呢，还是要建立人人的信心。其实啊，佛陀所要讲的教法是针对凡夫世间甲这个圣人，因为呢，佛啊，乃是为教，为着要教育。为教声闻缘觉二乘之解脱法，要甲二乘的圣人讲，过去恁所相信、恁所修行的，我是用恁的根基，甲恁因缘善诱，甲恁诱导入来啦。那现在开始呢，大家人爱相信，各有另外一个法，恁现在。一旦接受，这才是究竟的法。所以啊，乃是佛为教声闻缘觉二乘之解脱法，就是现在这种特别讲的话吼，呀，就是教菩萨大乘之方便法啦。过去就是教咱要安怎行，那是。过去的方便法，现在呢要入菩萨大乘的教法啦。所以在经文的内底呢，讲欲令众生含得闻知一切世间难行之法，故现殊随，就是要让所有所有的人。大家人啊，三根普遍啦，吼，不管是啊，啊下根基、中根基、上根基，过去的呢，用这种的方便法，循循善诱，是希望大家人拢会当接近佛法来，人人会当接受到。那过去是安尼，
现在呢隆重改修炼哇来呢就是将佛陀真实化啦，开始要讲出来吼，开始要宣说啦。所以现在呢就是要听诸佛本怀，但是大家人爱知影哦，这是难信之法。这个难信之法啦，佛陀的本怀，这种呢佛的难思议呀，当然是难信之法。但是这个难信之法啦，就是一性吼实相。所以佛陀的佛的，甲咱凡夫众生的本性，实在是两种同款，是一性啦。咱定下讲，咱甲佛陀是平等啊，的本性啊。但是呢，佛陀的本性都是用什么方法会当好保持着，真正的清明、圆融，咱的本性呢？就亲像一块大镜，五花十色呢，已经呢，把咱卡定呢，和咱的心啊，啊，有真多的色彩吼，已经呢，把咱的本质完明啦，一心实相呢，已经呢污染掉去啦。所以啊，咱现在要开始讲，那就是呢，咱爱用真实的诚意的心，所以讲一切世间难信之法，吼，恁会感觉讲，啊，师父一直绕在这个大法是世间难信之法，啊，阮知影啦，啊，听有啦，听有呢，不过恁还阁真无法度了解，到底这个大法对咱有偌呢正重要啊？唔是讲难信啊，我都。安尼性格加多好啊，尽量啦，尽量啦，唔是安尼呢，所以呢，还是佛经内底不断甲咱讲，这是难信的大法，我不得不吼用真多的时间啦，来甲大家人呢啊提高境界，真正是难信的大法，不过对咱来讲是足重要的啦，所以这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应该正面的文拢有读到啊嘛，六道拢总差不多呢，会当到达啦，里面妄量嘛拢到位咯。那伫这中间，这难信的法，伫遮尼遮大诶道场内底呢，不只是恶道，也未接受佛法调伏啦。啊，这种诶众生难信呐。而且呢，人天同款也难信，人间呐、啊、凡夫难信，天人呢虽然会当修习善呐，成为天人呐、啊，嘛同款难信呐、啊、吼、哦。那不但凡夫，这个天人甲世间呢，拢总一个再凡的境界，唔只是再凡的境界的人难信，尤其是呢。二性啦，同款是难信，就是声闻缘感的难信啦吼。所以啊，今晚不能独得灭道，皆依如来灭道之灭道之啦吼。人之难信，因为伫经文的内底会浮现这段哦。佛陀呢是希望人人啦，拢会当相信。恁也会当幸福啦，人人是平等啦，无希望讲哦，吼，无一款的人讲哦，我已经是幸福，恁永远未幸福。佛陀无希望安尼，佛陀所希望的呢，是本来的真理一性实相，是明明人人都会当幸福，所以伊要真肯定啊，人人都有机会，只是呢。将来啦，吼，看人人的用功啊，心灵的看法吼，所以希望人人会当了解，那要开始悟入佛之地界，普令一切众生个个闻知，即心即佛，这些
佛陀伫要开始的是这个代志，予大家人呢立佛的地界，所以呢一直甲大家人讲，佛陀的开始，众生的地界到底还阁等偌久呢？哎，真正爱耐心等啦吼，普令一切众生个个闻知啊，予大家人知影，即佛即心。即心即佛，吼，那有真心啦，那就是佛啦，各位菩萨。人人本来就是佛啦，我应该称呼人人就是诸佛啦，真正是诸佛菩萨。咱人人甲佛都是真正有积分的平等，那一生一个大法，人人拢有啦，但一念妄用。自然的本性肯定呢，就是在人人的心中，所以啊，即心即佛，人人爱相信，所以信佛信己啊，个个即是佛，请大家人多用心啊。

0: 如果我们看得到天使的话，那应该就是卢哥哥那样吧。
1: 你一定要好好读书，用知识改变你们一家人的命运。
2: 我们是慈济功德会的志工，我们带一些东西来看你们。
3: 啊，这个不是讲咧平价住宅嘛，一定申请过啊啦。
4: 你永远要相信，所有的磨难都一定会把你带到更好的结果。
1: 你现实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好像就是暂时搁浅。
2: 我们慈济功德会的钱呢、啊，是很多阿姨他们用每天的买菜钱慢慢的存起来的。虽然不是很多钱，大家都会尽量的想办法。
5: 就算前方的路看起来一片黑暗，只要还有一点点的裂缝，光就能透进来。

0: 从废弃到重生，从瓶身抽丝编织为柔软，130万条环保毛毯，走过47个国家，这是宝特瓶的第二次生命，也是温暖与爱的第一份承诺。
1: 联合国目标：负责任的消费与生产。

0: 的菩萨放下身段去做，尤其是环保，真多企业呢也已经谈起了爱环保，
1: 把别人不要的福气捡起来，它是一种心灵的环保。
2: 就像上人说的，做就对了，大的牵小的，将这个善的循环一代一代来传流去。
3: 透过慈善与环保，发觉到很多家庭都有辅具的需要，
4: 把报废的病床化为公益的辅具，帮助别人，其实是一种会回流的力量。
0: 爱惜文明啦，旧的洗洗的，送去给需要的人，这是足价值的。
5: 本周正言上人纳履足迹，双手力行，福慧同行。

无上大觉圣者，拾得大圆满记啊，修行九万虚有，大法殊胜微妙。这就是要甲大家人再提醒啊，佛陀来人间啊，他就是为了使人人会当觉悟，甲伊平等同源种地，甲伊同款遐尼正圆满啊的智慧啊，却是咱众生啊，也阁是伫迷茫，无法度了解觉悟，佛陀不断。还是爱国在用心担待，所以啊，诸菩萨也来做教啊，希望人人会当了解佛陀的本怀。所以啊，文殊菩萨他就讲啊，佛陀无希望干那少数的人得到佛的真理，佛陀呢，他是希望多数人人会当得，所以讲不能独得灭道吼，皆以如来灭道道之。想看，咱若敢若想到这段，咱就爱真感恩佛陀。对众生啊，是一切众生如一主哦，是一切众生同款是平等，以不断释教适应咱凡夫小根基啊，佛陀啊，真正的坦然，就是要让凡夫知影。修行要用真长久的耐心，不是一朝一日啊，或者是呢一问啊，就会当顿悟成佛。迄个顿悟呢，只是这个道理，那会当契机，那契机呢，即句这个契机念念。这句的道理啊，多好！我有法度通接受到，接受到这句的真理，理会通，但是呢，心也未悟。所以啊，咱那定定伫咧听话，那感觉就讲哦，我听到这句真欢喜，我通啊啦！啊，我得啊啦！啊，我行啊啦！这些、啊、千万不可得啊！咱若是安尼想，那就是空过五万；咱若是安尼想，就是大妄语哦。佛陀呢，伊就是讲伊家己本身呐、啊，修行嘛是爱。九万，要用九万劫的时间哦，才会当拾得其中啊。何况讲咱凡夫啊，虽然人人甲佛同其同款平等啦，这个佛性人人本有啊，同款会当成佛，同款呢。人人都有执着，这个实的存在，只是咱也未开悟，咱也未真正呢透彻体会。所以啊，佛陀开始特别讲，真正伊的本怀呀、啊，甲伊的内心透彻呢，要甲大家人分享哦，尽管。也阁有人根基也未接受，但是呢，佛陀这个时间
化缘窘境不得不说的时阵呐。所以，咱一当头看看经文，本文的内底，他就安尼讲：诸善男子，如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恶精极劫，逆时有佛，何日月定明如来？这些文殊菩萨回答着弥勒菩萨一段哦。文殊菩萨讲啊，我捌听到，啊也捌看到过去的祖佛开始伫要讲大法，就是现在的景象啦。现在释迦佛，现在的境界呢，甲过去的佛同款。那就是表示佛佛都懂啊，甲过去的佛、现在的佛啊，同款，伫咧教育众生，就是啊，现时权现效吼。

过去伫咧教习惯，就是用方便法啦。因为呢，咱众生的根基啊，参参差差不清者啊，佛陀看什么款的根基，说什么法啦，随众生机智道。众生的根基，也阁是顿落啦。佛陀就是先宽孝，大乘呢就是用方便法，方便法呢就是宽孝呢是孝教吼。那啊，伊的根基就这么细，所以我就用这么浅的话甲伊讲，其实这也阁唔是究竟的大。不过无奈啊，众生的根基会当接受的，只是安尼尔定，所以不得不用世间事相种种譬如安尼来甲因讲话吼。那所以是适应根基啦。到最后的时，佛佛都懂，他就是。是四大教，甲最后来一定呢，下宽施舍吼，过去宽恕方便法，一定爱放弃，爱甲大家人强调，强调讲哦，过去我是用方便法看看，甲你诱引入来哦，那你安尼也未够，你安尼的方法只是独善其身而已。哦，你安尼也未够，你所了解的呢，只是偏空，也唔是真正。这个真空只是偏啦，爱知呀？这个空啊，空中妙有，真实的空呢，是伫咱日常生活中，咱会当去体会到，到底咱伫咧执着什么呢？也知影人生是无常啊，无常呢是对着时间不断过，随着咱的因缘果报啦，那不断呢追随伫咱的周围，无常什么时阵要现前，无人会知。不过咱修行者。爱感悟，有这个无常随时在身边啊！这款的道理，真正大家人爱真了解。你要看，什么都看无。但是呢，这个道理是有的，所以叫做妙有，这个真空妙有啊，难爱。真正的圆满透彻，所以佛陀的本质就是爱，所念所有的众生，人人拢爱知。你爱学会晓安怎样去度化众生，爱行菩萨道，因为这个真理是人人本具。不是少数的人了解就好，这些所有的众生呢都记住。咱若无，大家人拢平等觉悟啦，这个六道轮回啊，还是遐尼真苦。所以，大家人爱会当真了解透彻这个真理呢，才会当。安尼，弯弯流长，搁较久的时间，搁较远，还是同款，会当通继续落去。所以佛陀呢，以十德圆寂啦，这个大德呢，就是普遍人间众生，无希望讲少数人独得其他。人人都会当做人生的典范，通理大众，
通力大众呢，啊，那就是咱来做一个典范吼。那这就是佛陀所教咱教育啊，所以咱爱了解佛陀过去是虚幻呐。那在后半段呢，化缘将尽，他何实施大教？这段时间开始呢，特别释放出去的呢，是大教啊，就是啊，佛的本怀。所以文殊菩萨甲大家人报答，佛陀现在是要施大教的时刻。但是呢，时间真的久长稀有，佛陀生活以来实在是真久啦，吼，大久呢？经文的内底讲啊，就是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无尽极劫。

天灾释迦佛的名号呢，大家人拢知，但是呢，比伫释迦佛的头前，搁较久、较久、真久无量无尽寂劫以前啊，还是有一尊佛出世，那叫做日月灯明如来，这呢叫做别号释迦佛。释迦如来，日月灯明如来，就是表示呢，释迦牟尼佛是另外一尊佛，日月灯明如来也阁是另外一尊佛，就亲像咱现在坐伫这个所在，人人的名称拢叫做人，就是呢，人啊。张三李四哦，吼，那无共姓啊，也无共名。不过呢，咱有一个通称呢，叫做人。咱伫啊六道中啦，咱现在是伫人间里，所以遮侪众生各有名俗，但是呢。咱也是伫众生其中的一个，这个统称叫做人。人呢，各有别号吼，所以啊，这叫做佛的别号吼。那过去啊，一尊佛啊，就是啊，叫做日月灯明如来。那以金佛之通号，伊虽然是安尼，但是呢，同款啊，甲现在的佛，佛就是觉者，日月灯明佛也是觉者，都是拢总觉悟天地宇宙万物的真理。啊，因安怎才会当觉悟呢？因爱有十好基础。就是开头我所伫咧讲的，那就是十德缘基。十德缘基呢，就是十好基础。有这十好，就是有伊的德啦。过去的佛是安尼，现在的佛也是安尼，爱有基础，这十德十好安尼呢，圆满起来。才会当称为大觉者吼，所以过去日月灯明如来以金佛之通号，这叫做通号十德。过去的佛有，现在释迦佛也同款有，这就是叫做通吼。所以佛陀这十好基础呢，他。必定呢，爱圆满真空妙义啊，落实伫这个生活中啊，凡事呢都是真透彻，德行呢真明朗吼，爱有这十好基础。再来就是讲啊，法这个十好呢，爱有基础，安尼个法吼，法。性妙喜有，法的性妙喜有啦，就是啊，每一尊佛，伊过去伫咧化度世间，过去的佛安尼，现在的佛也是安尼，适应众生根基来化度，所以现在释迦佛也是同款，伊记住了万法真理啊，那。在他的本怀里，那过去的时间就一直过去了，现在呢开始就是要说正法，过去的佛也是这样，现在的佛也是这样，这个法啦，这个正法，它是千万卡妙记住众生的微妙，所以佛陀呢，要说法的以前，伊不断现象，现真多的这个光啊，每一个光呢，
都无同款的形象吼，所以啊，这是表示迄、那个法的千万计足的形象，真正的微妙，真稀有，普通的人无法度吼。这呢，就是文殊菩萨要甲大家人解释这个功相的内底有安尼的计足吼。再来。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无尽极劫，这是表示长久的微妙。佛心念中啊，心的念哦，心啊，迄、那个念啊，是无数的数目的名称啊。这也就是啊，咱啊伫咧读经啊，啊无量无数，哇偌长偌久啊，无法度好讲。不过呢，这就是、啊。诸佛迄个心的量，那么咱要来安怎解解释呢？都要用真济种来譬如，所以才叫做讲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无尽极劫。因为呢，这些佛的心的量，咱的凡夫呢，无法度通去体会遐尼真长久的数字，所以日月。定这三字，这就是别号吼，过去的佛，该记功名之意。那过去这尊佛啊，伊的名称的意义，就是、啊、包含着迄个功名啊。那呢，释迦牟尼佛呢，伊的别号名称是蕴含着迄个悲慈悲令人嘛。令人呢，就是爱有毅力，因为众生共穷，在现代的世间，众生共穷，所以呢，爱有毅力啊，迄、那个才能吼、哦，耐心，爱稳重着呢，迄、那个慈悲啊，所以叫做令人释迦牟尼吼，译、哦、作咱中文的意义是令人呐、啊，过去的佛。日月灯明呢，那就是蕴含着光明的意思吼，所以这就是别号啦。依佛如来众心，具有大智慧光明，故以三光来譬如伊的

这是过去呢日月灯明佛伊个名称个含义。各位，佛顶啦，是遐尼只深远啦，啊，佛顶呢，就是遐尼只奥妙，咱人人伫生活中应该爱发现着，但是咱拢也个无法度发现。佛陀呢，就爱不断耐心嘛，希望咱人人爱体会得到吼，这都是佛陀的苦心在人间呐。那伊既然遮尼只苦心在人间，咱嘛都爱真用心呢去体会伊的实德啊，咱唔通辜负吼，所以咱必定呢爱好好来修行，用更加长的时间。咱嘛都爱来好好体会，所以啊，希望人人体会佛陀心灵的境界呢，那必定爱时时多用。

0: 大爱向全世界问好。
1: バカ塗りってなんでそんな呼び方するん？
2: バカ塗りはもう何十回も塗ってはトイレを繰り返してものすごい手間かけて作るんで、それでバカ丁寧って意味だとか。
3: 传承百年的手艺是时间与心意的对白。
4: 買っても何もなくて図がないから、
1: それでも出てけ、
4: あれなくても出てくじゃん。
3: 当儿子决定走向世界的辽阔。
5: 私は許しが大事だよ。私夫の仕事手伝いたい。
3: 平凡的女儿接下不平凡的承诺。
2: 儿子許すっていうのはやればやるほどそういうのが募っていく、やり続けること。
3: 反复涂抹的岁月造就色彩丰富的人生。
2: おおいきれ
6: い。長いこと土佐さんさんで
2: 引っ張ってろよ。
3: 大影展金青图的女儿。
7: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原是起于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8: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9: 大法传世，心法传承，真实法藏，静思法髓，妙莲华。常不清菩萨，礼赞功德成。法华大饶益，广化诸佛道，静思法脉丛书，静思法髓妙莲华，常不清菩萨品第20正言上人讲述，静思人文，虔诚发行。
10: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0: 些门天生就是开着的，有些门从来没有机会打开。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来到世间都带着等待被开启的天赋。教育是我们能给的最长远的爱。
1: 联合国目标幼稚教育。

0: 舒服吧？
1: 啊，嗯，有哈，嗯。妈妈，我跟你讲，你拢讲咱拢一家伙啊，你拢在搞细细，害我细个就歹势。
2: 咱帮助一个人，袂当看表面，袂当看伊现在。你一摆帮忙，又袂开，两摆袂开来，你要陪伴他。哎，进来，顶管啦，顶管先来，我会
3: 悄悄的。对啦，你得较紧
2: 嘞。真正辛苦的人是生活在这里面的人，是才是最辛苦的。所以我们就是因为不舍他们这样的环境，所以我们想说，尽我们的能力，能做多少算多少。有时候要找人很困难，最起码我有固定在人，只要我们互相有什么事情的话，一个电话互相拢收听啦。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做回来运动，我是伯仁。那是有三高的人啊，其实可以靠运动训练来提升代谢能力哦。现在就让我们当作来训练吧。好，现在呢，我们先坐好，这个部分我们先把椅子坐比较轻的，这样比较安全哦，坐比较轻的，然后把我们的脚起做一个比较宽。

我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提供来自国际间最新的地震消息，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的西部发生了一起 7.4 的强烈地震，时间是在当地时间的8月10号早上的7点34分，也就是台湾时间昨天晚上的8点34分，发生了这么一起7.4的强烈地震。而根据了解，目前整个死伤的人数有大约110多人不幸罹难，还有许许多多人被埋在瓦砾堆中。现在当地的救难队正在跟时间赛跑抢救当中，我们有来自于外电的最新画面以及讯息，随时会在今天的新闻当中为大家插播。那么台湾的头条焦点要提供给大家的就是有关于天气的最新消息了，因为呢气象署一大早是针对了台湾的天气发布了大雨特报。我们从雷达回波图可以看到的是呢，有一些云雨带一路到屏东地区，因此过去一个小时雨下的最集中的是在屏东的狮子乡，大概是有一个小时下了24毫米。提醒大家今天外出一定都要记得携带雨具。那么现在大雨特报的警戒范围包括了台南、高雄、屏东以及离岛的这个兰屿，都要特别留意今天一大早就有下雨的状况。那么定量降水预报图也要告诉大家，今天不仅是南台湾会下雨，主要就是因为环境风场吹的是偏比较强的西南风，有一些水汽带上来，所以南部地区算是迎风面，一直到星期四之前天气状况都相当的类似。那么中部以北地区要留意的就会是中午过后的午后雷阵雨，因为这几天整个台湾附近的大气环境水汽是偏多的，所以也带动了在中午过后午后雷阵雨下雨的范围还有时间都会比较长，所以提醒大家从南到北雨区炸开来，大家今天外出通通都要记得带把伞，携带雨具是比较保险妥当的。那么也要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有没有可能在这一个台风的消息，主要就是看到为什么台湾天气会

0: 会相对的比较不稳定，是因为位处在整个西北太平洋上的洋面上都是一个大低压带，那么白海豚登陆到中国大陆之后呢，直接消散。那么现在在洋面上看到的是有两个台风，一个是昌宏，会影响到日本的天气，所以提醒台湾的观众朋友，如果这一两天要前往日本的话，要特别留意台风的相关讯息。那么皮鹿这个台风呢，是不会影响到任何的国家，因为它往东走。再来看到的是今年编号第18号的热带性低气压，有没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现在气象单位都在密切的观察当中。那么至少这一个星期看起来台湾都位处在大低压带中，而且吹的是西南风，水气也偏多，所以相对的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那么除了下雨的状况，温度的部分也要带大家来掌握，因为呢整个西半部地区不下雨的时候呢，高温都可以来到34、35、36度，感觉是很闷热的，连东半部地区高温也有来到33、34度，所以建议大家不下雨的时候呢，气温也是颇高的，可以来到35、36度，建议大家还是要多喝水，做好防晒的工作。那么整理了几点的气象小叮咛，也要告诉大家，今天台东因为位在背风侧的关系，所以局部地区会出现焚风现象，所以提醒会有出现这种状况。而北台湾则是要留意午后雷阵雨，局部地区雨会下得蛮大的，建议大家中午过后如果外出的话，要把下雨的变数这个提供给大家。那么如果这几天要往日本洽公旅游的话，还是要留意台风有可能影响到日本的天气，带来强风降雨的情形。好，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花莲慈济医院今年欢度40周年，大爱新闻制作了一系列的专题，要带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看这一间医院如何守护健康、守护爱。从最初的地区医院，现在逐步扩展，在2002年正式通过评鉴，成为东台湾第一座医学中心，并且也是最早通过 ISO 国际认证。
1: 淳朴风貌，40年前花莲街景将老照片结合 AI 技术真实还原，当时人口数约34万。花莲市中华市场还是木构和铁皮建物，以及大量露天摊贩。黑白照片中记录着向人巡视慈济医院建筑工地景象。1986年8月17号，佛教慈济综合医院落成启用，率先宣布免除住院保证金制度。盖医院的初衷来自一念悲心。
2: 尤其他看到那个封兵的一个女病患啊，他要跟几点钟八点钟到哪里凤林。
1: 花莲慈济医院落成启用，背后还有一段土地遭军方收回建院计划几近停摆的艰辛波折。
3: 慈济医院在国府里预定地举行破土仪式，
1: 1983年在法师祈福中完成，期盼建院工程正式开启时，却因为国防加山计划，必须被迫取消建院用地，向人忧心忡忡，好几天不眠不食。
4: 就告诉我说，假定那一块土地不能使用的话，他们大概有几万人的捐款，他们一要退回原寄送的人，并且这个正言法师的发愿就不能实现。所以我就和当时的国防部长宋长志上将、参谋总长郝伯村上将两位打电话，请他们这个协助。
1: 经过一年多奔走，1984年4月24号才在现址花莲市中央路
5: 慈济综合医院开工典礼。
6: 你不是医生，你呀。 爸就是企业家，你是安怎来咧企业？我就用一句话甲伊讲，我唔是为企业而来企业，那是为虾米呢？是为佛教、为众生来企业。
1: 工程款从最初的8000万元增加8亿，动工时仅筹募到3000多万，上人肩上压力也落在委员身上。除了大街小巷劝募，有人兼差当清洁工，5元、10元、100元慢慢累积。尽管有位日本企业家发愿要捐2亿美金，但上人婉拒了。
7: 我是希望建设一个台湾人自己所建的，而且呢，这样的福田呐、一定要台湾人自己来做，所以我宁愿呢，10块、50块呢，来去修，让每一个人一块砖、一把沙，都是自己人的。
8: 圣严法师啊，到我们台大医院来，那我先找当时的院长杨世彪院长。那么我当时就表示说要在花莲那盖一个这样的综合医院，这个佛教的综合医院。
1: 起业后由前台大医院副院长杜思勉担任花莲慈济医院院长，并且跟台大医院建教合作，把专业医疗资源引进东部。之后多位顶尖台大医师舍弃都市繁华，自愿前往花莲成为创院元老。坚守建院出发心，花莲慈济医院2002年升格为东台湾唯一的医学中心。走过资源不足的单打独斗，到积极发展中西医合疗、精准医疗及细胞治疗，是花莲地标，也成为许多病患以及家庭信赖的大医院。大爱新闻花莲综合报道。
0: 人物故事来看到，桃园一位见习志工简淑兰，这几年深刻体会到生命无常，有因缘遇见了慈济，并且积极投入，如今深入金藏演艺，收获很多。

就让我觉得同时婆婆往生，然后前老板也往生，所以对我来讲就是觉得人生的无常真的是要及时，什么事情要赶快及时的做。是从九份山上到台北，那老板就会觉得，哎，从山上来的小朋友的小小姐好像就是很单纯。后来我就结了婚，结了婚之后就租房子嘛。有一天老板就问我说，哎，你是租房子吗？我说对。他说，那你不要跟别人讲，我房子空着，你们可以搬来住。所以老板就把房子给我跟先生一起住了，在他们家住的大概到民国87年。老板总共让我住了大概6年的房子，然后到桃园之后，他有再继续帮我找另外公司的工作。那因为先生的工作还是老板帮我又帮我介绍我先生的工作，一直到现在都是。去年的12月，也是刚好我回去。陪婆婆，因为婆婆生病回去陪她，然后有一个礼拜我每天早上都会跟老板就是问候问早安，结果她都没有回我。我就当婆婆往生之后，我回桃园之后，我就在家里打了电话给她，是她太太接了电话才知道她就是心肌梗塞已经走了，就是很突然的。人的生老病死都是一个过程，尤其这次入进藏之后，我更能够去理解这一切。因为我的妈妈跟我婆婆都是因为生病而死亡，而且在往生前都是很辛苦的病痛。所以这一次，我觉得入进藏能够让我更去勇敢面对这一些，然后我也想回向给他们，就是往生之后能够没有那些病痛的。

接下来历史今天的单元，慈禧一甲子守旧行星，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2003年，来看到在2003年，慈禧在印尼锡金院举办了爱洒人间大米发放的行动。

0: 2003年8月11日，慈济在印尼举办爱撒人间大米发放活动，前往努鲁雅伊曼习经院发放2500包大米。
1: Kita hidup tidak ada beda, walaupun berlainan agama, tapi tujuan tetap satu。
0: 这间习经院位在茂务区，距离雅加达一个半小时车程。创办人哈比沙卡夫在1998年5月成立，收容高达3000位无家可归的弃儿，收入全靠募款。
2: 这样的人口，每天的生活啊，的确呢，实在是量要很大。印尼的慈济人去了解，看到了许多的孩子啊，他们住在一个人多、空间不大、很拥挤，而且呢，在住的、还有吃的、用的，许许多多都是缺乏。孩子们呐、啊，就是生活的营养也失调。
0: 2003年。台湾农委会释出10万吨大米要援助海外，印尼慈济人以3年时间发放给贫困家庭以及当地习经院。
3: 那时候花莲本会就问我们，就是印尼需要多少？他因为他有10万吨，那其实我们那时候真的，我们有2个施工，就也不知道说10万吨到底有多少，他们就说好了，印尼拿一半就好，所以就是拿5万吨大米。
0: 签约3年期间，每个月捐赠50吨大米以外，还给了面粉、奶粉、油，让习经院的孩子尝到台湾米饭香，也补充营养。2004年5月23日，慈济印尼分会首度在努鲁雅伊曼习经院举办义诊，提供牙科及普通科服务，并为近视院生佩戴眼镜。慈济大爱学校师生亦前往推展教育及文化交流。学生人数与日俱增，校园内的清真寺白天是读经上课的场所，到了晚上，大家铺上被子，席地而睡。校舍不敷使用，由慈济规划动工新建新教室。2004年8月举行动土典礼。
4: 因为这些孩子将来都是散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那么他也是我们慈济大爱的种子。我们帮他们盖学校，这是一个未来的希望。所以我们非常非常感恩有这个机会来服务他们。
0: 2005年7月17日，26间教室完工，举办启用典礼。这一年，学生人数已经超过7000人，而习经院教学也融入静思与智慧。
5: 阿加南阿达拉苏，是布隆们把瓦舍利阿的阿伽玛伊斯拉金，阿达拉阿加南布迪贝格蒂亚穆利亚，是属于这个萨布达，拉苏鲁拉萨拉拉布阿里瓦萨拉，布伊图。Liutammima makarimil akhlak. Aku diutus oleh Allah adalah untuk menyempurnakan budi pekerti-budi pekerti manusia, supaya manusia di dalam kehidupannya satu sama lain bisa mempunyai kasih sayang dan rahmat.
0: 全校师生也开始推动环保，用回收来的收入购买一部面包制造机，每天制作8000多个面包，自给自足，还有一技之长在身。
6: Di luar kita cara kita langsung praktek, kita menjurus. Kalau di sini kita dipakai praktek, ilmu ketahuan entrepreneurship sendiri, kita untuk pengolahan peluang juga.
0: 2006年，一位阿拉伯裔爱心人士捐地，给院内学生耕种，慈济志工农业技术指导，从开始的杂草荒芜，渐渐能自给自足。
7: 小心啊！
8: 这个
7: 今天可以过了。
8: 这个要再整低，这个
7: 一个礼拜过两次，一次可以过到500公斤。
0: 2007年，习近院感恩正言上人大爱精神，决议在院内悬挂上人法像，10月1日举行悬挂典礼，象征爱与和平，可以跨越宗教和种族。
9: Ya, perasaan kami senang aja. Mungkin ini cara kami untuk berterima kasih sama beliau. Ya, mungkin salah satunya dengan memajang fotonya. Soal kami nggak bisa berbuat apa-apa selain cuma ini yang kami lakukan.
0: 2010年，习近院创办人逝世，慈济精神依旧沿袭。2011年，慈济志工开设中文课，培养第二语言。
10: 他们就像是我们的孩子一样，那感觉很亲切。因为有我们慈济的师姑师伯进来带动他们的话，那感觉那个气氛就是不一样。
0: 2019年9月，慈济科技大学与印尼金光集团合作，于行销与流通管理系成立印尼国际专班，由集团提供奖助学金，首招25名学生，校方另资助2位努鲁雅义曼习经院学生。
11: 印尼的农业技术还没进步，所以如果我在这里学习这个部分呢，可以提高印尼的农业质量。我爸爸我妈妈是农民，所以跟这个部分很适合的。
0: 2025年，院生已经超过15000人，毕业的学生递出爱心。
12: Sudah insyaallah bisa mengembangkan dan bisa menyebarkan cinta kasih yang selalu Buddha Seci kepada kami itu bisa kita terapkan di dunia luar.
13: Dengan tema jejaring makin banyak ya, terus pengalaman juga banyak, pengalaman ketika kita di tema yang nggak hanya di rumah sakit. Gitu. Kalau di tema kan kita bisa melakukan baksos ya, kita bisa melakukan pelayanan di luar rumah sakit, kita bisa ya berbagi, kita jadi ada teman baru, ada rekan baru, seperti itu.
0: 佛教慈济和伊斯兰教习经院跨越宗教种族之爱20余年不曾间断，期望照亮孩子未来。

0: 由20多位慈大师生所组成的菲律宾国际志工服务队启程前往了菲律宾，让他们在医疗现场能够提供服务，也从中看见了贫病相依的社会现实。
1: 义诊现场从简伤分类看见贫病相依的社会现实，
2: 每一个病症可能他们呈现出来的东西差不多，可是因为病人自己生活状况跟生活环境的不一样，所以可能医生就会给予不同的处置。那这些可能是我们之后在临床上需要学习的。
1: 菲律宾慈济在三宝岩举办第292次义诊，慈济大学医学院组成国际志工服务队，展开前线医疗服务与临床学习，也有机会前往慈济大爱复健暨义肢制造中心参观。医学系学生王义婷迈入大二，离开舒适圈，探索未来方向。
3: 真的是第一次看到医生把人的皮肤这样化开啊什么的，对，然后医生让我去帮忙剪切的时候非常兴奋，就是我觉得我第一次进手术室就可以就是实际的操作，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这样
1: 能在设备有限的条件下顺利开刀，考验医师的意志与技术。
4: 我以为至少会有冷气，因为开刀房应该会凉凉的，结果好像这些都没有，然后就很简单，就是桌子，然后器械，然后一个简单的照明灯而已，这样。
5: 给他们看到，这义诊不是像那个医院的它的设备一样，所以我们就是说，假如这些医生可以在这个情形状况下可以开刀，任何到什么地方都可以了。
1: 志工服务队集结医学、医技、医放、护理、物理治疗、药学等6个系所的学生，分别在牙科、内科、儿科及眼科等多个诊区服务，打破语言的隔阂。儿科医师现场手绘耳朵构造图，引导学生掌握听诊的差异。
6: I taught them how to get a history and physical examination.Of the chest. So I drew the tonsils. This is the mouth.
1: 协助手术后的病人搬移需要劳力，也让学生看见公共卫生的重要性。
7: 那个寄生虫导致那个阴囊肿大，大的快跟篮球一样，那个是真的蛮刷新三观的。他们看做这种事情都这么轻松自如了，以后要更沉稳一点，才能像他们一样。
0: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는 지린 请合掌，恭请金色师父带领大众向菩萨及上人行三顿心礼，顿心，再顿心，三顿心，向金色师父行顿心礼，顿心。
1: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还有各院的院长、副院长，大爱王白衣大士，以及我们人文置业，还有我们教育置业的主管同仁菩萨，线上聆听的菩萨，以及我们现场的菩萨，大家早安。今天真的也是很欢喜有这样的一个因缘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学习。那当然刚刚看到我们的新闻的画面齁，还是把我们带到了那个年代齁，上人早期当初要盖医院的非常的艰辛的一个历程齁，一砖一瓦也都是我们的慈诚菩萨、委员菩萨们大家一起共同的、来成就这样的一个悲心大愿、所以真的我们的发心如初、我们精进如初。那当然今天呢我们一样、如常的精进、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无量义经。那为什么要分享无量义经？因为今天、今年是慈济六十周年哈，慈济六十啊，无量义法随诵这个大巨蛋的演绎，我相信在座的师兄师姐哈，还有很多志工菩萨们，我们应该都已经不断的动起来了哈，很多的彩排，包括我们事业体的主管同仁菩萨们也都动起来了哈，那就是为了年底的这样的一个演绎。当然呢，演绎不是表演。上人说是入经藏、所以真的深入经藏非常重要，所以想说借这样的因缘、要来跟大家分享无量义经。那从今年开始，我很感恩，就是说在二月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整个无量义经的这个背景一个总说一个概论、那四月的时候有跟大家、开始分享、无量义经第一品，也就是德恨品。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接下来分享齁。那、一开始来跟大家前情提要一下，就是四月呢、跟大家分享到这个无量义经德恨品的一开始进入经文的部分。好，经文就是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奇蛇绝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菩萨摩诃萨八万人、这一开始的经文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涵，是什么样的意涵呢？就是六成就、唯有这样，它就是 记载这样一个六种成就，才能够成就佛陀说法无量义经。那、如是我闻、如是就是表示真实可信、所以这就是信成就。那我闻呢、就是我阿难亲闻佛陀说法，然后再传述，所以我闻这个闻成就也非常的重要。那再来就是、一时就是说法的时间，所以时成就时间也很重要哦。那还有说法者是谁呢？就是佛陀。好，一时佛在王舍城嘛，那佛陀就是、说法的一个主要的、主成就主要的说法者。那地点在哪里呢？在奇蛇绝山，也就是灵鹫山、所以说法的地点就是处成就。那有说法的人也要有听法的人、所以这个众成就也非常的重要、在场听法的大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经文非常详细的记载了这六种成就。那、六种成就呢，我们看到了这个众成就，众成就也就是来听法的人到底有谁呢？在无量义经的经文又开始记载得很详细哦，有天 榕、夜叉，还有包括比丘、比丘尼，然后也有包括这个大转轮王、小转轮王，很多，还有国王也来了，还有王子，还有眷属也都来了。那再来就是我们看到菩萨也来听闻佛陀说无量义经，所以菩萨呢，菩萨有 多少尊菩萨？八万人哦，八万尊菩萨哦，来听佛陀说无量义经哦。那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整个灵山法会上哦，是真的是众成就哦。那今天呢，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看到经文里面标示了非常多尊菩萨的名号。那上人开示就有提到，为什么每一部经典都有标示菩萨的名号出来？标菩萨的名号出来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也就是当我们读到这样子的经文，或是我们在念菩萨的名号、唱诵菩萨的名号，我们自己心里面到底有没有起什么样的作用？我觉得在座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当你听到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你会升起什么样的心？那 我自己呢，我就今天早上我们也是礼拜这个我们也是唱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今天的早课。那我每次这是我们大殿的观世音菩萨，非常的慈悲祥和，那我每次只要是仰望着观世音菩萨的这样子一个尊荣，跟就是唱诵或是念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呢，我心里面都会升起非常尊敬、非常崇敬的心，就是那种如沐之情。因为我就觉得观世音菩萨好慈悲，非常非常的慈悲，然后就觉得自己很渺小这样子。好，那当然就是我觉得那是一种很深很深的崇敬这样。那但是我升起的是一个尊重的心。上人开示教导我们呢，我们听到或是念菩萨的名号的时候，我们要升起惭愧的心。哎，为什么是惭愧的心？大家有想到吗？上人说，我们一样是人，菩萨是人，我们也是人，我们都有佛性，我们也有成菩萨、成佛的可能性。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为什么？上人说呢，所以我们每次念到菩萨的名号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作用，最主要的是，就像拿一面镜子来照我们自己，我们来跟菩萨来比照、对照一下，来反省一下，反观自照一下，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没有办法做到。那上人说一样是人，早期上人开示，其实这是上人讲无量义经的时候是1972年，50多年前，所以上人开示说啊，我们白白是人，是怎么有人生到这么漂亮，我们哪生到这里卖呢，别人这么样的伟大，我们自己怎么会这么的渺小哦。所以读到这一段上人开示的时候非常有感触，我就会觉得说哇，真的就是很不一样的感觉。因为我原本就是读到或是唱诵观世音菩萨或是菩萨的名号的时候，我只有申请尊敬的心，我从来没有申请惭愧的心。为什么？我就一直在想说为什么。后来我终于有一点想通了，就是我就想说，因为我把菩萨放在一个非常崇高的位置，我觉得菩萨就是非常非常的慈悲，但是菩萨永远是菩萨，我永远是我，我跟菩萨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好像永远做不到菩萨的慈悲跟智慧，我还是活在我原来的习气当中。那但是上人不是，上人教导我们的是，我们要想我们都有佛性，我们也有成菩萨的可能性，我们要去不断的自我鼓励，我们要往那个慈悲跟智慧往前迈进。上人说别人走十步，我们也有可能要走一步，就是要往前精进啊。所以我就觉得上人的教导非常的受用。那现在我只要是念到菩萨的名号的时候，我也会去想说为什么像地藏菩萨发这样的大愿，然后我没有办法，那我其实也是会很惭愧，然后也会想说我要去发这样子的愿跟发这样的心。所以真的是很感动上人的教导。 那当然，在无量易经寄送的时候呢，我们也有看到法身大士慈悲菩萨哈。那这个法身大士慈悲菩萨是什么样的意思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士，大士就是菩萨。好，法身是人人本具，与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与佛平等的智慧，这是佛陀跟上人不断的在教导我们，我们人人本具佛性哈。那法身大士呢？就是身心清净无染智慧光明的菩萨，好，这就是法身大士。那上人说这个菩萨非常的慈悲，菩萨都是发心立愿要来人间行这个法华道，就是法华经的道路。那我们看到在法华经里面呢，最后佛陀要付嘱到底谁肯来接受这个法华经的精神，弘扬在未来去 教育救济众生呢？到底是谁肯来接棒？但是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娑婆世界里面随着佛陀修行的弟子没有人敢接。这些弟子是谁？我相信大家应该耳熟能详，就是像舍利佛啊、目犍连啊，还有迦摄尊者，他们呢这声闻弟子没有人敢接，只有菩萨。我们看到这时候十方的诸佛菩萨就现前来安慰佛陀说啊，没关系，我们来接。好，菩萨呢还是那 不忍众生苦，还是说我们来承接。声闻弟子没有办法，但是菩萨就是这样子心心念念的挂念着娑婆世界的众生，还是要来救度。那所以上人说在法华经里面出现过的菩萨应该全都还在人间。哇，上人这段开示我觉得把菩萨距离拉得很近，还在人间，所以也许就在你身边，真的就是把那个菩萨的距离再拉到我们现在。那上人说现在人间是五浊恶世，就是诸佛菩萨都需要在入人群去救度众生，所以慈悲菩萨不离众生。好，这一段开示呢是上人讲述无量易经寄送的时候。好，那当时是2008年，所以呢上人开示又提到像现在这个时候，有的菩萨从台湾去到四川，有的是从马来西亚、泰国、台湾到缅甸，就是为了要救济众生。诶，为什么要有菩萨从台湾去到四川？我刚刚说这段开示是在2008年，所以我们再回到历史上的今天，我们这2008年的5月12号，那时候四川发生的这个汶川大地震，我想我这样子一提起，大家应该就有这个印象了哈。当时那个地震非常的严重哈，伤亡非常的多。那我们一起来回顾这一段历史。
2: 昨天有16个大陆的师兄姐已经先行抵达重庆，那么他们昨天晚上已经住在成都，那么昨天晚上也连夜赶到绵阳去，那么我们12个人今天晚上跟他们会合以后，最主要就是要去做勘灾，去做救灾的工作。
3: 一定要以大地众生为共生息化为这一份的大爱的精神。
4: 震后的四川满目疮痍，志工踏上这片伤痛的土地，走进受灾乡亲的身边，一声问候，一次义诊，一顿热食，用最温柔的陪伴安抚惊惶的心。
5: 自己懂不得，我想到四个，但是想你基本怎么搞，给我们关心，我们确实没得这个想法。
6: 反正待会儿把脚洗下去就行了。
7: 给他们的心动起来，不然他们现在很焦虑。那心动起来的话，我就说先开始，我们先做，来叫他们都来帮忙啊，大家一起动起来，
8: 可以算是第一批。所以呢，大家觉得都还是挺好的。
9: 哎呀，谢谢。我们这家哪有这么好嘛你？
10: 好，你口水可以吞没有关系，好，但是等到药扁了再整个喝。
11: 这个地方，
12: 医院里面很多重病人，我们所以我们这些病人没地方去看。
13: 你们能够过来帮我们感到非常的感激。
14: 想说哈，把他们剪短一点的话哈，他们好整理，
15: 这样洗舒服啊。
1: 我们最后这个画面停在这个我们的慈济人在问当地的小朋友洗头，非常的温馨哈。所以那一年哈，2008年在5月12号发生大地震之后，两天 两天之内，我们慈济志工就已经抵达了灾区，而且呢，我们就在当地发放这个急难物资，还有提供热食，还有医疗义诊。那不是只有一个梯次，好，那三个月呢，我们总共有出动了17个梯次。也许在座的师兄师姐，你们也有参加这样子一个赈灾，那真的上人说，不是只有一位菩萨有办法在这样子一个大灾难去救援，必定要菩萨群，好，菩萨群去到那个地方，好，是一群一群一梯次接着一梯次，好，这样子的交接，把爱的能量这样子一个传承下去，所以这就是慈悲菩萨群。那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我们在四川也因为这样的因缘，真的那个慈悲的那个菩萨的慈悲精神传承在那个当地，一直到现在，甚至到了下一代。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影片。
15: 10年前的汶川大地震灾区，许多身患慈济人医疗服务，成为当时小志工陈龙萌发将来从医的动力。
16: 它不完全是疾病上的一种解脱，它更多的是和你全身心的一种抚慰吧，应该是这样讲。很坦率讲，从农村出来的小孩，除了说我要上进一点，其实对自己的未来和目标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规划和明确的说我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然后经历过512当时这样一个小志工之后，因为医生护士对我的影响会很大，那我的心可能会说我也要成为这样一个人。
15: 陈龙如愿考上了医学院，不管是环保慈善还是发放活动，人臣看到他参与其中。
17: 我们家乡那边也作为是接受物资的一方，但是今天是作为发放的一方，心情自然不一样了。2008年的时候，我也当时在那边做小志工，现在已经长大了，变成大志工了。这个背心衫已经从中号变成 XL。
15: 东北师姐付出终身思生命的价值，今年陈龙正式成为慈济志工。
16: 四川当地的施工伯的一种坚持，他的白头发你看他越来越多，你心中就会有一种不舍，有了不舍之后就会去追问，他们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对吧？可恶，完全可以在家里享清福了，为什么还要出来？
15: 坚信社会美好的一面，陈龙认为做志工能守护纯真心灵。台新闻编辑叶平、张勇综合报道。
1: 看到这一则新闻真的非常的感动。我们当时2008年的小志工，现在已经变成大志工了，也见习培训受证。那大家真的不要小看说我们去那里做的这样子一个菩萨精神的关怀，看到我们的医疗团队也去义诊，哎，这样子义诊现场，他当小志工，因为当地有一些当地的语言我们听不懂，他就帮忙翻译，或是帮医生啊护理师去跑跑腿，那个过程当中对一个小朋友是这么样的大的影响，改变了他想清楚他要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所以他也如愿考上了这样子一个医学院，那现在也是护理师，所以真的我们那个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个慈悲的精神传承。那当然我们看到呢，继续回到《无量义经》的经文呢，我们可以感受到说，整段经文一开始，因为刚刚讲众菩萨这个众成就呢，就有这么多尊的菩萨，那接下来呢，经文就说是诸菩萨莫不皆是法身大士，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之所成就。那这个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呢，其实就是要不断的内修外行，才能够成就这五分法身。那到底内修外行要修什么呢，才能够成就菩萨？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这一段经文，就是其心残疾常在三昧，这个黄色字体的部分，我们来看整段经文呢，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无量义经真的就是教菩萨法，教我们怎样成为菩萨。如果我们做到这样子一个境界，我们也能够成菩萨。好，那我们今天呢就继续往下看这一段经文，就是在讲其心残疾常在三昧，恬安淡泊，无为无欲，颠倒乱想，不复得入。什么是其心残疾常在三昧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禅呢就是定，也就是三昧，都是同样的意思，就是一个内心的一个静定。那心不要受外面的境界动摇，没有烦恼的起灭，这就是禅。那当然在这个时刻，昨天傍晚上人的开示，大家如果有同步连线听到的话，其实我自己真的也是受用，然后感触非常多。上人说我们在世间嘛，我们还是世间人，难免会有是是非非、风风雨雨，难免也会去淋到雨，被风吹到。但是只要我相信，只要我们的心很定，不受外面的任何的这样子一个境界的动摇，上人说我们一样诚意认真，继续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真的听得很感动。那我觉得我们其实就是一起走过，我们永远就是在维持我们内心的那样的一个静定。那个禅，我觉得在慈济世界里面很感恩上人的教导。上人说禅呢，不是坐在那里打坐，就是坐禅啊，更重要的是动中禅，挑柴运水无不自禅。我们在动作当中，我们在做事当中，怎么保持我们内心的禅定，内心的宁静，那才是一个真功夫。那讲到禅定啊，禅寂和齐心禅，我就一直想到上人曾经对我们的一段开示。那要时间回顾到2022年的时候，那一年是慈亲30周年，那非常感恩我们有因缘，就是有几位陪伴慈亲的师父，还有就是负责这个慈亲会务的清修士跟同仁，我们就是跟上人请益慈亲的整个会务发展方向，还有三十周年庆的这个部分那上人就对我们就是这样子，就是一个很小场的一个温馨座谈吧。那上人呢就开示呢，就鼓励我们说我们金色的出家弟子，我们回来自己的本分我们是非常的自律出家修行，我们的丛林呢，我们不离开社会，但是我们很有规矩。上人说师父们因为上人有跟在场的同仁说，师父们他们呢，不管过去是什么背景，既然来修行呢，就是非常的立愿他们也可以出众的初当的拢会晓做买去拉大鼎安尼就是也会去拉大鼎，大家知道吗？就是去厨房煮菜那这个我现在也都还在拉大鼎啊，对对，因为我也是出坡的一员那我自己很感动说，其实在厨房的所有的作物当中，真的是学习到非常非常的多。那上人说过去的寒山拾得，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高僧大德他们所做在大寮里面做的事情呢，那时候没有电也没有那个机器，所以他们要那个电很大，有没有？他们是要爬上去还要跳下去洗这个锅子因为那锅子很大，都是上百人要吃饭的锅子所以说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真的一切都靠人力，是多么的辛苦那上人提到这个寒山拾得他们的修行，那上人说虽然是非常的动，可是 他们在那里每一个动作都有他们的禅机都是游戏人间，人间游戏非常的静，静在内心的禅所以就是这一段开示我一直觉得很受用。所以就是为什么常回到我们无量一经的经文里面，就是说齐心禅寂常在三昧。我现在在大寮里面非常的热，非常的赶，因为我们怕煮不出来，然后非常的吵闹因为那个抽油烟机轰轰轰轰，那所以心很难定下来。但是我现在只要进大寮，我一直会想到上人对我们的这一段开示跟鼓励，还有就是回到经文里面，齐心禅寂常在三昧，维持在那个定那当然继续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恬安淡泊无为无欲，这个是恬其实也是内心的这个静的意思那淡泊我们就很清楚了，就是没有所求无希求。菩萨并不是，但是上人说菩萨并不是完全没有欲望菩萨的希望跟欲呢，跟凡夫不一样。因为凡夫呢，想到的就是五欲，财、色、名、食、睡。但是菩萨他不是想到自己要去享受，他的心没有偏欲，他有一点的欲念呢，这个一点的欲念 是为了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哦，所以这个是菩萨跟凡夫的不一样。菩萨的人格，完全的清高，清高，做事呢不求人知，只为了利益众生为自愿。这时候呢，我觉得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就是在今年的6月18号，前几个月，这一天大家还记得吗？是上人行脚的日子，风和日丽的上午。那我其实非常感恩有因缘能够随师前面几天，那随师的因缘不容易，所以我很珍惜啊，我就很仔细的 记下来每一个时间点。当时我们八点十分呢，从这个金色出发，那就是用坐车的方式，那一路坐车，其实在车上快到宜兰，就再往前的时候，我们在车上的人就在想说，不知道有没有休息一下，因为大家都有生理上的需求嘛，想说可能要去洗手间或什么，结果车子就一直开嘛。一直开，真的没有休息，就一路直达11点到了我们台北新店金丝堂，将近3个小时。所以我们一到了新店金丝堂的时候呢，我就开始了把行李啊，安单啊，然后可能就是去洗手间啊，或去喝个水。那时候大家都还在一片有一点匆忙的当中呢，突然间才过了10分钟哦，10分钟之后，我看到了上人从疗房走出来，慢慢的，然后非常稳定，就是很坚定的步伐走到了会客室，就是要进入会客室跟我们北区的资深慈诚委员还有我们台北慈院的这个医护团队座谈。其实我当下非常的不舍，因为其实坦白讲，我现在48岁，我光是坐这个车子，我都会觉得我一到新店机场，我就觉得我应该休息一下，舟车劳顿，喝个水，我只有想到我自己。上人没有想到自己，上人没有休息，上人只有想到要见弟子，一心一意只想要见弟子，10分钟哦。所以那时候我其实非常的感动跟震撼，所以很想要跟大家分享，其实菩萨的精神很多时候没有想到自己，只有想到众生。那当然上人的弟子也是这样子。我们当天下午有一场温馨座谈，就是现在上人到台湾各地都有在致赠资深的委员传家宝。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对同修，我们的陈清飘师兄跟张毅师姐，相信很多人都认识他们。清飘师兄是我们台北车站的站长，现在已经是退休了。那早期真的是很感恩他，我们的慈济列车很多票务都是他在帮我们解决。那他也是因为受上人的感召，很早很早就已经受证委员了。那他让我很感动的是，主持人是在说当他退休以后呢，以他这样子一个高学历高知识高经验，很多公司都要聘他去当顾问，他二话不说，他没有，他不要，他要来回归慈济，就是他一退休就进到社区，最长的就是做环保，在我们的士林环保站，所以其实我自己真的觉得很感动，说是怎么样的一个菩萨精神，他无欲无求，没有想说我退休之后想要再去有赚更多钱去当顾问，没有，他只想到说他要做慈济，他要去利益众生。这就是我们清飘师兄。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颠倒乱想不复得入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就是其实颠倒就是一个颠倒嘛，不正当的见解，违背了人性。那众生之所以叫做凡夫，就是因为那个颠倒，妄作非为。众生他只有想到自己的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啊，自私自利。但是呢，上人就跟我们说，要知道我们处在这个世间呢，是众生共同生活，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就能够生活下去。所以众其实就是很多人，大家共同生活，众生。那上人也举例说一碗饭的由来，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我们要吃一碗饭是多么的不容易，要农夫耕作，然后要有商人去买卖，然后要有人煮饭啊，我们才有这样的一碗饭可以吃。就像呢 我觉得我也很感动，我们慈院的医生哈，大爱王，有时候他们在说他们动了一台手术哈，他们都不是感恩自己，也都不是说自己多厉害，哎，他说也很感恩生，就是护理师哈，还有所有的相关的不同的跨科室的这样子互相的资源，才能够成就这一台手术，这一台刀才能够真的救到病人哈。所以真的很多时候就不是弯结郎的可以完成的哈，不是只有一个人多搞哈，所以我觉得。觉得这一段开始我自己也很受用，就像我现在站在这边分享，也不是我一个人很会说，也是真的很感恩说我们的广音组还有影视组的菩萨帮我们用这样子一个影片啊，还有就是投影，然后还有声音的这样子一个播送出去，那也要很感恩这个AI 帮我做图啦，对，那也要很感恩现场和在场的还有连线的菩萨们愿意听我讲，不然我就是自言自语，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的应该是众生大家共同来成就一件事情啊，所以呢上人说我们生活在世界上的是人平等的好啦，我们才能够互相的生活，所以我们要互相的照顾，互相的感恩。那所以呢回到今天呢无量易经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菩萨要成就菩萨呢，其实非常，我们这样一路下来的分享就可以很清楚，上人教导我们，当我们呢要成就菩萨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不是想到自己要去享受，或是为了自己的名利地位啊权力啊各方 各面的去计算，我们想到的是众生慈悲利他，我们去做，在那个当下其实我们就成菩萨了。好，所以我一直很感动说上人教导我们的在这个无量易经当中，其实我们已经走在无量易经经文里面的一字一句了，我们是在一个行经之路，那真的很感恩，那也很期待呢我们也能够继续来深入这样子一个无量易经。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接下来呢我们请花莲慈院来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罗副院长，感恩。我们的罗副院长，感恩。
18: 感恩师父的教诲啊，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全球的慈济家人，还有各位好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继续陶具师父刚的话叫游戏人间哦，来谈谈如果你有便秘的困扰。然后我们前几周跟大家分享的生活形态您都改变了，那还是有困扰怎么办，其实还有药可以用，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药物治疗。那药物治疗的第一个重点就是因为不要想说哪一种药最好，我的病人喜欢问我说哪一种药最好，其实不是哪一种药最好，是哪一种药最好。其实不是哪一种药最好，是哪一种药最适合你，哪一种药最适合你。那

就是说如果纤维不够，你的便便会不够大，那这个纤维就这个药粉泡水以后就可以让您的便便变大，所以会把肠子撑开，然后就比较好排，所以这适合谁？适合纤维过少的人，好，纤维过少的人。不过吃这个药要很小心一件事，您要喝很多的水，或者它本身就会造成你便秘，好，一定要喝很多很多的水。上礼拜组长也跟大家说过分享过怎么喝水了。那如果说纤维补够了还不行，那怎么办呢？渗透性，好，渗透性的那个泻药，那您不要在乎这个名词，我用一个简单的话跟各位解释，就好像说把水流下来，流在肠子里头，那所以这适合谁？适合那个便便很干的朋友，你就把水流在你肠子就好。那花子有这么多的品项，花子有这么多品项，那我们常用的氧化镁还有护热舒，这几个都是都是。那我有时候会用氧化镁的原因，是因为文献上说，大概很多人的氧化镁的那个摄取是不够的，所以有时候我会用点氧化镁。那我们看看护热舒，但你千万不要在乎这些名字哈。我会举这个名字原因也是因为花池有哈。那我喜欢它的原因是它可以滴定。什么叫滴定呢？我可以让病人说，你从一包开始吃，吃了以后过了一天两天还没有好，那你可以吃两包，反正它最多是两包。而万一你吃两包的时候你便秘，你拉肚子怎么办？我跟你说你可以吃回一包，所以它可以这样变来变去，而且它蛮安全的，而且吃了以后大概一天到两天就会排便。因此呢，你也不要觉得，哎，怎么搞了？我过了好几小时还没有排便，没有，它就是24小时到48小时才会有用，而且它不太贵，不太贵。那如果纤维也吃了，然后那种渗透性的，就是把水流在肠子里头也用了。便便还不软怎么办？你这时候可以吃点刺激性的，那花池大概有这三个品项。刺激性的它有几个特性我们是要记住的，它的作用如果是用吃的大概7小时会有效，所以我们常常会睡前吃然后早上排，但是如果是塞剂的话它可能半小时就会有效了，所以如果您要用这个的话记得把时间留着，记得把时间留着。这个药名都不要去记。那刺激性的是什么意思？那就好像说人家纤维也给你了，也把水流在那个便便里头，你还不解，他就好像催促你说开始蠕动，他逼推着你动就对了，推着你动。这个药用的很广，那你很多朋友会到药房去买软便剂，像这个这个药 Docusate 台湾有，那虽然都叫软便剂，可是事实上它常常是复方，意思说它已经被加进了很多东西了，所以如果您要买这些东西，自己要把药袋的成分看清楚，不要以为它只是简单的让你便便比较软而已，没那么单纯，它有别的药在这里。不过它的效果没有很强，没有很强，所以你如果吃这个结果还没有排，你也不要觉得挫折，因为它本身就不是很强。还有一个大家会纠结的就是说我常常使用泻剂，我会不会有大肠癌，或者我的肠子的结构功能会不会改变？答案是现在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说会引起结构或功能性的改变，或增加大肠癌的风险。不过常常吃泻药的朋友，我们大肠镜做进去呢，常常会看到息后低那一种大便那个肠子的黏膜黑黑的，我们叫它黑肠症。不过黑肠症跟大肠癌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说它有关系哦，说它有关系。那你说还有没有别的？有最近一两年吧，花子有进了一个药，那这个药你也不要记。

0: 他名字，他的他早期都是女性朋友在用的，女性朋友本来就比较辛苦，他们便秘比男生还多，而且多到超乎我这个肠胃科的想象啊，他们好像听说都不太好意思跟人家讲。那花子有进这个药，那当时在欧洲的时候是说给女性用，不过现在成年的便秘也可以用。它的坏处是一颗大概60-70块，哦，那如果前面的都没有用了，那你还可以考虑用这个药，哦，还可以考虑用这个药。那它的功能是什么？它的意思是它会让你的肠子自己去蠕动，它经过作用，它的作用机转是作用在它的那个接收器里头，所以它会让肠子自己动，跟前面几个不太一样。因此刚刚大概讲了4种机转，那你不用记，你就是知道自己是哪一个，你就用哪一种药，没有哪一种药最好的。因此慢性便秘啊，我们应该是要这样处理。第一个花了几个礼拜讲的，水要够，纤维要足，而且你要运动，只有你动，你的肠子才比较会动。另外要蹲的意思是说，你要有固定的时间，然后有时候你要有一些比如把脚底下垫个15-20公分的那个垫子，让自己的姿势比较好排，所以你水你今天要记得，一定要记得，就是水先动蹲，这是基本动作。再来，如果你发现纤维还是少，您可以吃一点点有纤维的软便剂，那个便秘的药还没有效，你就吃一点点渗透压了，把水留在肠子里头。你看这两类药的目的都第一个可以达到的，就是水先动蹲可以达到的啊。你没有纤维，我们给你药也是给你补纤维而已，我们给你药也是把水留在你的肠子而已，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喝呢？那还不行，那我们就会给你吃一些大概请你那个睡前吃的，然后第二天早上才排的，哦，那还不行，你就需要找医生评估一下，然后加强治疗，哦，加强治疗。不过要记住，如果你有这些现象，已经有血便、贫血、体重下降，然后是新发生的便秘，本来都很好，最近突然间便秘，或你已经超过45岁了，就不要又去买泻药，你应该去看医生，可能要做一个大肠镜。这个大概是花莲慈济医院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那祝大家都吃得下、睡得着、排得掉，身体健康。那祝花慈生日快乐，恭祝大家身体健康啊！祝上人法体安康，恭请师父开示，谢谢。
1: 感恩罗副院长分享哦，每次罗副的分享，我们都吸收很多新知哈。那今天我们也了解到说，哎，这样子一个便秘，其实真的也要很注意哈，要真的严重的话，就是要就医了哈，要去了解。那很感恩罗副的上医治未病，好，让我们有一些预防医学的知识，感恩。那接下来我们请大林慈院的陈金成副院长为我们分享，感恩。
2: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家人，还有事业的有志管同仁，大家早安，阿弥陀佛。我是大林慈济医院神经外科陈金成医师，非常感恩德地师父今天对无量义经的一个开示哈，让我们有很多的收获。那今天我要分享一个医疗的一个个案哈，那病人他本身是姓林啊，51岁哈。他本来他是住在我们七楼这边，然后那他就是过去10几年来一直都有顽固性的一个打嗝哈。那其实他在10几年前就开始给我看了，那时候他是在核磁共振影像检查，是在脑干的后方哈，可以看到有一颗明显的肿瘤哈。那时候觉得那个肿瘤还不是很大，那也觉得说开刀的话风险也是相当的高，然后那所以一直就说，那不然就在我们门诊做一个规则的影像的追踪。那 这样经过这几年来哦，那本来是想说那能不能够跟病灶共处哦，但是其实每年的追踪里面哦，肿瘤其实一直都有在变化中，然后下一个，那因为一开始症状哦只有打嗝，偶尔头晕，那慢慢进展到说，哎，甚至啊有一度曾经就会晕倒哈，那不省人事，那到啊大概去年然后。他因为有事到北部去，在宜兰那个地方就疾病就变得很严重的一个发作，啊，甚至到昏迷被送往临近的一个医院，他那个时候的疾病就非常的严重，在那边的医院也是跟他讲说，那应该要赶快做手术。那他回想起来是说，哎，他几十年来都在我们大林实验做一个追踪，那跟我们也建立了非常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医病关系。那当然，另外是他本身也是住在这附近，然后他想说，如果需要长期照顾的话，啊，在家里附近做手术应该会比较方便，啊，所以他就回到我们大林慈济医院这边来。下一个，那其实他的肿瘤哈是一个所谓的血管膜细胞瘤哈。那在刚开始我们在十几年前做的时候，总是觉得就是一个肿瘤哈，那有可能有几种不同的鉴别诊断。那后来慢慢的这个肿瘤越来越大，甚至形成囊肿。那时候就想说，那应该是比较我们比较常见的是一个血管的一个膜细胞瘤，那它的位置是压迫到脑干，那所以它有很奇怪的一个症状，就是会一直有打嗝的一个情况。那另外这个部分也从容易引起眩晕，然后因为肿瘤的位置特殊，病人比较容易有眩晕的情况。那其实这肿瘤它血管相当的丰富了，在手术的部分它其实相当的危险哈。那因为脑干大家都知道它是生命的中枢嘛，假设如果开刀有一个意外发生，可能会造成病人一个瘫痪啊，甚至需要靠呼吸器啊呼吸啊，啊最重要当然是有生命的风险在。那不过他的疾病已经到了没有选择哈，再下去可能即使不开刀他也会有生命的危险。那其实他到我们这边来检查，看起来他是一个除了囊肿形成以外，他事实上已经引起一个急性的一个水脑。那这个急性水脑就会急性脑压升高，他就会有昏迷。所以在整个过程中，病人本身其实都昏昏迷迷、昏昏沉沉哦，很多过程发生，你再跟他讲回忆，他已经都忘光了哈。那因为这样的状况，我们就赶快给他做一个紧急的手术了哈。接着就刚刚讲，那其实肿瘤看起来哦，就是这个是大概。在手术前一年左右做了一个影像，可以看到脑干后方一个很大的白色的那东西，就是肿瘤位置哈。那后来再看，你看这个就是因为肿瘤造成这个脑的出水口没有办法水不通，那造成一个急性水脑，所以看到这种片子就是要赶快做进行手术，否则病人真的就会有生命的危险哈。那当然经过说明以后。虽然术前担心很多，然后开刀会不会有瘫痪啊，没办法活动啊，出血啊，等等的。那幸亏开完刀，其实他所有的症状都改善了，那也没有再头痛头晕，打嗝也不再打嗝了。那他的认知啊，各方面的行动都完全正常哦。那其实手术并没有那么顺利，然后因为他在开刀之中他发生一个很严重的一个 COVID-19 的一个感染哦。很严重的一个肺炎哦，所以其实他的一般人的住院哦，可能十天就可以，他住了100天哦，那这中间医疗团队包括重症医生的介入，胸腔科医生的介入，感染科啊，复健啊，甚至做气切哦，你看他有一个气切在，整个团队的整个非常好的一个良好的照顾，也建立了相当好的一个医病互动的一个关系哦。所以最后他当然是治疗很非常的成功，然后那我们看一看病人家属跟他本人的一个访问。
3: 那时候他就都会晕了，对，然后就照，然后就发现脑干那边就是有一颗血管膜细胞瘤。
4: 因为在小脑的后面嘛，管很多子是吧？对啊，那才都一直不开啊。
3: 我们在别的医院刚检查到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讲说，他那个刚好在脑干的地方，他说比较危险，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后来我们就来这里给回诊的。 三四年前的一个暑假的时候，他曾经在家里站起来，然后就整个人就倒下去了。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觉得可能需要来把那一颗血管膜细胞瘤处理掉。
5: 好啊，今仔我你先回家。
3: 恢复的也算还蛮不错的，对，所以很感谢医院跟整个医疗团队。
4: 谢谢陈父，让我的老父那血管膜细胞瘤切除了，让我从头没有回到这里来生
2: 活。好，那现在他复原了，那也非常除了病人家属、病人本身对我们医院的一个信任，其实整个医疗团队的一个成员和和互协，也是造成我们整个今天病人可以得到这样良好恢复的一个成果。那一项分享感恩。
1: 非常感恩陈副院长的分享，非常温馨哦，真的是妙手妙法。妙人医在一个长在一个非常困难的脑干的那个地方的脑瘤，把它这样切除哈，就是也真的是救了这个病人，相信不是救了病人，还是救了一整个家庭。好，那真的非常感恩陈父跟我们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请台北慈院谢伯俊主任分享感恩。
6: 主任分享感恩。感恩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各位军长以及各位慈济的家人早安，我是台北慈院中医部中医内科的谢伯俊主任。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台北慈院执行的一个中西医整合治疗协助脱离呼吸器的一个我们在做的一个这个治疗的这个 program。 那我们是知道说，其实很多病人在重症的时候，那最多的是细菌病毒感染造成的肺炎导致的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就血氧会掉嘛，用这个氧气没有办法维持血氧的时候，或者是有严重的外伤、骨折或等等的情形，甚至严重的胰脏炎，有可能会导致肺部的这个血氧它没有办法维持，我们讲说肺都白掉了，那时候 COVID-19 的那个时候状况。那这时候因为血氧不稳定呢，可能就会需要有这个插管或是气切的这个治疗哦。那使用这个一些呼吸机器，就我们说的呼吸器，来辅助病人维持他的呼吸跟血氧。那我们听到呼吸器气切插管就知道，哇，这个很严重哦。那就是医疗团队当然都会非常的尽心尽力来治疗。但我们其实很担心的是说，使用了呼吸器，使用了气切，我后面能不能把呼吸器撤除，那恢复健康正常的这个生活。那在这个呼吸器治疗里面呢，其实根据目前的我们治疗的这个惯例还有健保的架构，在我们这个使用呼吸器前21天，这时候会在加护病房，医疗团队会尽全力的做治疗，这时候我们称为呼吸器的急性期，这是最急的时候。可是当时间拖得越来越长，进到21天以上，可能就会开始要想，就是说我们就是所谓的呼吸器脱离期，医疗团队就会试着要把这个呼吸器脱离掉。好，那我们就是当然是不要这个机器嘛，这样是最好。但如果说最后没有成功的话，就会进入依赖期，也就是大于64天，也就是必须要一直使用呼吸器，那就变得要到呼吸照顾病房啊，或是在家里使用呼吸器的这个情形。那我们当然都希望可以在前面急性期或是脱离期的时候，就可以把呼吸器拿掉，不要变成一辈子在呼吸器的这个状况。不过在这个下调的，就是说我们把机器治疗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呼吸器训练的这个过程呢，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么顺利，因为必须要看他实际的病情啊，还有他的心肺功能啊，他会不会太瘦啊，会不会太胖啊，这些都会影响他的这个状况。那实际上在统计呢，以健保这个健保署的统计，过去10年其实每年有18万人会因为有这些重症或是所谓的呼吸急性窘迫症候群而导致需要使用呼吸器。那最终进到这个需要长期使用的，每一年其实会新增8000人次。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呼吸照顾病房、呼吸照顾中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人哦。好，那在使用呼吸器之后呢，根据健保署的统计，在过去10年成功脱离呼吸器的比例是50%，过去10年其实都没有改变，蓝色这条线。那有插管的病人，其实有插管的器械病人死亡率大概就是25%，其实在疾病里面算是非常高的。那因为本来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的死亡率就很高，那其实所有的重症团队胸腔科医师都已经相信大家都是尽全力在接触，在帮助这个病人的这个脱离这个呼吸器。但
7: 除了这个之外呢，当然以我们慈院非常强调这个中西合疗哦。那在台北慈院，因为我们中医部跟胸腔科有很多的合作，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说中医是不是能够帮忙提升脱离呼吸器的这个成功率哦。那这个除了提供成功率之外呢，其实病人在使用呼吸器的时候，因为呼吸器在照护的时候，其实病人躺久了，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可抗力的院内感染的可能，或是躺久之后呢，一直躺在病床上，肌肉就会慢慢的流失。那我们呼吸器是需要呼吸的肌肉去带动的，所以这些肌肉的流失也会导致呼吸器的这个脱离的失败率，这成功率会降低哦。所以我们就跟这个胸腔科兰州静主任、呼吸照护中心杨梅静主任，还有胸腔科的黄国良医师，我们有一个整合呼吸器整合照护团队，也就是在现行的西医的呼吸器脱离的流程里面，再加上中医，我们找到我们可以帮忙的地方是什么、那在呼吸器的设定里面呢，其实有很多压力啊、呼吸啊等等，有一个标准的治疗的流程，这已经都非常的成熟了。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在呼吸器的机器的辅助越来越少的这个过程当中，病人的心肺功能能不能够撑得住，病人的肌肉力量能不能撑得住，其实是他在下调之后能不能成功的一个很关键的地方，也就是我下调的时候，病人能不能往成功的这个方向越来越多，而不是调了就过不去，调了就过不去。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有一些我们中医可以帮忙的地方哦。那中医的治疗方式，当然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中药跟针灸嘛。我们知道其实有一些药物会针对呼吸肌肉的力量，改善心肺的功能，稳定血氧，这些都已经是有在临床上还有在研究上有实证的一些药物。另外我们有针灸，包含传统针灸跟雷射针灸。那因为在加护病房的这些病人呢，其实都有一些有感染的风险，或是他可能有隔离，那或是病人很怕针，这些都有可能。所以我们后来团队就发现说，针对这些病人呢，使用雷射针灸其实对病人的肌力，对于提升心肺功能也有很好的帮助哦。所以我们看到中药这边它可以扶正调养，去改善心肺功能，它可以让这个呼吸器在下调的过程呢，生命真相，血压、心跳、血氧可以比较稳定，比较不会跑掉需要调回来。那另外也可以改善呼吸肌肉的力量，让它下调的时候不要有这些所谓的这个辅助剂的使用，减少它的使用。那因为有些病人在下调的过程他会很累很累，他就必须要调回机器，那我们也可以改善他的体力，帮助这个部分。那另外雷射针灸它可以去改善消化道的症状，还有刺激神经一些神经学的表现，这都是中医在实证上跟临床上可以帮助的治疗方式。那这些是我们在加护病房很常用的辅助脱离呼吸器的常用的穴道，包含手上的灵骨大白，脚上的足三里、侧下三里，或者是下三黄。那另外我们可能会增加一些保护心肺的穴道，去增加心肺的力量，增加呼吸肌肉的这个力量，帮助病人在机器下调的过程中可以顺利，可以帮助他再往成功的方向再多一些。那我们在中西整合治疗目标，在跟胸腔科合作的过程当中，发现有几个部分是我们可以帮忙的。第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改善心肺功能，就稳定他的血氧，稳定呼吸的这个呼吸速率，稳定他的心跳、血压等等。另外就是提升呼吸肌肉的力量，其实在加护病房也是会譬如说让他训练横膈膜的力量啊、手踏车等等，但有的病人他其实意识不是很清楚，所以这个时候其实雷射针灸或针灸就可以很好去帮助病人。另外就是中医有一些药物，它可以改善肺部的肺水肿。我们刚刚讲到就是细菌病毒感染造成的肺炎导致的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可能肺都整个都白掉，那白掉这个肺水肿的部分它其实是没有办法进行氧气交换的。那中药有一些特殊的药物，它可以帮助肺泡里面的水可以把它拉出来，帮助改善肺水肿，那这个在研究上也是有证实。另外呢，就是缓和病人的情绪，这个我们跟加护病房的医师有合作很多，因为病人有时候会很紧张，或是他跟那个呼吸器气打进去，他会跟他抵抗，这个其实是很危险的。那这时候西医就必须使用一些镇静的药物让他放松。可是我们又想要脱离呼吸器，肌肉其实是不可以太没力的，所以就会变成我又要镇静，可是又不能肌肉太没力，这当中就会有一个有一点我们讲 paradoxical 一个矛盾的地方。那所以我们跟这个胸腔科医师就合作，以一些中药去缓和病人的情绪，像病人有一些在加护病房会有一些躁动啊，或者有一些这个我们称为谵妄的情形，有一些中药可以很好的缓和它。那当病人比较缓和，不会跟机器抵抗的时候， 镇静药物的用量就可以下降。那这个时候下调呼吸器的这个过程就会比较顺利。哦，那这个其实在很多病人身上都已经有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个治疗的效果。其实我们以前也没有发现，这个是胸腔科医师请我们帮忙，也发现这块是中医可以很好帮助的地方。另外就是一个改善排便。哦，刚刚前面罗副院长有提到排便的问题，其实很多加护病房的病人因为他躺太久了，哦，也使用这些药物，所以他肠胃蠕动的功能并没有很好。那可是当我们肚子可能有一些肠胃蠕动变慢，气体比较多，或是有排这个便秘很多，大便很多的时候，腹腔的压力会提升。那我们呼吸其实很重要的是横膈膜要下降，当腹腔压力提升的时候，横膈膜会下不去，这时候机器的压力就会调不下来。所以其实胸腔科也会希望我们帮助改善病人的排便。那当然像刚刚罗副院长提到很多药物这一定都会使用，不过有时候病人是因为糖臼或是因为他神经的功能没有很好的时候，哦，那这时候我们就用针灸去针在脚上的穴位去调控病人的膈神经的讯号，去帮助肠胃的蠕动。那这时候当排便比较顺利，腹内压力下降，其实呼吸器压力就可以比较顺利的下调，哦，所以那这几点是我们在跟胸腔科合作过程当中发现中医可以帮忙的地方。那目前我们也在执行一个卫福部的一个计划，就是帮助病人使用中医整合介入之后，是不是能够真的去提升病人的成功率，那这个目前还在进行中，那未来有机会再跟大家报告。那当然我们最终都是希望说在病人的21天42天把握黄金的时间，能不能够争取每一次都往成功的机会多一点。其实病人能不能够真的脱离呼吸器，对病人来说，对家属来说，其实之后的这个都是巨大的影响一生的这个改变。那就是以上跟大家报告。那这是
8: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到云端法会来参加共修会。今天晚上我们的读书会的主题呢，叫做大灾问哈。那我从20年前开始呢，只要在我们的培训课程啊或一般的讲座呢，只要有这个双向交流的时段呢，就会把志工或大德们所提出来的问题呢收集起来。那么目前大概收集的有1000多个题目，你看很多很多人都有疑问的。那么这些问题经过筛选以后呢，我也出了一本书叫做修与行啊，里面全部是问与答的形态。那每一个问题呢，都是某些人心中困扰已久的事情，而这些问题如果没有适时的解决的话呢，可能就造成成长的障碍或者烦恼。那碰到疑惑或者是惑障啊，要如何去排除它呢？这个实在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大学问呢。法华经里面续品里面有一句经文叫做什么？身心清净，惑障捐除啊！好，相信有拜过法华经的人，大概都看过这句话啊。他的语他的音调是这样子哈、啊：

有拜过金的人大概都听过这样的一个曲调的这个诵经哈。身心清净的或障捐除，什么意思啊？就是只要身心一清净的话呢，无明就不会再回来了，保持很清明的意思了，就好像什么阳光出现了，黑暗自动消失一样啊。这个时候或障就自动消除了，这句经文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啊。困惑呢，或者这个疑惑呢，所造成的障碍呢，叫做惑障，有时候呢，其实真的是问题很难解，有的时候呢，这不是问题难解，而是自己什么身着虚妄啊，坚受不舍了，这什么意思啊？深深执着自己的我知我见。造成没有空间呢，植入政治政见，就像什么满水的杯子一样啊，无法再把水倒进去，哦，这样就容易造成什么无明障蔽，惑障的缠身呢，啊。我们身边都有这样的人哦，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哦。这样的人是说了又不听，听了又不懂，不懂又不问，问了又不做，做了又不学。